0: 零八就咱的空白也一定爱卡，两界开通啊！希望咱这爸母啊吼，得不得不得利用然后现场的节目啦吼。
1: 啊，现场的节目欢迎咱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吼啊，起来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啊，是做产品的服务拢总会使。
0: 是
1: 啊，家宏伫这要再次感谢咱所有啊全国的长辈时代吼。啊，一年多来又搁到啊，互恁疼惜啊，非常的感谢吼。人讲一日光，一日暗，
0: 是
1: 啊，一年365天过着有够紧，
0: 吼、
1: 哦。恁啊，身体健康，啊，搁有工作，
0: 你每天拢爱过，但是爱过咧快乐，搁
1: 有工作咧做咧吼、哦哦。来，喂、啊，你好，
0: 来，你好，林大哥，
2: 喂，你好，
0: 你好，
1: 你要点歌无？
0: 阿全大哥。
1: 哎、欸，来，高
0: 加加
1: 加限定，哎、
0: 欸，你刷定，
2: 我要做见证啦！
0: 哦，你要见证哦，来，安那你讲，啊，你要把收音机关掉，
1: 你要把收音机关掉，
0: 你袂当听收音机，你要听电话铛。
1: 哎、嗯、哎，哦，啊，你要见证啥物？
2: 我食恁的咩天麻啦，我食足好，
1: 是，
0: 食天麻呢，有较好困呢。
2: 土龙王，
0: 啊个土龙王，吼、哦，
2: 啊个金骨草，
0: 金骨草，
2: 这几样拢食啊足好个，我拢有食。
0: 安尼吼，
1: 啊，这住伫汤池观音区的大窟里啊，
0: 叫林阿全大哥啦，吼、
1: 啊。感谢阿全大哥，你卡来甲听友分享你的感受。
0: 是啊，是啊。
1: 啊，真多谢您哦，恁的一句话嘴软功德，
2: 哎。好
1: 有报答个只，是啦是啦，这当给救助者啦。
0: 阿全大哥嘛要做者，
1: 哎呀，真感谢你，安尼吼。
2: 啊，你根本无我比我拢头尾，
1: 拢头尾。咱要食健康个头尾，那未去用念是比较紧啦。
2: 哎呀，唔知啊，
1: 唔知啊。好啊，
0: 身体食健康上重要哦吼。
1: 啊，有啥物需要教，甲你好。
2: 伊拢讲，你现在面就无效啦。
1: 哎哎。啊！结果吼，你拍破想法啦，吼！
2: 啊，但是我袂歹啊，
1: 真个袂
0: 歹啦，哈！
1: 袂啦，我的产品是全国闻名的，大家拢受肯定的。哎呀，这点大家你放心哈。
0: 好，安尼多谢哈，感恩感恩。
1: 好，多谢你
0: 哈。
1: 啊，你要点歌无？
0: 啊，你讲要点歌？
2: 七头人。
1: 七头人。
0: 七头人，好，没问题哦，哈，林大哥。
1: 哈。
2: 谢谢谢谢。
1: 啊，喂，你好。
3: 哦，你好，我要点一条歌，我点歌，
1: 点什么歌？
3: 我点一条坚持，
1: 坚持啦，
0: 坚持啦，哈，
1: 不是珍惜，不是珍惜啦，
0: 珍惜。
1: 哎呀，好，
3: 啊，特别麻烦你，甲我寄一组迄个一大组的迄个古乐蛋，
1: 古乐蛋，
0: 哦，啊，你吃了
1: 啊？
3: 有啊，有啊，本来拢旧年哦，那变天哦，那脚哦，筋骨哦，拢袂啥来，
1: 哦。
0: 起码
3: 较好势啊，对不对啊？系啊系啊，你只
0: 讲
1: 改善足多啊，
3: 做工过拢继续。
0: 啊，你食偌久？
3: 我食当晚呢。
0: 哦，
1: 啊好，
0: 啊你赞呢？
1: 保养啊，
0: 你长期保养赞赞赞，
1: 你
0: 观念太好
1: 诶。你这世人哪呢？叫保养，你袂个骨头酸疼哈？
3: 系啊
1: 系
3: 啊，工过过会做，系啊。
1: 好，恭喜你
0: 啊！恭喜你啊，洪大哥！啊，我改做你老卡，你稍等下啊，哈。
3: 好，谢谢。
1: 来，威六。
0: 我下一线线。
4: 卡宏，甲恁点一条歌。
1: 来，
0: 妹妹的，你喊的这条歌，你今仔无生理呢？
4: 嘿，无啦，我搁咧困了，还袂困好。
0: 好，来来来，
4: 我要点阿母的手啊！
0: 阿母的手啊！好，等下
4: 啊。啊，我要甲恁问一下啦，我迄日啊，卡电话去恁公司，讲迄维保啊，拢欠费啊。啊，我最近个维吼，唔知是天气咧变啊，卫生较济啊。艰苦啊，嘿！啊，想讲看恁遐敢有要甲恁订啊？
1: 安尼哦，欠袂欠
0: 噶？
1: 好，
0: 我来甲恁想办法一下。
4: 甲恁头家讲叫伊回，就叫较济，啊，无不是啊，买拢买无安尼。
1: 拢无趁钱，
0: 啊，半回啊，好叫。
1: 重点是无回，物件阁贵本，啊，阁无趁钱，干那买一直叫是要咧？
4: 啊，无，阮这身体也无食这个拢。诶，无爽快啊！个食了拢好好啊，食了嘛拢有效。啊，唔只系讲要阁甲恁买，啊恁个爱叫恁头家加款一寡。
1: 我今日即样物件嘛，自顶礼拜人就讨啊，无我多讨到今日才讨。
0: 讨到顶礼拜就讨
4: 啊！有搞老大所的人啊！
0: 好，好，安尼我到。

0: 时间啊，我无法度伫恁身躯边来围了。
1: 来，蔡大姐，好，蔡大哥，嘿，你好。
2: 歹势，我甲你请教一事，好无？我平时站啊无，我就是腰脊骨拢会酸痛。
1: 是。
2: 我朋友揢两条迄个那些果冻嘿，我食，哎，我食了刚刚好个袂歹。
0: 骨落冻症啊！
2: 我啊，唔过我甲问讲这是啥物件，伊讲伊袂记得。啊，伊当留这个电话给我，叫我卡来问看卖。
1: 安尼哦，
0: 骨落冻症，
2: 骨落冻，骨落冻，
1: 系骨落冻。
2: 我
0: 叫老卡，
1: 我叫老卡给你处理哦，哈，你先带进来，你压的，好压。我下一线一线。
0: 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代，恁有欠什么物件？
1: 拢会当卡的，
0: 拢会当卡来讲。啊，我都有法度甲恁斗想办法。
1: 是啊是啊。
0: 因为有诶真侪物件，像讲我一支三簧，啊，要电视台消山消海。做袂赴啊，尤其咧采收野生的原料啊，讲事实咧，毋是菜市啊买，逐工买，逐工有吼。
1: 野生，我讲可能逐工有诶。
0: 我头先讲一句话吼，我讲我做电台，啊，甲别人较无同款啊。有诶人是以赚钱为宗旨，有诶人是以兴趣为宗旨。
1: 是
0: 啊，我是属于啊兴趣啊，想要赚钱啦吼。啊！伫遮再次感谢全国的长辈师大吼。啊！伫遮我要感谢月英啊妈妈。啊，迄天敲电话来，伊嘛住伫高雄市的燕巢区中西路吼。啊，
1: 那是燕巢啦吼。
0: 伊原本家己生龄癌。
1: 是。
0: 啊，
1: 但是伊龄癌是初期的
0: 啊。食咱的三黄食较好起。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因翁婿。啊，是因大娘哥啊，甲饲大汉的，啊，长者威武，啊，非常友好因姐姐，因为伊自细汉可能无饲大人，啊，就是姐姐甲饲大汉，啊，然后生子宫两座癌三期的，啊，然后伊甲我买三黄，啊，回去互食，伊看因翁安尼食唔甘，啊，拢会对伊发脾气，啊，然后三期的食甲竟然。去给医生看，医生讲啊，你这哪有可能？你到底吃什么？
1: 对啊，去问呢。
0: 啊，伊当然你三期拢袂做治疗哦。
1: 是。
0: 啊，伊一天是吃十包。
1: 伊吃一盒呢。
0: 一天吃一盒。
1: 哦，伊买偌济哦。
0: 啊，然后可能伫短时间正个月后，佫去检查，癌细胞拢无，肿瘤嘛消去。
1: 对。
0: 月英啊，妈妈，啊，你若如果暂时你有咧听电台。啊！你会使确定的起来，甲我做见证，吼、哦！即我讲的即拢真正的，
1: 在家好又是家好的代志。
0: 住伫燕巢中西区，
1: 是啊，
0: 甲红咧讲的拢是真人真事啦，吼！啊，所以讲我做电台这段时间，是那只要我提出来的产品啊，大家会这么认同，这么肯定，爱感谢我的老母啊！虽然我的老爸老母无读册，但是我认为因甲我教育无失败。啊，我嘛无互老爸老母失望，
1: 啊、
0: 老母甲我讲，秀才嘛爱秀名声，
1: 凊
0: 头就是路头，吼、
1: 嗯
0: 哦，这一路行来啊，
1: 人爱实在啦，
0: 妈妈甲咱教，书中如玉，啊，大家嘛知影吼、
1: 嗯，
0: 啊，我上友好，啊，上孝顺的，就是我的妈妈，
1: 嗯、
0: 啊，当然我若讲安尼，你会讲我咧讹了我家己。但是，人生确实哈，
1: 这大家目睭拢紧紧看，
0: 真济人会去感受。
1: 是，
0: 我顶礼拜妈妈来台中，
1: 嗯，
0: 我带去社保的公司，啊，去买一件衫，
1: 是，
0: 啊，难得会当啊，拄啊好买到有伊的寸笑。啊！我
1: 两个穿个拇指装啊，赶快的颜色啊，赶快一样，
0: 赶快的花草。
1: 对，
0: 啊、我和我深深一份感动
1: 哈。
0: 啊，即卖人拢有咧耍脸书，
1: 哎、
0: 欸，啊，我就伫脸书顶悬写讲吼，啊，我无想讲我年过啦吼，要五十啊，吼，将近啦吼，
1: 嗯、
0: 啊，年过半百，还阁有机会含我年迈的老母。啊，我的老母
1: 变啥？你要感谢你老母啦，要甲你穿同款的啦。
0: 伊个真配合啦，
1: 对，足配合伊的啦。
0: 是啊。
1: 伊讲啊，无你讲啊，一个83岁人，你叫伊穿一件遮少年的衫，为人是无爱呢。
0: 啊，我深深的体会。
1: 是啊。
0: 我讲是大人，就是咱的宝。
1: 对。
0: 啊，有一个人甲我讲啊，伫我顶面甲我留言吼，是啊，讲伊希望伊的仔仔将来卖当对安尼。啊，我讲细汉

0: 啊，咱拢是老爸老母的心头肉。
1: 对啦。
0: 啊，但是大汉啊，讲事实啦吼，啊，大汉老母就哪像咱的囡啊。
1: 是啊。
0: 啊，咱爱像伊过去咧，甲咱照顾安尼啊，咱来甲照顾好伊身体的勇健。
1: 是。
0: 啊，伫这段时间，顶礼拜人在咧讨今日的产品。
1: 嗯。
0: 啊，讲脚麻、手臂、坐骨神经痛，啊，椎间盘突出，啊，然后有诶骨刺。啊！你等这个产品吃吃咧，已经医生甲讲唔免去开刀。
1: 是呀、
0: 啊。啊，然后神经啊，咱人神经线足重要
1: 吼、嗯。当然
0: 啊。啊，你神经线呐，搞无完啊，讲真正，人咧讲你这是无神经的呢。
1: 无神经。哎呀、
0: 啊，有诶真正，有诶人神经。
1: 我跟你讲，咱这爸母啊，恁大家拢爱知哦，像这项物件，今仔这项物，我家己上知。哦、我家己坐骨神经痛要二三十担啊！我真正就食这刺哦，加高温的土壤哦，安尼食四五个，伊家己当时好去，我家己唔知影。
0: 神经吼、
1: 哦，系啊，痛个咧。
0: 对咱人的筋骨咯、神经咯嘛算。
1: 系麻啦，麻甲你会艰苦、啊。
0: 咱人有五咯，神经咯其中一。
1: 是。
0: 啊，有个人情况叫蚊仔叮到，伊连知影伊都唔知。
1: 伊都无神经、啊。
0: 伊就是神经的传导吼，啊，
1: 无
0: 好。
1: 无做好。
0: 啊，所以讲这种人，你一定会卡吧，
1: 卡
0: 会点，
1: 嗯，
0: 吼、哦，啊，卡会闭。尤其个会揪筋，
1: 你啊打头卡、啊，你妈妈你家己试验看看，你个头卡打落刺痛哦，打无啥个落，嘿吼，你个神经就
0: 受伤。啊，咱今日这个物件吼，
1: 啊，
0: 讲起来我是安那，遮久无法度通清楚，你知无？啊，因为大英生物科技家己技术转移，
1: 我东来吴大，
2: 来
1: 吴大哥，
2: 哎，你好，
1: 来你好，遮家宏遮现场节目，
0: 节目，
2: 我特别要请教，这名金枪，我真有收到。
0: 是，哦、好来，我叫他，我
1: 来。你稍等下啊，哈。
0: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哈。啊，有啥物需要家人服务的？啊，我讲咱人的神经线，就哪像咱人的电线。
1: 对。
0: 啊，你若小拍电，
1: 嗯，
0: 一般你若像讲你去检查到骨头，伊讲你这有骨刺。
1: 是。
0: 啊，就去对着你的神经。
1: 神经。
0: 啊，神经对着对着对着无爽快。较早小安的神经。啊，伊伫第四，伊伫第四网吼，啊，有生一块肉，土肉酱，啊，然后去对着神经，第四位脚，
1: 规个脚毛，
0: 啊腰，
1: 你无法倒去啊，坐这边嘛唔对，坐那边
0: 嘛。啊，然后当然这段时间已经食两顿外，
1: 家己好去，我唔知影呢。
0: 讲实在，
1: 断筋呢，真正断筋。
0: 土壤王甲所有咱的骨头药啊。几乎拢有食，
1: 是啊，
0: 啊，伊主要伊个土伊两项食较胶原，刺我加土壤王，
1: 我要叫啥顿食
0: 所有阮的骨头药啊，逐起伊拢有咧食，啊，我嘛逐工拢有咧做阮的家己的保养、嗯。我一工我都有讲啊，我顶礼拜我都有甲大家长辈时都讲过吼，阮公司的员工就对啊，啊，同事啦吼、欸，啊，因的薪水有三分之一就对啦，几乎拢是吼。啊，买阮的新，
1: 买阮
0: 的
1: 产品，来，蔡、欸、大姐，
3: 我药我接到啊，哪只？
0: 啊，你等下
1: 个咧。等下啊。
0: 哦，所以讲今日若有神经线啊，筋骨路咧酸痛，你爱详细听我邀请一位贵宾。
1: 是。
0: 啊，这人甲宽利，比如东方生物科技。
1: 对。
0: 啊，然后。产品
1: 大英公司的卖吼，权利啦，卖销售权利吼，东，
0: 欢迎做总代理哈。
1: 哎，对，
0: 啊，而且在此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啊，咱来听一首歌啦哈。
1: 安尼、因为带好这首歌曲，阿母的手啦哈，是咱前卡多啊的妹妹的，啊，搁一个叫做屏东的何莲英大姐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啦哈。一首歌曲叫做阿母的手。

0: 歌曲叫做阿母的手，阿母的手上温柔上温暖啦，吼。
1: 阿母的手为着这个家庭，做甲粗白白，做甲手袂痒。
0: 对啊。
1: 金毛啊粘连。
0: 对对对。
1: 袂穿衫。
0: 是啊。
1: 阮老母本来正手病吼，要穿枪啊，歹穿啊，然后就是食咱的今日的产品吼。哦
0: 阿母吼，阿母无这项讲吼，伊袂使。
1: 伊
0: 真正食这项啊，挂土量哦，逐工一定爱食。
1: 金毛粘连啦，吼。阮厝边一个阿母，伊就是吼，伊讲伊做工课拢会做，含阮妈妈差不多平齐岁。但是有两种动作无法度做，第一就是要拍人，无才调拍。
0: 是。
1: 第二要切衫。嘛无在调用掌声啊，
0: 那些，
1: 那个姿，的某种姿势吼，伊无法度去做。
0: 迄个姿势像咱咧洗衫裤啊，咧脱衫，咧刷衣服啦。
1: 啊，见到伊那个低头啦吼，
0: 个感觉
1: 啊，啊，伫屈啊，是啊，伫屈啊，远个咧做工课拢总有法度。
0: 是。
1: 但是唯独拄好一寡动作无法度做
0: 吼。
1: 这就是伊来维六新听友吼。
0: 喂，你好。
1: 你敢是新听友？
2: 问题哦，哎，林港有滴诶，
1: 什么人？
2: 林港有先生啊？
1: 港，
0: 我今麦在做现场诶节目呢。
1: 我本人大哥，
2: 我是讲迄落吼，
1: 哎，
2: 我有写种迄落粉里维啦，
1: 拍
2: 春叶啦吼，
1: 是，
2: 还有春叶有食无啊？
1: 你食三，食三黄一杯一两，
0: 三黄，
1: 哎呀，迄三黄我全国吼，癌人食好过来千人去啊，
2: 安尼哦，
1: 哎哎哎。
2: 敢
1: 未长筋？保证长筋。阮丈人家己自癌四期啦，吼，无开刀。我头拄我都有讲啊，吼，迄燕巢一个月，英阿妈妈家己鳞癌食好期。
0: 鳞癌都好期啊，你也
1: 想。大娘姑啊，子宫癌、卵巢癌三期，嘛食较好期。
2: 我现在有开刀过啊啦，吼。佫生起来啦。
1: 迄你就是，你迄就是癌细胞头无死。哎呀，对对对，
2: 我准备食标靶呢。
1: 标靶不要紧，
0: 你教你食就好。
1: 哎呀，
0: 你食标靶的时候，教你三黄。
1: 两点钟啦。
0: 你人吼，较袂遐无爽快哦。
1: 两点钟，吼，我叫楼卡甲
0: 你
1: 讲吼。你
0: 稍等一下。
1: 哎呀，这一百一中，你今日拄到福星啊啦，救贵人。
2: 我想问看卖下。
1: 对，这贵人到啊吼，你问楼卡哈，我正在做节目吼。感谢全国的长辈时段吼，我讲阮厝边啊。迄、那个妈妈，迄、那个阿姆就是安尼。
0: 是。
1: 我昨叫阮老母去今日的灵芝刺五加，互伊食。
0: 一杯中上二的
1: 产品。然后灵芝刺五加，全国咱独卖啦吼。
0: 是。
1: 讲实在，有诶咧卖刺五加，无人灵芝。灵芝会当甲刺五加带路。然后爱阁经过泡制，才有法度达成伊个效果。
0: 是。
1: 咱今日邀请东方生物科技诶执行长因这个产品吼，本来是咱大型公司，因要啊怎啊企业联名，互因咧做总代理。
0: 对。
1: 因为因大型已经有含人签合约吼，
0: 对。
1: 未使卖国外。
0: 对。
1: 然后即嘛。未使卖台湾啦，即马咱甲签倒来，会当伫台湾卖，但是量非常的少，所以讲恁就顶礼拜甲我讨，
0: 过来人讲
1: 千五
0: 加，
1: 大家拢无，我拄啊一直甲因催，因拄啊打做好，我着邀请执行长赶紧来，所以讲今日咱非常的欢喜，嘛非常的荣幸吼，邀请着咱水个美丽个古锥。专业知识个爸专攻啦做保健食品执行长因公司确实嘛是数一数二的啦
0: 吼。
1: 咱来邀请咱的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3: 小兰姐、江宏哥，各位进来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哦，这无简单嘞。那即马拢个流行什么强强联手无？两个强的，把你强起，
1: 企业联名
3: 啦。我这也签足久个
0: 啦。大龙生技本来的伊个产品拢足赞嘞。
3: 嘛爱首先嘛爱感谢大龙生技，
0: 对
1: 是是。
3: 因为因个拍拼吼，因个迄啰努力吼，因参国外吼，拢一寡。 足珍贵药材。
1: 是是是。
3: 啊，国外迄落政府官方啊，
1: 是
3: 拢有咧合作。
1: 是是。
3: 所以咱才会当签到俄罗斯，咱即马听苏俄战争迄个俄罗斯哦吼，俄罗斯即马足珍贵的刺乌甲。
1: 是是。
3: 正版药用级的刺乌甲。
1: 啊，我接一个吼。
3: 嘿，会当互大红生计，伫咧三年前。三年前签到，迄阵啊袂咧震惊，啊因震惊已经一年外哦，即马无还有通好签吗？因个愿意打迄啰销售官牛虹公司，迄算讲营收无用啊，所以打迄销售官吼，要互阮的时阵，阮无条件参与签约，阮阁踏钱咯，因为即马的成本较贵，
1: 吼
3: 因即马也要空运啊，啊迄啰伊的迄啰药材啊。拢合介绍啊，
1: 吼、哦，
3: 所以阮无条件啥物签约。
1: 是，
3: 阿姨讲伊进前有来嘉宏哥家推荐，我有要分到。
1: 嘿，
3: 这是签约了后才知的。
1: 是是、哦、是，
3: 伊讲有来个。
1: 嘿，来。
3: 啊，你一定会套。嘿，我迄阵我迄阵，逐讲袂用的一定袂付啊。
1: 嗯。
3: 嘿，伊讲伊有同你讲。
1: 是。
3: 我真正讲，阮公司人真正。参与了中医诊所，
1: 桥
3: 梁桥到即嘛？
1: 七七五加呢？安尼电话变变。
3: 我猜，因为这人讲咧，你头先啊讲吼，有诶开过刀诶吼，来开过刀诶，你诶神经根会去伤着。你一定有一个动作，啊是迄落无像以前遮尔啊活泼。
1: 是。
3: 迄都是伤着神经根。
1: 是。
3: 啊，你有诶人是退化。
1: 是吼、哦，
3: 你啊退化的时阵，像你啊要开个抬鱼啊啦，要下鱼篮嘿吼，手要夹起来，甚至你脚底啊要夹起来，卖讲行路啦，要夹起来要迄落要徛的时阵，你都无啥
1: 自然。打着涂骹袂自然的点的擦，
3: 迄拢是一种竞争，迄拢是啥物神经根，所以咱人哦百种的痛，拢是对神经根来的，
1: 同款。
3: 咱骨啦，甲咱的神经是包咱的啥物？包咱的筋络啊，
1: 筋骨络啦，
3: 气络啦，
1: 肺
3: 络啦，
1: 是，
3: 干咩啥？干咩来骨啦面顶？
1: 对对对，
3: 所以咱的迄啰所谓啥物骨啦痛，退化卖讲啦吼，所有的在100%，拢是对神经来的，重点神经抓袂着，神经干哪会当开刀？啊，你无都爱靠家己去修复。咱即马修复足侪啦，有个人吼，阮有一个病例吼，是讲伊是糖尿病，糖尿病是迄啰神经根血管浸咧糖诶，都会萎缩嘛。啊，有人阿妈你奈无感觉，无感觉袂要紧哦。有诶是疼一空烂去，你才讲诶奇怪。啊，我卡奈暖气，啊，
1: 是
3: 安那无感觉。
1: 是是。
3: 神经根去萎缩去派去时阵，你要疼痛，你有啥物危险的动作有无？
1: 是。
3: 你卡袂本车，反射神经拢无去。
1: 对。
3: 拢无去啊吼。这个时阵，迄、那个阿嬷就是阮那个中医师，阮那个中医师有熟悉的。
1: 是。
3: 提这个回家。
1: 是。
3: 你知影糖尿病的迄个末梢神经有甲卡遐有无？
1: 是是。
3: 拢会灌水会无感觉。
1: 是。
3: 暖气有无？
1: 是。
3: 台球灯。
1: 是啊，无怪恁会去甲大营签灯来，就是恁的中医师
3: 叫阿妈食啦。都报因的迄个会知影是咧做运动的，一挂迄个老人会。
1: 是。
3: 讲迄个四卡挂三加一啊，比这一啊，阮一啊只要3600吼。
1: 是是。
3: 伊讲吼，比这俗多。伊讲啊，去买轮椅买啥吼，啊无这会当互你行路来得价值。
1: 啊，这当时吼，我家己的母仪吼，啊，加四卡椅啊，啊，伊就是去开量，佮开一个失败，
3: 坐轮椅。
1: 啊，尾啊，我骑这哦，食加进四卡椅啊，无咧。
3: 这样，都这样个。咱即马吼，卖想伤济，因为吼有一个月亮歌后，你捌听过嘛吼？咱少年，
4: 陈俊佩啊，
3: 做少年的哦，早去开一个腰一骨啦，开加即马过咧坐轮椅。
4: 对，月亮歌手
3: 诶，嘿是月亮歌后，是讲伊是名人，有去
4: 新闻。到即马嘛，搁未行。
3: 但是咱来记住人的教，咱人的迄落。
1: 记住别人的教训啦。
3: 教训，因为咱开到个60%。机会
1: 是，
3: 会当互你行路，
1: 是，
3: 会当互你恢复，
1: 是。
3: 借问诶，咱若讲坐轮椅坐一世人，一趴你敢敢去冒这个风险？唔通啊？
1: 是，
4: 唔通。多只物件做上好卖当，咱就卖当。
3: 足侪人去开刀了后破手，阮母啊开一个手尔，手拢凹起，你知道无？差一点啊，锯掉。
1: 是。
3: 所以你要开刀一定要三思，我以前拢之前有讲过。
1: 是。
3: 但是。 你无开刀来讲，这也唔是切切啊，唔
1: 是
4: 就刚好
3: 听听吧，看慢按，因为滚参神经滚都是看慢，看慢按你血都无够啊，发炎的先来，因为呐，咱内底的肉，咱内底骨啦内底无营养，神经无营养就开始有发炎。
1: 是，
3: 啊，咱若稍微行路都讲什么乳酸，
1: 是
3: 乳酸就是酸。
1: 乳酸堆积，你就一定会酸痛，
3: 一定会酸，一定会痛。你
1: 无多行久，痛风会就
3: 对，会结晶，底下你的迄个关节遐，
1: 痛风会流酸，
3: 你的关节都会变形，迄唔是退化，干那退化，像迄取消损就是安尼来。
1: 是，
3: 啊，伊迄就是讲你无上手的，
1: 是，
3: 迄一种的上手的，完整干那气功加内底有，G1132啊，进阶。

0: AM 1071。
1: 好、哦，你感觉开吧？袂吧？
2: 对。
1: 好、哦，啊，你讲是安怎？伊的迄落到底原理是安怎？因为咱即马苏俄战争一定一年九个月啊，
2: 是，
1: 搁今日十八天，
2: 是。
1: 好、哦，你知影因送回来所有士兵受伤的来讲，
2: 嗯，
1: 无一个破修，
2: 对，
1: 无一个破。咱即马不是讲用迄落脚踏，不是用迄落。迄落唔是用手，嘛唔是坐马啊，
2: 吼、
1: 哦，迄落咱的迄落神经根袂去伤着，即马是安那用枪、用炸弹咧炸，迄炸弹一落是咪人会飞出去？
2: 是是，
1: 飞出去，骨拉向登去哦。
2: 嗯嗯，
1: 伊那神经根无登去，
2: 对 对，
1: 你神经根无登去，你就会当出力，你就袂破伤，你就袂酸痛。
2: 是，
1: 神经较大条的，你去跌着，你就袂疼。
2: 是，
1: 你也有骨刺的，有迄落椎间盘，安怎安怎都安怎的，有无？迄都，迄你也。你也无要开刀，咱就参与和平共处。和平共处就是神经骨脉疼。咱若无疼，咱就会困活。伊就是伊个管经是安怎？那个伊一个神经外科来科遐。因为因个军兵吼，咱卖学人个正经个迄落，迄落个性。咱卖去合适。人正经了，正经有军兵嘛。军兵佫爱兼啥？兼医疗嘛。尤其因到乌克兰几啊百公里呢，迄医疗吼，无多打手术刀，无多打 X 光炸去嘛，
2: 对不？
1: 因迄那个一间骨科复健科中心，啊，佮神经内科外科中心，诶，所有的功效拢伫个迄条内底。最主要厉害的所在，都是迄个刺骨架，爱五片药啊。
2: 是
1: 啊，迄刺骨架人讲爱量骨。
2: 好骨生两骨，
1: 好来，像那咱的两骨叫两骨两骨，
2: 嗯，
1: 重点是咱两骨内底有两骨刺，
2: 对，
1: 脑骨刺接两骨刺，咱来啊，知影咱身体的迄落构造吼，
2: 是，
1: 咱对咱的养生就最有帮助的，今日来来解剖一下，
2: 是，
1: 两骨刺加迄落脑骨刺相连对不？
2: 是，
1: 相连来有三层的，骨刺有三层，内底为着要保护啥物，你知无？要保护咱迄个神经骨，
2: 是
1: 神经骨是咱两骨是咱的第二个生命，
2: 是
1: 脚是咱第二个心脏，两骨是咱的第二个生命，
2: 是
1: 因为神经骨无你就活死人，
2: 是
1: 咱人无神经，咱有五脏六腑会当心脏会当跳会当喘气，你无神经你就倒一下你就袂当叮当，你就是活死人。
2: 所以讲你若心脏咧疼。
1: 对啊，
2: 伊个神经会甲你牵对你个倒手，人讲心脏病吼，
1: 你个迄落卡接片，
2: 心肌梗塞有一个前兆，
1: 对，
2: 就是你倒手会酸会痛，
1: 嘿，
2: 卡接片嘛会痛，
1: 嘿，就是
2: 心脏袂痛哦，
1: 没，
2: 你就是神经去甲你传导，
1: 因为咱心脏接咱两骨嘞，胸椎有12块，
2: 对，
1: 嘿，颈椎7块，腰椎5块，
2: 是，
1: 加起来多33块，
2: 对，
1: 啊，再这33块唔是无原理个哦，
2: 33块拢有伊个工作个。机能啊！
1: 伊33块咧保护内底神经骨，
2: 是。
1: 迄神经骨，你若讲一中间胸椎啊，其中一块就是咧管迄落个管心脏的。
2: 是。
1: 我你心脏安怎医，你袂好。
2: 是。
1: 你赶快看慢听。
2: 是。
1: 你啊，食这個，你对迄落神经骨遐落医。
2: 是。
1: 你神经骨好啊。
2: 是。
1: 心脏用啊。
2: 是。
1: 我搁兼讲你脚嘛用起来。
2: 是。
1: 你也唔免去开刀。
2: 是。
1: 啊，伊安怎切除的呢？因为人讲两骨吼，两骨内底有神经，讲的足重要，两骨切掉无？
2: 是。
1: 人讲迄两骨都对灵，
2: 是，
1: 有一个龙族啦，
2: 是，吼，
1: 以前的迄落海灵王啊，诶，第五个查某囝，
2: 是，
1: 第五个查某囝去爱着迄落凡间的一个查甫的啦，
2: 是，
1: 啊，迄个查甫就是以前迄明朝遐做爱正经的啊，
2: 嗯嗯，
1: 啊，伊正经了后，骑马安怎去用拳头尾参人相拍，
2: 是，
1: 啊，穿安怎迄落？和以前迄落兵器是重的嘛？
2: 是。
1: 伊知影带着一卡一手拢会拔无力。
2: 是。
1: 啊，怎那破修？
2: 是。
1: 伊个查某囝啥去拜托个天庭有无？
2: 是。
1: 虎爷。
2: 是。
1: 派一只金虎来。
2: 是。
1: 两个降临，伫迄块土地虎爪迄个卡地啊变五片叶啊。
2: 是。
1: 诶，虎的灵骨变迄内底虎山嘛。
2: 是。
1: 人讲迄落。刺骨架就是老虎身嘛，
2: 是。
1: 迄虎山就是内底，你顶下用迄棍哦，
2: 是。
1: 伊内底那个心嘛吼，心嘛的心嘛啊个心嘛虚，
2: 是。
1: 迄就是迄龙骨的啥物，迄虎的灵骨，
2: 是。
1: 灵骨生，
2: 对。
1: 龙骨硬，
2: 对。
1: 所以伊爱用伊的迄个棍呐，迄棍是吸伊土地，伊啊土地拢是规年当拢会落雪，
2: 是。
1: 人讲迄就是啥物甘露啊，
2: 是。
1: 用迄个天然的啥物甘露那个。泉水有无？内底矿物质有特别 对咱两骨的迄落神经根 G13 了特别有帮助。
2: 是
1: 啊，内底有一个皂苷，你顶爱用啥物 ？Russia patent， 迄就是俄罗斯的一个萃取专利。
2: 对，
1: 因为因国家无要当无要当讲。
2: 是。
1: 所以你有这个物件，你无这个萃取的专利，你无法度去萃取因迄特殊的 SRY 的皂苷。
2: 是。
1: 哦，我今麦讲爱做复杂的。
2: 是。
1: 这重点就是以 SRY 的皂苷，咱的迄个汽油膏有八的皂苷。
2: 因为今日执行长嘛有炸出来哈。
1: 嘿，你看一下。嘿。
2: 这五号的。
0: 对 啊，
2: 啊，这根有抽的，有刺的啦，吼、
1: 啊。嘿，刺都是
2: 真正刺我噶。
1: 嘿，那刺吼，
2: 你都看另外这张吼，啊，这三号的，这就是啊，这假刺我噶，这是外口咧用的啦，
0: 啊、
2: 这有够俗的。
0: 所以，多、侪咱这爸母哦，外口听啊，刺我噶，不是甲咱同款。
2: 你要食到真正刺我噶，
1: 爱食的是，为的是那个加啤酒。
2: 对，嘿，
1: 哎，外口刺我噶唔偷懒买哦，三号的还是。八七五加，你也袂用，你也袂用去测。
2: 三号个带毒性，
1: 黑拢有毒性哈、
2: 哎。
1: 啊，咱这是南七五加，唯一对俄罗斯出来。
2: 是。
1: 西伯利亚迄块土地，则是迄、那个一尊金虎降临。
2: 是。
1: 伊个棍内底有刺个，
2: 迄
1: 就是金虎个毛。
2: 是。
1: 吼、哦，伊个棍，伊个下骹山啊，叫虎山。
2: 是。
1: 迄则是会当带咱两骨再生个，一个。环境的来的，啊，这个靠于以俄罗斯高科技的技术，在咱来的迄个环境，它萃取出来，一萃取出来，佫掺一个灵芝，灵芝来都有天然的籽，即马籽就是传导上紧的，
2: 是，
1: 传导足紧的，就是讲咱一般要补充的时阵，可以再生，爱等一个月两个月，你掺灵芝落，拄好100%一缸就生，
2: 是，
1: 伊拄好以前是用11度啊，用行路的。过来是超跑引擎，伊掺左路、掺零基路，拄啊好那坐飞两机的速度，好你也当再生，咱神经爱再生啊，过会当传出去，啊，过收回来，你才有感觉嘛，感觉才会当活动嘛。
2: 你若真侪去骨科啊，医生甲你讲，你这生骨刺、两骨歪叉，啊，椎间盘突出，
1: 啊，无你就是关节筋，
2: 啊，肩胛头关节病
1: 哈。
2: 对，
1: 有无？
2: 这拢是因为神经甲你影响。
1: 这拢是地道神经。
2: 啊，你若妈妈锁、腕左锁50斤，这都是拢为神经线传导的。
1: 对你的颔骨那筋遐先地道。
2: 是因为迄个两骨一定拢有去地道神经。
1: 每一个部门袂要紧，每一个部门拢袂要紧。
2: 啊，
1: 嘿，啊，神经萎缩有老的嘛袂要紧。
2: 这由小安家己地当证实啦，吼，伊去地道颔骨吐一块肉酱。
0: 哦、
2: 啊，迄阵啊，就是会无好，就是拢去因为跌到迄个第四脉、第五脉，啊去影响到腰，
0: 啊，
2: 然后甲脚拢会麻、会痹、会旧筋。
1: 迄过来，你含你的手嘛袂。
0: 哇，你讲连困你都无在条困啊？
1: 对，啊，伊个神经根会连啥？连咱的根咯。
2: 啊，结果伊食食咧进去检查，
1: 肉
2: 上嘛无去。
0: 拢无去
2: 啊！因为伊个旋转打初期呢。
1: 哎呀，因这无好，阮无。
0: 我在听，你敢知？听20几档啊？
1: 嘿，你这算讲断你呗，
0: 来
1: 拍伊滴。啊！你今日食这达断筋，我讲你也无断筋。
0: 断啊！即马拢好保养尔。
1: 这也无效的物件，我无可能无效成本咧。
2: 啊！这你若骨头咧酸抽疼麻痹，
1: 绝对有效。
2: 啊！就是甲神经有关系。
1: 对。
2: 啊！两点钟要让你有感觉。
1: 对。
2: 啊！这我家己深深体会。我家己嘛捌去慢着去抓着。
1: 对
2: 啊，慢着抓着，甲神经拢有关系。
1: 嗯
2: 啊，甲你的这个软骨组织全部拢总有关系。
1: 伊个吼，
2: 咱人五路通嘛，
1: 吼。对。
2: 啊，筋络、气络、骨络、血络、神经络，这五路你拢爱交通。
1: 啊，伊个气络吼，迄气，伊个迄个气骨加长，迄全世界无同款的气，气个乱窜。
2: 是。
1: 好，你为迄个。中药嘛有补气，但是补气每一个人体质无同款。
2: 是
1: 啊，伊个气五加的补气就是讲气胸解郁，伊专门对你骨伤的啦、骨伤的、胃的神经骨内底迄欠上手的，欠上手你就发炎嘛。
2: 所
1: 以伊在你骨伤、骨伤，还是讲你发炎的物件，在你先通。 但你先排出来，
2: 是是，
1: 排出来了后，你才有修复的可能嘛？
2: 是是，
1: 你再上野居医生的眼睛了，
2: 是 是, 是，
1: 你再你再会感觉讲，你吃落了两点钟之后，你感觉两骨小啊烧烧，
2: 是
1: 恭喜你哦，
2: 是是，
1: 你内底神经根的工程啊，
2: 是，
1: 佮开始在运作啊，
2: 对，
1: 你运作了后，你神经根主要的工程有在运作，你分公司手的手尾怎样的啦，还是讲脚底啦，还是讲你即马哦手遮，还是讲。脚的迄落诶关节有迄落痛风的啊，
2: 是，
1: 伊会带你消毒，
2: 是，
1: 伊会带你排掉，啊发炎的物件伊带你排掉，
2: 是，
1: 啊你都袂红疹、热疼疹，啊是讲水疹，
2: 对，
1: 这物件，所以伊的原理就是讲代表一个福建中心骨科中心，
2: 是，
1: 开刀的骨科的开刀的医生，神经内科、外科医的医生，即马你伫俄罗斯，你看震惊，所有伤兵当中唯一。每一个人会当互伊神经根完全好诶，都、就是靠治疗。
2: 是是。
1: 所以咱即马治疗你啊，我无过参俄罗斯签的约合约啊吼。
2: 是是。
1: 可能以后伊就无法度搁出口，因为拢战争爱使用。
2: 是。
1: 战争一定要用上好诶。
2: 是。
1: 哦，伊是高级的国家哦吼。
2: 是。
1: 啊，因家因诶迄块土地即马因诶政府嘛咧写，
2: 嗯，
1: 伊要做保育区。
2: 是是。
1: 保育区你嘛袂当过去采。
2: 是。
1: 伊嘛无可能搁出来。其他的国外，因为因俄罗斯都足侪人咧，俄罗斯足广啊。
2: 是，
1: 伫个73年前，因为时间关系，我阁简单讲一下
2: 吼。
1: 因战争无战争的时阵，73年前的迄个奥运还是。
2: 是。
1: 你无讲俄罗斯上高的就是芭蕾舞。
2: 嗯。
1: 因遐足广的哦，但是大家筋骨拢足软 Q 的。
2: 是。
1: 芭蕾舞阁因的阁比赛是啥物事无？
2: 是。
1: 水上芭蕾。
2: 是。
1: 水上芭蕾是咱的头爱伫个水内底。
2: 是。
1: 靠一个脚踮咧踢有无？
2: 是。
1: 咧跳舞安尼。
2: 是。
1: 因咧唱水咪吧，足厉害。
2: 是。
1: 因一阵用的都是这个黄金刺五加。
2: 是。
1: 因都是食这個。
2: 是。
1: 迄阵咧补上手的。
2: 是。
1: 咧补筋骨软 Q 的。
2: 是。
1: 咧补因咧迄落水上芭蕾，还是冰上滑冰的时阵，摔的时阵，迄落伊的骨伤，因的神经的受伤，
2: 是。
1: 减甲上低。
2: 是。
1: 因都是靠这個。
2: 是。
1: 啊，即马战争的时阵，因都是把这個送去上。上去上最前线，咧、做保险金使用的用药，
2: 嘿，
1: 所以你今日来只看下这恭喜你，
2: 是，
1: 嘿，人讲人骨再生就是生命再活，
2: 我袂两当，
1: 对，
2: 唔捌真正看到灵芝啊，甲刺五加，
1: 嘿、啊，我特别早，刺五加
2: 灵芝我是捌看过啦，吼，啊，咱的灵芝。啊，内底就是毒，你即个乳酸，啊，即个酸性。
1: 哎、
2: 欸，啊，咱人是安那讲，拢要食碱性的酸，咱爱酸碱中和吼、啊，甲酸性代谢掉，你的酸性啊，特别掉伫你的身躯，你就无容易骨头酸痛，
1: 对，
2: 啊，无容易筋络酸痛，
1: 酸肺啦，
2: 无容易神经酸
1: 痛，对，
2: 甚至无容易痛风，
1: 啊嘛袂发炎，
2: 无容易尿酸啦，
1: 对，
2: 啊，所以讲我吼，这项物件吼，太济人食好，讲事实用要，卖讲逐工啦，上无嘛，咱工都有人卡来讨一届。啊，唔知讨几百通电话啊，迄我已经无法度通
1: 过。你也要保养，因为咱逐工拢爱顺行嘛。
2: 啊，但是，
1: 哎，咱逐工叮当拢会退化、加老化。
2: 今日执行长来讲，
1: 保养假。
2: 因为我讲我唔知几百人，伊讲啊啦，几百人安尼无法度遐济物件，我卖吼。
1: 嗯。
2: 啊，我是讲安尼啦。执行长啊，伊这啊做另外一个啊做老虎草。
1: 嗯、老虎参，
2: 因为伊的五号，
1: 对，
2: 啊，就是那伊的五支手中药啊，
1: 五斤刺五加，
2: 同款啊，所以讲伊是
1: 正
2: 对咱正好的物件，
1: 对对，
2: 啊，这就
1: 用几杯
2: 啊，恁进。
1: 3000那只还是60粒的，
2: 是60粒的啦。
1: 一粒顶哦，你各所有的骨科上面一刀两断。
2: 爸爸妈妈，你若进手咧夹袂惯，尤其进这个天气咧变好啦吼，
1: 早
2: 冷啊，只是还佫有当时啊。啊，无热啦吼，啊，这两天有个报要寒吼，
1: 拜六
2: 要
1: 开寒，
2: 开始
1: 慢按开始酸软疼，
2: 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甲执行长拜托啦吼，啊，我是讲安尼啦，一百组，互我来卖看卖。
1: 你拢也袂特别俗，我袂因为在按一百组，我现在你按50组，啊，你啊佫。破计小破到受离谱，我都爱去减。
2: 无啦，
1: 我拢知影你的个性。
2: 啊，咱总是爱好
1: 爸爸妈妈，卖讲无
2: 买起啦。
1: 对对对。
2: 啊，安尼一百组。
1: 尤其这可能是最后一摆。
2: 你看啦，前面你讲50组，安尼咱就甲算折头啦。
1: 3600。
2: 因为伫这个一年当的受恁疼惜， 啊，受这爸爸妈妈的栽培啊，甲甲阮收听啊，今日就甲算三千块。啊
1: 一盒三，是啊，一盒三粒袂，我算三千，
2: 咱、
1: 啊、算三千块。
2: 你若咧脚麻、手臂、脚底点的擦，我都讲啊，筋骨老酸痛，神经痛，跌到啊，尾当骨的啦，吼，跌两骨弯歪出来啦，吼，肩胛头关节病的，啊，
1: 跌到神经骨的啦，
2: 袂举手的啦，袂攀腕的啦，吼，袂洗衫
1: 的
2: 啦，吼，啊，都我都甲你讲啊，包括这个酸痛风。
1: 这个神经痛，
2: 哈，拢总有效。
1: 啊，我来在，我头先也未记啊讲吼，因为阮这个黄金的青乌胶一定要十年的，
2: 是，
1: 唔是囡仔，嘛唔是老人，嘿，一定要十年生，一般
2: 我
1: 生那是三年
2: 啊，
1: 阮这是十年，
2: 应用啦，
1: 对，所以我今嘛，甲你算一盒。六十粒，三
2: 千，
1: 三千，那算三千，
2: 啊，五十组啦，哈，
1: 对，
2: 啊，你送一盒。
1: 减六百吼，减六百，我搁送一盒吼。
2: 嘿，你第一届啊，恁去到总台，你第一届来卖吼。
1: 我知啦。
2: 啊，这好人比官不
1: 给
2: 个
1: 加好。我送，加我送五十个名利呢。
2: 来，两位是大爸爸妈妈，你若有脚麻、手臂啊、两骨跌到神经的啦吼，啊，然后有生骨刺、有椎间盘突出的。啊，有骨头关节病的，翘骨的啦吼，啊，脚会酸软痛的，旧筋的。今日你买咱的灵芝气，我加一罐三千啦，甲你优惠三千块，买一罐正常三十万，加红三十罐，五十组尔。电话0800-0800-0800啦吼，爸爸妈妈，风来抽痛，雨来湿痛，无爱阁是咱的镜头啊，气候变迁气象台无爱做，今日电话之后你甲卡起来。灵芝刺五加，一通电话改变你人的一生啊！吼，来当东珠妈妈，来，你要买灵芝刺五加吼。
3: 哎呀，
2: 来电话给你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电话家己赶紧卡五十组呢吼。啊，咱这全国联播的啊，一款啊镜头买完的来回六，来买刺五加吼。好，来电话给你，来回六，青青大哥，来买灵芝刺五加。啊，来回六来妹妹，大姐要灵芝刺五加吼，来电来行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吼，咱爱自救家己啦，唔免常常去骨科咧做复健啦。筋膜啊，烧黏，今日食这個，你着筋膜啊透会开。人讲好骨生，两骨硬，老做工课阁未破病啦。来回六，来看你啦。哎，爸爸，来六要灵芝刺五加吼。来电话给你，来回你好，来考好妈妈，我加红。哎，来，要灵芝刺我加吼。来电话给你，来回你好，来庆贺啦。哎，来你好，爸爸。
4: 刺我加一桌。
2: 电话给你，来回你好，来要刺我加吼。
3: 哎，
2: 来电话给你，好，来回你好，来要刺我加吼。哎，来你好，要刺我加，来电话给你，来回你好，来要刺我加吼。电话给你，来回你好，来灿烂妈妈，来你好，来要刺我加吼。哎呀，好，来你电话给你吼，啊，
1: 真好啊，
0: 大早时才来，
1: 你这讲你就做完啦，
2: 我讲吼，
3: 好，
2: 来电话给你吼，
3: 啊，
2: 电话拢满线来，恁春阿妈妈，我家王来了，要请我讲吼，
5: 我要问你吼，
2: 嘿嘿，
5: 但是我像安尼，我刚跋倒落去啊。
2: 脚头
5: 骨
2: 又皮，
5: 啊，
2: 即摆
5: 变
2: 成伫
5: 个大腿后
1: 边
5: 子啦。
2: 对，爱
1: 是
2: 伤着神经，
1: 伤
2: 着
1: 神经，
2: 哎呀，伤着神经骨
1: 头
2: 拢
1: 在食。脚头嘛是神经的。
2: 来，你等下吃咧吼，你这个这个吃。做伙吃，做伙做伙吃，做伙吃，因为你迄个是爱筋骨头做伙照顾才会好，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灵芝刺五加，全国加加红乌尔。恁外口咧买刺五加，爱买着五号的才正讲有效的啦吼。来，为了庆水啊时段，
6: 嘿，
2: 来了，来大组的，我甲你讨你先甲登记吼，我想办法啦吼。啊，执行长你看，人这台部的庆水大哥咧问看到
1: 全世界钱贴啊，从我边关你也买袂着。
2: 黄
1: 金刺五加两足的迄啰，伊一骨科的迄啰，迄啰古典册内底，伊就是写这个。黄金刺五加，
2: 啊，这个正老火老火型的啦，
1: 嘿，迄老火型的吼，迄老火型的火什么？吼，迄是正版的。
2: 来，你来，体操大哥，来，你要刺五加吼，来，我加红要刺五加吼，来，等下来，来，你来，吴小姐要刺五加吼，
5: 哎，你今日买迄是骨筋路的吗？
2: 骨筋路的筋骨路，骨神经拢过啦，
1: 用骨的神经管，
2: 啊，院长。 今日我拜托一下啦。
1: 用古的神经讲，目前敢那也淡薄哦。
2: 我收一年人的疼惜。
1: 好
2: 啊，今日咱着两组细组的六啊啊六千块啦。
1: 那啊，嘿，啊，你就是两组
2: 的。啊，我五十组。
1: 你无多。
2: 啊，无咧。
1: 因为我一定搁爱搁送。这二十组就好。
2: 你也知道我一定会叫你送。
1: 我一定会搁送啊！你大组的无可能无少噶，我就叫你卖
2: 啊
1: 咧卖
2: 你
1: 个。
2: 你要我几组？
0: 来七千。
1: 二十组啦，我同你讲二十组。啊你。
2: 安尼二十组大组的啦
1: 吼。哦。
2: 两小组来啊，六千块，咱执行长跟上姐，加红包可能无得了搞啊！加红包上姐。六千块啊！
1: 六
2: 百是大六十粒的，这吃一盖这，让你吃来长筋的啊！啊，来回你来天放大哥，
4: 多，
2: 哎，来电来行嘞吼！啊，来回你来回你富比啊妈妈，来你要请我家吼？
0: 素食的
2: 加钱来，啊，来回你啊，要请我家吼，来电来行嘞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你无爱去骨头酸痛，无爱手袂举悬，无爱袂骨面啊，无爱叫紧。好，来电来行嘞哈。啊，我来跟你讲啊，
1: 人
2: 的神经络足重要吼。
1: 神经络爱保好。
2: 所以人常常讲你是无神经的呢。
1: 对。
2: 哎呀，就是咧代表你反应慢。
1: 三工起来，你神经根，咱两骨册内底神经根呐，帮你修好啊。
2: 你有生骨刺的啦，椎间盘突出的，对着神经咧麻咧痹的啦。
1: 啊是。哦，你是现在有糖尿病的神经根一定那个萎缩去的，让你再再生，你为神经根会当把你补回来，你所有的一般外靠手的神经根你才有可能再生。
2: 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爸爸妈妈，人生吃一次什么叫做野生的灵芝刺我家，来你李大姐，你好，我家宏，来你好，灵芝刺我家宏，来电话给你啊，来回你来要灵芝刺我家吼，哎，来等来行嘞啊！感谢全国最中
1: 辈时代，啊，你唔当伫外口乱买哦。
2: 啊，你好等嘞，卡来写无啊哈，这是真难灵，真珍贵啦。
1: 啊，外口今嘛吼，
2: 这是玻璃啊，进口诶。
1: 嘿，伊外口今嘛做侪次，我开始对待了我警察。
2: 对，
1: 哎，我警察诶，有诶有毒性
2: 诶。嘿，有诶是三叶诶吼，咱这拢正五叶正生刺诶。
1: 对。
2: 啊，搁正有手诶啦吼，这才是真正刺我家来回了。来等来行嘞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哦来接咯，妈妈。来你好，我教我们灵芝刺我教吼。来电话叫你来回你好，来恁出来妈妈要灵芝刺我教吼。来电话叫你来回你好，来要灵芝刺我教吼。来电话叫你吼，啊！来回你好，来冲我妈妈要灵芝刺我教吼。喂，来要灵芝刺我教吼。你困呢呀？来电话叫你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卡吼，来回你要灵芝刺我家吼，
4: 哎，
2: 来电话起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爸爸妈妈手袂举悬，脚袂自然，会酸会抽会疼会麻会痹，就是你两骨去对着神经，两骨来抓，你会翘骨、肩胛头、大细病的啦。高黄金恰恰咧听啊吼，
1: 心经听诶啦，心中听诶，
2: 心经，
1: 啊是你有听风诶啦，你有听风有留声诶，
2: 有留声诶，
1: 想说甲你摆掉，
2: 来回了。
0: 好，
2: 来，新年又等来行咧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灵芝刺我家自阮开播以来，大部分是咧欠卖吼，啊，尤其
1: 拢
2: 爱
1: 当作
2: 古迹，当卖一届。啊，今日我希望中辈时代，
1: 因为伊是十年诶，
2: 好诶物件，嘿啊，咱爱买着，食会着，吼，我讲咱
1: 高做，
2: 但得高买啦。人这贵山山诶物件是伫高雄，只我都卖你只上来吉川时代，来买灵芝刺我家吼。
4: 好，
2: 哈，来，等下叫你大组的来，好，来美术大姐，来，你好，要灵芝刺我家吼，来，等下叫你来，喂，你好，来家宝大哥，来，你好，我家宏，来，要灵芝刺我家吼，灵芝刺我家，灵芝刺我家啦，来，你等下叫你，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
1: 咱袂当个吹落安尼，
2: 无啦，哎啦，佮做数
1: 个，我才靠算计啊，
2: 你等下赶紧个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手袂举悬，脚袂死，然后我就讲完左手妈妈手，
1: 欸、
2: 啊，什么五十斤啦，
1: 哦，你
2: 一百斤都袂要紧
1: 啦，同
2: 款拢甲你食，同款拢甲你改善，
1: 咱带你治哦，
2: 你都啊真正咧麻神经咧疼。我就甲你讲啊，连喙齿嘛有神经，
1: 只阿婆你神经，
2: 你都三粒甲食落， 二两点钟要让你睡有感觉，
1: 一盒让你动筋，
2: 两点钟，啊，若吃无好物件，你甲做你寄回来用我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哪有耐性？神经疼，你要耐心甲食，长期甲食，食好长筋。
1: 对，
2: 啊，咱这是会长筋的，这不是咧甲你食
1: 神经疼啊。尤其你有糖尿病的，你神经管一定是萎缩啊。
2: 灵芝七号
1: 加，哎，伊对你内底两骨的神经管帮你补上来。啊，你即马吼，因为伊三灵芝肉吼，伊内底传导，咱因为咱吼神经都是爱传导筋嘛，吼，所以传导的较紧。
2: 来来，吴太太，哎，来，你要变灵芝七号加哦，来，等你叫你来，喂，你要来传拢啊。
6: 哎，
2: 爸爸，来，你后边零七七我加号，我加号，来电来加你吼，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和你手来加管，和你会久会下会徛会坐啊，脚底袂阁麻袂阁痹，中辈时代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电来你个脚会痛，你一世人骨头酸痛，神经痛，两骨一定爱甲固硬个，人讲好骨生两骨硬，两骨硬个两骨也袂破病。你的寿命就会长啦，啊无你唔是干那酸痛疼麻痹尔，你两骨两骨脆，那歪斜未生，送未到大脑，你最后你大脑嘛送死去啦。
1: 伊拄啊好做咱的两骨脆，甲咱的大脑的脆，
2: 拢会当补着。啊，我甲时间关系，大家刚刚插播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1071。
1: 啊，大家拢真正熬买物件，啊，大家嘛食了拢真有效果。嘉宏他拄啊连我都家己落去倒接电话啦。
2: 人讲吼，骨头退化是有一个时间啦，但是骨络甲神经的退化是少年的有啊，
1: 啊，
2: 囡仔的有啊。
1: 要食骨头所补充的，
2: 对，
1: 啊，较简单。
2: 嗯，
1: 但是你若要食这个软骨。啊，要
2: 食神经菌的哦，会当补着两骨的神经菌，那无简单哦。
1: 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神经，啊，这就是拢地输你五十斤手袂加关话，想啊要穿衫无在条，穿一啊布拉夹都无在条。
2: 啊，你即马吼，你也定咧坐办公室的有无？
1: 是
2: 腰脊骨啊，会酸软痛，
1: 是
2: 脚会麻有无？
1: 是
2: 啊，是讲你的定定恁孙啊定咧看手机啊，
1: 迄
2: 头阿罗，迄头的顶。头的迄落重量
1: 啊！啊，我要讲，
2: 好，但咱的迄落，咱的迄落颈椎啊，
1: 对，
2: 颔骨啊紧了，下迄落神经骨啊，恁早都咧破坏啊！
1: 咱颔骨啊紧吼，我跟你讲，咱颔骨啊紧是爱翘翘哦，照你讲爱有弧度，就是执行长咧讲的吼，恁囡仔读册读了久。到尾啊，即卖人坐姿势拢无好，
2: 唔得翘脚，
1: 翘脚嘛影响到你两骨咯。所以讲，人医生讲你尽量卖翘脚。哦，啊，我阿你讲，你两骨啊变直就对啊，两骨啊有一个弧度，啊有一个弯度，两骨啊规支拢变直的就对啊啦吼。我阿你讲，你绝对拢得着神经，因为伊互相压迫来为了。
3: 喂，我要去做大手的哦。
1: 来电话叫你哈，啊，来为了来。
4: 伊个家宏吼，筋络拢会较
1: 硬呐。硬食这正班的啦，硬食这就是筋骨咯，筋络甲神经络脱掉嘞吼。来电来个嘞，来喂你好妈妈，来你我家宏要林志清我家吼，嘿来电来个嘞。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吼。啊，咱这个林志清我家有够久唔捌卖啊吼，来喂你好。
3: 喂，讲今日做
1: 迄
3: 大做
1: 诶，好，来新台又电来个，咧新台又有关有够济吼。
2: 嗯。
1: 啊，嘉宏诶节目组透早六点八点，啊，做甲暗时几乎拢差不多全国拢有我诶节目啊啦
2: 吼。
1: 啊，搁有我暗时毛二台，啊，感谢全国诶收听，迄二台诶听友大家听到咱诶物件，大家食甲讲，啊，你毋较早来做暗时诶，我讲我都无闲来话了，妈妈。
3: 哦，
1: 哎，来了。
3: 哦，你去我家，有够好用，我介好拌了，颔骨拌了芝麻。啊，我等用去我家个筋骨草个土龙王无。
5: 来，二姐，
3: 食好。你刚才我迄颔骨迄个拌了芝麻，跟规半个月拢未好，那古来个食这食这吼。
1: 好，
3: 二
1: 先，
3: 两
1: 工就
3: 好
1: 啊，
3: 过半
1: 工
3: 就好
1: 啊，较料理。好，甲你恭喜啊！即妈妈住伫任务华南街啦，吼。好，来先来个咧
3: 吼。我家个搞我行两道，
1: 好，
3: 我无见面起来啃吼。
1: 好，来你等下。
3: 我下个夜开就
1: 无好，来等下个咧，来为了来爸爸，
5: 哎，
1: 来了，要领去请我家。
6: 哎，请我家阿嫂，迄阵啊吼，我这个神经啊咧，但。带尾一二十年啊，小安叫我大迄个
5: 二仙，
6: 去我家教迄种迄种土龙王来食吼。
1: 是。
6: 啊，食食都好，啊好，要搁甲恁买啊，叫则久叫
1: 啊都无，
5: 来
6: 叫要几冬的叫无。
1: 嘿呀，啊都无，歹
2: 收回。我等下，
1: 我这个尽量清楚啦吼。
6: 啊有大组的无啦？大组要大组无？
1: 大组的啦，有。好，来你等下来吼。好，多谢多谢，来为了来宾水啊，爸爸。
6: 哎，
1: 来，
6: 哎
1: 来。零七七五加。大组的八啊。啊、我等下要过来想办法，争取看得大做
2: 个啦。无，无啦，唔得。
1: 哎呀，好，好来，等下个咧。
2: 你要听得到一班了吧？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来为了。
7: 喂，嘉宏啊。
1: 嘿，爸爸。
7: 哦，你年纪起我高哦，啊含迄个骨肉汤，我做一只哦，这是外用的，你知唔知？我前几日哦。即家己即家观音婆婆吼，我头几下位，
1: 拢
7: 连迄条连算下都过，
2: 真厉害！
7: 哎，
1: 几岁啊？
7: 我八十一岁啊！
1: 现在
2: 小
1: 人，
2: 比小人。
7: 你做啊？要跟大家做大桌，我给表那边做啊，做菜做大桌。做
2: 啦，
7: 做
2: 啦，这么大，这虾料还杂技啊？来，谢谢陈爸爸哦。
1: 我尽量把你处理好，来等那个好。啊，
5: 我
1: 喊
5: 中等嘞。你太久无来大组，拢无包组啊！
2: 啊，你唔当个食无啊？
5: 我看见
2: 敲下，别安尼多好，
1: 床头啊一刀，啊，球头啊一刀啦，
2: 打中一刀拢落，两刀拢好我
1: 啊。既然来啊吼，啊，咱讲实在物件太久无卖，
2: 做好代志，
1: 太济人咧爱啦。
2: 对啦，这好做好代志，真
1: 的。你嘛拢知影讲，我咧卖物件，我无咧掠利润的啦吼，来为了。
3: 好，后尾爱一刀。
1: 好，来电来行咧，来为了来邱太太，别零七七五加吼。好，来电来行咧。
2: 你知俄罗斯做爱震惊诶？
1: 我知。
2: 你要互阮参伊避免吼？
1: 无啦，
2: 我嘛是唔敢听袂起啦，即个
1: 国家。来为了来妈妈，哎。
3: 哎，我你今
1: 仔
3: 你
1: 咧卖
3: 迄
1: 个
3: 黄龙迄吼，四五加吼，哎，我用起来甲你坐坐咧，我
1: 外好咧，也佫加四五加咧坐吼。有啥啦？啊，
3: 你
1: 唔通讲哦，人拢
3: 甲我俄罗斯我食拢，咱现在到啥位？
1: 你
3: 家己
1: 做做做
3: 来好无？
1: 啊，你卡来卖货咧，人
3: 顶点钟卖完啦咧。无啦，你都爱甲迄个
1: 就是人甲俄罗斯，我食袂食。你大概你拢，
3: 你大概拢较早卡咧。啊，无啦，啊，我著做工课，你著知，你著知影老做工课，著爱做较济啊，做拢无闲啊。
1: 好啦，好，我甲你写啦，吼，啊，恁刚较早卡咧哈，拜托妈妈
3: 吼。我来，其实我著较早。
1: 好啦，好，来你电来行咧，电来行咧吼，好，来为了来邱太太。来为了。
3: 我明仔要催你。
1: 来，电来行咧，来为了来四妹妈妈。啊，来了！喂，来要零七七五加吼，来电来个。
2: 你安尼一直写了，我都唔知要去多生回互你啊，无，
1: 我唔知拜托个啦。
5: 家伙，我跟你讲，你全家人楼卡都唔敢进，
1: 你敢？
5: 你
2: 这俄罗斯。

0: 来再来一下咧，啊，今日安尼啦，最后人讲拜托钱无拜托人啦吼，最后我拜托啊，同款给我一百组。
1: 你有影会叫病叫假吗？
0: 会啦，一百组。
1: 我给你按，搁给你三十组。我今嘛，头阵啊，我常阮头家有讲过。我都知道你会去讨，我听我看这电话线，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
0: 够
1: 你三，无，够你三十组，啊，你尽量写，啊，你尽量你听，就是大组小组啦。
0: 拢三十组。
1: 无啦，敢那细组的啦，大组我卖卖啊。
0: 无啦，哎啦。无，
1: 你尽量你听着写着你的，人讲两句话话定义在心，恭喜哦，一压无。你定义搁在心，
0: 我来讲啊，食了两点钟就感觉
1: 人都神经
0: 痛啦，皮肉痛啦吼，迄就是拢神经甲你
1: 牵
0: 连的啦。
1: 对，
0: 啊，你麻你鼻卡会点会擦，
1: 你袂啊？
0: 哦，我来甲你讲啊，手袂加快，迄就是拢神经路咧袂通啦。
1: 你看板的啦，
0: 人讲爱五路通，你就甲神经路袂通。
1: 闷闷啊痛，唔知多咧痛，嘿有无？嘿，阮救好偌济人诶，所以啥那一直欠费。
0: 安尼细组
1: 的，你无十年薪的黄金千五加你做。
0: 无啦，啊大组诶，
1: 哎，俄罗斯吼，这成本一压三千多，
0: 歹势。啊，大组诶啦，
1: 十组就好啊。
0: 哦啊，
1: 我听你安尼讲，
0: 来点诶是大爸爸妈妈，
1: 好就好啊。
0: 哎，最后恁赶紧办嘛，头前写超过拢无算，对症开医生。咱四组诶三十组一罐三千人，零脂气我加，食你诶神经咯，互你卡诶弯翘，互你两骨诶扶正，互你两骨诶停。别个再洗骨刺，别个再去伤着神经，
1: 当
0: 不是他，脚未麻未痹，食这冬天买脚尾手尾，较会烧啊，较袂脚尾手尾恁自己来，你要叫我。
2: 好，谢。
0: 来，威廖。
3: 哎。
0: 来，林志奇，我加你，我加红。
3: 哦。
0: 来，
3: 加红。
0: 嘿嘿嘿。
3: 啊！伊咧讲啊，你食有效。
0: 保证有效来，你定来加咧吼。今日细组一人三千，那边一人送两盒。大组的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大组的十组，小组的三十组啦吼。啊，我当袂时代爸爸妈妈讲，我今日我家己吼做一个特殊的组合，回馈予全国的当袂时代。我特别甲恁感谢，这十分拢无经过人同意啦吼。我家己来想办法处理。我今日恁呐要爱特大组的就对啊，十组就好啊吼，十组特大组的。两大组十六盒嘛，
1: 吼、
0: 十六盒，万二块，当袂是大，我阁送你一组小组，阁加一盒，到我二十盒，哎、总共万二块，当袂是大，食一组特大组，保证你所有你的神经咯，你的这个袂久袂啊的情形，绝对拢甲你改善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来回了林美大姐。
3: 哎，我伊个脑筋都明修着啊！
0: 本来定来今日来，当袂是当爸爸妈妈啊！今日灵芝刺我家吼，我著讲啊，真侪人连穿布拉遮都袂穿啦
1: 吼！啊，
0: 脚麻甲脚底会点会擦会烧会水肿啦吼！这拢是因为神经路出问题。
1: 伊来得黄金刺我家，伊带你合作一个叫做 G132，伊会当带咱来迄个龙骨册内底神经管啊，神经管所谓迄个神经的中心嘛。等你恢复，恢复了后，伊就会再生。嘿，你都唔免惊讲跌到神经骨来去开刀，唔免。
0: 咱人敢那神经咯，你若无甲医好，你骨头哪医？
4: 这边嘛，每做伙也是想讲改一个上大刀。
0: 好，来等下去啊，你吼啊，来位了，来好妈妈。嘿，来了，嘿嘿。
3: 我买一大刀的啦，我咧等，我是元旦，你不管。
0: 来好咧。
3: 哎呀，我来讲咧，我坐骨神经吼，阵吼真少年，就咧在迄度啊。
0: 是是是。
3: 啊，就是啊，尾也唔想要开刀，啊，尾也搁听着。听到恁咧广告无？
0: 是，
3: 啊，我就真正找来吃。啊，搁迄个，我搁有染迄个呢，染头龙王吃呢。
0: 嘿，迄一杯对，吼，我头龙王做侪人食，好伊好，来，你要得大组的吼，等来行咧吼，好，来，喂，你好，来，紫伟大哥，来，你好，灵芝青乌加食骨头酸疼的，哎呀，来，等来行咧，来，喂，你好，来，要灵芝青乌加吼。
5: 哎，你好，一组大组的，谢谢。
0: 来，啊，来，妈妈。来
3: 了，
0: 来要恁支持我家吼，来好电来加咧吼。啊，那要买就爱买特大组的十组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教我都讲啊，现场的节目，啊，这个产品好不容易我套到吼，我伫咧安尼中南中北，逐工安尼我都讲啊，我为着这爸爸妈妈，逐工干阿咧思考要怎甲厂商讨组数。

0: 想看要哪个厂商讨好物件，想看要哪来要哪改追介绍要哪送你来，无上啊。
1: 喂，我无上啊，
0: 姐。嘿，无上啊，妈妈。来，
1: 我到一大组的啦。
0: 一大组的内行的吼，啊，来回你要来清定啊，嘿，清定爸爸。喂，你要零七七五家呢？电力家咧，来回你要来，要零七七五家吼。二来电力家咧，电力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全国独一无二的就对了，但阮家会晓用灵芝蓝着刺五加，灵芝甲你带路，甲你排这个乳酸堆积，互
2: 你。你的神经菌就袂发炎，
0: 你的神经菌就袂
2: 发炎，神经菌就袂萎缩，神经菌无萎缩，伊感的啥物感的菌咯，你就会较疗灵。吼、哦，啊！你疗灵了后，你人的迄个骨头都较袂退化，所以咱若要医咱的所有的啥物筋骨路的问题，神经路一定爱先医好。啊，伊内底佫有一个最厉害的，伊会通开的物件，会直接带你通你的骨伤、骨伤。啊，佮你的啥物？
0: 暗内伤啦。
2: 嘿，有的内伤有无？有的迄开的乌乱走啊，伊佫会带你把带你的所有的开去通咱的迄个神经路。
0: 来你
1: 好，第三组诶，
0: 第三组诶，哈林志清，我刚来对应起来咧。
2: 人讲这是拐杖克星啊，
0: 全国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今日我著讲啊，家宏诶妈妈家己原本嘛未穿衫，啊，然后食我家己诶林志清，我甲配土龙王来为了。
3: 你好，
0: 那身体样吼？
3: 用诶卸
0: 妆诶，
3: 就好
0: 啦。好，你身体样吼？你身体样呢？
3: 哎，对对。
0: 好，来，我叫老卡，甲你老主持哈，你等下电话起来吼。啊，来，喂，你好，来金玉啊。
4: 老先
0: 妈妈。来，你好，买零七七五加。好，来电话起来。来，你好，梅花大姐。哇，想照顾。
1: 七五加一大桌。
0: 想照顾我诶，梅花大姐。
2: 哎，谢谢。
0: 大姐，我前久拢无听到你诶电话吼，拢公司吼无人管接。
1: 我
0: 知我知，我真思念你哈。啊，你早唔爱穿我少哦哈。
1: 好啦，谢谢。
0: 好，啊，你电话接咧
1: 哈。哎，我家参土龙王是人土龙王食的两粒，啊，我家食的两粒。
0: 会使，哎呀，怎啊能做伙食哈？
5: 做伙食，他个出去来，
0: 哎呀，啊那做伙哪有较酸甜？
1: 食两摆哦。
0: 哎，食两摆三摆，看你的酸甜的程度哈。哎呀，那家己作酸作跳作甜，就食三摆，那无食两摆就好啊。好，梅花大姐，你电话过来哈。啊，来微信，来微信大姐。
6: 嗯，我都
0: 是爸爸啦。哦，这大聊来听啦，吼，电话过来。感谢全国长辈时段啊，真大家拢去抢啊，电话满线，楼卡电话接袂离，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邻居进我家，爸爸妈妈，一世人骨头酸痛。一世人伫遐咧治袂好，我讲神经路就对啊啦吼，包括要甲你食你的暗内伤，食要互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就是爱灵芝刺五加。
2: 重点是咱神经的修复的时阵，咱神经的痛，咱所有的痛拢对神经菌来的，有无？咱神经菌若保啊较大条的时阵，是毋是脚车跌着、火车搞过、袂断都袂痛？
0: 啊，你若神经
2: 酸，但你保较大条较硬。
0: 你若神经酸，照断伊，你的骨头酸痛程度愈来愈严重。
2: 啊，就不医呗。
0: 你像咱的肝，就是无神经啦。所以讲病啊，若发现，就肝癌嘛。咱的神经，你若叫断伊，你会感觉你的动作较混沌，动作较慢。安尼就是你的神经线叫断去啊！哎呀，来位了，谢太太，来你要零七七我家吼，哎，我家宏来你电话下咧吼，啊，来位了。
1: 喂，
0: 嘿嘿，妹妹。
1: 啊，我要坐大
0: 车，
1: 一
0: 坐啦。要坐大车，好，多谢来电话下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零七七我家，今日你若买着，看下高到咧换一招。
2: 真的啊。
0: 啊，我讲咱家己种一丛，唔好以后去咧养别人。
2: 对啦。
0: 咱家己都爱食，互骨头酸痛拢未发生。
2: 你也知影，龙骨对咱来讲足重要诶。咱人诶第二性命就是龙骨嘛。
0: 唔通龙骨开刀开开咧，人工坐轮椅，半身不遂，才要叫囡仔甲你送。迄个囡仔到迄个时阵，你囡仔会甲你看
2: 见。无啦，咱
0: 嘛爱搁加开钱，爱搁请我了。
2: 咱保养咱家己较重要。你保养家己，咱一直未去拖累细碎嘛，对无？所以咱即马对龙骨开始补诶时阵，咱诶神经未痛，咱会当好行路诶时阵，咱诶迄个细碎都免替咱烦恼。
0: 咱人诶龙骨就对啦。
2: 买着 种物件哦，十年才生一届哦，
0: 啊，这爱五号的哦，五号有刺的，
2: 救命刺我家，救命的，
0: 老虎救命刺我家，
2: 唯一干那
0: 全世界
2: 独家，
0: 干那咱有俩，
2: 这独家不是讲今日卖你俗卖你歹的物件，
0: 啊，这十年
2: 全世界独家的嘿，啊，十年生伊这有美国 FDA 认证，
0: 哎呀，
2: 澳洲的认证，
0: 来，你个秋雨大姐。
4: 我要大
0: 主，
4: 特大
0: 主，特大主的等你家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都若今日听会介意的啊，恁家买回去吃啊，绝对下你正头啊！来，素妹妈妈，来了，买两支青果干哈，来等你家咧哈。啊，我就讲啊，这个物件唔是。大家卖拢同款，青果干我相信你慢慢听别人咧讲，
2: 大料会做多
0: 哦。但是你拢大料的拢三，迄拢三号的啦，迄若处理无好，佮兼会带毒性。
2: 对啊。
0: 啊，咱这是所有顾你的神经路，包括连筋骨路都甲你顾惨落啦。来回了，
7: 我来接手啊。
0: 来等你家咧哈，啊，来回了，文武大哥，文武大哥，来要青果干哈，等你家咧，来回了，元妹妈妈。
8: 对，
0: 来，你要不请我干哈？
8: 对对，
0: 等你家咧，啊，我就讲啊哈，来回你妈妈。
8: 喂，你好，
0: 你
8: 好，我买一个特大组的。
0: 啊，你唔是有买？你有买过呢？
8: 我有。
0: 食了好不？
8: 哎，食了好
0: 过
8: 真好。
0: 食了好过真好哈，好多谢。
8: 来，您备几
0: 个？安尼好，好多谢妈妈哈，来，喂，你好，来，明霞，明霞妈妈。喂，哎，妈妈，我加红啦。
9: 哦。
0: 哎，来，你要请我干哈？来，等你家咧，来，为了来招太太，来来，你我家红，你要请我家吼，来等你家咧，啊，来为了来元妹大姐，
9: 对，
0: 来了，你要请我家吼，
9: 哎，对，
0: 来你等你家咧哈，啊，老卡他都讲没有接了，老卡都接未起，不是没有接，哎呀，来为了来，
9: 哎，
0: 我这，
9: 我今天一早大早的请我，
0: 没大早的请我家吼，啊，你有接过无？
9: 有，我进前脚头有食着吼，啊，我食青果加南坡凉红嘞。
0: 嗯嗯，啊，食了安那？
9: 来食，我进前唔捌遐开听，
0: 啊，赞赞赞！
9: 我今仔要食保养啊。
0: 因为青果加食的长筋的，甲坡凉红的，拢食骨头酸痛症的长筋的神经络、骨络、血络、气络，拢总有效哈，甲你恭喜。哦，来，你等下去啊，你吼，啊，佮加一个人平安啊来，嘿，
10: 多一撮撮的，
0: 啊，你有吃过无？无买
10: 有啊有啊，哎，歹歹定啊，买一撮撮的，然后一撮撮的定一撮撮的。
0: 啊，本来对你酸痛真好伊。
10: 有啊，规身骨的心拢酸痛啊，吃吃了后，
2: 酸痛是干那一
0: 几年啊？规身骨，你这严重的，规身骨的，
2: 吓了了啊！
0: 你是叫拖拉骨，你是叫拖拉骨剪掉的。
10: 做水电拢嘛拢
0: 会，哦，做水电
2: 对啦，
0: 做水电，伊写落当时足艰苦的，哎呀，
2: 苦啊，规
0: 工啊，规工，做水电上惊就是咧到关顶到厝顶两支手安尼行关关安
10: 尼，
0: 哎呀，辛苦辛苦，
2: 来得来得，哈。你做水电的常知啊，啊是经过那甲咱的电线，对不？
0: 神经骨也未通，就甲电线小怕电，
2: 厝都毁掉啊，
0: 对对对，好来暂停一下咧哈，啊，感谢。中北时段，等了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今日四组的一罐卖你3000，来卖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两小组六罐，佮加送你两罐，特大组的加红，今日开放10组啊，开我的16万2块，互你骨头酸痛好哩，你佮送你一组四组的。个加一罐几十罐，12000块，到了钱卖你无了，卖你这座特大座无了钱，加红闹西闹一个月啦，来为了。
11: 加红，
0: 嘿，
11: 啊，我买一座上大座的啊。
0: 上大座的，哦，你大概拢好物件，拢会晓欢迎卡起来买上大座的志勇兄，哎呀。
11: 啊，你莫会莫着。会酸痛，
0: 食
11: 了
0: 做好
11: 的，
0: 食了做好的哈。哎呀，你会酸痛，啥那你会酸痛？某物件爱用药力，药力就是爱靠咱两骨，
2: 爱靠神经去传，去传功，你爱出力啦。嘿，啊，你无神经，你就安怎？你就袂出力，袂止力，就跌倒啊。
0: 甲你恭喜哈，食这人讲好骨，人讲好好骨生两骨硬，熬做工课，佫袂破病
2: 啊。出温啊，
0: 哎呀，啊这好骨生，那两骨硬。有诶，含家庭嘛，较会美满。
2: 以后，嘿，以后迄个未生未听，家庭美满，对。
0: 来，等你
11: 啊，等下，
0: 啊，来，为了来，美珠啊，妈妈。
12: 哎呀，啊，今仔日未去过家。
0: 哎，对，你今天靠来
12: 问路。
0: 反复过来改啊。
4: 对啊，啊，我就拢改土龙王做伙食。
0: 对啊，这妈妈就是拢咧太医啊，吼、
2: 嗯，
0: 啊，这拢必须爱筋络润大。
2: 对啊，
0: 啊，伊本来已经退休要因孙啊做啊，啊，即马尾啊，搁去因孙啊倒做。
2: 手甲卡末梢神经卡。
0: 尾啊，搁去甲因孙啊倒做泥瓜。还我对有够歹势，
2: 食了好起来啊！
0: 哎，本来要退休啊，你
2: 啊，
0: 哦，好，感谢
4: 啊！啊，我要大
0: 好啦，好，好，好，多谢秘书啊，妈妈哈！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段最后的招数，最后家己去把握，人生就对啊！我讲的，唔是逐项，你要买逐项有啦，这唔是菜市啊，你买豆腐。
2: 可遇而不可求。
0: 啊，我讲咱家己种一丛，看下你以后咧用别人。家宏的电台呐，罔听就对啊。阮丽华妈妈讲一句话啦，真侪听友嘛讲一句话啦。家宏爱产品廉价，都食好啊，哪有啥物食袂好个啦？阮两点钟要让你见啊！爸爸妈妈，你别人个骨头生在遐食不好，食位家宏下来就对啦。来，威力最林大哥。
12: 我买是关系多个啦。
0: 来，爸爸来，你等来行嘞吼。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段来威力交警妈妈。
13: 哎、欸，我要一组那个零机器哦。
0: 好，刚好来这边来。
13: 谢谢谢谢。
0: 好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你新听友啊。哎、欸，
2: 啊，恁个招数应该无啊吧？
0: 喂
13: 喂，
0: 嘿嘿，妈妈来了，买零机器我
13: 讲。
0: 嘿、欸，我讲本人啊。
13: 我要把你拿走，痛都要。
0: 好，你电话拿着哈，我请服务的人员跟你服务哈。
13: 打到位啦。
2: 大组的，
0: 大组的好，你等下过来啊！感谢来，喂，你好来。
2: 啊，要唱就爱唱，
0: 感觉。来，比我这啊。
14: 你好，哎喽，得大组的，爱一盘几粒吧？
0: 六十粒啦，有够济啦。
14: 啊，要一组得大组的。
0: 好啦，你甲阮三姐也共名。
2: 米华姐啊。
0: 这菜市的名。
14: 啊，一顿十几粒。
0: 一顿那足酸足抽足疼，三顿照三顿食，食三粒三粒。
2: 哦，三工，
0: 咱头前卖欠，啊来，再改善啊，再改食两粒两粒，啊来，再改食早啊，妈呢？吼，电话举咧，来回了，来回郑大哥。好妈妈，哦，这伟正是恁囝的名呢。吼吼，来你电话举咧，妈妈，吼，这大万乱的啦，吼。啊，感谢全国。
15: 我甲恁讲吼，今仔日的租数，我搁慢慢啊甲恁讲一届，三罐就是3000块，啊。八罐吼，大组八罐的哦，八罐就是6000块，这是60粒的。啊，我你讲特大组的，恁爱抢这，伊加送恁偌济，加送恁拢总20罐哦，20瓶，20瓶12000哦。
0: 你胭脂半片头，你我
2: 这个
0: 我
2: 都加一组，
0: 我
2: 加
0: 大组
2: 的，
0: 我都卖一组，都爱加了一组。你
15: 就是爱买大组
0: 的。为了你一直叫人买大组的，富增大姐。
2: 我无阿多带你出货的，就在咱的卖。
0: 零七千五加啊，来为了你。请大姐，
16: 哎，
0: 老卡，你 NG 抹片头
15: 嘞？啊，我甲恁讲哦，咱这打我，恁的邻居亲我家，恁所有甲咱所有的种哎骨头的酸痛，也要来叫我来讲加倍哦，不然吼一天就哎两天会好，比一天会好，加倍的速度啦。
0: 啊，你若听话吼，啊，小安都已经甲恁讲啊啦吼，查甫囝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啦吼。啊，家宏讲实在，了小看，开小看，换来给全国做爸爸妈妈身体的健康。
2: 啊，都无物件，你安尼买了嘛无
0: 啊
2: 多。
0: 啊，你都
2: 你买了我嘛无啊多。我
0: 你三十组加十组尾啊，老卡拢爱袂搞妥
2: 咧。俄罗斯即马在震惊诶，因震惊诶上迄落将军级诶啦，再会当食这個去补野虾米神经菌啊，所以因所有征兵啊，无一个是破手诶。你会感觉足奇怪无？想要怎啊怎个？是啊，那迄个轻伤诶，啊，拢未伤到神经根，因拢食济啦。
0: 因
2: 七五加因这环境注意
0: 一当。这五号诶吼，五号诶，这是零加零七五加。伊
2: 是对你诶，咱诶迄个神经诶总部门、总部门呐，伊叫做龙骨神经管啊。
0: 对对对。
2: 帮你做补充啦。
0: 这老好诶啦吼，老好诶七五加。
15: 卖通知咧，老卡写一堆因超过啊。
0: 是安尼，无怪执行长伫遐，
15: 你
0: 讲
15: 我
0: 歹
15: 势啊！
2: 我这阮头家有特别交代。
15: 我讲诶，一定一定瞎操。
2: 阮就算查，阮就算去搭台。
0: 来，林美妈妈。
14: 哎，我要爱睡坐诶，坐。
0: 来，等你家咧。啊！
2: 我今日去俄罗斯，我毛吃无量，我等你讲拜托诶。
0: 来，喂，你好，来秀莲啊，妈妈。来，你好，要零七七五加吼，来等你家咧。来，喂，你好，来追三啊，爸爸。嘿，来你好，
17: 七五
0: 家，哦好，来电来下咧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难能可贵一个机会咧
15: 吼。我讲吼，你要 像我真正逐天一定爱食四五加，因为这个产品会当教咱吼，咱所有的骨头也来食，
2: 会当串，
15: 真正会当串。
2: 伊带你串筋串骨，你无加济。
15: 我讲真正，
0: 你有诶，常常较早若内伤诶，
2: 对对，有伤诶，
0: 来食拢有效啊。
2: 有伤诶，
0: 来来，胖阿妈妈，
16: 哎，
0: 来，你要灵芝四五加，我加红，哎。
16: 食
0: 迄
16: 生骨刺有效，
0: 保证有效，
2: 唔免，佫加唔免开刀
0: 哦。来，你等下个咧，
2: 生骨刺唔免开刀。
0: 你好，我真久无听到阮义忠大哥的电话啊。即我上，即我上有成就的义忠大哥。哎呀，
16: 啊你三王一
0: 大，你变三王呢？哎呀，来你等下个咧，啊来，你好来真叻大姐，来你好要灵芝刺我家吼。来电话机呢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这爸母啊，对阮的疼惜，啊，家宏袂让恁失望。家宏就哪像你家己的后生，你的走囝，我要有孝恁都袂负啊！我无可能去乌白卖恁物件，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去种石壁，因为我有对恁的友好，对恁的孝顺。大对恁的尊重是全国大家拢知影，
2: 哎呀，
0: 来为你好，来自己。
18: 你好啊，我要一
0: 组大组的。那大组的吼，好，自己你差一点啊就买无啊。哎呀，你卡定咧啦。
18: 我
0: 咧自己。你大
18: 鸡啊？系啊
0: 系。哦，好，大鸡加两只啦，我食。
18: 好啊。哎呀，
0: 啊我看我只，我只甲你买。
18: 咩啦，我送你啊。
0: 无啦，歹势啦。
18: 我，
0: 嘿。哎呀，好，你定来夹咧哈。啊，来为你好来抽烟啊。
19: 哎，会
0: 当下偌久？即妈妈，即当下三档啦。
2: 三年上新呢，上新呢，上新都做出来
0: 啊！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若有机会看安怎啦？
2: 写了的杂志呀，你好，你嘛
0: 替我收集。老卡无通知，就是代表也未写了。
2: 我同时参俄罗斯在当地签这个用名，你也要用阮安尼？
15: 我叫伊唔忙通知，通知来，我都免写。
2: 我那参，我那互伊知，我那咧卖，你知爱赔偌济无？
0: 不要紧啦，
2: 三百万的违约金的，三百万的。
15: 我这物件我无啥物件，
2: 我知啦，但是你安尼互你写十组啊？你十五组我拢等你按啊，袂当加咯，因为这违约阮都爱，阮都爱给伊三百万代票啦。
0: 老家甲我汇报一下，看加写几组啊啦，系啊。
2: 这全世界为公号专利的哦，嘿。
0: 来，你要不灵芝四五加吼？
18: 系啊。
0: 啊，来电来寄咧，吼啊，我就讲啊，你袂久袂啊，脚底会麻，会点麻，脚骨会痹，会旧筋咧，
2: 对，
0: 有尿酸有痛风的，拢总会使甲食，
2: 特别是啊，
0: 你了。

0: AM 一点七一。
1: 哦，好，
2: 没关系。什么什么
1: 超过？继续写。
2: 不是安尼啦，不是袂当继续写，袂用的，袂用的。
1: 咱今日最后啦吼，来听几首歌啊。
2: 你家己从阮头家唱
1: 唱，
2: 我无法度。
1: 哦，
2: 这有够严重啊！
1: 啊，我来讲啊，你先写，先写来先赢啊。等下有随时拢有可能的杂志，来刘大哥，来闽南地区好讲吼，来电话加
2: 咧。这都不是有买无买问题。
1: 神经痛，骨头酸痛。啊！要甲你唱紧唱，规首紧话话，来庆恩声，庆恩时段。
3: 我说细多，用我多多
1: 无？哎啦，哎，你讲话袂要紧吼。啊，电话今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细多一盒三千万，买一盒三千块，送你六百块，佮送你两盒，大组一袋，两小组六盒，十二盒，第几盒？三盒六盒，啊，佮加送两盒八盒，八盒六千块啦。
2: 上个
1: 来，过来，
2: 上
1: 个
2: 大
1: 个
2: 大
1: 组，
2: 上个二十，
1: 大
2: 组
1: 十六个，佮加上四个，
2: 佮上一
1: 个，十万几个啦，写到拢乱去啊，叫你乱一个，石英长，哎，叫我卖写卖写，听听家方的，赶紧写，为着咱的神经咯，为着咱的骨咯，我来打电话，啊来听歌，啊小安家，啊所有的人刷卡，甲恁做服务啦吼，来听一首歌，电话空白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姐姐，你若神经络会通，就那像咱电线会通，袂少拍电啦吼。
2: 骨络、骨络、气络、血络，全部绞通。
1: 袂脚尾、手尾顶起起啦吼。
2: 用骨通，你全部规身躯的性命拢绞通。你会较快，我也袂阁疼。
1: 来，刁安娜。喂，喂，刁安娜，刁安娜。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喂，新听友吼，来闽南之星，我讲吼，来电话叫你来喂了，来闽桥啊，哎，来喂了，喂，来电话叫你来，啊，听歌啦吼，
4: 来一首歌曲叫做《重出江湖》，咱听歌进前，咱电话要记好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白要卡，两个开通哦。来，来听一首歌曲，叫做《重出江湖》。

0: 要做节目啊，
1: 这首歌曲叫做《重出江湖》啦，
2: 你有参与过吗？
1: 咱唔是安尼重出江湖，伊来甲头家讲。
0: 啊，你若今日这个灵芝刺五加，你食会着啊，你就会当重出江湖。你唔免阁加三卡价，唔免阁加伊四卡价。
2: 啊，你诶挑骨诶卖较停哦，因为你诶迄落筋都袂蛮硬。
0: 你会食食咧安尼食吧，遐吧。
2: 你有看到迄人咧坐轮椅诶有无？你啊坐轮椅是毋是神经一定无阿多叮当啊？
0: 是。
2: 你是毋是开始会筋络都萎缩？啊，肉络啥物？你诶肉都会开始
0: 缩小，我讲一个物件吼。
2: 所以神经络足重。
0: 啊，神经重要到啥物程度？
2: 对。
0: 你的神经像即马啦吼，啥物门诊科上侪，你知无？自律神经，你看自律神经的人上侪。
2: 神经来
0: 你的神经对脑，甲你传输，甲你所有的规身躯。
2: 中枢神经，啊，甲两骨的神经，啊，伊个两骨遐，伊个会分神经的迄落细条的。嘿，所以你要对你的中枢神经要开始落手啦。
0: 脑的神经跟两骨的神经，
2: 会
0: 指数你整个，
2: 嗯
0: 啊，所有的对啊啦吼，啊，你的脚手路，包括你五脏六腑，拢爱靠神经、
2: 就是、
0: 靠大脑去给你指挥。
2: 总公司甲子公司的意思，
0: 对
2: 啊，你要对，你也要修理，要对总公司开始在派兵修理嘛。
0: 就像咱
2: 在派兵在你的分公司修理。
0: 查甫的脑做过兵就知影，拢是司令在发布。
2: 对
0: 啊，落下骹手人。
2: 对
0: 啊，兵哥才开始在做代。
2: 今日这个黄金七五加 G13的全世界功效专利，就是去你的中枢领部。
0: 是。
2: 主神经遐，脑神经的中枢神经，甲两骨的神经共遐，帮你做修复。所以你的脚背、手背、麻、会痹的，有糖尿病的，这有无？想出来来修复。
0: 爸爸，爸爸。你唔好神经唔顾，神经线叫断去，神经线叫退化。你最后跪脚半手，最后你来行拐下坐轮椅，行三下架，最后甚至严重的骨头去开开，你阁行袂行，中袂是大。行灵芝七五加，我一克啊3000人，60粒的，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两小组，6盒加送两盒，8盒6000块，一大组的16盒。加上你四下，拢总加红开的
2: 哈。是阿叔
3: 来回了，我加上迄上大
0: 组。好，来电来行咧，来回了，来苏妈妈。
3: 我要爱大组的
0: 哈。哦，好，来电来行咧哈。啊，来回了，来要零七七五加
3: 吼。我是多得多。
0: 好，来电来行咧，来回了，来苏英呀。
3: 哎。
0: 哎，来妈妈。来了，要零七七五加吼。
3: 加红得未？啊，唔捌听接到伊本人。
0: 啊，加红得我啊。
3: 你哦。
0: 对哦。
3: 安尼哦，
0: 你的后生家宏你未认识哦，你连家己的囝都未认识，妈妈我家宏啦。
3: 哦，
0: 系啊，你住盐埔光明路的，系啊，吼，来你电来行咧，因为我今天做节目吼。
3: 啊，迄脚底拢会烧滚滚，迄。
0: 特冻的啦，你赶紧甲食，系啊，来回了，来你吃大姐，来了，
3: 你好，
0: 来，
3: 你家宏呀？
0: 嘿，妈妈我家宏本人。
3: 你家宏啊？
0: 嘿嘿嘿。好，来电来叫你，来回了，来买零七七五加吼。
4: 我要买大组的。
0: 来回了，来买零七七五加，身体又电话拢叫你哦吼，来买零七七五
3: 加。哎，我要去做大组呀。
0: 电来叫你啊，感谢全国
2: 在东北头家是讲安怎？
0: 啊，恁头家讲。
2: 你即马电话啊，你搁踮咩啊，劳力滚滚。
0: 恁头家讲叫我搁拢写十组
2: 啊。啊，你就无啊，你头先啊在，啊你跳了无啊？
0: 我甲讲啊，我讲迄卖算啊啦吼。
2: 什么？
0: 我讲我做啊节目啊，要接近啊。啊，最后拢十组，小组呀，十组，大组呀，十组，特大组呀，十组啦吼。啊，因为新听友真济，啊，你写有较慢吼，啊，电话拢满线来了。
3: 喂，你好，
0: 妈妈，
3: 我做一个特大组。
0: 哦，妈妈好，来电话行咧，来行的啦哈。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段这
2: 爸母
0: 啊。啊，有啦，
2: 你
0: 头家。
2: 你头家讲你，伊无头你按这这里啊，
0: 你头家若无甲按这这，我就甲冰倒啊你。
2: 无，因即马俄罗斯已经嘛世界专利对无？俄罗斯要搁起建呢。
0: 我知。
2: 啊，伊以后要起个5000栋，你知无？你
0: 知
2: 无？啊，伊即马5000栋是咱嘛抢袂到啊。
0: 其实，
2: 啊，咱这最后一批啊，无啊。
0: 产品其实电视台嘛一直要甲因起起
2: 变。无可能，无。
0: 啊，就是因为无够量。
2: 你含中医诊所诶，迄老。中医传阮偌好诶，都无法度啊！
0: 高量则无法度摕去电视边吼。
2: 10年诶好山，好心啦。
0: 因为我当时含大英、含东方吼，咧研究这个产品诶时阵，电视台嘛有来。
2: 对。
0: 啊，电视台一直讲啊，无互因卖。啊，我甲因讲一句话吼，啊，即电视台互你卖落3天就无货啊。
2: 无可能。
0: 啊，我拍迄块片， 啊，我挂广告钱，我都料伊，都趁无够通料。
2: 十年的老虎神，
0: 所以讲老实讲，这正五号的啦，
2: 吼，正五号，正十年的哦，十年是十年生的老虎神哦，
0: 老虎的啦，老虎的七五家来为你要等妈妈，我家宏来领这七五家哦。
4: 嘿啊！
0: 对对对，来来，为你要来吃鸡啊啦！
4: 喂，
0: 嘿，
4: 啊！阿家宏，我要讨大厨的，阿汪叫我甲你讲学了啊！伊讲你顶届叫伊迄食骨，食迄骨刺有无？
0: 嘿，
4: 阿破迄龙血树吼。
0: 嘿，好，迄个我手好赞。
2: 嗯，迄有够。
4: 阿今阿爹做个特大厨的，帮我寄来。
0: 好好，来你等下寄来哈，好好好。
1: 来，
0: 为你要来妈妈。
4: 嗯。
0: 来，你要领几千块干吼？
4: 嗯。
0: 来，等下寄来，来为你要来对你妈妈。
4: 哎、欸，你好！
0: 哎，你好，我家宏要领几千块干吼？
4: 哎，对。
0: 对对对对，来，喂，你好，来妈妈。
4: 喂，你好，哎，家宏呀，吼。
0: 嘿嘿嘿。
4: 啊，领几千块干吼？
0: 嘿。
4: 啊，我要一只大只，刚才我有听到吼。
0: 你有吃过吗？
4: 点嘛无听，有啊，我前下卡电话甲你客讲，我有只骨本来拢压袂住啦。
0: 真侪人退，我已经拢袂记住你啊。
2: 啊，
0: 吃了有较甜无？
4: 有哦，
0: 有哦，
2: 太卫生了。
4: 刚才有听到
0: 咧卖，无
4: 就差一点
0: 仔宝贝。差一点仔就买不着来
4: 恭
0: 喜啊！好来，
4: 等下个。
0: 好好，等下个咧，来位了，来桂梅妈妈。
5: 喂。
0: 来位了，来面临天气好干了，等下个咧，来位了，来陈爸爸。
5: 哎，靠啊！
0: 就买得啊。
5: 无啦，你该直大做啦，啊，我隔壁迄个做咧。
0: 哦，你拢即马拢替恁隔壁迄个买，啊，即有当时啊吼。啊，讲实在嘛是爱互恁买有啦，啊无我是来租数拢足少的吼，啊我一般拢爱我的会员，啊我才有买，啊像恁这拢做好事拢会甲厝边倒买，
5: 啊就厝边食，我食好伊阿妈去游览的时吼，看我咧爬观音山，嘿观音瀑布的时吼，连喘都未喘，哎伊安尼讲，你是咧保养的我有啊，啊所以真多。他讲呀，叫我我无人在，一定爱到叫伊做啊。
0: 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啦，吼。
2: 对
0: 啊，对厝边较好咧嘛，
2: 真好，
0: 感谢啊。啊，有这个心好，甲你处理哈。
5: 好
0: 啊，
5: 谢
0: 谢
5: 啊，
0: 好，好，好，身体健康。来，为了秘书啊，妈妈。哎，来，你好，买两支青花膏吼。好，来，等那个，来，这阿妈见秘书啊，甲他多坚定，那个秘书啊无讲。
2: 妈妈，哎，
0: 来，为了。
6: 加红红购物吼，
0: 有啦，你唔收尾啊？
6: 我都佮讲买三百，我写一组。
0: 啊，你唔收尾啊？
6: 啊，隔壁佮还佮叫我家己写。
2: 你乃转的拢隔壁，你倒写。
0: 哈
2: 哈，都袂无啊。
0: 好好，等等下咧哈。啊，最后的时间，最后的招数，最后的机会。
2: 啊，杂志呀，唔是对啊。
0: 我常常讲一句话，家己种一丛，看下以后你咧五百啦。
2: 啊，你这几丛绝对稳的啊。
0: 爸爸妈妈，身体免烦恼。哦，酸痛非绝症啦，酸痛无迄落食袂好诶。除了我甲你讲，你小二麻痹，我无在条甲你医尔，剩诶就对啊啦吼。你只要是中风引起来诶，筋骨络酸痛，
2: 脚
0: 球、手球诶，筋络、骨络、神经络，我拢我都甲你处理啊。来，米芳啊，妈妈。
7: 哎，米芳啊，对。
0: 哎，来了。
7: 哎，买两支青红膏啊！我啊，等去买遐安落去做伙，拢做伙食会使哦。
0: 哎，拢做伙食会使，你想咧卖米芳呢？
2: 哈哈，看起来做伙食啊！
7: 我想咧卖米芳啊，
0: 这名，这名好
7: 听。
0: 好啦，我知你到万丹乡上兴路的，这名米嘞，佮芳啦吼。
2: 哎
0: 呀，来等来行咧，你等来。
7: 芳啊，大家拢叫我米芳啊。
0: 哎，等来行咧，等来行咧吼。啊，来喂了。
8: 喂。
0: 阿米啊，妈妈。
8: 哎哎哎，一
0: 早细早诶，一早细
8: 早你有食过无？我唔
0: 无啦，
8: 吼。
0: 啊，我诶物件，
8: 你我拢有食啦。
0: 啊，我诶物件食了有赞无？
8: 啊，
0: 我诶物件会赞啦吼。
8: 物件好，刚才拢食你诶物件。
0: 好，刚才拢食我诶吼。哎呀，这大乡村诶啦吼。
2: 感谢
0: 感谢，这妈妈吼。哎呀，
8: 刚才吼，嘛是认真嘛是拢食你诶迄路食。
2: 嗯。
8: 迄个。保养我的目睭诶，
0: 吼吼吼，
2: 嘛做好
0: 诶，啊，食了拢有效啦吼，未歹啦吼。你这名足有名咧，出人啊叫阿 B 啊，全国人拢捌你咧。
2: 足少诶啦，足少人有诶啊。
0: 因为较早婚姻馆长嘛拢叫阿 B 啊。
2: 哦。
0: 哎呀。
8: 好啦。
0: 吼好，啊，用来佚佗啊，妈妈。
8: 好好好。
0: 啊，早暗衫爱穿吼，啊，你定来寄咧哦。
8: 哎呀。
0: 啊，定来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做人，人生做事。 就敢若价值安尼尔。
2: 对啦。
0: 妈妈卡来一句二乐，即大乡村教你诶。
2: 好诶，兄弟。
0: 阿咪啊，妈妈，好家在讲有食咱诶物件。
2: 对啦。
0: 家宏真正是咧做信用诶，我毋是咧做趁钱诶啦。
2: 对。
0: 啊，当然我都讲啊，恁一定会怀疑。讲无趁钱，你敢若请做迄节目电台钱贵三三？我有甲各位报告过啊，我电台当然某种产品我有趁钱，啊有诶是了钱咧卖
2: 恁，
0: 啊家宏佫有咧做房事业，我只当若拍会卖就好啊。来英宏啊，英宏啊，爸爸，就大诶啦吼，来电台起来，即大嘉义区嘉义乡诶啦吼，嘉义乡就嘉义上老年人诶，吼。来电的家人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哈，
2: 啊，家宏，冇带你到处啦，嘛唔通讲干
0: 咧。啊，厂商拢有寄，
2: 我带厂商的拢冇咧烧啦。
0: 厂商若无寄有吼，啊，甲恁斗拍广告。
2: 我这算讲是本上关的一栋啊
0: 咧。恁来遮上好关，是等于阮咧甲恁斗拍广告。
2: 对啦。
0: 刚才广告费就歹算啊咧，来回你要金华爸爸。
9: 我被人杀。
0: 灵芝刺我家。
9: 嘿，我要改大组诶！
0: 要改大组，即大西区兴业西路诶，即块故乡啦吼。来电话叫你，来回你爸爸，啊你唔收卡？
10: 喂？
0: 啊你电话叫你啦，叫你楼下甲你接吼。
2: 嘿。
0: 啊，来回你来。
10: 诶诶，请问吼，我进迄个，就是有开刀嘛吼，啊进肿瘤科啊。
0: 嗯。
10: 啊，卡拢一个一把，啊，进来讲食你青乌卡卡。
0: 叫三顿食，三顿三顿食，一杯一重啊。
2: 有开刀过对神经骨，已经受伤了。
0: 神经拢会受
2: 伤掉。神经
0: 啊，神经啊，筋络拢会伤掉。
2: 你都爱我，你
10: 不要讲这个。好的对吧？
0: 对，算唔算？加
2: 加加加好加万全。
0: 啊，你都卡咧受伤，卡一定好啦。哎呀，啊，你唔是卡好，你连手也好，连拍工也好。哎呀，这人的神经爆满全身啦。
2: 哎
0: 呀，吼。咱人就哪像一个，
10: 叫伊约大组诶。
0: 好啦，咱人就哪像一个电网咧吼，布满规身躯。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最后几分钟咧，十组啦，写完就无啊。空八，人生一个缘分啦吼。啊，家己种一丛，看下以后咧养别人，咱免以后咧脚骨落酸痛。咱唔免以后咧袂惊袂走咧，往今日是说，唔免以后咧赤外落，唔免一个冬天时啊咧，遐酸遐抽遐疼遐打遐鼻，
2: 中辈
0: 时代爸爸妈妈，嘿啊都看慢听，吼，
2: 爱去开刀呀，医生讲爱去开刀有无？紧好食好，
0: 嘿啊，
2: 啊唔免去开刀
0: 啦，吼，动刀第一伤元气，第二佫无温好诶，啊食咱的物件保证温好无排害啦，电话空白，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的农村，我拢知影即个爸爸妈妈的辛苦，知影全国最长辈时代对我的疼惜，所以讲我拢经好物件、好产品，我才会当伫全国电台做甲百外台，会当做甲将近要40,000的会员。
9: 好，其他都无说不错，一种。
0: 来，等下个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一路行来对家宏的疼惜，恁对我的好。啊！我点滴在心头，我找好的产品要给爸爸妈妈吃，嘛是我认真打拼的动力。我电台为透早做到半暝呢，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是真正用心，
2: 都
0: 包括我爱电视台开发产品，
2: 介绍国外水吼，阮咧手上吼，大家嘛迄落呢，嘛有到存呢。啊，所以阮的物件，阮的有唱的迄落即招的呢。
0: 医生甲你讲，
2: 是凊彩咧帮你
0: 乌白。医生啊，甲你讲，你这50斤金毛啊，烧脸啦，
2: 啊，迄拢袂好呢。
0: 你着爱除了开刀，
2: 无
0: 你着是食灵芝刺
2: 我家。啊，你食这了，你的迄落止疼药啊，上肝的上迄落药剂的迄七步有无？你就会当较减脂啊。为止疼药啊，肌肉松弛剂，食足济，食太济啊。
0: 来，李华嘛，李华。
11: 喂，
0: 嘿嘿，妈妈，
11: 哎，我叫门诶哈，
0: 我家宏，
11: 好，你好，
0: 哎，
11: 哦，我那两天叫的那个褐藻糖胶那还没搞上
0: 啊，那你我叫你老卡好不？你等下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哈，灵芝刺我家最后五分钟，
1: 我甲您讲哦，咱这爸母啊，今仔日租数就是3罐3000，啊，8罐哦，加上你2罐诶60粒哦，8罐6000块哦，啊。大主你一定要放吼，其他拢总有20罐，哦，因为两个大主哦，卡16罐，16罐了，搁送你4罐，拢总哦，拢总 20万元安怎吃？我你讲吼，你若当咧酸痛，当咧酸痛好吼，透早三粒，中昼三粒，暗时三粒。啊，你若当咧保养的咧，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就好啊。啊，那有骨头的酸痛药啊，拢总加咧吃吼，就做伙摊咧嘴就好啊。免分几只，做伙摊咧嘴，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哈。
0: 加咧吃，效果阁愈紧啦吼。本来你咧食呐，敢那坐火车，即马变坐高铁。
2: 对啦，阿伟也是讲，你啊讲一般食阳春面都会饱，你家咧食变满汉全席。
0: 对，
2: 你辛苦会搁较用。啊，咱有心要食，都爱选好个物件。
0: 啊，你爱食这五香的，吼，有刺的，老虎、老虎
2: 参，哎，一定爱食加班的。对，
0: 哦，这值得品鉴十年的啦，吼。
2: 对，再保着你两骨脆，两骨神经。对，
0: 啊，你唔好去买着迄三香的，三香的那袂晓处理。也个兼带毒性啦。
2: 阿姨，这是来自于西伯利亚，俄罗斯与俄罗斯 Russia 的 patent， 也有俄罗斯也都推出的专利。G1132。
0: 所以讲，今日老听到啊，这是一个缘分啦，吼。
2: 对。
0: 啊，爸爸妈妈，你老需要的，尽量甲买当去吃。
2: 神经骨再生对你来讲是足重要，人无神经，你都是活死人。
0: 是。
2: 对不？啊，人无人啊，神经骨老无拄好，有萎缩的，有跌掉的时阵，都是一直疼。
0: 像小安这部神经的，吃啊，到尾也变神经拢好去
2: 啦。足大条的，变较大条。
1: 真正话你讲，咱这爸母拜托你相信我，我本来是真正拢袂坐袂听啦。
2: 真正你真正袂坐呢。
1: 即马真正话你讲，我只好。溜溜啦，比上个较厉害。
2: 哦，阿丽啊，擦成
0: 神经哦，
1: 真正袂坐啦，连倒都倒袂掉，这嘛唔是，倒嘛唔是，
2: 太难看。
0: 开会开两点钟坐伫椅啊，那像要躺咧酸咧啦。
1: 哎呀，摇摇酸啦。
2: 你今下有擦成头咧酸啊，酸到大腿甲后肘腰无？保证互你好。
0: 有啊，有啊。
12: 哎，
0: 妈妈。
12: 啊。
0: 哎，刚好嘛。
12: 啊，你无你家家家红诶，迄大组诶是几罐？
0: 加上两罐，八罐。
2: 大作为备管，小作为三管。
0: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吼，人生难得一个机会啦吼。传龙兄，
13: 哎，
0: 爸爸，
13: 哎，
0: 来你好，你要零几千五家？
13: 有啊，我想要改一大作。
0: 好好，来电来叫你，你甲老卡讲哈。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对家宏长期的疼惜。啊，家宏袂让恁失望。
2: 老虎生，
0: 你这个气候无稳定的状态之下，咱来加啉一寡水，啊，食一寡保养品，啊，筋骨咯、血咯、神经咯，咱拢爱顾啦，
2: 吼。
0: 啊，咱五脏六腑嘛爱顾，安尼咱身体才会健康。啊，家宏要搁做30年。做40年的节目给您听呢。
2: 两骨再生对于咱生命再生。
0: 啊，您拢那像我再生的爸母，啊，虽然您不是我亲生，但是您拢比我的亲生老母、亲生老爸较疼我。来来，兄啊。
12: 我问你吼，伊个含个筋骨头啊，做伙食会使袂？
0: 一百一中，100分，吼。
12: 因为迄我等于啦买筋骨头，迄是算讲。啊，即马迄个伊个有生骨刺，
0: 啊
12: 生甲足严重个，拢行路拢起伊
0: 啊
12: 咧。
0: 啊，你做伙食，伊筋骨超够好个，
2: 你食这台是神经根，
12: 我是得买互别人食个，我食食个，
0: 啊，我也是，
12: 会使做伙食个，
0: 无问题。
12: 啊，迄，我像撞着个，行路许粗伊，啊撞着个尾椎，啊即马
0: 啦。撞着尾当骨，撞着尾当骨，第一定伤着神经啦。所以讲你撞着尾当骨，你脚容易麻，目容易闭，容易酸痛，就是神经咧甲你讲啦。安尼你知无？我紧甲食着
12: 讲对啦。哎，我那会使食
0: 咩？哎啦，算了，唔知即阵专门咧食迄个。哎，
12: 我迄是即马买是，即要我惊迄是
0: 提
12: 升到够严重诶。我讲啊，含咧筋骨草食看会使
0: 咧。哎啦，哎，你叫伊加筋骨草来食，佮你
1: 讲啦。加筋骨草来食一杯中。
12: 啊，迄啦，食得上会疼袂啦？
0: 你上会疼嘛是要疼的，
1: 伊
0: 若咧甲你串互通，你都要有
1: 疼。你串加加卖疼啦。
0: 还有有时一个暗内伤来甲你揪出来，
2: 吓
0: 啊，吼，这有够赞的哈。好，多谢啊，来回你好，来破盒。喂，
14: 喂，
0: 破盒爸爸，
14: 我等于
0: 我加红啦，你支持我讲，来电来叫你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电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无爱筋骨啰酸痛的，无爱神经痛的，无爱59无爱妈妈手腕左手的，电话甲靠通，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感谢执行长。
2: 嘛，感谢大家哦，你啊有医生啊讲你啊去开刀的吼，你先食阮这石膏麦啊，
0: 感谢最后。 中北时段哈啊，这段时间的照顾支持啊，咱时间就来到尾声，明仔载同时间同周六，咱继续空中再会啦哈。啊！而且再次甲恁做感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重点爱身体健康平安。啊，咱一首明仔载搁再来片尾，而且祝大家甲恁讲拜拜。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起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产生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一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达工幸福欢喜笑眯眯，而且拢爱平安健康、顺心大赚钱。今仔是666呢，希望今仔日的你拢会当快快乐乐、顺顺利利666。欢迎来到咱的节目现场，嘛感谢今仔日。同款搁伫空中陪伴着凯奇，因为有你，凯奇才有法度，逐天欢欢喜喜伫遮啊，家己一个人对麦克风一直讲话，因为有你的支持，我知影有你，互我温暖甲鼓励，感谢每一个你，菩萨呢，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5，我欢喜甲666吼。我一个定位未用报，控诉925123455，控诉925123455。啊，你若讲你咱兜出来定位嘛是控诉九的吼，你只要卡25123455安尼就好啊。出来的定位那是控诉九的吼，你就卡251234550492512345。感谢等来直播现场啊！今仔日吼，我要甲你讲一个，足侪人拢有听过啥物比特币啦吼啊！像这个美国总统，甲美国总统因某拢有做因家己的这个川普币啦啊，川普总统因某的货币啦，常常听到的就是比特币，这是啥物物件咧？啊，有人。即马讲哦，我甲你讲哦，我手机啊吼，啊开头机安尼背，我逐工安尼背，安尼哦，我得哦有钱啊哦，即比特币用哦诶，比特币是毋是用哦诶？无毋对，用哦诶，啊伊是安那哦，即个哦，伊是一个名词，也是真正迄个动作类哦，就有钱。因为我看有一边我去银行哦，我坐咧遐时阵，两三个阿伯。伊就伫遐手机啊提起来，就伫遐咧哦，背，一直背啦吼。伊就讲哦，我甲你讲吼，今仔日我已经背赚偌济钱啊。迄间啊，另外一个嘛讲，对啊，我今仔日安尼背嘛赚偌济钱啊呢，比上班也阁较好。哎，我一听，这三个，袂歹，比上班也阁较好，有影呢吼，比上班也阁较好。当然，连伊节目哦，内底开始甲你分享，是安那，开始讲袂歹。比上班也个较好哦，连咪就凉啊啦！现场咱要扣印专线，控诉925123455，要听什么歌曲？也是要甲凯奇分享的，也是讲你即马嘛是手机啊提起来咧背的，咧挖比特币的吼，咧挖矿的，挖比特币的，来你注意听哦，一定爱注意听，有可能你会欢喜，有可能你会艰苦，有可能。你即马卡只片已经拢凉去啊！我讲的绝对是事实，袂甲你骗，因为阮有社会责任，做公报，唔是要做来做业绩。你进来买哦，今仔日一组偌济，紧买对啊啦！接落你原本坐嘞背起来，吼、哦，原本跍嘞你会弹起来的，唔是安尼。做公报是要有一个社会责任，咱爱讲对的代志，讲正确的代志，讲帮助人的代志，这才是一个公报。应该爱做的上重要的原则，这是上重要第一的原则。啊，你讲广播，你一定爱有利润，你唔叫我都来付这电台费，这电台费一个月，你敢知影？两点钟有可能是30万，有可能是50万呢。我定吼做个了钱，红头家妹，因为我拢爱讲这社会的代志，个甲恁还有关系的代志，比如恁知影。我本来就不是一个足够讲产品的人啊，我本来就不是一款熬卖物件的人啊。我的重要是放咧做节目，我重要是放咧做节目。阮头家若要请一个，还是电台若要请一个熬卖，都不是请我，都不是请我。我讲到家己嘴会拍干，讲到家己的老嘴烂，讲到电话才袂好。我这款的是要安怎做生意？对吧？我这款是要怎做生意？无法度跟人做，无法度跟人拼。我人做的好，我就阿弥陀佛啦，我就感觉我真厉害啊，真好啊！莫去伤害到社会，
哪会当对社会由我的工作开始，对社会有一寡的付出，我就感觉我真。

你甘包甘伫个便当，学校的伙食哦，学校的这营养午餐，因原本在咧做这项工课，因唔呐唱歌尔，因唔呐上节目趁钱尔，因知影讲，因家己嘛有一个固定的薪水来维持，啊无唱歌趁钱，有一天也袂红啊，要安怎？对不？所以咱嘛知影讲，要安怎做，才是正确的人生。袂好因为雄雄有钱，也是讲雄雄有名，家己哦，拢袂记得自己是谁啊，拢袂记得未来生活要安怎去规划啊。哦，人因趁着钱了后，甲工厂创搁较好嘞，创搁较卫生嘞，菜色用搁较好嘞，互较侪人食落了后，感觉讲因兜真正真用心咧做代志，毋是干那靠讲啊，因是。会用唱歌的歌星、明星，用这个名气来做生意，因毋是因趁钱了后，更加更加实在的落去做代志，落去做生意，因为因知影有名，更加毋通乌白来。一无，因为你有名，因为你有钱，因为即马你较互人看会着啊，人若感觉你一无好，一时啊就拍落去啊，就敢若阮公司共款，若请一个足够白，啊足够讲的。讲甲会飞天的政敌，甚至无效果的，一直讲出来，讲甲人会性格啪啪啪，敢若用讲的吼，迄物件拢无参，敢若用讲的，讲甲互你会相信，互你性格啪啪啪，内底逐项拢无，就是要互你开钱买，啊，互你信，转去一寡效果都无，甚至对身体阁有百害，请即款的危险。阮头家讲，请即款的危险，实实啊做，稳稳啊做，既然要做广播这条路，阮家己要做广播这条路，你就是爱互知影，即摆的广播嘛是有人真认真咧做，毋是干那要卖物件尔。哦，即摆的广播嘛是有人是为着人客来做广播的。第一，要让人客知影讲，即摆社会发生虾米款的代志，咱爱需要去更新，咱爱需要去设计。哦，也阁有同款的产品内底有虾米款的产品会当对你较有帮助，差别伫喺度，互你会当知影，你去选择，并毋是讲你一定爱买阮鞋，并毋是讲一定爱安那去选，毋是，咱爱知影讲，你看迄贤食物件的人，食一喙，哦，迄喙着足紧的，着知影讲，伊要安那去食，食虾米物件才是真正的好食，食虾米物件才是真正的好，啊，若毋捌食过吼。毋捌去外口食过，干焦食厝内底迄几项菜，其实因着无法可去比较，虾米是真正诶好食，虾米是真正诶好。有诶人买古罗里生家吼，买一二十万诶，真正因食古罗里生家食足侪年啊，食食了后，煞要倒来买这8800是安那？伊讲第一省钱，第二效果比迄一遍开5万6万诶，抑搁较好。只要8800就解决啦。伊讲伊遐个钱，即马都摕来出国去佚佗，吼、哦，也是讲遐个钱摕来欠一寡，伊要送因阿孙呢去日本读册。去日本读册，伊讲伊甲开始讲的啦。我嘛唔知呀，我哪有迄个机会去日本读册？伊讲即马去日本读册较俗哦，一年差不多开8-90万，都有法度送孙啊去日本读册啊。所以即马甲古罗里生家遐钱欠起来，都有法度送孙仔去日本读册，而且伊即马效果搁较好，效果搁较好。伊过一阵嘛，伊讲哦，伊差不多拢2个月、3个月，就去日本，人会晓讲日语啊，就飞去日本去看一下孙仔咧，啊，去日本行行咧，去日本耍一下拍庆鼓咧，因真爱耍拍庆鼓，真爱浸温泉，哦，对家己真好。对厝内底人嘛真好，对孙仔嘛是真好。你看，安尼一家伙啊，大家毋是真欢喜，袂为着钱伫遐咧冤家，甚至还佫有嫁出来的钱送孙仔。伊讲哦，伊原本一年食迄古罗里生家的钱，食足济，无食无法度啊，袂惊哦。啊，毋过有诶，还佫爱炖哦，还佫爱煮，还佫爱冲，还佫爱泡。你内毋免开开就直接啉。伊出去外国嘛，佮炸去，开开就直接啉，方便，而且马上有效果，听较酸痛，随啉马上有效果。啊，伫外国是咩啊？有时啊，你要泡，像伫日本好啊，拢冰茶，你是要安怎泡？啊，泡起来乌噜噜，佮一个味，要啉的时阵啊，佮茶片啊。伊讲改变了。

真济，省钱哦，省钱是第一个，省足济。第二就是方便，第三就是效果比别人搁较好。以前食完感觉个规身躯重重，因为掺真济无必要的中药材，为着要甲迄筋吼，伊个重量创啊重嘞，无必要的中药材，食伤济，伫你个体内要运化，较歹运化，所以你个身躯感觉足沉重的，有无？无毋对吼，你食完骨碌二仙加真济人，拢会感觉你个身体。身躯非常的叮当，因为这骨碌二仙胶伊掺真济，为着要迄个重量掺真济无必要的物件，甚至化学的物件，甚至高级，甲你藏伤济，规格伊的这个规伊会变规格，敢若太白粉共款，规格伫个遐。落去你的体内，你若血油血压较悬的，抑阁有胃药剂较无好的，伫个胃皮。就无法度去运化，伊要安怎来补你的神水，所以你食落规个人足叮当的，因为第一你就无法度去运化，阻止着你的代谢。无怪伊叫你讲爱食五公斤，即毋是五公斤啊，爱食三斤甲五斤，你才有感觉，食一斤阁无，所以你一边爱买五六万，因为无法度随落身躯内底随运化，胃皮会开运化，效果才会出来，差伫个遮啦。差伫个遮，所以迄无必要的钱，阮嘛袂甲你算落去；无必要的钱哦，阮嘛袂甲你算落去；无必要的物件嘛袂甲你掺，用圆形的物件，互你啉落去，100%，马上吸收消化，120%，120%发挥出效果的圆形胶哦，的圆形胶，今仔日共款哦吼，要特别犹太三盒一组8800，三盒。一组8800，方便使用120%，互你会当真紧的感受到食加的效果，真紧的感受到食加的效果。会知影一罐，你隔工你就知影讲哦，爬起来遮尔啊轻松，跍落遮尔啊简单吼，爬楼梯，哎哟，有差呢，尤其落脚拢会脚会出来吼，哎哟。差真济呢，控诉925-7234-5，电话紧卡来。原型价特别优待，原本一盒3800，今仔日特别优待3盒8800，电话卡有通的，今仔日电话卡有通的，佮加送你一盒2000块的土龙精，先甲你的金锣拨互了人，骨碌二仙胶佮佮补落去，原型价佮佮补落去，你就知影讲是安那阮的效果。比别人搁较好，今仔日靠通的，才有迄盒哦，才有迄盒2000块的土龙精，阿妈赶紧转掉吼，老陈呢会知影食，我敢甲你保证，下晡你就有效，唔免去互掠零，嘛唔免家己推，嘛唔免打药膏药布，直接骨迄土龙精食落去，敢若阿妈赶紧闹着这個，你就好啊，你就趁真济啊啦，袂甲你骗啦。袂甲你骗嘞吼，尤其脚常常掉筋嘞，你食看卖啊嘞，这筋络放互松，拢袂掉筋啊，拢袂掉筋啊。全台湾，卖讲全台湾，即马全世界，全世界唯一一个针对着筋络的，就是阮的土龙精。这个筋吼，脚有毒菌啊，筋拢浮起来个啊，30-40年啊，拢浮安尼有够歹看，唔敢穿短裤，唔敢穿短裙嘞，足济人，甲这一条一条拢掠掉啊。筋络的问题，针对性筋络的问题尔。你莫甲我讲啊，我要食啥物骨啊，啊要安那啦，咱有骨，拢有啥？歹势，阮的土龙精就是针对筋络一项，针对筋络一项。术业有专攻，开钱才有法度，一遍就会通哦。控诉925-7234-5，3盒8800，原型价格要送你一盒，针对着筋络的。唯一针对着筋络2000块的土龙精，2000块的土龙精，别人爱开4-5万块、5-6万块，才有效的加。今仔日8800，要让你比5-6万感受也搁较好，也搁较紧。你唔捌食过加的，感觉加足贵的，今仔日8800，你就会当提回去啊。阮的一盒吼，别人会当去泡3公斤的加啦。袂甲你骗，人买阮的胶去，佮甲伊混掺掺的，佮甲伊缩起来，
三公斤无问题。人足侪人甲阮买阮的家，佮去掺一寡中药粉，伊就变因家己的家，一盒去做三公斤无问题。你看你今仔日，你若买会到，你赚偌济？八千八，即买家，即马外口已经买无即个价钱啊！阮外口咧卖换一个明星的品牌尔，一盒是万外块，一盒万外块正常嘛？阮讲阮的家的量去用套油粉，地当卖三公斤的家，卖三斤的家，三万外、三四万啊，伊卖万外，真正常吧？人而且人是明星呢，代言的呢，敢毋免趁钱？今仔日是三盒才八千八哦，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卡来通。今仔日电话拨有通，买有着组数，一组佮送一盒2000块的土龙金，甲你个经络跳开，甲你个经络拨开拨松，再甲这个万年家拨起面，你就知影是安那比别人好。这么紧，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要听什么好听的歌曲，需要就开始服务的电话，请你紧卡。拄只有讲到比特币啦吼，唔知影，有人知影这物件无？有人知影比特币这个物件无？也是厝内底人有人咧算无？哦，这毋是股票哦，这是一款钱。啊，这个钱伫咧，伫伫咧你的电脑内底，伫咧你的手机啊内底，伫咧你的手机啊内底，迄是一种钱，无同款的钱。就敢那讲，咱钱有美金、有代票、有日票，啊，伊叫做比特币。哦，啊！这比特币有人讲，啊，这就是用恶诶。伊即马啊，有一个朋友吼，伊拢会安尼讲，有一个朋友就教我咧恶钱。我即马逐工安尼手安尼恶，我都有钱啊。因为比特币拢用恶诶，人拢讲挖矿，用电脑咧恶钱就是比特币。啊，手安尼恶，逐工安尼恶，我都有一寡收费啊。所以我即马嘛咧恶比特币。小想一下，哦，大家小想一下，你厝内底人，也是讲你自己有这种有咧安尼算无？哦，有咧算这款，有咧算这款的嘿，货币无？哦，伊讲伊家己是，伊讲伊家己是咧，敢那算股票同款啦，啊，这比股票赚搁较济，这比股票也搁较稳，哦，这比股票也搁较稳，啊，歹势先帮我接下电话咧，吼。这比股票也搁较稳，也搁有这比特币会当摕去外口买物件。买物件吼是有啦，有几个所在会当用比特币来去买物件，也毋过大部分咧拢是有犯法的人，需要去洗钱，伊才会安尼去做。哦，你听有无？有犯法的人需要去洗钱，所以。市面上才有这个通路，可以去做，可以去买物件。会当买的大部分拢是真贵的物件，人咧洗钱咧用的，人咧洗钱咧用的，安尼小夸还听有无？听有吼？啊，手机啊内底有人甲你教迄个比特币的，还是你身躯边有人伫遐咧学的吼？这个歌听一下。即卖咧听歌诶时阵，你紧叫伊来听节目，你紧叫伊来听节目，有可能会赚真侪钱，因为卖料就是赚。你讲是毋是？做工真辛苦呢，咱赚钱足辛苦诶呢。因为听到别人好听诶话，甲你讲解啪啪啪，你着性格呢，我那啪啪啪，含。前两天有一个明星，有一个明星叫做王宗平哟，无唔对，王宗平，伊来阮彰化，唔知影啦，熊熊的被警察抓去安那，伊讲有一个人要给伊赚500万，所以伊要紧领钱出来赚迄个500万。听到这個，大家就知影诈骗啦，对无？你嘛知，我嘛知，大家拢知影，警察嘛知，银行的人嘛知，就干那伊唔知。就敢那伊唔知，伊感觉讲，迄个无可能，迄个人一定袂甲骗。我要赚这个500万，无可能甲我骗呐，无可能。到尾啊，警察真正甲迄甲要甲骗的迄个人吼，对话对话，互伊看了，伊才知影讲，原来真正是拄着骗的。要甲你骗的人，绝对是会当互你信任的啦，绝对是会当互你信个啪啪啪的啦。你若无信伊，是要安那甲你骗，哦？好，你信噶吼，别人拢无要信，你敢那信你一个尔啦？安尼唔只有法度骗到你真济钱，骗到你贷款骗一遍500万，拢免做啦，500万我爱开。卖讲哇，大哥大姐，恁大家拢比凯奇较敖赚，500万咱爱赚偌久？嘿那哇，500万可能爱赚20年，是拢无食无啉哦，才有哦，无食无啉才500万。人一时啊，就被骗去啊！无甲半工的时间，就被骗去啊！无甲半，来外口帮我接一个吼，外口帮我接一个，谢谢啊！我感觉这真重要，所以我即马先无接电话。
非常的重要。我看到那三个阿伯，我真的感觉会惊，就像我们船长说的，现在在骗的都是老大人，你少年人没钱啊，少年人赚钱还要饲老的，饲少年的，维持一个家，家己该买手机啊，买车，去出国啊，买衫，买包包跟人拼，哦，买名牌的物件互看，没钱啊，只有咱老的，家己欠到几样钱，哦，不敢开，欠欠啊用，啊呀，搁想要，啊搁会贪，搁想要贪，贪就是第一的会互骗的上重要的问题啊。贪就是第一个会互骗上重要的问题啊。电话我先卖接哦吼，先，若要买产品的吼，要买咱的万年家的，即马先互阮的同事甲你服务，先互阮同事服务，我感觉这爱先互大家知，较重要，较重要。人就是要知影，反正唔好贪，无可能有好嘅代志，互你去拄着。你嘅亲情朋友，人有趁钱，敢有可能报你去趁？倒一个会，袂啦，敢若讲投资嘅吼，叫你来投资尔。这个开几亿嘅，而且连锁嘅，非常大间嘅火锅店，哇，足大间嘅啦，足气派嘅啦，来。招伊个亲戚朋友，大家拢来投资啦！你看，这火锅店开啊大间，而且佫连锁十间，

0: AM 1071
1: 收了后，店开了后，就无要经营啊。经营讲无好啦，要唔过钱拢收完啊，店开落去，佮银行贷款完啊。人是要开店去佮银行贷款的，啊，你的钱是摕来囥伊裤袋啊做收费的，要买飞龙机票的，要出国租厝会当住咧10年、20年的，哦，啊，政府遐的钱才是伊真正贷款来的，一间店。伊会当去贷款5000万，因为起甲真拢是上好的地段嘛，起甲装潢了非常的气派，真大间嘛。一边贷款5000万，有可能无？有可能呢。刚才遐装潢哦，还佮有要予伊会当周转的，周转金嘛贷款，装潢嘛贷款，一间贷5000万，十间是偌济？5亿个哦。咁是安尼算，十间讲五亿，遐你看吼，咱若有开过店的，装潢租金拢毋是一边付的嘛，你拢会当分期付款嘛，豆豆啊付嘛，要毋过贷款是一边就贷落来互你安尼，贷款的钱收到了后，遐装潢遐啥全部拢收无钱，含遐员工啊，请员工要开始卖火锅啊，遐员工雄雄伊嘛走咯，含员工嘛你也无薪水。啊，你感觉讲吼，哦，我投资遮尔啊大间的火锅店，连锁的足有名的，人阁请来拍广告，无拍广告，你要安怎摕钱出来？你要安怎有信心？广告做真大，你就感觉生意真好啊。伊敢若遐5亿，摕100万出来拍广告就好啊啦。逐工都你看甲讲吼，好，我即卖生意足好个，我开一间我足请伊个，我过来加投资，伊叫我搁加投资，股份搁较济嘞，后摆领搁较济，搁叫你摕100万出来，要摕无？你嘛摕啦，因为你跟性格啪个嘛，人用100万落去做广告，你摕100万，别人嘛搁摕100万，别人嘛搁摕100万，假赚，用100万可能搁赚1000万，广告个钱尔。银行的贷款收起，恁投资的钱伊嘛收起，过来就讲伊袂晓经营，走路啊，规家伙啊，已经去外国啊啦，找无伊啊啦，款偌济钱去，几来亿去啦，上无10多亿去啦，啊你咧，你就因为贪啊，你就因为看到讲广告足大啊，安尼就丢啊，啊钱咧，200万，可能你一世人才欠伊200万尔，你想讲你过来要做头家啊？你过来做股东啊！后摆你会当出去就讲讲，你看我火锅店开偌大嘞，连锁的10多间啊，到尾啊，逐间拢倒倒去，无半间掉伫个遐，200万全咧飞去啊！找无人，讨无钱，家己即马坐咧伫遐喘嘞，咩啊呐？艰苦堆心肝嘛无效啊，嘛无效啊！哦，所以要甲你骗的人，真正人摕100万就会当甲你。就会当骗过来的100万啊啦！啊，伊起真大间，互你看。上重要嘛，毋是要伫遐经营啦，上重要要去甲银行贷款啦。大哥大姐，人趁钱是安尼趁的，用钱来加钱是安尼加的，毋是咱想的安尼。我嘛无法度安尼加，我毋敢，我无迄个心，我无迄个野心，嘛无迄个胆量。哦，啊，我嘛无迄款手腕，我嘛无迄款钱。在那裡讓整個很好看的，就為了要騙什麼，銀行騙一遍，私人騙一遍，款款的走來外口佚佗一世人，很多這樣，非常的多，不是一件而已，台北也有，高雄也有，台南也有，嘉義也有，屏東也有，每一個地方都有這款的騙局，這款叫做龐氏騙局，它騙的方式不一樣而已，要不然手法都是一樣的，做一个真好的物件，互你看，敢若足趁钱诶！直销毋是嘛呢？伊甲你讲，你做这個，你就会当趁偌济钱？你就爱先买产品，买10万，买20万。哦，即卖就甲你鼓励啊！10万、20万摕来，先用5万块，互你去出国。买30万呢，就互你10万块去出国。吼、哦，甲你铺甲偌悬诶呢？出国倒来就感觉讲，我搁买，搁买了吼，我一定会得趁钱，搁趁搁较济。即卖你用30万。你30万摕予别人，别人摕10万块予你出国，你就感觉讲人对你足好啊！啊，你就不如家己去30万摕10万块出国就好啊！你搁甲30万落予别人要创啥？ 到尾啊，唔是讲本来是虾米啊，钻石啦、白金啦、黄金啦，搁啊啦嘞，搁来嘞，几个，几个拢无啊，规堆的产品伫个恁兜，迄你嘛唔敢食，为倒位来的嘛唔知，迄间直销走去啊，倒去啊，也是讲。迄，你会怪讲是你家己的问题，是你做袂起来，别人也搁咧做，是也搁咧骗，也搁咧骗后一个先买30万，结果10万出国，哦，规个人就忙去啊，当作家己真正足够赚的呀。迄是一个一直骗落去，唔是讲人无咧做啊，人嘛是搁咧做，爱就讲迄是你做袂起来，唔是，是你互骗完啊啦，你已经无钱通骗啊啦，人搁找别个比骗你也搁较紧啦。安尼知无？做工无简单，趁钱嘛无简单。希望讲咱会当去分辨，虾米是真的，虾米是假的。哦，即马你唔好惊迄善食人呢，互你看起来真好个，迄只爱惊；互你看起来真好个，迄只爱惊。真正好个，人唔敢讲有钱呐，惊互骗，惊互怪，惊互借，惊互绑票，是不是？你讲是不是真正好个啊？你敢会世界共讲你真好个啊？袂啦，咱着家己豆豆啊好个，点点啊好个就好啊。咱哪会敢共讲？俺着点点落人来甲咱借钱，是不是？啊，有个人着爱好个互看，讲伊做偌大嘞，啊要来投资无？借你要投资做甲真好个啊？你着爱想一下，我钱落落，敢有可能会转来？伊讲甲规嘴安尼花蕊蕊，敢有影？啊、哦！这支票敢有影会兑现？还是这是一个白拉票？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需要着古罗里生街、万兴街，唔免开500000，唔免开，今仔日8800，特别让你有500000的效果，甚至比500000还佫较紧。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0: 最强的人。
1: 这首歌做工的名，做工的名，做工的人无轻松，也过因为一个梦，就是希望讲厝内底的人会当平安顺遂过着好日子，家己较艰苦嘞无要紧，做一世人的工啊嘞，对家己也好嘞，好不好？咱的钱过条，唔好因为贪哄骗去，唔好因为看别人好过，你就感觉讲你马上会当该感官好过。伊会当一直好过，是伊可能咧做歹代志，咱做袂出迄个歹代志。

0: 有时候外面的天气
1: 欢迎收听雄心之声。
2: 富潘达，
1: 哎呦，我不好意思，用不着，所以这招富潘达出来。欢迎收听雄心之声，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喂，你好。喂喂，
3: 欸、嘿，阿妈要爱一座家，
1: 阿妈要爱一座家哟。哦哦，好好。
3: 八千八的。
1: 哈？
3: 八千的。
1: 八千八不是八千哦，是八千八哦。等一下。
3: 八千八。
1: 哼。然后。
3: 我还有一个药膏。
1: 还要药膏。药膏，好好好，你等一下哦。阿妈叫你打的哦。
3: 对。
1: 哦，好，你等一下，我请那个我的同事给你。啊，你会讲地址电话吗？喂，弟弟，会哈，好好，你等一下，我请人家替你服务哦。哎、欸，哇，感谢等下这部现场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阿妈我咧真巧咧，叫孙阿卡来吼，拄只我拄只讲到红片，过来开始过来讲。要讲，即马就要讲啊！电话搁卡来，但侬同事甲我服务一下，拜托诶，潘姐，同事甲我服务一下。我都要讲啥？讲比特币，你有叫你的朋友来听无？你会叫有请你的朋友即马来听节目啊无？我开始要讲比特币啊哦，啥物是比特币？我即马要开始讲啊！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当然，你若有买产品开始，唔只有法多一直叠加做落去。所以你若一档，好开始一个机会，红皇家制药一个为你服务的机会，嘛会当好我继续做落去。我当然我较无爱卖物件，我较爱讲遮的，互你知影。尤其是比特币，我相信电台也无一个人有法多叠加讲出来。用你有当，你会当知影的方式，你一听到了解的方式，互你知影什么是比特币。人咧讲的比特币是虾米物件？尤其即卖新闻嘛一直出来，甲你讲比特币哇，即卖咧跳水啊！我虾米是比特币跳水？董事帮我服务一下，谢谢。我靠，董事拜托诶，谢谢。比特币伊就是一款电脑的钱。电脑的钱，你想一下，电脑的钱就表示是有一个人，私人的人去发明一个电脑的钱的。今仔日你爱用，你不管台票、美金、日票，吼、哦，你去甲伊买电脑的钱，爱落去买哦。你爱先去用你的钱落去买，要去倒买咧？同款是电脑遐买，伊有一个电脑的一个平台网络。你把钱汇入去遐，伊就会当把这个钱换做电脑的钱，你去换比特币。啊，比特币是一粒一粒的，伊会跟你讲你一粒偌济钱。即马一粒三十外万，即马一粒比特币三十外万。当然啦、啊，什么叫做跳水？原本三十七万、三十四万、三十八万，即马一粒已经存26万、24万尔。你38万买，即马存24万。你看，落较济袂安那，啊！这个比特币发明的这个人，伊就讲，趁即马加你紧买啊，甲股票同款。啊，即马落来啊，你紧买啊，伊就叫你甲钱一直落入去，落入去。有一天，伊甲这个钱收起来，这拢是伊的钱嘛，对无？伊甲这个钱收起来，伊讲伊电脑做了无好，所以电脑内底钱拢无去啊。你的钱嘛，等于是无去啊。这是真正发生的代志，虽然即马比特币还未发生哦。伫个东南亚真济个国家，即马毋是拢用手机仔来付钱吗？所以因有一个银行，因就是用这手机仔付钱，所以你个钱拢先入去银行换手机仔，这个钱就对啊啦。甲咱台湾即马用手机仔付钱同款，你就先去甲买换做银行个钱，你才有法度用手机仔付。因遐咧付钱，拢是爱先去换做银行的这个钱，你只有法度用手机啊付。所以所有的人，大部分拢会把钱去换做手机啊钱，安尼付较方便，嘛唔免惊讲你的钱会被偷摕去。反正出去就会当用，不要紧。 那会知影东南亚这个所在，雄雄，这间银行怎倒去？几啊百万人的钱怎无去啊？政府会跳出来处理无？政府要安怎处理？这些银行，而且伊的钱叫做虚拟货币，就是伊毋是发迄个用纸一张一张的钱啦，伊毋是真正的钱，所以银行无法度介入处理，因为这是电脑的物件，伊无法度知影伊的真实性，你是毋是有买，还是电脑家己写讲你偌济就偌济？啊，那安尼电脑写一百万，我政府毋得爱赔你一百万；电脑写一亿，我政府毋得爱写一亿，所以无法度。知影讲你的真实性有偌济钱，政府怎无爱处理银行倒去的这钱？这是迄个国家顶顶下下全部的钱血汗钱规个怎倒入去？这就是人咧讲的虚拟货币，嘛有人讲冷钱包、零钱，有人讲零钱啦吼，伊会甲你讲真济专业的名词，就是要你知影讲哦，伊足牛的。伊足厉害诶！你信伊都无唔对啊！有诶叫零钱，有诶叫虚拟货币。零钱较侪人讲，所以换做遐钱了后，嘛真正有银行，嘛真正有柜台，拢有哦。银行开甲敢若咱诶迄个中华银行同款，甲咱诶邮局同款，逐位拢有伊诶银行。你敢有想到讲有一天，伊即个虚拟货币柜怎锁起来，钱怎拢卖互你？唯一国家要甲你换的，就是你纸的啦。你用纸寄给偌济钱，伊才要承认。你无纸的真实的钱，伊全部拢无承认。国家完全拢无要介入，甲你斗三工。真正呢，真济人怎安尼无钱去，拢无钱啊，都爱去。来，搁要接一个新闻啊吼，伊都爱去伊附近的国家，东南亚附近的国家，倒位上好个啊？无唔对，就是泰国。原本咱即马原本去泰国对无？一两万你就法度去泰国生五六天啊，是毋是？一两万就会当去泰国生五六天啊嘛。要毋过即马咧，你一两万去泰国生五六天，你一个人又搁爱揸现金代票两万，泰国钱两万，才会当入去泰国内底佚佗。所以你即马要入去泰国佚佗，你搁爱揸现金差不多代票两万块，你才会当入去呢。不管你大细汉、幼儿啊，也是讲老大人，只要你是一个人，完整的人，哦，有名的人，要去甲因泰国佚佗，不管你要创啥，拢爱揸现金两万块，你才会当入去。你讲我的信用卡会当无？伊嘛无要甲你承认啦，因为信用卡同款是虚拟货币，你有迄张卡内底有钱无？伊无法度去知影。要唔过你若有纸的钱，伊就随知影讲你是真正有钱。所以你知影讲，是安那即马泰国爱去严格规定，包括着咱台湾人，拢爱揸两万块的这个纸的现金，伊才要互你入去个泰国。就是因为安尼，有一个国家出了这个问题啊，足侪人拢过去遐。啊，迄、那个咱国迄、那个国家吼，以前嘛真侪台湾人去遐咧失手，去遐咧做工课，啊，所以钱全部拢无去啊，这规堆的人。无法度食，无法度住，甚至嘛无法度买飞轮机票回来，用行的，拢用行的，要去泰国，要去遐做工课，要去遐想办法，要去遐回来台湾，无法度啊！伤侪人安尼撞过啊，会做歹代志袂？会啊！啊，规个国家钱拢无去啊！啊，因政府嘛无爱，互因赔，嘛无爱插，话倒就倒，无法度，咩呐？只好让他乱啊，无变啊！新闻敢敢报？唔敢报呢？新闻唔敢报呢？所以你来讲，这唔是赚钱的，你爱非常的细意，讲无去就无去。电脑关起来，你的钱全部拢无去啊呢！电脑一关，你的钱全部都拢无去啊！这是已经发生的代志啊！所以才接到这个泰国的新闻。你若最近要去泰国，你若无抓到这个赚。两万块的泰铢，你无赚两万块泰国钱，你就无法度去泰国哦。你是爱怎坐飞轮机去回来台湾哦？所以你即马若要去泰国佚佗，会记哩，你一定爱换了一个人， 你一个正常，你只要一个有名的人，一本护照就是要有一个20000块泰国钱。一本护照就是要兑20000块的泰国钱。你若无，原地叫你坐飞机回去，原地叫你坐飞机回去。啊，所以一定要会记哩，这发生的原因是啥物？因为用，卖讲电脑的钱换做电脑的钱，包括比特币，包括因遐叫做汇旺，叫做。都一项，我跟你讲，你嘛唔知，反正就是换作电脑的钱，政府国家完全拢无承认。你换100万，你就是100万无去。比特币嘛同款，你换100万，伊若规个关起来，电脑系统关起来，无这个物件，全世界嘛无人跟你承认。一关起来，你落去要偌济钱，就是全部拢扬去，无去。阿叔，你讲你即马恶，我即马恶恶的，我会当来换钱无？这就是念咪节目当来开始要甲你讲的，你乌完会当紧换钱无？啊无，趁即马还袂熟去，我紧换台票当来。乌完有法度换钱无？这就是后一个问题啊！这就是后一个问题啊！你个乌啊，你个乌，还是讲你要紧换钱，拢会当。后一个节目后一段你个当来，我甲你讲，爱个乌无？爱个换无？这就是另外一个上重要的啊！吼，个乌啊！你一定紧叫恁遐有咧学的吼，啥物咧算比特币的，紧来听。原本30多万买一粒的，即马剩20多万尔。啊，伊会缩起来袂？我唔敢讲，真济国家已经拢缩起来啊。遐钱拢袂当用啊，甚至你嘛提袂出啊，甚至你手机啊头顶遐数字拢无去啊。你手机啊可能原本讲甲你写100万，100万拢无去啊，含你要点都无法度点啊。所以你的100万完全拢扬去，消失去，人买乎你就是买乎你，你讨嘛无为他讨，你要叫政府甲你斗三工，歹势像这款的钱，政府是无要承认的哦，无像咱台湾欠咧这个邮局200万，伊就甲你有200万的保险，就算邮局倒去啊，银行倒去啊，伊上无过当赔你200万，这是咱台湾拢有200万的保险，要唔过这是针对着纸的钱，真正的钱。你若像迄电脑的钱，同款哦，无任何的保险，嘛无任何的人会当来给你挂保证，骗你开钱的真有啦，哦，挂保证的真少，所以一定爱听。喂，你好，凯奇。喂，嘿，啊，有，谢谢，好，谢谢，好。哦，啊，念咪。开始搁接电话，也搁有咱的万荣哥，惊讲皮肤会老疤的，惊讲这个皮肤吼，富贵手会老，我今仔讲袂好，即马我一直要讲比特币，你的富贵手、香港卡，惊皮肤会老疤的，也搁有你一罐伫咧厝的，藏咧你一定爱藏，因为不管你酸痛、刀伤、烫伤。油皮皮皮皮，甲你冻着，出去外口，咱咧做工做田，熊熊挂一空啊，遐一空，遐一厘的，要来抹的，嘛会当抹，刀伤、烫伤、火伤，也阁有香港卡、富贵手，也阁有你即卖有空嘴，想要讲安尼抹袂老白，用天然的，有 ISO 哦，相关的制定品质制定的，也阁有美国 FDA 认证的，会当摕来嘴底抹，臭嘴角。嘴破空，起花葡萄花嘛会当卖吼。出国去耍一定爱扎嘞。出国的时阵，不管是虾米款的空嘴，拢会当卖。手脚伤大的时阵，你嘛会当卖。阁有像即卖我若手洗洗，我就该卖。小休休的，我就感觉非常的打伤，非常的清凉，唔免吹冷气，你嘛凉。上重要，伊袂油烫烫，你放心。伊卖完了后，是你规个。皮肤会安尼软软、软软啊，真保有水分，又唔过袂油，真打伤。你个穿衫、穿鞋啊、穿袜啊，拢无要紧。咱个万用膏一罐业务用的900块，一罐业务用的900块，因为今仔日足侪人买，所以今仔日同款持续优待。今仔日业务用的一罐900块，电话敲起来，买一罐，佮送一罐。今仔日业务用的80瓦大公克的，一般干那15瓦尔。今仔80瓦十公克的，啊，80公克，不是十公克，80瓦80公克的，买一罐 九八九，搁送一罐。今仔日电话卡起来才有，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时间交转来给电台，工商服务了后，再搁转来开始的节目。需要着咱的万用膏的哦，外公你的空嘴会流疤的，富贵手、香港卡拢会当用，刀伤、烫伤、小可爱空嘴。有空嘴，你就会当抹的。一般酸痛药膏无法度抹空嘴，当然酸痛你会当抹。爱疗灵的，你一定爱摕一罐药物用的，去予你的按摩师、予你的师傅换一罐给你疗。你会感觉讲，干一个人、干一个手咯，是安那效果会差遮尔济？因为这罐会当，阮这罐哦特别添加。会当吸收的一条筋，你会去内底了后，你的筋络给你放松，加上师傅的手劳，你会感觉讲效果差足济。所以酸痛你嘛会当抹，空嘴你嘛会当抹，干那抹香港卡外口一条十瓦、十五瓦的，都要五六百块啊。今仔日八十瓦，富贵手香港卡总会当抹。洗完手了后，手安尼打打哦，安尼按，你嘛马上。会当抹的，这个万用膏一盒也无用的，九百九。今仔日电话靠通，买一罐，搁送一罐哦，买一罐搁送一罐。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电话紧卡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欢迎到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拄只吴大姐卡电话讲开始，你紧讲啦！你安尼讲到比特币吼，阮隔壁原来有人手机啊伫遐咧喂咧喂咧呢，你紧讲，我已经叫伊，我紧讲，我已经叫伊来听啦。会烦恼呢？你讲的是真的，也是假的？伫电台头顶讲话是爱负社会责任的，袂当乌白讲。阮讲乌白讲话，唔呐讲卫生局会甲阮抓去，以外，也阁有真济的单位会来甲阮处罚咯。吼、哦，真济的单位会来甲阮处罚的，所以话是袂当乌白讲的，就甲咱新闻同款。阮讲的是爱正讲正确、真实性的新闻，才会当讲的。啊！别人我，你甲讲，啊，无可能啦！摆喺电台，我白讲，别人是别人，阮家己甲代志做好就好啊。别人是别人，阮家己甲代志做好就好啊。你讲对唔对吼？啊，开始搁要感谢，感谢咱的李炳辉大哥，甲咱点咱的这个啊，万永松、万永哥哦，感谢李炳辉大哥，嘛感谢李炳辉大哥，一直伫个节目头顶甲凯奇支持鼓励。然后一天我去淡水，我一定来给你握手，感谢你的去淡水，我自己去找你，给你握手，我会跟你说我是凯奇，虽然你看不到我，但是我的手会给你握条条，感谢你对凯奇一直的支持到鼓励。这首歌由李炳辉大哥跟萧煌奇所唱的现在上红的一首歌曲《飞鸿旅行社》，这首歌送给李炳辉大哥，感谢你的支持，感谢你的鼓励，我一定打拼做更加好的节目给你听。也感谢很多咱无法度看到的这些大哥大姐，恁对凯奇的支持真正非常的多。我嘛感觉恁足厉害的呢，恁无法度看到，也毋过恁手机啊吼，会晓用赖，会晓卡电话，佮会晓传讯息，比我这个目睭有看的也更加厉害。甚至你那咧行路吼，坐客人车啊，还佫有家己会煮菜，拢无问题。我有时啊感觉讲，恁真正就无简单咧，就无容易诶。恁虽然咱看无，也毋过恁的心肝内拢非常非常的清楚。虽然看无，也毋过恁共款，还佫咧趁钱，还佫咧维持家庭，还佫咧继续生活，甚至佫真欢喜。我刚刚看到恁有法度用手机啊吼，我都感觉真正足厉害的呢。即马手机啊，拢是迄，敢那电脑安尼规机的智慧型手机，恁有法度用，也佫有法度拍字，比我这个目睭有看的，也佫较敖哦。像咱第一台中的黄大哥嘛是同款，我着真钦佩伊，也佫开始真侪台语讲袂出来，嘛是阮台中的这个黄朝忠大哥佮开始来。看架个架开始，要安怎讲？还好，拢是因咧架开始架，真正就感谢诶。这首歌，李炳辉大哥甲萧煌奇所唱诶《飞鸿旅行社》，开始第一只嘛，感谢李炳辉大哥，特别诶支持甲鼓励。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先把这首歌送给咱的李炳辉大哥，感谢你。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来，咱出发喽！
0: 我嘛准备好啊，出发喽！

谢李炳辉大哥，感谢这首歌，李炳辉大哥甲萧煌奇所唱的《飞鸿如行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过来去讲，开始搁要甲你讲吼，拄只讲，今日啊，紧讲。阮朋友即马真侪人咧耍比特币诶，搁伫遐咧乌诶，啊，敢真正乌有？唉，好啦，开始即马就来甲你讲一个吼，敢真正乌有？乌无？虾米是比特币？虾米是乌？伊是安那乌诶？可能含恁囝都毋知影。今仔日我伫个节目内底，我著讲互你知影，这是安那乌诶？耍比特币，耍比特币哦。最重要，伊就是咧趁钱，伊就是有一个单位，伊出一个数学嘅问题，数学题目啦，足困难足困难嘅数学题目，啊，你就要用你嘅电脑去甲这个题目算出来，你若有法度甲这个题目算出来，伊就互你钱，这就是比特币嘅由来，吼、哦，听有无？这是爱算一个数学题目，你算有，伊才互你钱。你会晓算无？爱算数学题目，算有，伊才会互你钱。所以真侪人伫遐讲咧，挖矿、挖矿、挖比特币，伊是甲足侪电脑，你干那一台去算一个题目，因为题目足歹算诶，你要用专业鉴定用诶这个电脑，才有法度去算这个数学出来。啊，这个数学用出来，伊功用有可能用伫这个啊，迄叫啥？火箭。火箭的升空，真济个问题拢需要去，尤其是科技的，拢爱用数学去算出来。所以，着这个问题放出来，互一般的人去算，啊，若算有我着你钱就好啊了嘛，安尼着免请员工啊嘛，对不？所以，伊着开始放真济个问题出来，互你去算。啊，有个人为着要算这個，一台电脑有可能爱着算一工，才有法度甲这个问题算出来，哦，才有法度赚到一个这个钱。啊！伊这个钱，伊就用比特币给你。你算一个问题出来，伊就你一个奖金，这就是比特币。所以挖矿是用一台电脑去算一个数学问题，一天算一个，你就有一条钱。啊，有个人咧挖矿，专门咧挖的咧，伊就买一千台电脑，一千台电脑算一千个问题，所以一天就赚一千个的钱。人是安尼咧挖矿的，所以开讲开始啊。安尼，我手机啊，背咧背咧，迄款咧挖矿、挖比特币，唔就是假的？来，是不是假的？我跟你讲，第一，你有咧算题目无？你无，手机啊是无法度去算出比特币的题目给伊钱的。第二，伊是不是家己叫你下载物件，用伊的这个软体去底下咧挖？无唔对，迄就是互家你骗的啦！你底下挖，哪挖你就哪相信。你手无振动，你要安那相信讲这个代志是真的？你没有参与感嘛？啊，手背咧背咧，你会感觉讲我真正咧做工课，我真正咧趁钱。过来，你嘛知影伊是真啊假的？你即马就叫伊换钱互你。有啦，细条的十块去十块，伊会换互你。你落去要偌济钱？哦，我即马讲哦吼，你落去要偌济钱，伊得换偌济，伊得无可能超过遐钱互你。譬如你是落2000块落。2000块，伊兜兜一工10块给你，10块给你。过来，你若讲你要钱换出来，你就讲啊，这啊什么手续费，这啊什么保证金，你只要有法度把这个比特币换出来，你得个那个落5000块，只要有法度换还几十。

块，换迄几百块出来，你已经骗偌济去啊？骗要几万啊呢？你骗一万去，伊才五十块而已，伊会好未？会好啊！伊就骗只阿公阿妈就好啊，一个一万呐、啊。上歹骗的，骗一个一万好啊，骗十个就五十万啊呢。开偌济时间，有可能开三点钟、四点钟就骗到阿公阿妈呢。五十个伫遐手拨嘞拨嘞，伊就赚五十万啊啦。啊，一个我着五十块哩，你着信甲黑黑啊！你着信甲黑黑啊！所以真侪人伫遐手机啊拨嘞拨嘞，你即马叫伊换钱互你嘛？你嘛感觉讲凯奇讲的是假的？你即马着甲伊讲，讲你要换钱出来。啊，你看你的簿仔内底敢真正有这条钱？也是讲你真正摕到钱，毋是伫遐你手机啊看哦。你一定爱去簿仔内底，也是讲伊有摕钱来互你，安尼才有准算。安尼，即只无互骗去，1000%，你拢是互骗去。因为挖矿、挖比特币是人一台专业的电脑，一台4-5万块甚至10万块专业的电脑，伫遐咧算数学的问题，一天有可能才算一台尔，毋是伫遐手机安尼拨咧拨咧叫挖矿，就有比特币安尼。啊，即马讲真侪人会乖讲哦，你来上课，我甲你教讲这比特币要安怎操作，这比特币要安怎用，你就先买。买一粒30多万，伊就讲哦，30多万无够，即后摆30多万会起到80多万，会起到90多万，比你去买厝来趁钱，也搁较济，利润也搁较悬。我建议你，你即马去用厝去贷款来买，嘛搁会好，你趁的也搁较济，敢若利息吼来付贷款都够啊。你已经互伊洗脑洗到差不多啊，你嘛感觉家己讲有影呢？哇，无法度去买一间厝啊！啊！我足想要阁买厝诶，我若即马贷款阁买一粒，有可能两年了后60万，咱30万买变30万，三年了后原本30万买变90万，比我买厝也阁较好赚。你着去贷款阁来买一粒，阁来买一粒。即马你甲看，原本一粒30多万诶，即马一粒剩24万尔，阁过几冬啊，一粒若剩5万诶，若剩5万诶，你无法度。去甲伊像股票共款，迄间公司伫咧遐，你买伊个股票，落一寡尔，趁无济无要紧，上无嘛是搁伫咧。啊，你这去买比特币，完全是迄、那个电脑迄边个人，伊讲买互你就买互你，伊讲买互你就买互你，一个人会当操控着全世界个人个钱。伊即马袂算啊，规个收起来，政府可能要甲你啊，我袂算啊，政府搞你啊，我遐钱。然后脏脏去，然后没收，要安那，规个不爱算，缩起来。规个伊若不爱算，做一遍，一工内底甲你缩起来，拢无啊，拢无啊啦，真正拢无啊。哦，所以你唔好相信别人讲钱有遮尔啊好赚，然后好赚的一点滴都去啊，伊未来叫你做伙赚钱啦。股票有内线交易的。股票知影讲即期会起偌济，你敢有可能知影？含这上简单的股票一期会起偌济，你都无可能知影。哪有可能叫你讲来趁钱，甲你教讲要安怎趁钱，互你趁更加济？股票迄款的固定的物件，一敢要起偌济，一定有人会知影。你都唔知影，无人要甲你讲啊！会甲你讲的老师，拢互你带套房的，有影无？会甲你讲，会甲你教的老师拢互你带套房啊啦！人真正趁钱的老师是无可能甲你讲的啦，无可能甲你讲的。那甲你讲的，就影响到交易法哦，伊就影响到大家的交易啊，迄嘛是犯法的代志，无人会安尼做啦。敢真正你啊巧，敢真正你的钱就特别好赚，无可能啦！你啊单纯，你啊好骗，你知的无遐济。所以你骗起来还好骗，虽然你无真济钱，一个人10000块，豆豆啊扣50个，我那50万嘞，啊然后扣100个嘞，然后扣100个嘞，伫咧外口我来请一台车，来哦，你来我遮听吼、哦，我今仔日我分一包泡面，哦，佮分一个面汤，来哦，你来我遮听哦，今仔日我着分一罐卫生纸，明仔载来我分2罐卫生纸，佮两工来吼、哦，你若给我100块，你若给我100块，我退200块哩。有个人安尼哦，你给我100，我退200哩。你给我200，我退400哩。伊甲你算三工，你着信个啪啪啪啊！
你给他100，他退200给你，你给他200，他退400给你，你给他500，他退1000给你，你第三遍你会给他1000吗？一定会的啦，他每遍都给我，哪有可能买？所以你就1000给他，他就把你锁起来了，再见，你找没他的人了，要骗就骗多少啦，骗你那100、200要怎？对不？一边锁，你那来的坐几个，拿我的面线，拿我的卫生纸有几个，这些钱都没关系，我一边就把你骗1000、2000，还是说医生1000给你，你1000给我，我2000给你，再来说你5000给我，我1万给你，你会不会？会啦，他把你骗1万的，10个来他就收10万，20个来他就收20万了，你在那里坐的这些阿公阿嬷，20个来他就收20万了，一定先送东西给你，东西给你，你有信任开始就把钱整个都锁起来，20万他开1万块来买东西给你，不用啦，那个鼎锅泡面卫生纸干嘛1万，不用，5000块就可以给你的钱，10个来哦，十个一个拐1万，安尼的，偌济啊？10万安尼，啊开5000块送物件给你，会好未？当然卖好，当然卖好。迄若是我卖好，一礼拜内底我就赚10万啊，本钱5000尔，是不是？骗人的真正，就是这几步尔。你这几步你若记好清楚，无问题啊。上无咱的艰苦钱嘛，袂用骗去，对不？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455，完成加一组8800。今仔日电话较有通的，阁要送你一盒2000块的涂龙精。你若讲长期有这个酸痛的问题，也是讲你长期有咧注玻尿酸呢？注玻尿酸大家拢知影，一支8000块，你注一支无效，医生一定叫你爱注啥？上无爱注5支甲10支。啊，医生阁对你真好哦，你会当分期付款。不过我无甲你保证，我是先讲，我是医生，我袂甲你骗，我无唔敢甲你保证，大家人注这个玻尿酸拢有效。也毋过伊个钱就是伫个遮，一支8000块，啊你上无爱注5支甲10支，哦，我无保证有效的哦，无保证有效的哦。你讲无我试看卖，注5支，8000、5支，拄好40000块。医生阁来讲，无紧，阮只会当分期付款。你注第二支了啊，玻尿酸你买5支。注第二支了后，你安那注都无效啊！你甲医生讲，那注无效，无法度啊！我都有甲你保证啊，我嘛甲你讲啊，这无一定注有效，也毋过你会当试看卖啊咧。啊，过来2支买啊，你爱注无？你当然买注，也毋过我甲你讲，你原本卡在咧上空啊，有一空啊，你就是注迄玻尿酸甲伊补起来，也毋过你有可能骨质疏松，你有可能甲伫其他的问题，伊会变得愈注愈大空，愈注。愈严重，所以你才会无效，所以你才会无效。这外来甲你注落去的，无一定会较好，甚至会让你愈严重。一支你甲看，你跟注5支先试看卖啊，安尼就40000块安尼。你不如摕8800买一组，买一组咱的原型家食看卖啊嘞。8800买一组原型家食看卖啊，伊甲你一支玻尿酸的钱差不多。你唔免讲住一个疗程，爱先试5000块、4000块，拢唔免。你就是试一支玻尿酸的钱，哦，先住一支玻尿酸的钱，你来试一组原型家，你就知影讲，哎呦，这较好用呢。而且，佫唔免安尼住，佫袂安尼痛，佫袂安尼有后遗症。这就是啉，唔呐讲你身躯感觉加足有力，加足轻松以外，你脚骨筋络的问题。嘛，改善非常的多，甚至好有力啦，还当行，还袂皮皮喘，吼、哦，咧打落你嘛还袂痛，空嘴袂好诶，也是讲含烧诶，无法度开刀诶，足侪人拢是食侪，人一边是安那要买10万块，是安那个招朋友一边买20万呢，因为因开4、5万拢无效啊，无法度开刀，骨质疏松，骨头断去，搁三高，搁糖尿病，都无法度开刀啊。无先试过卖啊嘞，死马当活马医，奈怎样？佮真正医好去。所以你要注玻尿酸，你不如改玻尿酸一支的钱，根本一边试5支，你着一支的钱，你食看卖啊嘞。无一定你着食惊嘞，无一定你着食有效啊嘞，根本去安尼开车开进红注射，电话卡来，开始我要一组8800，我佮送你一盒2000块的涂龙精，够你马上感觉有效果。根本坐客人家叫这个医生煮，
医生阁无甲你挂保证诶，我敢甲你挂保证，一百个人食九十外个人有效，一百个人食九十外个人有效，啊无效遐是伊根本就无需要效果，人是提早食保养诶，人是提早食保养诶，哦，即卖保养诶观念嘛愈来愈侪啊，卖等到有问题再来开大钱，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予你用上省的钱，予你上食上单纯的成分，予你会当百分之一百，你的胃皮会当运化，效果会当发挥的完形加。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啊，若算伫比特币的，你用骗去无要紧。你即马听到我的节目，你感觉你用骗去无要紧，你即马卖个甲钱落落去就好啊。上无咱卖互骗啊济嘛，对无？上无。咱卖互骗啊济嘛，马上清醒，马上清醒，你都袂互骗个较济钱去，你个心嘛袂个较痛。时间一天一天拖落，你互当当你清醒，拖愈久，迄清醒个痛是愈痛，钱是愈济。你即马清醒，上无袂开遐济钱，对无？同款，阮李炳辉大哥所唱个《异乡》。比乱忙，忙清醒就好啊啦，卖对伊个开落就是赚啊啦，对不？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咱的药厂有一项物件叫做保命神丹，会当救你千千万万遍的。你放咧裤袋啊内底，会当救你千千万万遍的。医生嘛是有需要，但是咱上重要是需要啥？上重要是需要就讲，咱去找医生，也是讲去病院进前这段期间，咱来保持着清醒。咱上好保持着有法度，医生咧甲咱问的时阵，咱来开嘴讲，咱即马是虾米款的感受，虾米款的感觉，医生才会当马上对症下药，甲你做治疗。这上重要的。有人讲你安尼食咧，你都免看医生啊？唔是，阮这救命的是第一，会当马上。予你伫短期间内底恢复着正常，恢复着正常，恢复着稳定，佮予你有机会、有时间、有这个黄金时间，你下当来哪严重的，咱来马上做治疗，对无？啊，若无遐严重的，上无你嘛马上下当恢复着正常，予你家己有机会下当来休困一下啊，予你家己有机会，也佮下当行去边啊，袂有危险。这是真真正正，咱足侪老人客，伊个包包、伊个裤袋啊，绝对拢藏一包的物件。咱个老人客，包包、裤袋啊，绝对拢藏一包的物件。尤其你血压悬的，血压悬的，拍到你头就强要晕去啊，要掉沙的。血压悬的，拍到你头就强要晕去啊，要掉沙的。血压压起来，你就开始晕啊。也是讲血糖压起来，你就开始晕啊。当咩当？伫个外口。食要甲你斗三工，啊！你搁摕药啊出来，无茶你是咩啊食落去？你咩啊吞落去？药啊你嘛无法度食，因为无法度马上有茶马上吞。咱皇家制药就是三。

0: AM 1.7
1: 得下吸收，马上我跟你讲，唔免十分钟，五分钟，你就感觉会当慢慢恢复到清醒，慢慢恢复到正常诶。这支产品你一定爱扎登去，原本足贵诶哦吼，今仔日要特别优待，互咱要用一个试用价，互你食看卖啊咧。尤其你即马常常咧头公无力、头晕呢，也是讲。AM 一直咧烧诶，吹一下冷气，你诶脑后就开始喵喵，阁未使，一直烧诶，啉茶嘛无效，一直烧诶，无出冷气阁足热诶，袂安那。第一会当调整着你诶体温，滋阴哦，补元气哦，滋阴即卖上重要，爱滋阴补气。而且天气足热诶，食袂当食伤燥诶物件诶，有诶人你真燥，无法度补。天气热，佮愈燥，你一撮瓜补拢袂当食。唯一凉补调整的物件，即马这首歌转来哦，你紧来哦，紧准备哦，吼、哦，紧准备。今仔日要特别有一个试用价啊，要予咱现场的大哥大姐，咱只现场的朋友，咱的新朋友，会当用试用价来试用咱这支产品，老朋友。歹势啊！以前无卖遐俗吼，歹势。你若讲搁要买，你嘛爱趁即马即边犹太的机会，嘛爱趁即马即边犹太的机会。真正买一组会当救你七十届，救你七十届，救你七十届。足济人拢炸咧，救一遍了后，伊即马逐工袋仔拢炸两包三包，唔呐救家己。有时啊出去爬山，有人有这个问题，伊搁甲救。一个传一个，足济人拢是安尼一个传一个来买。本来拢讲电台的物件咁好，因为因是商家，才知影这是电台的物件，才知影这唔是干那电台尔，这是药厂做嘅物件。原本是商家有信心，佮听着电台佮讲，哪有可能电台有遮尔好嘅物件，佮无敢骗嘅物件。哦，原来这都是药厂做嘅，原来这都是药厂做嘅，唔是像别个电台同款去讲播有诶无诶，靠嘴讲有效果。靠嘴来，让你相信来卖，不是，伊是商家，才知影电台，才知影药厂，所以对咱信心特别有诶。老人客歹势啊吼，今仔是针对着新人客，针对着新人客特别优待住。安尼讲，进前买贵啊，歹势，你趁即马俗，一边买两组，买三组拢会使，反正你固定时间就来买啊嘛，对无？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佮拄只妈妈，有人已经就是讲网已经醒啊。你原本手机啊背咧挖矿诶，伊敢若嘛感觉着家己真正互骗去啊。无要紧，毋免听，咱提早清醒，咱着毋免佮落较侪钱落，毋免佮一直骗落去，毋免佮互笑笑讲咱若遮尔戆。有诶人伊无到清醒。伊就是家己迄个面子无法度过，伊会感觉讲，我若承认我互骗，啊，我毋着足戆诶。家己迄关无法度过，拜托诶，莫甲钱过袂去好无？面子有啥重要？你着承认，咱着真正互骗去啊！面子无重要，莫甲钱，吼、哦，为着讲我无互骗，我是真诶，所以你一直来承认，一直来感觉即件代志是真诶，无需要安尼做，莫甲面子过袂去。咱就认唔到，认错啊，认输，咱紧惨赔杀出就好啊！只要一旦出嚟，惊会出，安尼就好啊！吼，咱承认一定爱承认，爱承认，袂痛，袂艰苦，是你家己想伤济啊！卖个了去就好啊！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过来敲电话来啊！吼，过来敲电话来讲。开始你若无讲，我真正一直骗去。我唔对，这首歌送互你，妈妈，请你唔当听。不要紧，咱今仔日开始麦克风骗啦，就是好日子开始要来啊。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阿妈，我看你哭，我嘛艰苦，麦克哭啊，唔当听哦。

0: 妈妈，请你唔通听。哎，卖妈呢吼，一个咧哭，佮过来，卡起来哭，卖哭。我嘛唔是调岗诶，我甲你讲歹势。我嘛是希望讲，咱卖互骗去嘛吼、哦。我嘛是希望卖互骗去嘛。你报警，这是对诶，因为会当保护到你家己。说不定你会当佮家你诶钱摕一寡转来。迄人若是伫台湾，有可能你佮会当摕一寡钱转来。卖哭哦，卖哭，上无咱已经知影。想无，咱已经知影，啊，我们骗去，咱就你呐，还袂啊艰苦，莫哭，报警是对的，报警是对的，因为你阁有机会摕一寡钱转来。我唔知讲讲这个话题会引起到遮尔啊济人艰苦，啊，卡起来哭，拢叫我讲报瓜，要甲我讲话，无法度上线，来甲开始讲话，我会当理解，啊，无安尼啦。你哭哭的，啊，马上去报警，安尼好不？想无咱看会当摕一寡钱转来袂？就安尼，哦，因为伤侪人卡起来啊。我伫个电台头顶，我就直接安尼讲，人生搁点来，搁开始就好嘛，怪去就怪去啊嘛哦。哭哭的，哭哭的，先去报警，该安怎做就安怎做，吼、哦，该安怎做就安怎做，不要紧，想无咱清醒啊，哦，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过来听这首歌曲，因为即摆心内嘛感觉足疼的。我唔知讲，我讲这个话题会引起到遮尼啊大的反应。我嘛希望卖阁互骗啦。你即摆若是，你着先报警，上无你会当提钱转来哦，看卖啊咧嘛。咱有报有机会嘛，对不？看会当提钱转来无嘛？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首歌祝福，祝福咱的未来愈来愈好哦，祝福咱的未来愈来愈好，送互你。需要就开始服务的，虽然无我讲一下感伤的啦，讲下感伤恁哈袂去想到。咱的王兴家，也个咱富贵手香港卡，拢会当买，咱买香港卡吼，买一条十瓦、十五瓦又个，得爱七八百块啊。今仔日八十瓦提上去，四倍济哦，只要990。电话若拨通，今仔日要买一送一，买一罐。搁送一罐，予你下当安尼高高抹落去，你袂心疼的哦。安全放在遐，唔惊阿孙啊。讲抹的时阵会去抹手，手若讲去露着伤，阿孙啊遮惊讲去接到哦，嘴会险的，会艰苦的，会影响的，你免烦恼。咱这支是会当你嘴破空、嘴起花、老火拢会当来抹的，你接到拢无要紧的，会当抹咧嘴内底，会当安全的。因为无一支酸痛药膏，无一支外用的药膏，会当做甲 FDA 认证。FDA 认证是食品，也个化妆品专门咧用的啊，已经做甲关键认证啊，都会当甲你保证是全部纯天然的哦，全部是拢纯天然的产品，全部是拢纯天然的物件。喂，你好，凯奇。嘿，是你好。
1: 有甲你叫油吼、哦。
0: 嘿。
1: 我是讲阿妹这个，我是讲。
0: 好好，不要紧，不要紧。安尼，我请阮同事甲你服务。嘿，我不要紧，不要紧，嘿，不要紧，吼、哦。好，好，好，等下。好，我知，我知，不要紧，吼、哦。我请阮同事甲你服务。好，好，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我请阮同事甲你服务，不要紧。哎、欸，我拄则讲到倒哈，讲到嘿，你买产品的吼，你会当敲咱的电话，然后啥物需要开始服务的，像安尼直接电话现场敲来嘛，不要紧。你有啊，都不要紧。阮袂甲你买嘛，袂甲你安那，咱大家拢是朋友，拢会当直接讲的，哦，拢会当直接讲的。拢会当来替你服务，讲到咱的万用哥哦，个我用讲只我做袂记哩，这有空嘴的，你若惊讲会老伤魂呢，就卖老伤魂的药膏一条嘛真贵，你若惊讲会老伤魂呢，你一定爱用纯天然的物件，互伊豆豆啊收缩，袂老疤，袂老乌点哦，袂色素沉淀，爱纯天然的才有法度做甲这款的。认证做到这款的效果，敢那咱的万用膏会当名，遮尔啊济罐， 真正去撸掉、去切掉，也是讲去烫掉，也是讲你即马富贵手手正病，开始咧离啊、咧闭啊，也是讲香港卡啊个臭啊个腥啊个痒，啊一直安尼恶诶，啊一直安尼撸诶，哦，啊一直恶诶，一直撸诶，迄罐摕起来抹抹诶，黏伊着真大伤啊，黏伊口水着差足济啊，手若像开始共款定定病哦病病，你手洗洗咧。来小块抹抹嘞，嗅嗅的，也个凉，也个舒服，皮肤嘛个愈来愈好。尤其你囥在厝的，老疤的，有伤的，你着用这抹，哈袂老疤。咱的囡仔啦，即只是阮头家为着因囝，惊讲会去食到哦，食落了啊，囡规罐的又个囡仔拢会抹，常常会去撸伤啦、擦伤啦，小朋友去拱到、磕到啦，拢会摕来抹。抹佫惊讲囡仔去食到有问题，才去研发到这支。上重要就是讲，囡仔闹空嘴，上惊伊的老疤。那伫个面的老疤破伤啊呢？头家啊，囝破伤是要安那后摆来接伊的公司，要安那赚钱。所以来研发这支卖老疤的，唔免惊讲后摆囡仔破伤的，这支伊家己咧用的，真正家己咧用的。卖老爸卖破相的哦，这支的万用膏叠厝的，然后需要真正抹抹的，抹咧胸口的嘛真大伤。你倒位酸痛，你倒位得甲抹，差足济哦哦，而且卖油汤汤，卖黏贴贴，你衫搁甲穿咧，袜啊搁甲穿咧，拢无要紧。卖袜安尼油油，嘛卖衫安尼黏黏，拢卖有这款的反应。上重要孙天仁，互你七空嘴卖老爸，互你这个富贵手抹抹嘞，卖安尼平平，卖安尼溜皮，卖安尼鼻气，互你的香港卡，卖个安尼痒，卖个安尼卤，卖个安尼臭个含狗都唔敢鼻。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这首歌祝福祝福啊！咱明仔开始一切愈来愈好，今仔六六六对不？明仔开始嘛六六六愈来愈好。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啊，我祝福，那走无去啊？喂，我祝福。喂。

0: 开始都在咧讲诶，这项会当救你七十遍的物件吼，伫咧以前，伫咧美国、加拿大，伊是原住民，伊若讲拍拉的时阵吼，也是讲去掠物件的时阵受伤啦，有空嘴，伊就摕来静静的堆堆的抹咧空嘴的，真紧就会好啊。也是讲伫咧原住民若掉沙啦、发烧啦、哪有疼啦吼，伊就摕来同款甲伊堆堆的，啊摕落去食，感一下，伊就开始分泌着脆卵。开始分泌着脆卵吼，开始退烧，开始退红，身躯内底来烧的，吼、哦，着衰，热气排袂出的，马上就退啊吼。所以原住民伊就叫伊讲吼，敢若人共款的抽筋，因为伊会当马上消炎退火，上重要就是急救，吼、哦，上重要就是急救。以前伫咧美国的原住民叫伊讲急救的草药，到尾法国。有一个人，哦，法国有一个人，伊就知影这物件真好嘛，伊就炸咧。来中国的时阵哦，清朝来中国，伊就炸起来中国。伊感觉讲中国迄时阵病真济啦，伊唔知讲中国有中药，你知影无？伊感觉讲伊外国人较厉害，所以就炸起来，惊讲那掉沙、那感冒，也是讲腹肚痛，也是讲嗽，哦，也是讲爱消炎的，这也会当抹，也会当吃，所以就炸来中国。哦，然后需要的时阵要吃，那知影中国有一个物件叫做蒜啊，伊甲蒜啊佮生了真共款呢，伊摕起来一炸的，甲蒜啊，中国的蒜啊比一下，嘿，这共款啊，也毋过佮有小夸无共哦，这都毋是中国生啊，这是甚物款的物件？过来，红熊，红熊哦，有一天知影讲这个法国的人手内底有一个会当像这個。会当消炎止痛，比中国更加厉害，比中国蒜啊更加厉害的人，因为热天风上卖烧啊，哦，热天甚至因也无冷气啊，有时啊搁会流鼻血，有时啊烧甲掉沙，规个人就压杂个，烧甲火气起来，嘴搁会破个。法国人就提这哦，风上食，风上食了后，规个人拢清醒，而且这个嘴暖吼。佮一直生津止渴，嘴暖佮家己一直生出来，佮来上重要的就讲火气袂佮压起来啊，老皮火的问题解决啦，嘴一直暖的问题解决啦。伊甲这个太医讲，咱的蒜啊遮尔好，咱会输这款外国的蒜啊，无唔对，这个外国的蒜啊叫做西洋蒜，嘛叫做花旗蒜、西洋蒜或是花旗蒜，伊上重要的就是凉补。会当阴虚火旺，啊，佮有咧积少，佮会当啥？预防以前的人伤热会吐血，你知影无？会当预防伊吐血，佮来虚热反燥，拢会当来甲伊做一个真大的改善。所以现在足济人会伫个热天拢唔敢食蒜嘛，也是讲伤虚的人拢唔敢食蒜嘛，蒜啊会燥，而且蒜啊大补。真侪人无适合一补落，规个人拢无同款。人讲大虚不受补，也是伤燥的人、火气大的人、肝火伤大、三焦火伤大的人，拢无适合落补。就敢若即味西洋参、花旗参，吼、哦，会当来补。啊，这又个啥？西洋参、花旗参又个叫做分工，因为你爱去选到美国威斯康纳州。一个姓苦的，甲我共姓，台湾人类种的，才是真正好的分工。爱规矩白白水水粉粉，所以才叫做分工。分工是安尼来的，规矩爱真白真水，因为伊是爱伫咧美国威斯康星州真寒真寒的所在种出来的，效果才会好。而且搁爱咧姓苦种的，才是全世界唯一会当品质信任的。啊，迄、那个辛苦甲我共生种的哦，所以因为真水，才开始叫做分工三，生要甲三啊有共，也毋过无共，伊是属于滋阴两补的，滋阴两补的人。真侪人因为血压无问题，拍到血压伤悬的问题，拍到日头，人就开始戆啊，行到门骹口要开门，脚全温落软落，随掏一包，随咸，随食。慢慢恢复着元气， 慢慢恢复着元气，慢慢开，搁会当搁徛起来，行入去伊个客厅内底坐咧休困，休一时啊，规个缓过来啊，哦，规个才精神起来。也搁有下暗一直咧扫诶，下暗一直咧扫诶，你真热，无吹电风，无吹冷气，你冻袂调。要毋过一吹，你就开始会扫，然后开始会痒、会缩诶。你食一包，你就会当马上改善这个问题。也搁有胃肠也无好诶，你常常感觉腹肚会胀胀诶，啊，你的胃会安尼一赤酸诶，你嘛食一包粉功，真正诶。三点钟来，两点钟来，对，暂时来解决你这个胃无好的问题。我开始暂时解决了，啊，你若长期补充，有可能你就慢慢恢复到机能的正常，慢慢恢复到机能的正常。上重要就是要保你这个命。真侪人六十岁、八十岁、七十岁，也伫一个公司底下咧做生意，也搁伫个工厂底下咧做生意。哦，做生意爱用头壳的，啊，年岁这么大，头壳一定无遐尼啊清楚，体力甲元气嘛无遐尼啊侪，遐尼啊巴甜。其实足侪头家拢是甲阮买一包阮的粉功，随时也免泡，哦，也免冲，也免啉，随时透落甘落就顺阳气，马上就有效果。十分钟内的，十分钟内就甲你会当。补充会巴甜的，咱的分工。喂，你好，凯奇。喂，哎，搞啥？
1: 今日分工我咧犹太吼。
0: 今日犹太我都阿袂讲这个笑的，你才急得卡来啊！今日犹太我先甲你讲吼，以前咱拢是一盒千五，犹太的时阵是买两盒、送一盒、三盒、三千。今日、今日特别犹太吼，你若买三盒、三千的，今日有特别犹太，今日加一千块，佮加三盒。搁加一压，一千块，搁加四压，七压四千，互你提转去。
1: 安尼，我要买犹太所，我顶边买三压三千呢。
0: 啊，你无多，以前无犹太介绍，就是安尼。今仔日买犹太，加一千块，搁加三压，搁加一压，加一千块，加四压，互你提转去。四千块一边提七压，提七压无？
1: 好。
0: 安尼，安尼你买。
1: 看今有你犹太，我要买三组。
0: 三组吼。三四十二，安尼万二哦吼，安尼你稍等嘞。以前有买过物件啦吼，你买三千的有买过吼？有，好，你稍等嘞啊吼。好，感谢。今会记得加一千块，加一千块，唔是加三盒，唔是加一杯，互你提转去哦。加一杯，佮加一盒，加一千块，佮加四盒，互你倒转去。因为真侪人无法度处理，佮底下用干的，你干的什么片的效果无啊好？阮这一包等于是三支的分工，甲你浓缩出来萃取的量。食一遍，你就知影讲是安那。阮的分工有法度三盒三千块，一盒内底十包尔吼，三盒三千块就遮尔啊侪人买，一包就互你有效果。你唔免长期食，你会当马上解决问题，马上解决问题的分工。马上救你的命的分工，你若头咧晕、头咧戆，根本无力、根本晕落去的，马上救你的命的。喂，你好，凯奇。
2: 凯奇好。
0: 凯奇。
3: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4: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起七点到八点，在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5: 七十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6: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7: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讲。

爱乡电台电声电台时段，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健康，顺势大赚钱，又搁到了万丰俱乐部的时间，伫咱中昼十二点到一点，爱乡电台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电声电台，爱乡电台是调频的 FM 九零点七，电声电台调幅的 AM 一零七一。感谢咱所有好朋友，拜一到拜六，甲咱收听万丰俱乐部中昼一点钟的爱乡，中昼两点钟的电声电台。啊，咱礼拜四也无休困哦，礼拜透早爱乡电台、电声电台拢同款同步连线，伫透早八点，同步连线到中昼十二点，礼拜四点钟。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今天是2026年国历六月初六，农历四月二一星期六。今天咱所处第一大天府第一天开始咧活动啊吼，咱是多好朋友有时间吼，拢会当去啊安尼行行看看咧，和咱啊这个所处第一大天府诶，这个五福千岁啦，哦，天多元帅，足侪尊的啦吼，咱啊众神会当庇佑咱啊身体健康。合家平安啊！明仔载，咱乔佑啊，加许志豪、欧明呢？哦，明仔暗七点半，就到所处第一大天府表演哦，和咱许多好朋友啊，会当安尼提早知影啊，要去哦，会当提早时间去。啊，乔佑跟他压轴了吼，乔佑这个加安排压轴，去年加安排唱第一个啦，啊，今年加安排唱压轴。来听乔佑的歌，哦，听乔佑歌，听伊的这个有感谢有恁做伴啦吼，乔佑也好啦，元丰甲阿秀也好啦，元丰俱乐部，元丰甲阿秀的啊，这个好朋友，感谢有恁做伴，邀请大家来收听乔佑的歌，感谢。

后来这是乔佑的歌啦吼，啊，感谢有恁做伴，啊，明仔载乔佑要去所处第一代天父，都、就是安定区啦吼，安定区的所处第一代天父真好强只表演吼，咱、哦、也有时间会当去啊看歌星唱歌，啊，阿秀明仔载嘛会去啦吼，啊，因为许志豪啦、李辉啦、乔佑啦吼，迄、哦、拢是阮朋友，啊，搁迄个翁玉金。王玉金嘛有来遮，互咱采访过，吼、哦，所以讲阿秀会去，啊，咱是话你若有闲，买当去遐看啦，吼、哦，迄有当迄免钱个啦，啊，无因啊，因啊是往迄个演唱会都爱开钱啊嘞，吼、哦，你像五月七到叶启田啦、王彩华啦，啊，个迄个何以金啦，也个啊，即、這个或者啥物力啊，交。交超级夜总会吼，交彭恰恰作为咧主持的迄个啊，哦，足济啦，足济，啊，佮黄西点啦吼，拢有，都爱开钱，但是较省省啊啦，无介济钱啦吼，省省啊，因为演唱会无介济钱，啊，你若是迄个大歌星吼，迄都无共啊，你像啊，龙千亿吼，龙千亿办伫台中，我都无用通去啊，吼，我无用通去。啊，所以咱所住第一代天父，明仔暗七点半开始吼，啊，这免钱的，免费的，真查，恁若要坐，遐我那白椅啊咧用坐哦，吼，遐我那白椅啊咧用坐，你免烦恼，免烦恼讲爱徛咧看，遐我那白椅啊咧用坐。来，咱来啊，甲咱士大提供一个吼，咱的产品足重要，因为咱的产品都是咱啊要立台费，台费的源头，咱做电台拢爱立钱呢。哦，啊，咱若无生意，咱台费也白起，咱这个节目都无法度做安尼。所以咱是话有下你的需要，要照顾到你的健康，真正爱互官方甲阿秀机会啊。咱的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神保加、三生治加、乌豆甲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女性专用的。这高大产品因有红罐刀，红罐刀甲留起来，六支换一罐咱的尔康，八支换永乐精、红枣、黑红素，也够咱的红花木薯、益黄酮，三种互你选一种。另外四支罐刀，我那三种选一种，都、就是咱的起膏、私密洁净露，也都是即马我甲改名，改号做金银花的洁净露吼，金银花洁净露啦，啊，搁金银花润泽如意啊。哦，咱是大好朋友，咱这三大产品四支罐刀会当换其中的一种。另外无放伫指定药房的，就是咱的咖啡手工饼，也够有咱的啊，这个社富康男性专用的，也够有青普林。这两项产品是足特殊的哦，你有钱嘛不一定有得买啊。较早是飞龙机场免税商店才有咧卖啊，爱你。人讲姻缘啦，吼姻缘缘分缘分啦，拄啊熟悉到啊，有一届拄啊，大家做伙食饭啊，拄啊熟悉到这个啊台中吼、哦，这个头家啊，拄啊叫我坐伫我的边啊啦，吼啊拄啊开讲安尼，哦啊才有这个机会卖这两支产品，所以女性专用的都是红花木薯益黄酮，男性专用的都是社富康，搁兼这个青普林啦、啊。吃海产、啉美露，就足够骨膜增疼；无吃、无啉，嘛骨膜足够夹起来增疼。迄就是你体内普林伤济，所以这个产品的名号做青普林，这是世界两大专利的哦。啊，那社富康是一大专利哦。咱好朋友1600块，内底60粒，拄啊吃1个月，早暗1粒1粒。啊，你若要加加强咧，一天吃3顿3粒。啊，那有的时都讲啊，我要做一改家，做两改家，吼，其实做两改家啦，吼，做两改家，一改会当食2粒。啊，咱中辈时都好朋友，咱的蔓越莓，这我那里卖回馈，哦，咱有这个中介公司的头家啦，吼，头家乡一个经理啦、副理来我家，我蔓越莓请的啦，啊，请的那罐我。

怎送因啊？伊讲哦，啊，我万叶梅那卖较俗啦，迄个遐大片呢。哦，因讲哦，万叶梅通常拢一粒仔囝拢遐大片呢，啊，内底七十片，我较卖400块，那遐俗个呢。哦，包括酸痛药包，伊拄啊脚头弯，我看伊要爬起来，敢那艰苦艰苦，我怎啊摕将一封药包送因啊？伊讲啊，阮个药包嘛足足俗个。但是人有诶讲，上面无好货，歹势哈。阮这是薄利多销，阮是咱长辈时代，恁长期咧甲阮买诶人，较买会着呢，较知影通甲阮买呢。哦，较知影通甲阮买，啊，较会当买着遮俗诶啊。哦，毋知影诶人毋知啊，所以阮是咧回馈咱诶消费者。哦，酸痛腰部啦、万叶梅，拢爱来公司订购。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万叶梅一罐400，买三罐佫加一罐，佫唔免运费哦。真正咧报答咱时代，人讲恁从恁甲恁赚的淡薄仔钱去做，摕淡薄仔去咧做义，做迄、那个啊，即、這个做啥物啊？公益啦，哦，做公益。阮的公益嘛爱加减啊做伫恁的身上，所以身体有报。啊，甲咱这个万叶梅，包括咱的如意，哦，咱这罐如意哦，金银花润泽如意，这拢真正咧回馈予恁的啦。要讲啥物加减啊赚，要赚行路工都足歹赚的。所以先啊，酸痛药包20封以上，搭唔免运费。啊，你若加油啊做伙寄，嘛唔免运费。除了你加油啊做伙寄，啊万叶梅。三罐佫加一罐，互你同款唔免运费。但是你买一罐400，两罐800，啊那三罐才有加一罐，1000，佫加一罐互你。哦，啊那是咱的啊，这个寿富康加青普林，本来较早买着的人就知影，拢买着1800块，迄嘛是我要回馈。我叫阮朋友减提一束啦，啊我加贴一束啦，减赚一束啦。一罐阁降200块落来，啊，同款阁唔免运费哦。较早阁爱运费呢，同款唔免运费哦。这拢是薄利多销，啊，含这个薄利都足薄的啦吼，薄啊含惊落降都无。所以咱是多，这就是我那咧回馈予恁哦，公益嘛爱做伫恁的身上，因为恁长期咧甲阮疼惜，咧甲阮啊交关啊买咱的产品去咧保养身体，啊当然。其他无详细、无了解，还是指定药房有诶，你去指定药房买；指定药房无诶，较来公司订购。你个所在若无指定药房诶，嘛是较来公司订购。2479-2929，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明仔暗咱后面呢7:30要去所处第一代天父做主持人哦，伊绝对拢主持人诶，来听。后面的甲蔡小虎所唱的《空空俱乐部》，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这首《空空俱乐部》是迄个蔡小虎甲奥运的吼所合唱的歌曲。咱来看黄金吼，今仔日金啊落足些，涨落六十，涨至17,500嘛。今仔日一钱落420块，所以金啊拄啊剩17,080咧吼。最近金啊吼，那从不止啊，无理想啊咧。因为其实国际金啊价嘛是拢大落啦。所以咱讲上悬到28,800，结果你看最近落3,000多块去啊呢。啊，下晡又搁落无，唔知影即目前落到420块吼，一钱啊吼。所以今仔仅存17,080。啊，今仔日无股市哦吼，今仔拜六无股市，拜六礼拜股市是休困，但是后礼拜拜一股市开市哦，一定会大落，因为美国涨哦，大落落足济。啊，咱台湾绝对受到美国的影响啊，所以会进老股票哦，根本伫遐喘咧等安尼吼。今仔日拜六，明仔载礼拜，本来欢乐周末吼，快乐的星期天，我看特别快乐，老股票的欢乐啊，拜阴在要落偌济咧吼。啊，油价部分还阁无调整。另外来看气象方面，中央气象署是讲受到低气压的影响，气象署透早对台中、南投、嘉义县、台南、高雄这五县就发布大雨特报。啊，今仔日是低气压，还是热带性低气压，大头已经离开，整体雨势吼比昨加切落来吼，啊，空洞增加。啊，不过各地也阁局部阵雨出现的几率，尤其西半部的山区也阁较大这个雨势，啊，落雨几率较悬。所以你若外出嘛，是爱扎一个雨裤啊。啊，气象署是说明讲，后礼拜地流方面影响的时间长，而且配合着暖湿的西南风带来水汽，所以后礼拜拢较有强落雨出现，会伴随着较剧烈的天气现象。方面上靠中小尺度的对流系统，但是应用的时间甲程度也阁无确定性，所以就是要较注意。啊，今仔日的气温大致上拢回温小寡，台湾各地高温普遍拢伫咧29度至33度。啊，另外就是明仔载礼拜，台湾也阁伫低压带内底，天气无稳定，所以今仔方面的中南部地区无定时也阁局部短暂阵雨甲雷雨。其他的地区拢是侪分，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东半部伫低压带的负荷区内底配合地形的拍的聚的种聚霜，有短时间的大雨甲雨发生的几率。啊，后礼拜一方面接近西南风增强，落雨范围陡陡增加，尤其对后礼拜二、拜三、拜四、拜五，对流方面甲西南风影响水气丰富。西半部、东北部、甲东部、东南部拢有阵雨、甲雷雨，啊，其他地区嘛有短暂阵雨、甲雷雨，哦，这是有关着气象，简单甲咱提供到这。来听这首许志豪的歌。

来去烧，看做用祝福来烧散哦。咱来进着产品的广告。咱上一道的产品，咱的尔康哦，这个是要帮助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健康，和你爱食麦饭，咱人需要营养，所以就一定爱食，无你营养要伫对来，都毋是用看用片的，你就滴个滴个，一定爱食你腹肚内入去啊。啊！一个腹肚内去，就是经过你的胃肠消化吸收，你才得会到。所以，咱尔康内底面的成分，拢是汉方萃取的这精华，苍竹、苦楝、甘草、陈皮、丁香、玉桂、川芎、当归、白术、大茴香、白芍，也佮淡薄碳酸镁佮薄荷脑。啊，咱这做粉的，一间砍两下甜甜，啊，照三顿食。即个成分伊就当帮助你促进食欲，有个人消化都无够健康，伊特别爱食饭，食无啥有啊。一半顿啊食无，我今日长期啊拢食无啥有，今日营养都无够，营养无够人开始出问题。啊，来帮助你好吸收，因为有个人吸收无好，倒顶食饭倒到特别放，你食咱个尔康，无可能讲完全无吸收，但吸收无够就拍算啊。啊，好个阴气，无好个，佮当帮助你排便会当顺畅。所以你若消化得无理想的人，尔康你甲食好着，这1500块起啊，挂红罐头、垃圾罐头会当我呢？

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行到咱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照干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许多黑杨素，也有永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子，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有咱的气歌啦、乳液啦、私密洁净露啦吼，咱这上面的药房拢有，你才甲看吼。就除了讲你也无药房，你开来公司叫公司才甲你寄，油菜甲你客家村啊真方便。啊，咖啡一定要来公司订才有哦。咱的咖啡豆啊啦、耳挂式的，包括浸泡式的咖啡，不管对一种哦，拢是精品的咖啡啊。这种阿拉比卡的这个咖啡豆啊吼。这个全世界有七成吼，拢认同这种的咖啡啊。哦，咱这款，跟咱的咖啡豆啊，咖啡豆有三百、四啊、五的、五啊、五的、甲六啊、五的，耳挂的有五啊、八、六啊、五的、九啊、六的、甲千三。浸泡式的啊，一种就是五百。哦，买订的人，你要卡来公司订，公司才甲你寄。这两天有寄，拢拜一再寄出去哈，因为拜了，今天去拜了，明仔载礼拜，我拢休困，哎，后礼拜拜一再甲恁寄，啊，拜一再到。公司的电话2479-2929，2479-2929，外观七只加空六。来听一首阿君爱伊安娘。

这首阿君爱阿娘，咱来看到这件吼，这是高阳这个74岁查甫人张介忠吼，这真正都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去年安尼犯下连环杀人无，刚害死三个富人人，搁再将尸体甲分解，你啊将尸体搁啊淡掉这个命案。啊，这件案件伫去年震惊到全台湾社会各界。啊！案件一审经过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庭经过10天密集的审理甲评议，一般开庭拢一天尔，对无？伊是经连续10天的开庭哦。伫昨下晡宣判，由6名国民法官啊，甲3位职位法官吼，职业的啦吼，职业法官评审了评议了后，达成着一致决，就是大家拢共款啦吼，判这个。张介忠是犯杀人罪，处三个死刑啊！啊，褫夺公权终身，但这件案件当然还阁当上诉，伊毋是一审的定输赢。啊，张介忠分别伫2024年的11月29日，到去年的1月17日，去年的2月7日，杀害着75岁这个兄嫂，啊，甲一个75岁姓张的妇人人，甲另外一个71岁姓赵的妇人人。所以法院认定这犯罪事实，啊，这件案件3名的死者拢是有进入到凶案的这厝，就是有入去到张介忠伊的厝，而且有入去拢无出来，啊，随后再被通报失联，而且发现死亡，啊，找到因的尸体，就是讲尸体一块一块有找到啊，啊，加上命案的现场，就是张介忠的厝内有这三个富人的血迹甲 DNA。另外，伫房间内底查扣着危害、足以危害生命的、身体上的凶器，而且佫捌有着3名被害人的 DNA， 而且张介忠过来佮进出着命案的厝，啊，包括伊脚踏车正手柄的手环，啊，佮迄个刹车迄个拉杆，拢发现着死者，即个姓赵的富人人，佮人犯张介忠的 DNA 拢发现啦，啊，所以一审高阳地方呢，死刑量刑的部分。那个国民法官就是抽签八成去做的了，不是你要去当去的抽签，抽到你爱来去面试一下，啊会使伊就叫你。所以那个国民法官就是民众，啊包括3位职业的法官，经过评议了后，拢达成一致决，判这张介忠杀人罪处三死刑啊。啊，另外犯毁损啦、遗弃尸体罪啦、窃盗罪啦、非法自由。非法由主动付款设备处置罪，分别判1年4个月甲4年4个月不等的刑期。另外，宣告没收靠岸的脚踏车、钢腿啊、尖嘴鸭啊、夹刀、长底红色的布条的这打绳子，啊，甲电动的剃头的哦，剃头器，啊，佮有鸭啊，啊，佮有尖刀，啊，佮有中华邮政金融账号提款卡。啊，包括没收伊个犯罪所得5000元，啊，甲一家通个敬老卡，即拢总没收哦。这是张宣判哦，即张介忠，即个要无死刑就足奇怪啊，吼，一定死刑个吼。但是准啊死，准甲3审死刑哦，定时要枪决就唔知影啦吼。这是即件即新闻消息。另外来看到即件即个新闻消息吼。这是台中南屯区伫昨发生一件家庭暴力的事件，一个40岁姓李查甫人长期甲老爸存在即矛盾，就是爸仔囝当中啊，门四板拢斗袂肉，啊双方佫再度爆发着激烈的冤家，结果后生用啊情绪失控，空手拍老爸，含进前甲伊扭的甲伊捆扛的加4岁即个外籍的算后母，嘛遭受波及受伤啊。啊，警方则到报案到场，将这3个人分别送病院做治疗。啊，老爸甲后母拢表示提出着伤害告诉。啊，这件案件询问了伊只家庭暴力防治外，医生到地检署做侦办。啊，这件冲突发生伫昨下晡4点，地点伫台中的南屯区大屯6街一处民宿啊厝。啊，经过了解，这个姓李的查甫人哦，平常时啊含老爸因老爸66岁，就相处了袂舒适啊啦。老爸经常拢怨叹后生哦，40岁还阁无稳定的工作啊。啊，因后生是长期不满因老爸对伊的亲生老母关心不足，因即摆即个老母是阁落尾娶来啊，
后母啊，啊加这个后生加四岁呢，等于44岁呢。啊，所以爸仔囝之间累积未少这个矛盾，时常为着家庭的问题吼、哦、发生冤家啊。啊，张爱波双方债主因为小块代志冤家，言语冲突，真紧的升官。结果后生一时情绪失控，空手向老爸的攻击啊！啊，过程当中老爸嘛想要还手，嘛要制止冲突啊，但是叫后生拍着伤啊，造成鼻啊流血。哦，啊，甲逼这个生日十八人过四回，这个老爸佫娶的这个某吼的后母，看到安尼赶紧进前要去劝劝嘛。有那家己去冲突当中，面那叫拍一个正歪歪哦。啊！在混乱过程当中，姓李的查甫人也有轻微的挫伤。啊！消防局得到报案，派遣到救护人员到场，发现讲三个人的意识拢清楚。初步处置了，将三个人送病院做治疗。啊！警察来时，冲突已经停止啊！啊！经过警察的安排了，因这个后生情绪才逐渐恢复稳定。啊！当然，拢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甲伤害罪嫌移送到地检署侦办。另外嘛，依照被害人的意愿协助申请到保护令，并且依照职权家暴做通报啊。所以经过嘛，呼吁民众拄着家庭纠纷要理性沟通啊，必要时阵能透过着社福还是法律资源协助处理。避免讲一时的情绪失控造成我当挽回这伤害哦，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来，咱新闻广告者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看怎样一个吼，这是喜酒甜茶。

0: 天会，洞房花烛春风吹，两人的家宴搭配。
1: 刷落去，车内刷新书，牛头白啊，吃。
2: 嘿嘿嘿，甜白甜鸡真好吃，新娘福气搁好命，烟暗战场都爱拼，挂炮飞机才会赢。
1: 我再刷落去，车山顶的乌狗兄。四五名八辈，五辈飞仙师请。
2: 天白地厚有空金，饭香粿有原因。新娘新郎若无小心，这杯天地，那我唔饮哦。

这首听完，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道产品，咱的三生智胶囊吼，三生智胶囊就是提供着咱这两类上界需要，嘛是最重要的营养素，就是叶黄素、三桑子、乌豆、蓝莓、甲枸杞的萃取物啊。这营养素甲补剂甲高，当然对咱这两类物质帮助真大，尤其你若平常时啊，你的工作上、生活上。太用这两日底下看造成用眼过度到疲劳，还是吼疲劳以外产生一挂目睭未舒适，你就甲补给只营养素。啊，咱这未补未涩，咱这属于营养素。哦，咱的三生智胶囊，尤其你若从手术了后，目睭手术断了，当随食。咱这毋是从一种中药目睭药来补，咱这未啦。所以你若去手术目睭断了，当随补给着只营养素。尤其咱内底面的叶黄素，你长期甲补充好够，会当防止咱目睭这黄斑部的病变。啊，包括即卖人靠用手机啊、用电脑，手机啊、甲电脑一种蓝色的光对目睭正酸啊。叶黄素当保护咱这两类啊。这清白科客啊，挂店面有一个红罐刀，啊，一顿三粒，照三顿食，吼，内底一百粒，指定药房才甲咱高管制食。另外要守护咱循环健康啊，就是咱的红曲虾红素。这是即卖人比较衰，因即卖台湾足进步啊，大家吼生活水准拢提悬啊，食阁未食到外卖啊。啊，咱人中年过吼，代谢较无像少年遐理想，所以你若年岁有啊，阁逐顿啊食到稀稀巴巴，安尼到尾拢会造成你循环的问题，互你困扰着。啊，所以讲饮食家己爱去注意啦吼。啊，配合咱的红曲虾红素，一顿三粒，照起讲三顿食。以咱红曲虾红素来用最顶级的叫做红枣虾红素，对日本进口的调的纳豆激酶，对美国进口调的绿茶粉，加上咱内底面的金苹果，也佮有川崎姜黄、大蒜、红景天的萃取物，这得让修复你循环的健康。这一克啊2000块，一百粒，一顿三粒。你这贵客啊，等于检查啦吼，尤其你若真早家己较早咧检查，拢数据拢。红的，哦，这也管，那也管，那也管的。你加了三四克啊，过去检查看卖，看你数据是不是哎有较水啊，有进步。哦、啊，除了食红曲虾红素以外，咱讲饮食家己在控制一下，茫食个伤稀稀巴巴，茫食个伤重咸。啊，加减啊运动，啊，白滚水加啉寡，这种对你有好处啊。哦、啊，那要较功夫，当加两粒人参胶囊啊，三粒红曲虾红素，两粒人参胶囊，赶快你来加两组啊，过。你家去感受就知，因咱的人参酱啊，这种皂苷、Q 天甲冬虫夏草，尤其皂苷是足珍贵一个成分，规张人参上价值的就是皂苷，啊，皂苷足少啊，伫人参花甲人参茎内底面只有啊一滴滴啊尔，啊，这个皂苷哦，你若长期使用的人哦，伊个当帮助你维持糖分的稳定。所以你若有机会去韩国佚佗，你问因当地人就知影，人参上价值的就是皂苷啦。啊，所以咱的人参家人两粒，咱的红曲虾红素三粒，你甲做伙食，照三顿食，食两三起，赶快来当检查，甚至家己感受会出来，哦，加较轻松，加较快活。啊，尤其咱的人参家人，你若从走路讲话啦吼，拢话拢做无开来的呢，走无一点路安尼喘片片，讲话讲到安片未出来呢。都做袂爽快，你家食人参胶囊，安尼助长你元气。哦，这但是无俗，3500块一百粒尔，足珍贵的一百粒。啊，起啊挂店面有安罐得，哦，指定药房你才甲挂好着。另外，咱女性专用的就是红花木素益王酮。女性朋友吼，咱红花木素益王酮内底用最顶级的就是红花木素益王酮，益王酮足个种，最顶级的就是红花木素。内底红石榴，内底个最红即维生素 B 六，即个成分对女性帮助上大，因为女性一旦你若缺欠即营养素，有当时一寡妇女上个问题，都你足困扰呀。你着定中午上课，啊，你逐天心情你着杂，你着烦啦。哦，啊，你甲补充好够，即一克啊2000块60粒，一天食一盖尔。你要下早食也好，要下昼食，要暗时食拢会，但反正一天个食一盖。两粒多吃一个月，粉红色的包装，起挂红罐头。除了当让女性维持健康，因为女性你搁吃到50岁、60岁、70岁、80岁，你就是需要这营养素啦。
这是讲从做囡仔讲嚼水呀，这一当养颜美容，一当青春美丽无唔对。主要人讲身体健康，尤其女性到一个年岁到，胃无来啊，胃酸无来吼，胃身体就开始咧走精气啊。胃难袂啊，胃走精气，病清肝发病风，规身骨一风风袂困着，这种诶，你就甲补给一营养，一个咱诶红花木素、益黄酮，两克啊、三克啊过，你就尽量叫伊咧轻松快活。哦，啊，你长期甲保养。人讲到六七十岁，看个我少年的呀，哦，红花木素、益黄酮，啊，八支关刀会当换红花木素、益黄酮一克啊，吼，指定药房才甲咱交关指接，无详细、无了解，敲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外观区则加06。那广告到这，阿勇电台时间到，甲咱讲再见。明仔载礼拜过4点钟哦，8点到12点再过甲咱收听。电声电台刚上了进入第2点钟的节目。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9: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筋、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继续到咱这部现场进行到咱电商电台第二点钟的时间，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道黑暗素，也有永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子，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还有咱的七哥乳液，也有私密洁净露，咱这产品伫药房拢有吼，你只甲管好着。除了讲你也无药房，卡来公司叫公司甲你寄，油菜甲你客家村啊，真方便啦吼。啊，那咖啡啊，那公司定价有哦，咱的咖啡豆啊啦，耳挂式的，包括浸泡式的，哦，不管对一种拢真好啉啦吼。咱的咖啡袂苦啦。阿边讲，我啉咧到底袂困，是照常困啦吼。需要公司的服务，才卡咱的药品电话：2479299，2479299。外观区加空六，台南区吼直播就可以。2479299。奶奶来听一首歌了，要点歌再来点几首啊吼。台南边啊要点歌，等下这首歌播完，你才卡口音。2479788。

0: 来心听，这是叶启田的歌曲。来，咱的口音哦，听咱表老要点歌。这个时间电话你才甲卡，2477878，2477878，外关市的加06，台南市的吼直播就可以。来，咱来接电话来。你好，
1: 喂，王总啊，
0: 哎，你好，
1: 我叫孟先生。
0: 哦，孟先生来，请讲来。
1: 我听咱台湾的老歌，这个、可爱的老歌呢。
0: 可爱的梅花姑娘，
1: 哎、欸，好、哦、好，
0: 哦，有，哈、哦，
1: 好那个啊，
0: 好，
1: 谢谢啊，
0: 再见啊，拜拜哈、啊哦。可爱的梅花姑娘，这文下一定有啦，哈、哦，文下歌人家足济。来，李寿七七八七八，你好。
2: 喂，冠通，你好。
0: 你好。
2: 哎，我点一条迄个袁小弟的《怀念的华尔兹》。
0: 哦，《怀念的华尔兹》啦，哈。
2: 哎，麻烦你啊。
0: 拜拜哈。
2: 好，谢谢。
0: 再见。
2: 拜拜。
0: 再见，拜拜。《怀念的华尔兹》，我下一个哈。兹就是滋味的滋啦哈。你好。
3: 喂，你好，冠通，你好，大家
0: 你好。
3: 你好。
0: 哎。来，
3: 我点一首《何时再相会》。
0: 何时再相会？大家嘛咧相会。
3: 就是啦，哦、啊，单婚难唱的啦。
0: 你要单婚难哦？
3: 嗯。好唱的好听，啊，若无用，我真怀。
0: 哦，我甲你找单看单婚难啦，吼、哦。
3: 好。
0: 好、哦、好。
3: 感谢你。
0: 好，再见，再见，再见啊，拜拜吼、哦。单婚难有唱一段哦，啊，若无到我真怀，我找看卖一个吼、哦，找到对一个，咱就不对一个哈。来，李寿七七八七八，你好，
4: 文宏，
0: 你好，
4: 我等一条歌，
0: 来，请讲来，
4: 点分盘，
0: 点分盘哦，
4: 嗯，
0: 阮这哪从无呢？
4: 你迄有放啊？
0: 阮迄工有放，
4: 嗯，
0: 点分盘，
4: 嗯，
0: 真的哦，
4: 诶，男女的，
0: 点分盘，迄、那个，你搁加点一条，我等下找看卖一条好不好？
4: 那
0: 无流浪的人生，哦，那无
4: 得流浪的人生啦，吼。你去有帮啊？他们
0: 我一讲有帮，我家里也唔知呀。
4: 嗯，
0: 等下我找看卖一个啦，哈。
4: 好好
0: 好，再见哈，啊，拜拜。点分盘，我知我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白啊，什么调，可能讲未去讲歌名，讲未好势哈。然后来咱歌点到这，等下我来找看卖，我点分盘，我不会的歌，我哪唔知呀呢？无去注意点吼，来先来听可爱梅花姑娘，等一下哈，咱线顶的电话咱歌有够啊啦吼，咱就无接啊，我是找一个文下的可爱梅花姑娘哦，互伊跳一个可爱的梅花姑娘，伊讲文下啦吼，可爱。有可爱新娘，可爱故乡，可爱梅花姑娘。我乃可爱啦，可爱梅花姑娘有来。

这首可爱小的梅花姑娘，另外听咱朋友要听的点魂伴，阮内底无啦，阮只有风吹白啊，惊吊桥安尼尔，无像你讲的点魂伴嘞吼。所以你讲我有报吼，我想那报家己想也无安尼啦，真正想无个哟吼。所以找无点魂伴，啊，阮只有撇啦，阮只无伴，阮只有撇啦，哎吼。当然，还会报流浪的人生啦，吼，这给你报告一下。来讲高阳有一个四岁囡仔，啊，去予伊老爸拜托厝边头甲照顾。但是厝边看这个囡仔规身骨顶有伤，反而讲这个小朋友根本受虐待，用我偷偷去甲报警救援啦。啊，检警发现讲这个小朋友体内有凯他命的浓度高达个26,600 PGMG 哦。而且当时吞着喵喵定四种的这毒品啊，第四吼，这个囡仔发展那种较迟钝啊，咧较迟缓啊。啊，即卖法官将无顾着囡仔安慰，伫厝内调配毒饮料的这个老母，依照妨碍未满七岁之人的法律罪，甲判1年6个月。啊，判我是讲，住伫凤山这个姓张的女性，伫大个所在，将含有毒品成分的独家背包掺入饮料伫啉啊。啊，四岁这个囡仔无注意去啉着，啊，伫过年的正月，这个囡仔因为无人照顾，叫老爸送到厝边倒。啊，厝边看这个囡仔身骨顶有不明的伤势，人个厝边偌冷静的呢，是通报社会局家防中心协助做安置。啊，检警随后采出这个囡仔头毛送到高医去检验，发现讲凯他命浓度高达到26,600。啊，这个去，这个凯他命是424，喵喵52，啊，氯凯他命是30，这是定这个四种高浓度毒品的反应啊。所以老母这款的恶行，才因为安尼才曝光。为什么囡仔身骨顶这个毒品的浓度，当然就紧着去调查嘛。啊，这卖高医诊断证明，甲社会局个案辅导报告拢讲。四岁囡仔在伫咧大脑甲体内器官迅速咧成长的关键期嘛，啊囡仔当期呐身处毒品的环境，目前已经出现着技术发展迟缓的严重的后遗症。啊，法院伫咧审理当中，法官就认讲，你生长的路上心理做人老母的，你本来就要爱护你的囡仔，你无顾着你的囡仔身心发育都还袂健全。在同一间厝内时阵，就使用毒品，致使囡仔去啉着，所以老母的行为不应该。啊，可能讲老母坦白心的反应态度算还好，所以判1年6个月徒刑。但是咱个会上诉就赢了吼，这是一件这新闻。另外来讲，台中西区昨暗发生一件足离谱，毒驾改去弄到意外，一个姓苏的查甫人开车来到路口。啊，车顶倒啊！伊还阁有要进前，啊后壁车是讲啊，车顶唔行，是咧安怎两个放放放，甲伊说讲紧啊，车顶啊你唔行咧啦。结果唔知影即个吼，先说十波人可能阁后壁车甲电拉把惊着啊，用硬站油门，用向路边的桥用啊冲去安尼啦。啊，警方拄好看到，真好心咧甲斗三工，结果看即个先说十波人精神恍惚。经过唾液快筛，结果阳性的反应，当场现抓到这个毒驾。啊，这是台中第一分局的警员张岩执行处理酒驾、毒驾扩大临检勤务。啊，经过五宽路、甲柳川西路二段口，都看到整个事故发生的经过。啊，经过了解，这个40岁姓苏的查甫人开着女朋友名下轿车，沿着五宽路在开。啊！停等红青灯的期间，洪发人讲精神恍惚，反应迟钝，你青灯阁唔行，哦，啊唔行，人后边诶驾驶就叭叭，意思讲啊，你唔叮当安尼啦吼。结果唔知可能受着刺激，突然间油门我站落去，车用我失控，用我爆冲，我冲出去啊，直接去弄着路边的桥墩啦。啊，弄着声大声惊动伫边啊咧临检的警察嘛。啊，警察随时来到现场看。当报通报到消防人员到场协助救护。啊，先说虽然无受严重的伤势，但是路车先惊乱，颠来颠来，安尼徛袂好势啊，讲话颠三倒四啊，精神状况明显着过样。警察的第六感讲啊，这个问题，
用啊进一步甲做迄种毒品的快筛，结果一个出来阳性的反应，所以研判这涉及甲独家当场逮捕嘛。依照公共危险毒品罪，移送到地检署侦办，并且建议收押了。吼，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那咱先讲到这来听这首怀念的华尔兹。

这首花园的华尔兹哈，另外多条台南边，我们听何时再相会单魂男哦。那从阮这无单魂男的何时再相会呢？有迄个梁山，啊，佮有过金发，啊，佮有江辉哦。那从是安尼念呢？我看买一个真正有。我看单婚男的无啦吼，那有单婚男，等下我来报单婚男，那无就来报别人哦。毋过你讲高进怀，那从来无高进怀啊，有贵金花啦吼。贵金花高进怀，先到尾刚刚要讲，那从我那有差小看吼。那咱先来进着三篇的广告，咱上一道药品哦，咱的古乐益生保家吼，这个专门的甲咱固定过来用药，这对老大来讲上重要啦。因咱人年岁有吼，咱的筋骨咯较无理想啊，所以家有咧食筋骨咯固健康，你行路着载载载稳稳稳啊，安尼计我安全的呢。啊，你行动也方便，要出门去堆啦，要去佚佗啦，要去创啥会啊吼，日常生活拢家己当家款嘛。你看我一个老大人袂惊吼，替我家你也无处理，啊袂等啊袂惊啦，坐伫遐。不是这样就好啊，嘛是要开钱请人甲你顾啊。咱咧讲话，你请人甲你顾遐钱吼，比你食价搁较伤啊。加上介高价，互你一个食两克啊。咱咧加一克啊，六千六半斤重啊，得甲你切做三十二块。下再个咱听咱朋友咧问，买刀啊迄阵啊吼，三十二块。咱咧这是半斤重，半斤是300公克啊。是无挂这克啊的重，我是内底纯的遐加的重量，就是300公克。啊，药厂拢甲你加几公克啊？绝对有较加无较少啊！啊，切做32块，啊，一工食2块。你若有镜头总脚头拢无力，行动咧无方便，甚至徛较袂久，行较袂远，迄就是咧退化，你就才食加。啊，尤其你若真正搁咧做工课，不管你做事也好，做工也好，还是讲你咧运动的人，其实拢会当逐工食加啦。你就一工甲食一块啊，甲顾咧顾咧吼。安尼，伫咧运动的过程也好，做工过过程，较袂去伤到啊。为老大人去伤到筋骨落了后，我行动就开始无方便了，作废去安尼。啊，咱人食了，等下我会惊会衰，你才会轻松，你才会快活，你才会方便，拢免靠别人。真的，你阵食到80到90岁，还阁会惊会衰。我从看阮遐一个阿伯就是安尼，上届无90以上啊啦。因为我知伊加阮爸阁加足一岁啊，阮爸都几岁啊？你爱伤伊几岁？啊，大家嘛，伊但是有吐怪了，你看啊，免甲扶，伊吐怪也是为着安全，所以吐嘞吐嘞，伊毋是行动无方便，吐怪也是为着为了安全，伊个吐嘞怪啊。大家嘛去菜市啊，你惊来惊去，踅来踅去啊。啊，所以。

0: AM 1071。
1: 虽然讲加贵无俗，一克啊六千六，哦，无俗无唔对，但是你袂使放好去啊，你放好去，啊，那愈来愈问题，有一天也真啊袂惊呢，拢在客人的时阵就作废去啊呢，所以保全家己。哦，就是爱好会惊会煞，安尼你就加足轻松，你当减足个麻烦啦。哦，咱个古老医生报价，这六千六起啊挂一个红罐刀，哦，指定药房你才甲挂好着。啊，你有镜头个人一工食两袋，啊，你若是要保持你健康，哦，看要一工一袋，要两工一袋，甚至三工甲食一袋，砍咧砍咧，过咧过咧吼，啊，拢会当保持你健康，能够砍。看过的有啦，食过的有啦，哦，这是咱的古老医生报价，指定药房你才甲管好着。另外，咱的调整体质的，就是咱的养力精。养力精哦，伊专门咧甲你逐步更新、增强体力、调整体质，各当促进你新陈代谢。啊，新陈代谢呐好，尤其你那些长期食西药的人，有的人有慢性病啊，啊，长期拢爱食西药啊。啊！你食啊过西药，你也想有人是残留伫你内底吼，你嘛到尾造成，所以人讲话药啊食到尾副作用，迄就是一寡残留物伫内底代谢袂出哩。所以养力精你甲泡来啉，促进你新陈代谢，将一寡无好诶甲代谢好掉。安尼你身体健康，你西药无当停无唔对，但是最起码你身体爱去想办法保持你健康啊。啊，养力精啊泡来啉吼，含你咧食西药拢爱离遐两点钟，上少点半钟啊。哦，指定有办法看，用你精这两千块，啊，八支罐都当我用你精，啊，伊泡个真好啉。内底拢赶快是汉方萃取的这精华，当归、川芎、石地黄、枸杞、人参、大枣、黄芪、人参、甘草，一克啊26包，啊，一顿泡一包。啊，八支罐都会当我咱的用你精，哦，指定有办法，再甲咱高官计价。有任何啥物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拢卡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外观区再加一个06。来，咱先广告到这来听这对何时再相会。我听讲这对敢是单婚人啦，因为伊无写名，我感觉这对凡是单婚人，其实无一定啦吼。来听看麦来。

重视，我当个即个可能单，因为边仔有单分人来挂，安尼无我报迄、那个，报迄个啥物人啊？等一下吼，我阁换另外一块看卖啊，一个哈，看一个换迄个贵金发好啦吼。贵金我来先含你讲郭振华，那做买港啊买港啊，听看看。

来，找无单温兰的吼，就只有用这块来代替哈。今日时间1:37，进行的节目《万隆俱乐部》，咱来看了这件古锥的这新闻哈，这叫做法律啦哈。这是半暝啊，听到厝边吼在炒饭火啊，炒甲真大声，啊，炒着人的面啦吼，啊嘛在炒着好了，炒着炒甲真正啊，隔音都无好，佮炒甲大声。这是一个姓吴的刚租厝的，感觉三楼的这个厝边哦好嘛，忙这个阳青的暗时啊，迄个声是听一年啦。用啊气甲伫楼梯甲录音，啊甲锁进了厝头家啊，啊结果煞乎三楼的厝边这个姓赵的查甫人站起甲告，讲妨害秘密啊。但是法院的法官感觉讲，就算讲声音听了声，你就听到第你皮皮喘哩吼，会引起这个联想嘛。连说讲啊，即摆楼顶咧创啊会啊，一听就听有啊，但是这无算妨碍秘密，所以判无罪啊，所以这叫做法律吼。但你恁就知影为什么这会判无罪，啊为什么违有都有罪吼，都差你都一大。这是姓吴的查甫人租厝伫咱台南吼，即个沙仑遐中营大厦附近。伫2024年的正月，伊伫二楼的楼梯间。听到三楼姓赵的厝边房间内底面安尼尖尖叫安尼吼，一声吼，听得到就知讲咧创啥货安尼啦。因为厝的隔音，迄、那个隔音无好啊。啊，这边姓吴查甫人甲厝头家反映讲吼，你嘛甲顶管咧讲一下，真正得爱炒饭炒到迄个声呢，迄炒到臭味大咸倒味安尼，酸酸酸酸酸安尼吼，对吧？啊，用我随手甲摕手机啊，甲录音录起来。啊！即卖姓赵厝边后来知影了后，认为讲这伊隐私遭受侵犯，用我去甲告迄个姓吴的。啊！地检署检察官侦办了嘛，是伊讲啊，你无因无故透露别人非公开活动罪嫌，起诉这个姓吴的查甫人哦。啊！检察官会当甲你起诉无唔对，但是有罪无罪，唔是检察官咧判呀，爱送到法院去判。但是来到法院，法官的见解含检察官就无同。法官认为讲，刑法的妨害秘密罪，伊明文有规范，就是讲，伊保护客体，加限伊伫咧活动、哦、言论、讲话，还是身体隐私这部分。因为一般人凭着身外经验，听到迄种声哦，你是会当联想讲啊，顶管咧创啊会。但是声音，伊究竟是活动的本身嘛？所以，基于罪行的法定关节，袂当将单纯的声音扩大做偷录别人的这个偷录的课题，就讲去共偷袭啊，唔是安尼啊。啊，人个判官嘛，点做讲客观隐秘性的关键，伊做着讲隐私吼，受害前提着讲是当事人，你确保你的环境一撇隐秘啦吼。啊，厝头家嘛证明讲啊，这个所在就是隔音无介好啊。啊，姓赵的厝边半暝啊，发出着迄种炒饭的声，哦，会当对三楼传到二楼楼梯间，看起来你就是无做好着防护嘛。而且姓吴的查甫是伫公共区域录的，因为从手机存入你的房间，还是搭着你的门框，甲你录，唔是啊。这个是我当认为讲，伊有故意偷录的这犯罪，伊唔是偷录的啊。伊是伫楼梯间个听到，都太大声咧啊！用车咧，真正有咧声咧，半暝七落声会听一年啦咧。所以法官综合这事情，认为讲，姓吴查甫人所证噪音的行为无符合着妨碍秘密的要件，所以就判无罪啦。哦，啊，你若手机甲堵去门旁啊录，还是甲存入去内底面甲录吼，安尼做代志啊？啊，你是伫公用区域录着呀？啊，是你本身就知影讲咱这隔音就无好，啊，你佫吵到大声？对不？你是要叫人，你是叫人无听到呢？对不？无你嘛用迄个布，哦，用迄个面巾对嘴往个塌咧，尖咧，对不对？看你外口叫，尖又无声，啊，安尼人个听袂到。啊，你搁叫人叫介下声，哦，无怪人站袂调啊，人来去，人来去甲厝头家讲啊，叫厝头家甲反映一下，啊，人当然去甲反映，人就去甲告啊。哦，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看到这件这个新闻消息啦吼，来讲到等一下，我这爱好头跳一下哈，我跳一跳哦。
这个跳会行，你才有法度了吼。跳无行就袂使啊吼。啊，讲到昨迄个邮局迄个吼，迄个甲台邮局的迄个，迄个讲即摆收压起来了吼。中华邮政公司苗栗邮局辖区的这个德南邮局，这个61岁姓杨的邮务司机，昨起哦，因搭住伫附近的36岁，这个姓刘的杂乱家菜刀甲扑死无，啊，姓刘已经掠起来。啊！地检署相验尸体，并且到现场去勘查，认定讲姓刘的犯杀人罪嫌重大，啊，这属于五档以上的重罪，而且有多方之顾虑，所以今日去甲法院申请收押。啊！地检署是讲姓刘十不能当场经过德南分局以现行犯逮捕嘛？啊！检察官伫今日下载啊，前往到桃园市殡仪馆对死者进行相验了后。随时到案发现场进行履勘，形象的动线甲犯罪的这验证。啊，检察官询问了后，将着姓刘查甫人，依照着法定罪轻五等以上的有期徒刑之罪，认为讲伊有相当的理由逃亡之顾虑，所以甲法院申请收押。啊，这是漳浦4:30发生的这件啦吼，伫邮件的社会区，底下内底咧做工课咧社会。下一种邮件呢，结果姓刘的牙刀冲入去，无讲无打就向着这姓杨的刀扑落去安尼。啊，地主姓杨的受伤，含邮局的职员往办公室走嘛，但是叫姓刘的迄个人约起来嘛。啊，德南分局启动快打部队到场，姓刘的牙伤手，啊，就叫警察逮捕啊。啊，消防救护人员到场发现讲，姓杨的查甫人头啦、面啦、胸坎拢叫抬掉。当场已经失去生命现象，送到病院赶快死啊！啊，姓刘的凶手的老爸是讲后生搬进伫二楼，拄正对着邮局迄个社会区啊！啊，当年拢叫邮务车送件落回时阵，发出着砰砰叫的声所干扰啊！啊，甲邮局反映啊，拢无改善啊，进前嘛甲中华邮政公司、台北总公司申诉过啊！啊！中华邮政是回应讲，姓刘的曾经控告德南邮局无唔对，但经过法院调查证据，甲环保局函复法院测量的结果，无法能讲伊的分贝数超过着噪音管制法所定的标准啊！啊，随后姓刘伫宣告已经就撤回这个告诉，进前啦吼，就撤回这个告诉啊！来，咱先讲到这来听这首《流浪的人生》。

这首听完，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道的药品哦，咱的健中胶囊哦，这个专门的保护一体固本培元。所以保护一体固本培元就是固油剂啦。哦，啊，咱的健中胶囊伊是用几百保元的粉，但是咱是做完的，但是咱的粉嘛是对这延伸出来，所以嘛才写的。咱的客嘛，给你写用几百保元。但是咱即卖做胶囊的当面特别当叫做用几百保元，这个定申请叫做健壮，内底总共12味这个药材，啊，咱是做胶囊的，啊，所以咱讲话，咱内底每一粒胶囊啊吼，对原料的挑选、制定的管理、品质的检查，拢遵循国家的标准，啊，咱即嘛是药理合这药品啊，所以咱的健壮药胶号码是015-049号这个药胶，这是经过严格审查甲核准中药成药。所以药厂咧做药啊，唔是讲你要做啥就当做呢，爱申请迄个药胶。药厂开咧爱为迄药胶，药胶爱去申请，要从医生。你唔是读医养院毕业就当做医生呢？你医养院毕业得个考试，专科医生考试有过，才是医生呢。有的人读医养院读大概考袂过嘛，是袂当做医生啊，变成去做秘医啊。哦，那从读法律系同款啊，法律系毕业无定爱做律师，爱个考试，考有过，但律师考无过，变做法务代表啊。去人个正从人个种律师事务所做助理，讲迄个道理滴啊。药厂嘛是，药厂你开了要做药啊，你爱有药照才当做药啊。要请一个药照哦，有人是请三当五当个请袂过啊。你从健壮也好，大家拢讲话做好，你要申请的时阵啊吼。上届无爱先做，你啊扛两单啊，两单内底你药啊来拢袂当起变化哦，这就是你药啊稳定性哦，啊才开始咧新造，所以上基本上两单以上啊，你个当申请了一个药照啊，所以要请这吼足困难的啊，唔是请得有啊，你要从台湾看药厂才侪间，做胶囊的药照，你看规矩无规矩啊，你从咱的健壮，咱的肝机拢是胶囊的，拢是药理合这药品。所以讲哦，咱的健壮胶囊对你腰颈啊问题人帮助真大哦。啊，这16味鹿茸、肉桂、菟丝子、枸杞、杜仲、当归、八极天、白芍、玉中阳、山茱萸、石地黄、白术、淮牛膝、茯神、人参、甘草，这些成分伊就是要帮助你腰子健康，腰子健康，气血充沛，五脏调和，你的精神自然就旺盛。啊，无你腰子呐，无理想，气血不足，筋骨的失养，人的感觉。疲劳无元气，无溃烂啦。哦，这个是咱的健壮胶囊，尤其咱内底面有白术甲茯神，你利水为腰子较严重的汗水啊，脚手的浮肿，还有甚至面的红起来啊。白术茯神在咱帮你利水啊，所以咱的健壮胶囊，伊是以保养为本，调和为用，具备着保护一体固本培元，安尼帮助你伫生活当中维持你身体的健康状态，尤其你若肾气不足。腰酸甲足艰苦个，你爱食健壮胶囊。腰酸腰软个人，就是你腰子个肾气不足啊。你肾气若有够，你当然特别腰酸袂软。安那啊安那做，你着腰袂酸。有个人腰酸甲寸也袂得，咱足艰苦。你食健壮胶囊，尤其内底面个人参、鹿茸、石桂，这三味叫做三种桂。这三味只要做合用，伊着咱改善着你身体虚弱，包括腰酸腰软、脚头无力即款个状况啊。食健壮胶囊对你帮助上介大，啊，当然健壮胶囊嘛，作些老大人吼、哦、来使用啊，啊，这种纯中药，你也当做保养，啊，你有镜头，你就讲阮一顿五粒，照起讲三顿吃，啊，你要保持你的健康，你就一讲一顿两顿五粒，甲砍咧砍咧过咧过咧，啊，你保持你的精气神十足，我那个健壮胶囊，这2200块内底有300粒。企业挂店面有一个红罐刀吼，用那个红罐刀你较袂挂唔到。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拢敲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外观区则加06。来，咱广告到这，最后伊就这首歌，甲大家讲再见吼。明仔载礼拜吼，明仔载8点，咱则个空中再相会，再见，goodbye。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起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啊。
4: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3: 啊，你哪会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咱今日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喜 S、保顺通 S。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

0: 咱这点真久的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吼，这建中来甲大家做陪伴，嘛要邀请咱台南咱的保佑咱的乡亲来点歌啊，因为这剩一点真久的时间俩，上加会当点啊，差不多四首至五首歌吼。啊，那有要点歌的来，即卖当敲咱的现场电话吼，台南。5704567，我来接你电话哈。06570567，啊，即马现场电话拢欢迎你，只多多利用吼。5704567，我来接你电话吼，谢谢你。来哟、哦，来，你好，我建中啊。
1: 好，建中你好，
0: 好，感谢玉
1: 姐
0: 谢你哈，玉姐谢你哈，哎，
1: 我要点一首
0: 朴多雅俊
1: 的曲哦，朴多雅俊嘿，嘿，
0: 好，我李小姐要听我唱的，我绝对来唱哈，
1: 朴
0: 多雅俊，感谢你，感谢你哈，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哈，朴多雅俊，这我也要唱，那爱我唱的，等我讲一下，我最爱唱的，不要紧哦，谢谢哈。来七这个5704567吼，咱台南的乡亲即卖当来敲电话来哈。来，你好，我建中啊。
2: 建中，我要点歌。
0: 哟，要点歌，我给你点来。
2: 我要教流浪狗怎水。
0: 咱啊，
2: 流浪狗怎水。
0: 安尼哦，啊你够挂包我啊，包我好势。
2: 爱啦爱啦。
0: 流浪。
2: 建中，你真好讲。
0: 啊，安那讲哈？
2: 你真好呢！
0: 啊，安尼哦，谢谢。真
2: 会搞讲笑。
0: 哦，无啦无啦。
2: 真好，真好啦。
0: 谢谢啦，感谢。啊，我要哪台称呼？来。
2: 我贵人那边陈太太。
0: 贵人陈太太吼。
2: 哈。
0: 麦拍摄哦，我帮你家己介绍，安尼较袂安
2: 见面去
0: 啦哈。
2: 流浪狗淡水。
0: 吼，流浪狗淡水啦吼。好。
2: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谢谢吼。来现场电话吼，台南5704567吼，来。来，你好，我建中啊、哦！你好，哎、欸，我好，你嘛好吼，要安怎在你称呼？
3: 我吴太太啊。
0: 吴太太哦，吼，吴太太吼、哦，吴太太是、欸、你好，啊，你想要听什么歌？
3: 我来讲一条
0: 《流浪三兄妹》。哦，《流浪三兄妹》哦，哦，《流浪三兄妹》吴太太嘛吼，吴太太恁住倒位啊？
3: 啊，我你也无捌，我甲你买药，药啊，你捌？
0: 哦，安尼哦，啊，你讲
3: 红
0: 军路，
3: 红军路，
0: 红军路，哦，工兵路四号，安尼哦。
3: 我不敢讲
0: 伊啦。哦，是是，我头脑筋较歹，你无得。啊，袂记哩啊，袂记哩
3: 啊。我这不知影你阿兄，你有没有去
0: 过吴太太？哦，安尼好，吴太太，谢谢哈，流浪三兄妹啦哈，好，好，谢谢哈。谢谢谢谢谢谢，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哈，谢谢啊，再见拜拜哈。现场转线电话是5704567哈，谢谢5704567，安尼啊了解啦哈。好，安尼就来当安排歌曲好啊，《博多夜船》玉子。阮李小姐交代要爱听建中唱的吼，安尼对我来唱来，啊，博哦，朴素的朴啦，博博多的我多，哎，真正，哎呦，哦，无啦，这毋是美工，啊，来这吼，伊日语歌吼，毋是日语的吼，咱也要唱台语的，日语的我袂晓吼。先来报告一下来，我来唱哈。当哒啦啷，当哒啦哒哒当当。来，要等咱拍拨我的卡5704567，两两声，我就知影你在聊鼓励啊吼。谢谢5704567，啊那高阳七四六空空七七咯。

真细细哦，恁的破啊声吼，哎，这个李小姐吼，到阮2007哦，到13013117的哦，到好小姑哦，到这个老龙的詹大姐啊吼，林小姐7010的吼，拢谢谢恁的鼓励支持啊！感谢感谢，感恩感恩吼，祝福大家拢爱快快乐乐，身体永健健康哈！谢谢，祝福大家。来，建中来讲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是发生伫台中遮，台中遮一间连锁的火锅店吼。哦，这间火锅店真正厉害，但遐搞骗安尼啊，一捆头骗要50亿啦，骗要50亿呢，吼、哦，真正惊死人。所以讲，你茫看迄人拢开好车哦，哦，讲这好野人，迄位好车，迄好车借的啊，租的啊，啊，都是哦。啊，做神书啦、布施啦、捐钱啦，诶，捐钱迄是要摸人个脸目个啊！用这个方式有法度骗啊，侪钱你也看咧偌恐怖啊！吸金50亿啦，一家伙啊，四口走个人，即马拢无看人啊，皮有一个胖囝啊！这伫迄个台中台雅，一间足出名连锁火锅店。哦，讲单水棍啊，哎，何这个名都袂歹呢？单水棍物件得让落来煮啊咧吼，这火锅有哈、啊，哎，何这个名袂歹？单水棍啊，单水棍，这个单水棍，这个连锁火锅店伫台雅呢，在地经营十外冬，啊，最近逐间店拢关起来，负责人姓吴。啊，甲姓洪，这对洪阿婆，听讲哦，最近可能伊投资了袂少，啊，将啊钱赶咧，走去秘伫中国啊。这消息一出来了后，这地方的人士大家都惊着，讲倒有可能啦、啊，吼、哦，要破头壳，底下咧想，倒有可能会发生这个代。

值得的。这一挂人拢投资伫伊个身上呢，一知影尔，马上到警察局就报案啊。这个时阵，才发现讲哦，这对翁仔某哦，迄两个早伫五月二八已经离开台湾啊。一对子女伫三江后也飞到中国，一家四口就目前拢无伫台湾，互外界怀疑是毋是早就知影讲哦，这个债务危机已经要逼啊，啊，纸袂包得火咧，哦，这无钱哦，拢想袂过的，啊，牛哦，那腰都无力啦，人那钱啊，无的话啊，吼，白贼话就足够讲的。所以讲，这对翁仔某，你看平常时编偌济白贼话歌，讲偌济白贼话歌，吼，啊，包括做什么款？主任委员啊，拢资助着台中市台军道的运动哦，淡水郡的头家啊，哦啊，拢在做什么款啊？这个梦想协会会长啥的，里里口口的啊，两个平常时啊，拢做这的资深家的形象得着啊，结果呢，大汉后生左囝啊，因翁阿婆。过去了后，因两个有哪对咧过啊？拢飞中国啊！拄啊好火锅店倒啊，机票跳票啊，投资的问题浮上台面啊！大家迄个机票吼，怎啊变作壁纸啊？要哭无目屎啊！要哭无目屎啊！吼，这拢伫台中遮。啊，讲我咱的婆知影一个吼，所以讲你若要投资哦，要投资，讲实在，投资爱家己爱做寡功课啦，吼，唔好干那靠别人啦。有都是哦，咱报得听，咱报得听，股票你也看，像即位起啊济，足济人哦，股票赚偌济，赌偌济，股票会了呢，唔是袂了的呢，嘛是有可能会了的哦，哦，唔是绝对拢总赚的哦，爱去哩呢，哦，即有那伫只。跟咱来保护这关心啦吼，这报告大家知。啊，你若是苦主的哦，苦主你就紧去报案啦，紧去报案，看卖啊，讨淡薄啊，意外倒转来无？哦，这是建中大家做一个报告吼，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吼，建中甲大家陪伴，谢谢。啊，那产品的部分吼，咱咧大做优待到今仔日尔哈，啊，你得爱赶紧把握呢。靠好咱林小姐吼，靠咱林小姐，台南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直播7477288吼，找林小姐带咱服务，谢谢。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在建中来推荐介绍的优良产品呢，咱来介绍这款铁机，铁机吼。这可以说是建中有哪长期自己有在吃，所以说我有哪做有信心在你做推荐介绍。这款孙中药的铁剂，它所采用的药材都依照较保险用的药来做主剂，所以说这款铁剂的药在吃都配合着其他的保险健脾养肺活血理气温中散寒行肺气物的药材来均衡用药制作，贴药啊，在吃会当带咱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提升，气血旺盛，气血通透顺畅，都会当补着咱的肝肾，壮咱的元气，坚固着咱的筋骨，强壮着咱的腰头、脚头骨，和咱的气力加足，有精神加正好。所以讲，你若过去吼，都安尼超过头的，做过头的，伤忝啊啦，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地疏骨即马身体安尼会虚心懒体，啊人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神啊懒啊无啥元气，神叨叨软膏膏像独孤家共款，会腰酸脚软，四肢会无力，行路会软脚软脚，啊人爱会畏寒，脚手会冰冷诶，即赶紧食铁剂，使用咱诶铁剂吼足方便诶，你较早咧食中药吼。一睏头在吃，拢爱吃中药，药丸都要吃8粒、10粒、10几粒。
我也得要一天吃三顿，甚至要吃四顿的。哦，得要用炖炖鸡炖鸭的，加工效果都会较好的。你来吃咱的铁鸡啊，拢不免了麻烦。哦，一边在吃，你就是在吃两粒至三粒，一天吃两顿。哦，和咱的气血提升，气血旺盛，气血通透，气血那通，腰酸背痛、腰酸卡软，这就无你的问题啊。你得当感觉讲，继续开我，继续轻松的哦。铁鸡的细罐的2500块，啊，大罐的5000，咱也长期在吃的吼。你得买大罐的哦，买大罐的叫做会好，因为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两罐半的量咧吼，买大罐的哈。啊，那放药有困扰，忙歹势，紧来处理就好势哦，紧来处理就好势吼、哦。这个肾王主要就是在改善着咱放药困扰啊，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0013703号。高雄市公告二号109031012号，哦，这种合法的药品，哦，合法的药品。你那年岁渐渐多，膀胱收缩较无够力，感觉讲放尿会放尿头，啊，尿头放出来了后，迄个尿尾吼，个性拢爱真短，咱才放会出来，会闪尿尾，有阵时吼拢拉链脱开，尿尾在咧出来。哦，口都淡伊个，啊，有都是哦，你也感觉讲放尿刚刚咧挂挂，吼、哦，啊，或者是女性少年生囝月咧做了无好，即卖年岁较有吼，拢会搞尿，啊，挂一个当来出一个力，啊，拍一个卡唱，听一个笑亏，可爱淡伊拢会流尿，啊，暗时咧困哦，爬起放尿放要4抓、5抓、6抓、7抓，这种生活上足大困扰。然后这个现象，你得来挖去，咱孙中药的肾王来得来做治疗哈。肾王官方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的药味就是让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和咱放尿的收缩加做有力，尿的紧紧的条，尿的放放的大缸放的清气，来治疗着你这个湿尿、漏尿、暗时搞尿困扰。肾王。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啦吼。长期在吃，大家买咱这大罐的吼来吃，这继续会好的哈。啊，那这罐孙中药的速力通，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0162264号，高雄市的广告二号是109031011号。速力通主要会当在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啊，通便就会当治疗你的便秘啦。啊，无你若便秘吼，你体内蹲大量即个废物毒素，形成巴肚闷闷、巴肚胀胀，细菌巴肚变大菌巴肚。食孙中药的速力通来得来通便解毒，会当将宿便清好清气，都会当减少废物残留伫肠道引起的疾病，以及着一寡像便秘啦、三消五毒火啦、中毒啦、肠啊啦、炎啊啦，即个在咧做清毒变扫，啊，都会当。调理着你这个巴肚肥满的体质，速力通这一克啊，1800块俩，这种纯中药的吼。啊，那咱日本进口这保顺通 S 金丝 C S 加银基酶，这金丝 C S 吼，这主要就是叶黄素哦，咱这分子做有做好吸收，这日本人做的。啊，都配合着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菊花、枸杞营养补充。这会当和咱在看世界吼，继续开挖的哦，营养来补充有够。一个月分1500块尔，大组一组3000，即卖要大组要2组6000吼，都送一组大组的，总共6克啊，原价爱9000，即卖大组安尼送开吼，干那6000块尔，一克啊1000尔，会当食6个月，真长寿啦。这个油袋做会好，紧把握吼。啊，咧鱼油，保顺通 S 内底有鱼油。都有黑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兼都有 Q 天，同款大组的3000，食2个月，买2组6000块，都送一组大组的，紧的吼，紧买吼，这无定价，真正足可惜的，到今仔日尔。都有银基酶粉末，这大组一组4000块，买2组8000，有哪送一组大组的吼，今仔日尔，剩今仔日尔，紧卡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
高雄7477288以上广告，谢谢。来，大家包我款款的行来去，我带恁来去佚佗，要来淡水啦吼，淡水较冷呢，啊是讲即马即个天气可能阮也袂讲偌冷啦哦。淡水，流浪到淡水，哈哈哈哈，所以讲爱款包我啦吼，来我来唱来，流浪到淡水，谢谢。

有欢喜无？吃得了爽快无？淡水啊吼，淡水袂歹啦，是用遐较湿啦。迄外人去到遐吼，迄鼻啊拢会，算作发炎啦吼，过敏啦，哈哈哈哈哈，好，拢有啦。好来，谢谢南西王太太，你的鼓励哦。阿德湾林小姐，阿德湾英空吼，啊，湾阿雄啊吼。啊，阿雄大，谢谢哈、啊。迄个桥阿头，啊，桥阿头，我那个柯大姐啊，啊，阿德，我那个新华的第一名黄小姐，谢谢你哈、啊，感谢你的鼓励支持哦。阿德有什么东西啊？都有3117的，这个是这鼓励啦吼、哦，对啦吼。哦谢谢您的鼓励啊，8600的，我那在鼓励吼，2007的，我那是1301的，这种打建中拍破啊的，破啊声拍大，真感谢您，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来听建中讲新闻来，要来讲的这个吼，发生伫高雄遮，这高雄遮吼，有一个4岁的囡啊。迄样发现到讲，伊个身躯吼，改成一挂伤痕啦，来源间奇奇怪怪，就感觉讲这个囡仔改成迄样虐待就对啦。所以讲厝边啊一个家婆娘救一个囡仔，这个厝边感觉这个4岁囡仔有互厝内底四人在虐待咧，怎啊才通报啊？这后续检警来做追查，才发现讲，哎哟，这个囡仔好加在，有这个厝边斗家婆一个，才通报了后，才查出来，这个囡仔长期生活伫毒品当中啊，而且伊的头毛的检体内底验出着高浓度凯他命，啊，都真侪种毒品的成分，甚至。因为毒品的关系，造成这个囡仔已经发展迟缓，哦，生育发展缓慢就对了。这个案件落尾到上高法院，这个法官依照妨害未满7岁的人发育罪，达判处因老母啊有期徒刑1年6个月啊，哦，爱来抓去关。这个案件发生在高雄凤山姓张的女子，她平常时都吃有那个毒品成分的咖啡，啊，叫毒咖啡啦，毒咖啡。但是她没将这个毒咖啡给保存好好势，煞给这个因这个4岁的囡仔吼，当作饮料来啉伊咧。所以讲，老母在吃毒咖啡包呢，竟然囡仔拢来啉这个饮料。当作饮料在啉就对，啊，就是有一天因老爸无多顾囡仔，将囡仔拜托厝边哦，他斗照顾一下。因厝边在发现讲，这个囡仔吼4岁尔，哎呦，这阿伤遐伤，总啊通报到高雄社会局家防中心来介入，家防中心来对男童进一步来达做调查，才发现讲，哎呦，这个囡仔吼拢处在伫迄个毒品的生活环境啦。所以讲，囡仔吼，总啊迟缓哦，发育总啊迟缓哦，啊大脑啦、体内器官等在快速发育，结果伊已经慢去啊，等慢去啊。主要就是老母定定拢甲囡仔共一间房间内底，啊老母在食毒，囡仔都偷啉着老母的毒咖啡包，所以讲囡仔接受着这毒品啦，你要看这落课。你若不爱囡仔，你就卖人生，你人生这都唔得人饲，忙安呢？一个囡仔4岁，你阿达饲个人，人已经4岁会发育啊，伊要剩你2岁安尼尔，发育怎啊长慢呢？哦，真正太可恶吼！啊，世间都有这款人，啊，即摆这个毒吼、哦、奇怪，但是这个少年人大遐爱食毒咧吼，咁压力足大吗？奇怪，较早人艰苦济寡，无饭人食，欠四家人借钱要六岁啊钱、六七啊钱，人都咧过，是毋是啊？即摆人到底阿边样对对来咧？看拢无惊，
来去流浪吼，今仔日敢拢流浪嘞吼，流浪淡水即马流浪三兄妹，包我赶的行，跟中啊来唱啊。迄、那个吴太太点这首《流浪三兄妹》，我唱给你听哈、啊，谢谢，感谢你的高官支持，谢谢，谢谢。

吴太太点的歌吼，坚定用感情来演唱陪伴。阿妈，谢谢恁的播歌声。黄小姐，张大哥，都有阮林小姐吼，都有阮王太太吼，拢谢谢恁的鼓励支持。会记恁若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敲互咱林小姐，因为咱节目的时间较短。但是咱的服务时间吼，拢伫每工透早9点到暗时啊10点，哦，这时间真长。哦，恁若有产品的问题，有什么食法、用法无清楚、无了解，油房要对、肝要对买，拢得敲电话来公司遮吼，来公司遮哈。电话得敲通，哦，这咱会当在咧在咧做服务。台南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7477288吼，真感谢您的支持，谢谢高官吼，谢谢。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伫节目当中来推荐介绍产品，这拢靠咱的博达咱斗支持，这建中兄弟在来讲谢谢啦吼。咱伫各地诶经销油房呢，即建中伫遮来，逐日做报告吼，咱要注意听哦。就近来，逐咱高官吼，逐咱诶节目做支持，谢谢。伫即个台南市中西区诶电兵油房，伫中正路236号，北区伫公园路876号上好油房，文献路236号。惠光油房，东区伫小东路191-1号王油局，银河路117-1号龙泰油房，大东路2段265号益安油房，崇德路497号和德油房，南区伫西门路1段481号大川油房。明兴路1367号花生油房，安南区伫安中路3段431号中宏油房，海淀路1段252号圣温油局，安和路1段250号绿顺油房，安定区。410-2号和德油房，永康区伫永康市农会协安油房，台湾市场口台湾油房，南湾车牌仔安兴东油房，中正北路12号白杨油房，永泰路2段9号和德油房，富国1路359号。和德油房，仁德区伫嘉南大学斜对面进入油房，中山路566号济德油房，归仁区伫大地街10号耀德油房，关庙区伫中山路2段137-7号耀德油房，武胜路12号信辉油房。新化区伫中山路420号和德油房，中山路313号顺治油房，玉泽区伫中正路238号博爱堂油房，大内区内江里270号3号油房，新市区伫外环道路市场前新和德油房，中正路200号新和德油房。民生路57号庆丰油房，码头区伫兴中路115号信兴油房，下营区伫中山路1段2号桂林堂油房，西港区伫西港市场西平3角窗中营油房，嘉义区伫兴南客运总站对面嘉义油房，中山路345号安兴油房。市场内底清河区的安兴油房，合家区伫中正路274号新中油局，新化区伫加油站边和泰油房，
新营区伫中山路255号台安油房，北河区伫康乐路72号方宇油房，高雄市的部分，嘉定区伫顶嘉定的庙边新安油房，乌来区伫维亚来亚旗亚附近进入油房，基山区伫古家油站对面众安油房，阿莲伫西京台边和德连锁油局，工山区伫工山路7号中明油房，罗德区伫电信局厝对面中明油房，燕巢区伫中民路628号和德油房，中民路502号尊贵泉油房，桥头区伫旧市场车站顶卡一兰洞油房，南阿溪伫翠屏国小厝对面。业油局油枪街191号建油油局，主管区伫主管路233号和德油房，鹅仔寮市场边新明兴油房，左营区伫左营大路丰银油房，新庄路668-1号林银油局，大社区伫中山路201号元发油房。银武区伫银雄路36-2号英雄油房，中正路188号林德油房。以上的经销油房呢，拢会当买到咱伫介绍这优良产品，拢请咱的好朋友在就近遮来交关吼，细细下爱银路面哦，吼、哦，即那即个油房遮在咧转讲什么油啊，搁得较好个嘿吼，你着直接敲电话来公司遮吼。啊！直接公司家来搭做说明啊，就袂买唔到去吼。到油房家，你来卡来公司家。台南请直拨570-3368，高雄747-2888，拢找咱林小姐来搭咱做服务啊！吼，谢谢哈、啊，感谢恁的支持，祝大家身体健康，梦游成功庙。好、哦，啊那刷卡吼，刷卡要找建中啊，即卖当卡我来接下，现场电话，台南570-4567，高雄7460-77，我来接你电话下。

来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哈，今天来跟大家做陪伴刷卡，我那接电话啊，有无接到的哈？那电话号码阿边2007的，无带你接到，因为多得接电话啊，一个人无多接两通呢，哦，所以拍摄哈，真拍摄，很抱歉，服务较无周到哦，有用到咧卡电话来。阮公司吼，阮也有迄个服务的专线。你若产品要订购、要询问的吼，拢打卡电话来公司遮。啊，包括阮公司有专业的药师，哦，你有一寡药啊的使用，你若无清楚的，你拢来卡来公司遮，会当来在咧做说明吼。台南请直播控六吼，5700-3368。5700-3368。啊，那伫咱高雄的电话是0774-77-2888，0774-77-2888，哦，这种咱林小姐，还是讲要找咱有事，那拢会挡得掉啦吼。谢谢哈。来，我咧讲一个新闻是台中西区一间诊所，这诊所内底有一个做囡仔医生啦。啊，这个做囡仔医生呢，收到一个患者来到因这个诊所吼。这个患者竟然打医师讲叫伊得爱开门诊手术的诊断书啦，伊要怎啊呢？伊要领保险啦。啊，这医生他敢学袂得咧开咧？你都明明无门诊，无做手术，你叫医生来咧开诊断书，你唔得叫医生甲你合作去骗保险公司啊？对无？倒有可能？任何一个医生嘛，拢会在咧拒绝，这正常的啊。结果吼，这个患者呢，见效当受气呢，三医啊，讲这个诊疗室内底面呐，啊，甚至都摆一个架势，要攻击到这个做囡仔医生啊。迄边啊人准备要有医生看的，大家拢惊到啊。啊！这个患者都打医生呛讲哦，伊家己做裸模，唔是第一工啦。你也看到偌嚣张啊！意思叫医生得爱开假的诊断书，何以去请保险的钱安尼啦？但有这个遐恶质嘞，这赶紧的内底人随报警。警察来到为了后，将着这名男子依照违反医疗法的医生法办。所以讲，这即卖人哦，真正假的作假的啦，假的作假的啦。啊，拢干那想家己，尔无咧想别人的啦。哦，像我今仔做节目嘛，莫名其妙，啊对无？莫名其妙，迄种派假的，哦，伊讲一大堆呢，讲我无爱接伊的电话啦，我无爱播伊的歌啦。啊！伊是啥物人个人客啦？所以讲，即马听我节目，伊要来我点歌，我就无爱互点安尼啦。我哪知你是啥物人个人客？我哪知咧？你若无爱讲，我会当算牌，算看明仔载乐透要开啥物会？我哪安尼？我哪会晓个话？我就免直接做节目啊！你敢知？咱都拢做好野人啊！我着逐工拢送手机互你啊！真个啊！所以大家讲，我伊讲我怪我伊点个歌，我拢无来播。啊、明明我都有报，伊硬讲我无报安尼啦。啊，我是会硬硬加吼，硬加怎啊嘴那吞落去就好啊。啊，拄到这无理的人哦，你该讲也无效啦，给硬死家己的细胞的啦。所以讲我有那选择，刷刷去啦吼、哦。好啦，这是台中的新闻，讲予大家知，表白的七多人。表白，表白七多人。来哦，现场电话，我会当接吼，线卡接电话吼，要找我的，卡电话来吼，台南0605704567，高雄0774600077，我来接。

0: 七德啦吼，今天个周末假期要出门七德，注意安全啦吼。啊，那建中伫节目底推荐介绍的产品，迄大组优待到今仔去领。哦，要定岗的赶紧卡电话，啊、哦，赶紧卡电话。啊，那产品要等咱高管定岗，要询问了解，要问油房，拢打卡电话来公司遮吼，透早九点开放到暗时的十点的吼、哦。台南地区0657033368，0657033368，高雄地区0774772888，0774772888，找咱林小姐，带咱做服务吼。感谢恁的支持，高官，建中大家感恩下。后礼拜一同这个时间空中再相会吼，拜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更加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多广告。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

人配画，画山画水，画好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0: 空中陪伴着大家，今仔日是六月五号，礼拜五，农历来到着四月二十。今仔日嘛是这个芒种的这个节气啦吼，啊，这个最后呢适合的就是鸡福，啊，那近期的呢是安门甲立秋，喜神伫西北边，灾神伫正东，煞着北边冲着三岁少年的朋友，啊，拜五煞落来好时时呢，只存着现主时的三点。到五点，啊，那是六月六号礼拜六，农历来到着四月二十一号，拜六适合的是祭祀、开工、祈福，近期的是开市甲交易。喜神伫西南边，财神伫正东，刷着西边，冲着两岁上六的朋友。拜六的好时辰呢，半暝啊三点到五点。透早五点到七点，再来晚中到十一点到过到下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也阁有五点到七点。六月七号礼拜日，农历来到着四月二十二号，即天是合这个拆除啦吼，但是其他结束的消除哦。啊来，喜神伫正南，财神嘛伫正南，刷着南边，冲着一回小马的朋友。礼拜好时辰呢，半暝一点到三点，再来透早五点到七点，七点到九点，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也过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提供大家来做着参考，啊来吼，即马准备来开放着考验的时间啦。那是要来点歌，因为即个拜五吼，跟拜那个节目同款吼，咱一届会当点两工，会当听啦吼，但是是点一条啦。啊，那是要点歌的好朋友呢，现即时赶紧的卡起来哟，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二。23584的提手机啊，还是外部头的会记住加一个空六的哦。第一个卡开咯，来看是哪一个，你好哦。
1: 小姐你好。
0: 好，哟哟哟，啊，今仔你应该无咧拍皮啊吧？
1: 拍啥？
0: 拍啥哦？啊，你拍伫倒啊？
1: 我拍伫顶下脚，
0: 哦，顶下脚会使啦。
1: 你遐那无遐咧，我只
0: 有
1: 那
0: 拢。有啦，我遐有大爆棚啦，所以我嘛是有咧拍啦，我早暗洗啦。
1: 哦，安尼好吹风啦，
0: 好吹好好凉凉一个啦。嗯，安尼就免阁拍伊照皮啦。
1: 无，今仔日
0: 今仔日就无拍啦吼。嗯嗯。啊，今仔日考你诶，要听啥物歌
1: 啊？我想问你啦，哈？你迄条有闲来坐，要来掠水鸡，迄条你笑诶吼？
0: 有闲来坐钓水，暗头水鸡哦。
1: 嗯，头拄啊这条啊，
0: 头拄迄条我无唱啦，
1: 啊
0: 未唱啦。
1: 啊，这行哩咧？
0: 这行哎哦，哦，安尼我去训练一下，我买当来做歌星来，伊就出 CD 啊安尼。
1: 嘿，真的啊，我当来出几稿啊？
0: 是，你出偌滴啊？
1: 我做几稿啊？
0: 哦，安尼有要听倒一条？
1: 嗯，迄条啊都落雨啊，啊来听迄条夜雾抒情啦。
0: 夜雾搁咧抒情哦，哦，定咧输就对啦。
1: 拢输，
0: 拢无赢。
1: 拢无。
0: 啊，人最近股票拢别人咧赢，你也无赢对无？
1: 你有无钱？我伊。
0: 啊，对啦，无钱，我嘛是无钱啊。
1: 你也无摕钱，讲来再摕几百万啦，你摕去甲伊看卖啊？
0: 对啦。
1: 我还含咪输赢无，我嘛搁招错
0: 大哥搞无。啊，都无，都对，好几百万嘞，我那是有。翻一倍我较本利啦，啊，即卖就连几百万都拢无，几十万都无啊，哥，吼。
1: 那你唔是我无了呢？
0: 咱拢无啦。
1: 哦，咱拢无。
0: 啊，无就等迄个考了，看伊有无，咱甲招一个啦，甲累一个啦。
1: 伊有啦，错到过伊后壁大江山了壳，惊无？
0: 啊，对呢，伊有一个大江山了壳呢，哦，安尼无得甲几千个拢有啦。
1: 有啦。
0: 几千个有，千万个无啦。
1: 哎，无后壁嘛，佫有兵营。
0: 哦，对吼，啊，佮一个迄个大雷搭伫遐啦。
1: 哎，佮雷搭伫遐，无伊佮佮遐吼，佮遐佮遐用袂了，食袂了啊！你。
0: 哦，对，啊，是你较巧啦。
1: 无啦，你较巧啦。
0: 因为你有去过伊遐，所以你知讲伊后边迄个课诶，真正足灵足灵的安尼吼。
1: 啊无，伊迄边啊，佫去伫遐，佫有庙师哦。佫
0: 有庙师咧，好哇安尼啦。
1: 嘿，啊佫有神，啊佫有佛教课哦。哦，
0: 安尼袂歹啦。
1: 真诶袂歹，
0: 袂歹袂歹。
1: 咱挂着所在。
0: 安尼吼，好，林刚咱佫来去甲吹一个啦。
1: 好，啊你
0: 别讲。六月六月拜拜，看当时落雨过，我较来甲吹啦。哦，嘿，啊，无落雨，你骑车我都拢淡淡哩安尼，我无打无打。唔
1: 通我嘛做烦恼，讲你明仔骑车去，迄个水库顺顺的，因为水库无落下足久啊。
0: 有啦，讲有咧落啊啦，嘿，我特派员工有咧落啊啦，所以唔免我骑车去顺啊啦。
1: 唔免你，
0: 嘿嘿嘿，对对对，
1: 我从水库咧，
0: 有啦，
1: 加减
0: 有咧落，有咧落，嘿，
1: 哦，
0: 安尼
1: 有可能。
0: 嘿嘿，啊，唔过嘛先加减啊，省一挂水起来啦。
1: 对啦。
0: 嘿，好。啊，你了解哈？嗯，
1: 谢谢啊，
0: 谢谢啦，
1: 讲起来，
0: 好好，谢谢谢谢，
1: 就讲起来嘿。
0: OK OK， 好，好嘞，摆接过来，谢谢。来拜五拜六听赶快的哈，不要怀疑哦哈。啊来，今麦拜五时间会当让你扣印的，赶紧卡起来啦。2358462，第二位你好哦。
2: 可爱的万里诶，你好
0: 哟。我即个声做熟悉，但是雄雄要叫起，我拢会做做想要叫林太太林小姐。
2: 是啦，新市陈妈妈啦。
0: 新市陈妈妈哦，你两个声实在有淡薄仔型啦，
2: 嘿，
0: 小看到了型哦。林嘉怡卡卡，我过来甲林一下。啊，陈妈妈去哪里？嘿，你听什么歌啊？
2: 哦，那个有缺点的，青米啊，破锅顶啊！
0: 青米啊，要来破锅顶哦！
2: 对对对，
0: 哦，安尼好啦，啊，林刚嘛破锅顶啦，加点一个啦，
2: 哦，
0: 香丁啦，香丁啦，
2: 好啦好啦，
0: 好，给你安排哈，
2: 好，
0: 谢谢，感谢感谢，谢谢谢谢，印象这首歌嘛，咱东区的吴大哥嘛有咧点的迄个感觉啦，啊，吴大哥，啊，你敢知阮下晡有一趟会当看你大家咧吼？三角研究呢，那有时间拢甲你卡开啦哈，来2358462，2358462，第三位来，你好哦。
3: 喂，
0: 哟，
3: 安姐啊，
0: 哟，
3: 哟，你好，
0: 我去开始摇啊，黄阿姨呢？
3: 啊，
0: 刚是黄阿姨，
3: 很冷啊，
0: 我地道啊，
3: 我去哪？
0: 啊，
3: 我去来过就好啊。
0: 吼，你要跟我讲话啊？啊，你住倒啊？
3: 我住在三楼啊。
0: 哦，去几楼这个啦？吼，
3: 啊，去几楼啊？
0: 你要跟我讲话哦。
3: 哦，
0: 我跟你讲啥话？嘿。

0: 是咱的唔对啦，点分盘有啦，我有听过，那是有人点过的感觉吼，咱来听看麦，安尼就知。来，啊，有人去赶紧来卡开哦，你好哦。
1: 今夜盘古顶用点伊啊！
0: 哎呀，啊，就是恁吼，心有灵犀一点通通啦。
1: 拢对你去旅游。
0: 啊，人讲你有靠山呢，啊，阮靠海，阮伫安平五桥，阮靠海啦。
1: 哎，阮遮靠山啊，
0: 你有靠山啦吼？啊，讲吼，要甲你累几千万啊啦，我讲无啦，几千万无几千啊，应该是有啦。哈哈哈！哎，啊，今嘛吼股票，大家吼有咧，哎，参考，那是拢赚未少的感觉啦。
1: 嗯。
0: 啊，咱这无要紧啦，咱让人赚你安尼，吼。
1: 对。
0: 啊，今仔日咱考到个要听什么歌
1: 啊？啊，今仔考到顶人点伊啊！
0: 对啊，安尼等于你阁有第二个机会啊，对啊。
1: 安尼我阁有听到，啊，阁安尼，安尼。
0: 你能点另外一条哦？
1: 我另外一条，朋友情啊。
0: 朋友情哦，好。哎，啊，朋友得有情，卖讲钱
1: 啊，吼。大家朋友啊。
0: 哎，拢是朋友吼。
1: 嗯。
0: 啊，咱来甲安排一个哈。
1: 有。
0: 啊，你遐今日有咧落雨无啊？
1: 哦。啊，我跟点外点半点
0: 落雨。有一阵足粗的吼。
1: 点半。嗯，
0: 今嘛安尼较。
1: 安尼遐够落。
0: 阮家头到有热小看，
1: 点半，
0: 嘿，点半还好，有啦，伊落拄啊公司头到聚餐，转来迄批有热着啦。
1: 哦，点半迄批，
0: 吼，足大批吼，好
1: 啊咧，
0: 我叫因嘿，即马停困一下啦，好，了解，
1: 好，
0: 谢谢啦，平安哦，谢，诶，朋友啦，诶，讲情较好啦，讲钱嘛无好。啊，唔当村啊吼，厝里咱也唔敢扛人借钱哦，啊借朋友诶，哎啊，但是吼，借都爱讲行啦，有借有行才可以啦哈。来，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外埔头的朋友，也是摕手机的朋友，会记住加一个空六个哦。来，第五个起来咯，来你好。
2: 嘿嘿，人姐姐你好。
0: 是阮迄个苦乐的隔壁，嘛是阿伦的迄个呢。
2: 喂，
0: 陈大姐，你也总算找到啊呢！啊，
2: 好的，有的，有。
0: 啊，陈大姐，你也来呀？
2: 没啦，
0: 还好，没有。我是惊唔知要安怎叫你来听这旁的你啊啦。
2: 有啊，有在听呢。
0: 有在听吼，啊，就是靠未开你啊吼。
2: 你带伊开机坐对吧？
0: 对，安尼对，你有在听对？
2: 哎哎。小朋友啊，新苗，因只是大个卡卡的。
0: 对，安尼算你巧，我想厉害啦！啊，大家点歌，互你听，你免讲遐无用。哈哈，嘿，听你听啥歌
2: 啊？对啊，你好啊，阿姐拢好啊。
0: 拢好，有，很好。
2: 点一条淡水无水，
0: 淡水无烧吼。好，来安排哈，大家听，
2: 来听好，拜拜。
0: 谢谢。哦，对的，花姐嘛，阿未来哦。哦，大家收到的。有咧继续听电声的吼，啊，你是听到暗时啊，拢甲听起来啦。啊，大家节目这么好听的吼，啊，大家注意无同，啊，大家吼拢甲伊听开，哦，安尼感受一下嘛，袂歹呢。啊，今仔日至少五首歌吼，有点开来啦吼，啊，但是若是有话买房车。同款的，有买房车吼，啊头前安尼客袂起，无要紧，永远有买房车咧等你啦。啊来，第一首歌曲有来找着啊，《杨雾抒情》，我来找郭金发的版本。啊嘛吼，即、這个可丽的甲可可家族所有空调好朋友，最近来收听。啊，要点歌的，我刷卡甲你接无。

感谢柯莉的点到着夜雾抒情啊，拄只呢吼，应该是咱美惠啊啦吼，足欢喜的啦。伊讲吼，伊有知我这部有伫即旁坐啦吼，啊嘛是感官拢卡袂开啦吼，啊嘛有即朋友讲吼，哦，最想要搁听阿金的节目啦，听万里的声啦吼，啊讲吼，诶，即马总算有等到啊，下晡三点吼，后礼拜会继续搁有足侪人加入着咱的时间咯、哦。啊，感谢美惠啊来点着这首《心在》。故乡，来讲到天气的部分啊，这两天有感受到这个梅雨季节有来了哈啊，唔也是梅雨呢，咱南边阁有一个热带低压了哈啊，两边安尼相夹做伙，所以呢各地天气拢真正是无稳定啦。中部以北山区台北北可能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伴着这个强风雷击。后礼拜呢，正式的梅雨方面就会来了哈。受着地流方面甲西南风呢，嘛是同款安尼吼，要对台湾的弄出弄入啦。尤其是后礼拜二到后礼拜四雨上大，西部、东北部有短延时强降雨，啊，落雨这时间呢持续到六月中旬。啊，那拜五这时间呢，受着低压甲方面接近的影响呢，各地天气拢无稳定啦。亲像拄只咱啊，一个苦难的啊，恁蔡大哥所讲的，哇，熊熊都一阵啊大雨啦，所以这款的短延时强降雨呢，瞬间拢会带来较大的雨势。啊嘛，请大家吼，伫低压的这个所在呢，啊，地势较低呢，有一款积水、淹水的情形，吼、哦，真正爱来注意哦。啊，那是拜六呢，讲起的低压呢，有渐渐略来离开了吼，但是水气也是低较济哦。整个落雨未遐全面啊，落雨嘛未较长，但是呢，西半部山区依然是有可能会落雨。啊，那礼拜日呢，低压带的影响呢，天气也是无稳定。不过伫即几天看看吼，即、这个礼拜的天气算讲是相对会较好些看。啊，那后礼拜呢，方面来接近啊，各地拢总是天气真无稳定诶，啊，未来落雨呢，伫后礼拜一方面渐渐来接近，伫北台湾的雨势会较明显。啊，那是西半部呢，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即、这个低气压呢，吼、哦、向东北边去，安尼就引进一些西南风啦。所以咱的沿方面这边天气嘛会较未稳定，拜一过到有可能有一挂局部的大雨。啊，拄则所讲的拜二开始，就是这一波天气上界未稳定的时阵，尤其是拜二一直到拜四，雨会增加非常的多。啊嘛，请大家多多爱来了解甲关心注意。啊，另外拜五的时阵呢，中央气象署有针对着七个县市发布着大雾的特报哈，落雨有可能落到暗时，包括着桃园区、新竹县区、台南区、高雄区、屏东县、恒春半岛、台东县、南势甲绿岛。啊，若是气温呢，高温有小可略略下降，但是嘛是有30至32度，无落雨的时阵天气依然是真湿热哟。来，继续的安排，拄啊有两个讲拢爱听的歌曲吼，不止啦吼，啊，但是呢，诶、欸，今仔日有标明讲要听歌，星期陈妈妈一票，阿恁的蔡大哥一票，大家最近来听叶启田的《深夜伴孤灯》。

感谢咱星期陈妈妈来点的深夜盘锅丁。讲到即马诈骗的手法吼，有够侪款啦，不懂上嘛，成为着目标。但市政府最近来推出着灾难完修重的防诈新措施，由着地震局甲财政税务局的跨机关合作，整合着地震异动的即时通甲税局异动的即时通呢，即款的服务，民众只需要填写着一张的申请书，就当透过着相应的预警守护啊，保护着咱的不动产不动产的安全啦、啊。民众完成申请呢，只要名下土地也是建筑物呢，出现着买卖啦、赠送啦、抵押款设定种种的一款吼，有异动的这个案件呢，系统拢伫收件，也是完成登记的时阵呢，主动寄这个简讯，也是电子邮件通知着所有权人，和民众呢第一时间掌握公你的不动产的动态。除了三管异动以外呢，那是有人想要冒名来申报着土地增值税，也是课税呢？啊，这款的系统也会发送到通知，让民众在报税阶段发现到这个各样的状况，量早采取行动，卡袂讲你的财产遭受不法的这个侵害。另外，当初115年公设民营的托婴中心和公共托育家园联合招生呢，已经被受理报名了，转当初有6坪的这个吼公寓托公共的托育加12间的这个家园呐、啊，要招收到148名无满2岁的这婴幼儿，设置伫台南市，而且婴幼儿的父母其中一边呢，连续设置伫台南市满6个月以上，就会当来申请着。有意思报名，而且符合资格家长会当伫6月18号进行到台南市的育儿资源网订立着会员，点选着这个公托家园的线上申请，把资料填好势，啊，传着这个证明文件以后呢，上一个审查通过呢，就伫6月26号进行着这个电脑的抽签结果嘛，公布伫台南市的育儿资源网，欢迎大家下当踊跃来去加参与一下哟。

主席已经到六月份了哈，啊，交通部的观光署呢，啊来公布着上新59间的旅行业营运的状况，其中有一间呢，啊，被勒令停业啦，有七间的旅行社呢，有废止，也是讲撤销执照，有一间的旅行社吼，广告讲是这票据拒绝的往来户，一间的这旅行社保证金被扣押执行，啊，有八间解散，啊，嘛有41间的旅行社呢，啊，处置讲家己申报停业，啊，是吼暂延停业的状态啦，所以已经要到暑假吼，啊，要透过的旅行社要出国的要注意哦。

0: 七日。
1: 来，继续过来安排咱这个桂林住伫铁基路遮的这个太太吼，未记啊问倒一个啦吼。伊讲要点着这个点分盘的这首歌，方中好朋友最近来收听这个男女合唱的点分盘。

啊，较会灯啊，无灯灯，有诶歌毋是拢安尼灯灯灯，爱甲灯一声啦吼。啊，我今仔逐个就早讲，伊个切歌就结束啊啦吼。即个感谢住伫咱诶桂林铁桥边，咱一个听友吼，点着即个吼点分播诶歌曲。来讲到点心呢，有国产的精品咖啡哦，最近有来推广啦吼，啊，就伫这东山农会来登场哦，邀集着全国的咖啡烘焙业者、品牌商甲通路呢，最近来啦，来促进着产地甲市场呢，会当吼最近来吼啊，推广着咱的国产咖啡，啊，吸引着真侪买家拢来呢，尤其台南的这个国产咖啡的品鉴呢。特奖的第一名啦吼，这两天呢是伊着每公斤25,000块，拢总卖9公斤，而且冠军都出去啦吼。啊，东山农会总干事咧讲，透过着竞标甲媒合的机制，和东山的咖啡呢，甲市场建立着这个连接，甲这个评鉴的结果换作是实际商机，和优质的咖啡得到市场的认同，甲有一个合理的介绍。另外，随着行动电源啊、手机啊、笔电，甲各种的这充电设备吼，非常的普遍吼，即卖人手不止一个的啦吼，啊，这种的这锂电池呢，并这是民众生活当中不可欠缺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这几款的锂电池呢，无来做好着分类回收呢，混入去一般这垃圾内底，还是资源回收物呢，有可能因为种种的因素吼，起火安尼火烧啦吼。造成到一挂危险。台南市环保局讲，为着提升民众回收意愿，嘛降低着火灾的风险，所以今年特别调整着这款的锂电池甲行动电源兑换的标准，鼓励市民把这款的高风险废弃物交予正确的管道回收处理，共同维护社区甲环境的安全。目前全台南市设着139位，或者是台南之星回收站，民众会当摕着这款的回收物去兑换，包括着这个卫生纸啦、培养土啦、湿文、洗衫巾、洗碗巾、甲漂白水，啥个生活用品。啊，这一届回收奖励措施吼，同步提高哦。其中呢，废的二次锂电池每1.5公斤换一分呢，调整讲1公斤就会当换着一分的宣导品啦。啊，那是行动电源呢，一台会当换2分的宣导品哦。无清楚会当去到环保局的粉丝专业来做阵做了解。时间来到15点，也就是下午3:37啦。继续来安排可乐的吼，今仔日算伊上好，有两首歌通好听吼。头前的青叶半古典伊嘛爱听，过来伊讲大家最近堪咪听到这首《冰有情》。

感谢柯拉的咱的阿玲蔡大哥点播的这首《朋友情》。再来讲到这个拜公呢，六月五号就是二十四节气内底芒种啦，也就是热人的第三节气哦，代表着炎热啊个湿淡的天气正式来开始了。真侪人吼、哦，伫这个时阵呢，拢敢讲啊，我都无想晚困呢，啊，但是规工吼夜深夜深，甚至头壳堵堵啦吼，啊，未食未困哦，啊，甚至全身可能安尼叮叮当当啦。啊，有医生甲专业人员就是讲吼，因为呢芒种吼，即、这个是全年内底啊上容易吼、体内有湿气的一个季节啦。那是要注意着调养啊，生活习惯吼，啊饮食呢拢处理无好势吼，会互身体是愈来愈虚。啊，其实呢啊叮叮当当，这是咱身体湿气上介济拢伫体内吼。啊，常常看到镜头，包括讲起床那是无困饱啦，啊头晕目暗啦。啊，胃肠安尼胀气，啊，食袂落饭，四肢安尼软软，然后啊，睡眠品质嘛下降。啊，讲到湿气，那是进入到人体呢，全身躯那先好即个吼，痰的部包掉的啦。啊，咱的气血循环的变慢，代谢嘛会下降啦。尤其呢，天气咧热，啊，咱在咧吹着冷气嘛，啊，佮爱啉冰冷的，啊，食甜的、食咸的，佮食重口味。啊，有的呢吼，想讲较晚困的啦，啊，规工困觉吼，唔知啥物时阵起来。哦，哎，不管啦，但是晚困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啦，吼，啊，一寡生活习惯、不当的饮食，佮加上湿气的问题呢，咱的脾胃功能会下降，湿气就愈积愈多啦，吼，啊，长期那是无要无紧呢，你就知影讲吼，出现着状况，吼，才知影讲身体无保养、无照顾是袂使之，因为伊会引起着慢性疲劳，一直过敏佮免疫力下降哦，啊，所以呢，咱。哎，爱加减注意讲，爱甲身体除湿哈，才袂即个愈来愈虚啦。另外呢，交通管理机关统计资料讲，去年底机车登记的数量已经来到着1460万+啦哈，比着同期呢，差不多敢那1300万+啊万。挂万台的车辆有这个保着啊，这个强制险哈，代表讲够131万台哈。9%的机车呢，无去投保啦。啊，如果无去投保，红利啊掉呢，有可能会出到1500块以上到3000块以下的罚款。啊，你看罚款安尼啦吼，安尼各红利啊掉，各违停啥物款呢？啊，甲个做伙呢？发开金额可能比你有去投保掉，即、這个吼啊强制险搁较济吼啊，所以呢，算算诶，真正袂好啦。要保护着家己嘛，保护讲未来真正吼、哦、出代志有这個。强制险保护啊、你也是对方吼，我感觉该开的钱也是爱开落去啦，哈，这是应该的哟、哦。来继续安排着这首阿连陈大姐讲想要听的《淡水暮色》，给你安排是安一峰的版本哦。

感谢阿林陈大姐来点播着这首《淡水薄荷》。来继续过来讲到吼，那是梅雨的季节一开始呢，可能连续的几落天拢会有落雨，而且情形啦吼。啊，那是落雨要落几落天，你唔是这个都可能有无所在人晒衫啦吼，无亲像大家拢有这个吼顶啊卡能够使用嘛吼。啊，所以呢，那是这个情形呢，晒衫内要晒衫是变怎呢？无阳台拢爱可能晒伫室内啦。啊，你室内晒晒有可能哦，迄、那个霉味吼，臭噶实在是吼冻袂掉吼。啊，那是呢，室内咧晒衫呢，想要较紧干，当然帮伊创造一个吼气流通道，甲用着一挂家电来辅助，好样咧吼较干啦吼。啊，对着这个室内晒衫呢，你披衫的这个排列方式无同哦，伊衫咧搭一些时间呢，嘛有一挂差别咯。比如讲拱形排列法，什么叫拱形呢？就是两边较长诶，啊中吼，比如讲拢是短衫啦，啊两边放较长裤啦吼，较长诶这款咧，然后啊，这是比着 V 字形排法，还是讲吼，一边宽一边低吼，这款的时间呢，用着拱形排列法，就是中较短，两边较长的这啦吼，要打的时间吼，这种是乖啊，近30分钟啦吼，啊，因为呢吼，就是有一挂这個科学原理啦，重点就是讲吼，你这個中风吼通过会较紧吼，啊，所以呢感觉起来吼带动着一个气流，你来讲讲用这个方式呢，披衫吼安尼打有。30分钟嘛算袂少啊吼，啊另外呢有诶讲，即马除湿机袂歹吼，除了讲平地板会吹以外呢，某一种会当调整方式吼，比如讲你放伫衫诶下底，还是附近呢，啊你个调个角度，啊伊即个风吼，着对顶管吹起，啊吹对一个角度去啦。啊当然呢，除了你用着除湿机以外呢，上盖好阁有一寡诶方式哦，啊来一个参考一下。比如讲呢，你甲晒衫的这个所在呢，放伫这间房间的中央，唔通讲放伫这个边边啊啦吼，上盖好放伫中央啦吼，因为你那是放伫边边呢，边嘛也吸收着湿气啦吼，安尼变作湿气咯吼。哦，别吸收去，安尼嘛无介好吼、哦。啊，所以尽量是把这个晒衫放伫房间的中央。啊，若是除湿机呢，放伫衫的正下底。啊，把这个出风口呢，我对顶悬。啊，若无就是有一种吼，当自动摆动啦吼、哦。啊，过来，咱会当去加放一个电器，也就是电风，也是讲循环扇啦。咱得放伫这个晒衫的所在。边边边边啊，吼，唔免伫伊个架下底，下底如果有空间是会当放除湿机，啊，那电风呢，放伫伊个边边啊，吼，啊，风唔免吹伤大干。啊，可以会当吼左右摇摆安尼啦吼，啊，大概是45度之内，啊，唔通伤吹伤大力吼，差不多弱风就可以了啦吼。安尼即款呢，风啊吹吹呢，你的衫裤要打嘛算是足紧的这状态哟。简单来做着介绍，来再来安排着上落尾这首歌曲，这是有着应该是梅花啊，所要听的《心在故乡》。

谢咱观众好朋友来收听到《心在故乡》的这首歌曲。讲到梅花季节来呢，有的人皮肤就开始出现状况哦，一直咧痒啦，还是讲起一拍一拍啦，流皮啦。啊，中医师咧讲，除了环境湿淡、湿气增加以外呢，有的人吼热了就爱去食手摇饮啊，食。冰啦吼，但是这款的高糖冷饮呢，会加重着湿来的湿气，提高着湿疹、汗疱疹，而且皮肤的风险啦。所以民众爱加减要注意哦。所以呢，要来吼避免着梅雨季节造成咱身体湿气的累积。当然，平常时会当用着除湿机维持着湿来的打湿。那是如老倌呢，较紧甲七度打换衫换衫啦。啊，再来穿着较透气棉质的衣物甲袜啊，避免着。伤侪高糖的饮料、油煎的、甲冰的物件，当然上盖好也是伊着温开水取代着冷饮，啊嘛唔通吼，逐工拢咧熬夜啦，啊搁咧食宵夜吼，啊搁有养生的规律的运动习惯，啊包括咱的生活作息，拢总爱较啊一般一般吼，不要太晚睡嘛，唔通去追剧啦吼，追剧可以影响着你的视力的健康呢，所以呢，这以上种种拢是希望大家加减啊做好搞，互咱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加健康哦！来，今仔日的直播时间渐渐来过一段落了，后一回要现场主持的时间是拜一的时间哦，嘛请咱空中好朋友拜一的时间咧啊，这个下晡三点到四点继续收听咱的欢迎来坐，等一下四点阁有咱的文芳姐姐、文琪姐姐来主持的新闻快报，也阁有五点的啊街头巷尾的节目，隆重欢迎空中好朋友，咱即旁。电视的节目隆重改转播，听起来啦！下礼拜咱再会。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起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会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鸿。拜一到拜六七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文鸿文奇服务中心，咱立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808本铺，文鸿文奇服务中心，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奉茶。今仔这个天气终于吼好天啊，无像昨安尼涂骹澹澹呢。啊，所以出门比较比较不方便，会再去启程迄、那个哦，看到一个足好天的吼，今仔这个拜六呢，啊，就赶紧的吼，把迄被单摕出来拍拍洗洗的哈。听众朋友，后礼拜来哦，天气拢是无稳定，随时拢会落雨，因为后礼拜来拢是属于梅雨的季节啦，所以出门爱看天色，甲人做伙。啊，咱就是爱看人的面色，感谢大家，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

今天是2022年国历6月7日星期六，农历是4月21日，今天是拜六哈。然后这礼拜呢，听众朋友，咱的汽车油哈，拢同款继续里来动起。台湾中油公司今天是来里来宣布，后礼拜拜一的车牌哦，汽车油维持着无调整，维持着无调整吼。中东的经济动摇，国际油价相处于非常的高档，所以可能着阿联国家的补贴，为照顾着咱国内民生，平稳着迄个物件物价，较袂安尼乱起价。听有咱即马电吼，都是6月到9月呢，都是下月四个月比较较侪钱。啊，即马那个油那个起价，哇，电油起价，老百姓都真正可怜啊可怜了。啊，讲到即个后礼拜拜一，6月7日到6月14日，中油继续里来吸收，所以后礼拜汽车油同款拢无起。自2月28日美伊的战争爆发了后，6月7日为止，普通油价拢同款吼，无调整就对啦吼，无起也无落。所以中油来里咧宣布呢，因即马吸收172亿啊，6月7日到6月14日，咱的国内汽车油同款哦，无起也无落，安尼报告和咱的听众朋友，你知影吼，汽车油继续里来涨起哦。啊，咱有诶话出诶，听众朋友讲，那是拜六礼拜吼，要来去佚佗咧，哇，迄油拢该加好猛烫久吼。啊，那黄金今仔去拜六。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进，1680，16800过8折，也若卖出17800，17800过8折，比涨跌落来42厘，哦，这42厘都相当的多呢哈。808本铺多谢你的收听，啊，涨呢，咱这个农历来讲哈，就是这个芒种啦。4月芒种好，5月就无打土，6月就火烧埔。芒种拢差不多立在国历的6月7日啊，6月7日。讲那是落雨，5月比较的较难得讲有这个好天。但是咱5月呢，听众朋友，顶个月拢真好天，啊6月就盼讲啊吼，6月后礼拜来就是属于梅雨的季节。今仔日虽然是一天无落雨，有那是落甲要崩皮呢。啊，有诶讲吼，惊落着迄落西北雨，西北雨该落就落啦。若落无过迄个田间诶话啦，吼，听众朋友，迄、那个雨足紧就停，吼，讲就是号做西北雨。咱若望前过来来，就是咱准备后礼拜来食即个五味粽。讲破晓都唔完棒，过五月节过来了后，都无有迄个寒气啊。但是今仔日热是热，也阁有风呢，也阁有迄个风呢。讲到这个西北风的风啦吼，听众朋友，东扇无半滴，西扇抱囝走袂哩。这是本身咱西南部讲东边若有雷扇，表示就袂落雨。如果西边若有落雨，足紧就有大雨下降。啊，抱囝仔的人就走袂哩，就压甲淡糊糊哦。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收听之教。台南2141808，2141808，找文亨文杰。

京都的电冰箱突然的爆炸，一个二十岁囡仔的厨房的师傅呢，和迄个脆片结一个头壳肿心亡。恐怖的画面里咧曝光啦，这是印度呢古奇拉的所在哦，有一间饭店的头前发生着冰箱爆炸，年龄二十岁，这是厨房的大师傅呢。哦，二十岁囡仔尔在做厨房的大师傅啊，工作的期间和迄个脆片结着迄个头壳，上病医了后当伤不治哦，且打入去的饭店做过话话尔，突然来的迄个意外和家属悲痛哈，且打二十岁囡仔尔，厨房内底有几个员工正伫咧工作。这个二十岁的厨房师呢，你咧无用电冰箱的代志，请知影讲电冰箱突然发生着爆炸，强大的冲击力造成着脆片呢，也甲规个。啊，这个哦，二十岁厨房的大师傅呢，是厝内底中主，老爸过身了后，负起着照顾家庭的责任，希望透过着工作分担着厝内底所费开销，在亲戚的介绍，接入来这间饭店做厨房的大师傅。想怎样呢？啊，做无一个月，啊，就碰着不幸，厝的人难以理来接受，啊，是安尼讲，吼，讲一句长长透五楼，冰箱内底。好、哦，是不是有迄个冷门工干呐发生着爆炸？这嘛是有关系的着。这是哈，汉、哦、弟听着讲，迄、那个冰箱爱爆炸，但是这意外，这真无常呐，咱着真正无法度通理来理解。另外讲到这个刘桥安是跨国运动的首脑，比。称为讲是太阳花的女神刘乔安，哈、哦，涉嫌侵占几啊件毒品包裹案，被国内五个地检署来通缉，走去美国，昨被美国遣送回来台湾，检警调查出，刘乔安在美国会同着两个男子，甲市价数百万590公克第一级的毒品古可嫌，含迄个辣条衫裤。铁盘坑里里在包裹空运过来台湾，在台湾的接应的共犯已经落网，所以判刑呢，这是7年到9个月。听众朋友，你知影吼，7年到9年就对啦。你即马若买卖毒品或者是食毒品的哦，这杀掉掠掉，拢一定都是呢，属于啦，当罪嫌，甲你移送法办吼，尤其是这个毒驾。啊！即马用爱迄个刑事的刑，刑事的刑来甲你处罚咯。老路面对着可能处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运毒重罪，专盘来放任。长在刑事局接受着侦办了后，两度表达着讲吼，伊呼吸足困难的啦，身躯无爽快，警方就只好送医来检查吼。虽然假如已经检出着毒品的来源，啊，但是吼，伊这个。包装的毒品影像危险，伊讲这个毒品吼，伊、哦、是迄个下手，也阁有迄个顶手的对。这如果那是无判无期徒刑嘛，无意外，因为无论是伊的自备供出着共犯，才会当供出着迄个减刑的对哈。迄、哦那个刘乔安被控五年前都有迄个毒品来处理在咱这个台湾，虽然老路。被法院认定讲，伊是专案的主嫌犯，不过法定刑度都是死刑、无期徒刑，加上伊目前转盘呢，铁起得着，法院来犯案，最后才判刑20年以上，或者是无期徒刑拢有可能哈。啊，这个自备以上，不排除是被判刑。

最心暖。台南2144888，2144888，我波头卡手机啊，你的电话才会记得加控制用哈。啊，咱的商品买，咱的商品6000块送电风，咱今仔去电风送几啊支出哩哈。非常的感谢，包括就是咱平和外孙呢，而且个素芬啊，来给咱支持选买哦，谢谢感。

感谢到家庭信安药房地大哥，下早起给咱买到八空八的金丝丝食果目睭金的哈，买六罐送两罐，买六罐送两罐的啊。咱这个顶家庭药比信安药房一概叫两组，伊讲伊要留一组在阿卖哈，啊无听众朋友那叫六罐送两罐一组，咱离遐搁走过哈，讲今听众会许无去嘿，家庭信安药房头家少年头家搁加叫一组哈，讲唔免予人客在阿等。啊，其实听众朋友，你买咱的金丝丝大组。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呢。来去到对电台指定药房来，甲咱指定的时阵呢，你要出门迄个打电话和文风文旗，啊，咱就随甲你照约束，一点钟时间和咱就照约束。咱到三卡波一间店的电台指定药房，咱就提来到就近和你呀哈。这是店家店药品西南药房，咱的地大哥甲咱讲，伊头前有迄个背板啊，啊，普通大只呢，无做大只，我讲啊，这来接。啊哈！黄金组合来吃一组，足紧的。咱的陪伴啊，大只细只都拢陪无去啊。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

0: 阿母啊，目睭耷耷，甲咱食是金的，八空八的，金四四的，金四四啊！啊，另外来感谢着咱这个外事乡受训啊，听众朋友呢，甲咱买着马代茶，买着八空八的活力好眠，买食好困好闹好记地的，每顿困得爱困，困袂去袂困者，啊啊困先困到底呢，徛咧无元气，坐咧就下去倒个，搁困袂去呢，代志无甲落大条，唔通烦恼甲冻袂条，咱食先困到底呢，买食顾心脏的。内底哦有 Q 片，就是咧顾心脏。银杏蓝莓生泽林，拢是伫咧顾头壳哈。啊，有点播两首的歌曲，啊，我随甲你安排播上，感谢你。佮甲咱注文马代茶，讲咱平和外道家好有够热，互你新陈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较袂许热着的。生丁只开消毒疲劳，啉落去心凉鼻透开。马代茶，马代茶一克也千二尔。愈啉愈好啉，愈啉就愈爱啉马代茶。咱的马代茶是加料加量加强版的马代茶。感谢着咱天鹅，咱这个素粉啊，听众朋友爱用着咱的马代茶。另外呢，恁得制着药房吴太太非常的感谢，来制着药房，甲咱买着好利用的固骨素固骨的，八空八的钙固筋固筋的，甲好利清的丹参纳豆激酶，各提一罐一罐，三罐六。请上十四寸的大机电风，谢谢感恩啊！
1: 西龙就是欠费爱吃汉药咖喱混笑丸，
2: 吃咖喱混笑丸，我想讲工作过啦。
1: 哦，工作过啊，吃咖喱混笑丸，那你还在欠费哦？
2: 没有。
1: 嗯，
2: 好喝。
1: 你买多少啊？
2: 我做你官庙。
1: 官庙，年纪也新辉哦，对哈，新辉。
2: 啊，那个年纪该哪位？
1: 该安心
2: 啊。
1: 安心啊，平安的安啊，
2: 哦，安心哦，
1: 平安的安啊，生活的生，
2: 哦，安生哦，
1: 哎，安心有房，啊，你要讲不空白的咖啡欢笑完呐，哎，谢谢感恩哦，空白，
2: 哎，文红，
1: 哎，来你好，
2: 我现在因为伊要等下要一款你讲点注释，
1: 嘿嘿嘿，
2: 啊，你今天是咧不讲三管上的管了，
1: 无，五管上是管三管是上电风，
2: 哦，三管上电风啊，电风啊无。
1: 哦、就来看要提什么面的，还是如意，还是其他的，
2: 哎、哦，
1: 我的朋友拢会当。
2: 哎、啊，我是讲我食几日才看卖。因为我啊，这几日因为我拢安尼吃花，安尼糊糊啊，食饭安尼啦。
1: 哦，你白饭
2: 我
1: 吃啦。
2: 我会再用一杯啦，刚刚食一点会，刚刚吃花少。
1: 不好，
2: 嘿，发明呢。
1: 啊，是啊，吃一点白安尼就把手看你都明啊。
2: 哦，哎，你看安尼就发明
1: 啊。啊，我那。是大都阿罗咩？好笑，
2: 系啊！迄个，惊讲哦，一罐正嘢都香嘅
1: 啊！系啊，这个药啊，金素喜都香嘅，
2: 拢都香嘅哦，
1: 香嘅哦，我来香嘅来食。
2: 啊，我即卖食，看卖我个正三日下我得可以
1: 到卡到
2: 去买咧，这边两罐啊，哎，买两罐啊，我一个上山咧。
1: 哎呀，你别上山，你只甲讲，我都思考，要介意都非常厉害
2: 啦，呵。
1: 都
2: 舒适啊！我只要那吃块那糊糊的，
1: 哎，
2: 你我今麦拢有，我

0: 你
1: 好，我来充电，和你做票当，和你做支持，和你做照顾。
0: 你也做老公，我要跟四郎做省心。
1: 啊，你哦，做省心嘛。啊，大爷做位地带的马马虎虎啦，哦，啊，大爷当鬼的好，身体大拢够好用。
0: 好啊，即马食了食好，我来过我了朋友诶。
1: 哦，即马目睭无好诶，拢甲阮食金树叶，即拢难保诶，做衰哦。
0: 对啊，对啊。
1: 好啊，
0: 好。阿妈食，
1: 食
0: 好拜他。
1: 阿妈，搁落去倒。
0: 嘿，我买两罐落去倒。

谢乡亲的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啊，进入的中明公山公山店的中明药房哈，这是郑女士来给咱买着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乳液，甲文芳讲买三罐6000，是不是有送电风？我讲有哈。水当当的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乳液，这是一罐2000，同款哦。买化妆品的哈，买化妆品的部分6000块，我那有送14寸的大机电风。咱漳州里呢，哇，罗德专门叫真济产品，好加在咱的货供应有够吼，未和你加走一抓。啊，但是电风可能就是后礼拜拜日才甲你退过哈。你讲恁后生呢，明仔载啦，礼拜日休困要载你来退呢。啊，电风吼，昨叫10几斤呢，佫衰无啊。啊，伊讲电风的讲拜日才会到，因为拜六礼拜吼，人拢休困得着。啊，所以讲听众朋友要爱咱的产品，啊，你随爱甲人讲，因为电风足蓬。松，所以咱无进足济，啊，唔知影讲一困头就听种朋友，这天气足热啦吼。那落雨较秋晴，都未感觉热啊。但是今仔日一个好天，一个开始热起来呀。感谢到咱中区的听种朋友，婆婆妈妈爱用着咱百分百本铺美容的化妆品，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一条500，好洗好拖，平淡无爱洗，唔是本身牛卡底。乌雕底哦，要甲咱洗8.8%的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珍珠丽雅霜、天然面昆尼姆。阿妈古早时代面油干啦，已经换新干啦，换新干啦，搁加2毛的量要合理。7月开始，珍珠丽雅霜可能会调整计效，安尼报告予你知。胶原蛋白如意一罐是700块，该抹好端端端，该抹好骨溜啊骨溜。咱的皮肤多香，烫香灰香。芒糖加上皮肤上甲冻袂掉的，拢甲咱抹胶原蛋白乳液。爸爸，你若要抠喙手，拢甲咱抹一罐哈。然后水当当的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乳液，这罐是1000块，专门去除妈妈你的尿酸。妈妈你的尿酸有大条甲细条，拢甲抹好无半条。然后水当当的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乳液，这一分钱一分货哦，这是顶级的special精华乳液，滴两滴呀，你的皮肤都紧起来呀。6效合一，美白多斑保湿控疗唇，一次就完成。婆婆妈妈要多爱自己哈，咱都不要再做黄脸婆了。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7罐，7罐一组6100块，啊，咱都有送你化妆品6000块，有需要大机电风的哈。14寸的大机电风，啊，就紧甲文风文机注文哦，我就送给你，台南李一四。

要甲你感谢，无要甲你多谢，无要听众朋友要点播歌曲，像单山伴五娘安尼，天星破天涯，非常感谢着四中马市的地区的中区听众朋友台最近来收听。啊，若介意要点播的歌曲，拢电话都卡入来哈，2141808，2141808。我咱这个一个女主呢，担任上毒。上一个上毒的小蜜蜂，警方的桃园里在中山路的所在，即时就给抓落来。另外呢，在北市中号东路，台湾大哥大的扛棒落落来，啊，有一个落落来呢，接到两个妇女人就对。佮有迄个梁山市边啊的巷弄，惊看到女尸体，民众惊一个，赶紧报警里来处理。南科的大厂员工自燃，规身躯烧烫伤。83.5%，千万唔通想袂开下。咱讲到这个台南吼，台北、二小、嘉南、大水沟、中化尊亭呢，开始来里啊咧演练啦吼，迎接着后礼拜梅雨季节开始，下个落大雨就对了。啊，讲最近吼，听众朋友，咱这个端午节都是6月19就对，常常拢伊咧讲吼，5月19无食休啊，都唔愿放哦，讲爱放啊，爱放啊。听众朋友，你都知影，即几工啊有够热的吼，啊，今年吼愈来愈热就对啦吼，啊，所以讲休啊，自早就爱放啊，有诶，寒人的皮拢嘛收收起来。有的是拢搭迄个摊啊，摸一个啊，摊啊，念念啊。讲到这个端午节，端午节前啦，网络去买肉粽，小心有诈。高雄一个查甫人订800块的肉粽，结果被人骗要几百万的啦！啊哟，这是戆买死哟、哦！刑事局里咧提醒，端午节要到啊哈！喂，来你好，来文宏，嘿，信中，嘿，信中有房，嘿。一罐两千，一罐两千，好，这是信中药房下的头家卡电话来吼，讲真有听上，买你遐买迄落诶，咱800的金丝丝，咱800的金丝丝吼，原价是2260块，但是咱就是优待2000块。啊，拄啊线路吼，迄、那个压个线路无扭落来，歹势。咱拄啊伫咧讲刑事局个，伫咧讲啊，端午节吼，听众朋友，你若买肉粽，吼、哦、买迄个节庆送礼需求大增加，卖酒个人就是透过着社群平台甲网络买粽得着。啊，诈骗集团利用着这个机会，牵定着假肉粽贩售，而且个主事得着。

这个信中药房的头家吼，现场做一个啊广告嘞，吼，让他知影通去买安尼嘞，吼。客家的信中药房，感谢你啊！啊，咱拄啊讲到这个诈骗集团利用到这个机会，吼、哦，刊登假肉粽贩售的资讯，吸引到民众落单。啊，端午节要到啊，对不对？哈，啊，咱所以讲哈，嘴呢，嘴是讲爱食一个肉粽的哈，较安尼，较会够开就对啦，讲。抢一个啊，吃的，抢一个啊，吃亏的。啊，诈骗集团利用着这个机会，刊登着假肉粽贩售的资讯，吸引着民众落单，再来以着物流配送连接。无完成着姓名验证订单设定错误，或者是金楼异常等理由，要求被害人联络客服务处理，进一步诱拐操作，网络银行转销汇款。高雄市有一个姓陈的男子，就买800块的肉粽，啊，就被迄个假的客服就对吼，客服啦，诱拐操作网络银行。短短几点钟内底，就骗走着几百万。刑事警察局今仔去提醒着咱遮的爱食肉粽的民众，你到去菜市啊买肉粽，你都唔通讲迄个网络吼，啊，你带啊咧饲个你的密码，或者是讲有咧转销的迄个银行的账户，你的钱哈拢会无去哦。江师傅要个做回事，但个男子。你在迄个平台内底看，迄个肉粽熟熟哦，啊，佫画个真水真好食安尼呢，哈，啊，着流嘴暖无？订好对方，随后着加迄个物流配送来连接，要求你买肉粽的人哈，啊，该点击加连接。啊，迄、那个页面内底显示，因为无完成姓名见证，所以订单无法度通成立，并佫要求着你联络物流业者线上吼客服。服务的服务到人客的客，啊协助你来处理。当然，家己在对方提供的赖账户了后，假客服人员依照语音加着视讯方式来联络，公司要配合验证身份，佮要求操作网络的银行，安尼啦。

人客一直入来，听众朋友拍摄哈，咱这个麦克风吼丢了后唔对去哈，讲咱玉屏七街六十巷二十七号，咱的听友要甲咱买到咱八空八的面膜丸，咱先来报一个啊歌嘞哈，八空八奔波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咱这个受婚啊妈妈要收听，不噜不噜不噜的梦。

谢到咱素芬啊妈妈，甲咱买到八空八的活力好眠，马来地介意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有买，甲你感谢；无买，甲你多谢。唔通讲无买，就无要点歌，啊点互大家听吼、哦。咱人呢，听众朋友爱轻松一下啦。啊，咱拄啊日咧报讲，为着要买800块的肉粽，安尼啊。给迄个客服表达讲吼，安尼唔通挂断电话哦，吼、哦、你挂断电话会影响到买卖商品的生意，当然就唔敢挂电话。短短几点钟内底，账户的资金陆续被人转出去，当然一直发觉讲伊的账户存款大幅来减少，才知影讲嗨咯，代志大条啊咯，被诈骗咯，已经损失几百万的啊。所以讲目前诈骗会会依着免费试驾，俗俗啊卖假贩售着肉粽的广告，引诱着民众上吊，所以家里在各物流公司连接来行骗，物流公司未依着无完成使命来见证订单设定错误，或者是金楼异常，所以咱家己网络银行转销的汇款，吼啊提款机网络银行，拢只有汇款查询的功能呀，无得通验证身份，你一定要提高警觉。啊，总共一句话啦，听众朋友，咱要买肉粽现买，哦，咱来去菜市啊现买啦，咱知影的所在吼，咱买都买肉粽哈，哎、哦，落什么发啊，迄有无？哦，哎，民权路惊倒人，哎，一粒肉粽一粒200块，较差吼，哎。高雄的官青拿落来，你买迄间民权路的什么发来的肉粽有无？哦，拢买贵啊贵啊，官拢官起哩大包，尤其是迄老燕的呐，为钱多性命的，我到迄个请到一粒100块的肉粽。二三十年前，肉粽一粒就100块，啊，一斤这大斤呢。做三四顿才吃完呢，哈！啊，即马一粒唔定100块了。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北秋天之教听友呢。人讲这个每逢佳节倍思亲，啊，这个肉粽呢，都、就是在咱这个6月19、6月19、20、21，各有端午节三天的连假，三天的连假，搁准备休困。

到病情无改善，大脑就诊所。台中的一个查甫人呢，哈，啊，就呛到迄个医生啦，就甲医生讲，恁爸唔是第一天出来行的，就对，恁爸唔是第一天才来做劳模的，啊，唔就做大尾。台中市的西区这间诊所呢，惊传到医疗不力的代志，细小的男子，类似长期病情治疗效果无好，回诊的时阵情绪突然失控，而在诊所内底大声哦，摔倒啊，伊啊，佮对着医护人员骂。没迄个歪曲曲闹话，惊甲后进的民众甲医护人员不知如何啊！警方接报告了后，当伊就违反医疗行刑犯，做小男逮捕哈。阿病看无效，咱就来换诊所，药啊食无效，就过来换一个，或者是讲搁过一阵嘛，再看卖啊咧。迄个诊所吼，听众朋友，迄唔是大间病院，所以迄药啊都是慢慢啊滴，慢慢啊来，迄无参比过。仙丹啦，美国仙丹嘛无遐紧，诊所内底哈，原一片的平静，突然呐、啊，这个五十几岁男子就入来啊，讲哈，啊你遐是啥物药啊呢？哈、啊，我药啊拢食无效，啊，你遐药啊吼，啊是足歹啊呢款呢吼，啊医护人员都要解说，阿姨就讲哈，免讲啦，免讲啦，你咧讲什么笑话安尼啦？啊，我轮你轮足久啊啦，啊是唔是讲哈？是不是讲迄药啊无对症治疗吼？啊，若无的话，我哪会拢食无效安尼啦吼？严重影响着医疗的人员呢。啊，住咧，住遐咧，哭哭花安尼啦。诶，什么种人客都拢有吼？药啊食无效，伊嘛是要花呢吼？药啊食无效，咱就换北京，啊，搁来北京诊所看，啊，到货比三家。听众朋友，咱要买物件嘛是爱货比三家吼？要看病，人讲先生很主人福，无一定讲诊所。吼、哦，这间会合理，啊，这间无合理。先生贤，主人福。这个病啦，吼，听众朋友，这个病有轻甲重，啊，这个病一定都是来自于有真侪原因的，所以慢慢啊来，吼、哦，慢慢啊来。你看病唔像你食饭安尼两三嘴好好白白的夹落去，咱就饱。无啦，这食药啊物件，这个看病物件，都爱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一项一项来看，唔通紧紧哈。人讲紧胖就无好势啦。宜兰的客轮车。打卡动都打袂掉，结果后边一个七十七岁姓王的阿爸，啊挡袂掉，安尼就该夹落去啦，啊鸟的啊，就像咧讲腔安尼，就该夹落去啦。讲啊，你是放双手咧开呢啦，啊两个老人就住遐咧哭哭花啦吼，啊就住遐咧烧麦安尼啦。即马天气足热，吼、哦、天气足热，听众朋友出门去哈、哦，咱就爱冷静哈。咱大细汉朋友，大个拢大细汉朋友，出入平安哦，感谢你。

酒馆唔知是安那哈，那胖未过来呢哈，胖未过来时阵，咱就起来楼顶。起来楼顶，起来顶管的这个 CD 来给你安排。这是林玉英、林玉英给你所唱的《康贝的爱》哈。这是文琪吹出来的那个歌，这届文琪吹了足侪歌，足侪歌拢给文风报哈。啊，咱感谢咱这个乡亲支持收听到咱新闻快报的节目，谢谢。4点到5点，文风文琪联合主持。

0: 不能啊。
1: 哎，都啥说呗？
0: 啊，你我的一个
1: 哎，
0: 金手机啦。
1: 哦呵，我晚上一罐的金手机。哦呵。
0: 啊，上那个一罐罐掉完啦。
1: 哦呵，好。
0: 哦，啊，那个老规矩啊。
1: 你讲啥？我听无。
0: 老规矩，你知哈？
1: 哦，在小山呢。
0: 对
1: 啊。哦呵。
0: 哦
1: 呵。哎，好，说呗，谢谢。喂，你好。
2: 你不是讲什么三罐？
1: 啊，好利用的够不少啊！
2: 这大罐的

0: 这个客家客家哈，庆中药房拄啊头家敲电话来出门金术师啊，啊，咱的婆婆妈妈搁敲电话讲吼，买无着咱的金术师，听有咱北空八的金术师真夯，等下架上看有，等下架下都无啊。你若买无北空八的金术师，就赶紧联络北空八本铺，咱随甲你处理哈。非常感谢着乡亲的你的支持栽培收听，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达达，拢甲咱食实金的。北空八的金术师的金术师，买六罐送两罐，买六罐送两罐，八罐万里的金术师卡会好。也北空八的办用完，主因重用的新固药剂金用，专治你的筋骨啰酸痛。咱的老爸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椎未挺，食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剂，强筋壮骨。600粒装大罐装的2000斤两点斤，北空八的。办利用完，听有这个天这里那热，哦，肝火不足，人熬先熬忝的吼，肝火、脾火、三焦、五毒火拢上身呐，身躯一直白，一直痒，头皮有够热，火气有够大的，肝火、胃火、白条的，规身躯全火，咱就像泡火小组安尼，甲你转转嘞。北空八的用肝丸，用肝利大，解毒兼固胃，百毒百解，生肝火、用肝火、治肝火，北空八用肝丸。北空八的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起。食咱北空八的疏通丸，肺那通人的健康，肺那塌的咱都爱中风。北空八的疏通丸哦，食脚麻手臂不消神经，血液循环不良上好。这个天遐尼那热，高血压、欠关的食疏通丸。北空八的精胆面膜丸，这是孙德的汉药，固心固肝固眼底，食好目睭金酷酷。北空八的加味欢笑丸。最近的身体都有较舒，啊，都无离咧撸，较欠血。食北空八的加味欢笑丸，一罐2000哈。然后要放尿和顺顺顺的，和你放尿会顺的，和你的膀胱有用的。查甫查某搞出尿搞尿的，拢食咱北空八的新荣新气丸，顾你的膀胱顾下丸。咱的膀胱甲腰子都是相生啊兄弟呀。北空八新荣新气丸，北空八的办用丸到底吃？好个是加倍好哦！北空八的马黛茶，一天泡三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膏。马黛茶，北空八的地少散，要吃少的哦，要吃固胃肠的。北空八的病胃散，北空八的大肠止痛药不？100块三袋，三袋100块，好大好用，好大好贴。以上广告，谢谢感恩啊！什么时间已经到了？你我期待着后礼拜拜日本台本周日4点到5点，同这个周日再过来收听、啊。线卡文宏文吉接你的电话：2141-8-2141-808。谢谢喽，再见，拜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2: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更加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暗晚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三、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尊生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马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明辉的酸痛药房、尊生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和咱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日月清甲俊雄的保证，俊雄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雄参加指教，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是冲这里刷。平常时开讲要点歌点生日快乐歌，俊雄甲你做生日。对着俊雄产品有需要爱关，为健康爱买。咱价钱广告实实在在，欢迎高兴，拜礼拜拢总无休困哦。亚斯米吃奶哦，拢总电话这里拨通亲切，甲你服务甲互相。哦，台南的电话，2018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深圳阁药品分部吼，对接来。买满4000块，要甲收音机、遥控中搞好嘞，通通带回家。每一工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安稳。好，遵循叫大家。任何家孙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感谢你。

王世贤孙淑妹讲爱你一千一万年，讲过。不是伊只咧爽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疼了了，哇，酸过来疼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母较拼工过疲劳嘛咧酸嘛咧疼，大拢辛苦，该休困啊休困，忙做过头。家属咧做过多劳动，迄、那个运动伤害有停下，弯毛、凸毛、竖立毛，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讲过再来一次。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迄、那个运动伤害，筋骨咧酸会疼，关节咧疼，风湿规身躯安尼酸甲疼甲，骹手筋甲骹脚甲蛋嘛咧酸嘛咧疼，乌青硬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五十外当在老白住上顶的中药材顺汗药，最新科技制造，明辉的酸。听又不客气，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到，拍通着你的血咯，去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的。所以讲，我咱明仔日这身体全部安尼好利利嘛，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十不能养，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内行了嘛，可以大包二十二袋。我要大声大听，一定要坚持爱之名。明辉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若准成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七种甲做伙哦。双倍加强，搁再升级进口原料有够赞，顶贵嘛。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啊。glucosamine UC2玻尿酸，啊、哦，这玻尿酸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免不时也煮，更加另外煮在更加流量，加倍好用，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你会增加，你一定要补充好对啊。哦，最新的七大米你关掉，高纯度 MSN 啊。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尿尿点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的维他命 D 水、D 三的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更加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乐白起来。

轻松的爬楼梯，一罐2000元，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元，搁要加价收音机，较紧带回家。啊，若准成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通通有。如德胤叶黄素营素贝塔胡萝卜素三生智慧精素金针花通通有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素，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啊。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中华营养素完全吸收，咱这进口粒也有够好。小朋友啊，先囡仔早唔一粒，大家吃完清赞好了。更加需要爱早唔两粒，尤其规套当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电视。过手机啊，过平板电脑，过屏幕，过模拟头，过几工，该休困爱休困，电话爱开，我无不时咧抓网拍网，另外整寒着讲无网，疼惜时咧保护时咧上盖赞，迄玻璃甲砌落清清气气，洗了会清，洗了会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着看头前，人生着是彩色的，也着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元，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元，较紧带回家。同款要加收音机，予你带回家。啊，若准成的保证，这是来自德国的原料，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嘛，国际 ISO、HACCP 拢甲你做保证的啊。男女老幼年岁较有老大年人，唔管几岁，含慢吞含慢煲，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用甲你咩好啉好用好吸收，搁方便。主要成分有血红素、血红素。维他命 C 一定要做补充啊，中华营养素啊。维他命的 B 到 B12、7、5+5米剂、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外国人拢爱输赢每一工哦。美国的哦，你吃哦。配合其他的产品更加好，咱这准成的补充带落去啊。寒冬的优化白阿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家己莫面色好，气色好，你莫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准成的保证你赶掉，一组两组价格你就再算赢，一支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元，三组你赚一组，五组你赚2组，赶紧甲带回家，规组拢甲准成还有，通通带回家。啊，若准成的纳豆激酶高单位就无臭味。进口原料较紧干，较紧改善。哦，咱这规套当营收较侪，一摊过一摊，逐工了几啊摊吼，大伊大把买的菜价。小可日子爱控制，爱运动，啊无哦哇，爱食肉，三顿爱食肉，无肉不欢，讲无肉袂欢喜济啊。海产类啦，重咸重口味，油炒啦，分酒卖过量，大家保重身体。纳豆激酶你甲关掉，特别不需要蠓仔叮，早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着能着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尤其准成的纳豆激酶，这是加强培养 Q 弹，膨脯力正干有力。银杏银杏，零好好袂个再安洞洞。丹参甲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尤其这个大豆卵磷脂呢，补充好对啊。啊无出门一个，手机也袂记你遐锁匙，袂记你砸。大豆卵磷脂，你家里补充着，进口原料纳豆激酶有够好用，真正赞的赶着。一罐1500元，120粒；一组5罐6000元，一组两组价格咱个做检查。数理的讲的招，数理的水桥够赞哦。同款罐规组拢加收音机，后百礼拜准时拢无休困，也是咪真爱。亲切甲你服务到非常，服务马上到。啊，若准时的加速，一工一包，好食好用够好赞。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你唔免泡、免辣、唔免过遐咸。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通通在这里，一天一包就可以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成的酵素赶着，和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甲排外清气，人家健康，体重就袂走精。青春的美丽，斯马多准成的酵素，一克700，三盒加一粒，一组4克，2100元，较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阁药房对接来，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国阁吼新准阁对接来，拢总较好嘞，通通甲带回家。准成百礼拜无休困哦，
杨世明讲。

那样，都要比你只要比亚斯米姐那。电话拨好通，服务马上到，大家就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大家讲一定发22182268，健康一路发，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江阿文心情挂咯。今天是行到民国115年，公安来个2026年新历哇，六月七日礼拜六，祝大家万事拢安尼，六六大顺，万事如意。今天拜六古历，行到4月21日，今天算辛亥日，属金日子算嘛未歹，正好正水。我安那明仔载，就来个新历六月七日礼拜日古历，行到4月22日啊。明仔算认主的小宝的记录较无好，结束较不宜。明仔跟咱适合破除得壁，促进促后的修理可以。啊，若较好，这个时辰天光冒包时，明仔起5点，行到日头出来才7点。念日当是新时，明仔起7点行到这个9点。过来上午子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来一波下午新时，一波时在3点行到这5点，明仔拢总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甲财神，明仔拢是正南，从小尾一岁甲61岁，帅这南平。时钟这里说，从伊中昼这5时，明仔中昼11点，行到过昼这1点，冲刷掉。恶神啊，伫东北平啊。那后日拜拜，新历就来个6月7日，古历行到4月23日。后日拜拜算贵抽的小木，日子算嘛正好正水哦。后日拜拜适合祭祖拜拜，收作挡土、安城放水、开枝立梗、交易立财、开枝结网、入殿成独福。一零一木破土立碑可以，不过后礼拜拜禁去着安门，再正着五谷杂粮禁去着。较好这个时辰，你这个主席晏在1点行到透早这1点。来来天光冒包时，后礼拜拜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来了上午子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过来暗头有时5点，行到日头落山这7点，后礼拜拜拢总会当做利用。那喜神是东南，财神是正南，冲上阳的60岁，帅这当兵。时钟这里说，冲这未时，下晡1点，行到这3点，冲刷掉。恶神啊，后日当北平啊。后礼拜看起来，你只拢说每摆拢总会当做利用哦。哦，不过那行到后礼拜哦，我、哦啊、当然有2天大日啦吼、哦。后礼拜星期是新历6月11日，古历4月26日。后礼拜星期是这一天，五五沉睡，五王爷，李大王啊，李大王爷姓陈，陈秋，陈陈秋啊，拜五五沉睡，五王爷哦。土生正当罗立门信无标，魔道大天父哇！南昆星啊，你看大天父五王庙拢爱参拜李大王，李定五祖幡呐。啊，礼拜星期四是李大王圣诞千秋千千秋，啊礼拜拜五新历6月12日古历4月27日，范王爷五王啊吼，范王爷圣诞千秋千千秋哦。我有沉睡，连续2天拢生日，有参拜人会记起来拜拜。好、哦，这是咱的日课继续。提供咱天气概况，即阵整个台南准星查起来天气未歹，搁29度左右。不过后礼拜拜二就要变天哦。到底南部的积水大无？今仔日明仔搁2天搁未歹，天气搁真好。安尼昨昏这里小我落着哦，咱们水库一天雨量讲108毫米尔。一天讲有入水差不多1000万立方公尺，那么水库两间嘛50毫米，水量有增加。后礼拜拜二开始连续如果安尼规礼拜拢落哦，安尼可能水就够啊，哦，卖欠着水。后礼拜要落哦，再提醒关心的好朋友，哪个落后礼拜山区啦、危险的街边、海边、半边忙去哦。哦，礼拜个要落雨，好来，
民生这个问题，汽油、柴油、中油，搁在宣布后礼拜同款冻起。啊，美国伊拢安尼拍起，战争以来拢总整个台湾这中油公司，家己吸收172.7亿啊，哇，172亿左右啊。啊，当然伊用战争赶紧结束啊。啊，所以汽油、柴油无变动，来先提供到这。欢喜再相逢啊！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咱拜甲拜咱每工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在地少年人尊心甲你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福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国药品本部，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国国，我新准国，我对起来，教好嘞，带回家。明辉的生痛药物，准成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哦。纳豆激酶，另外请咱的保证。准成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成参加指教，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冲日说，开讲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准成甲你做生日。对着咱产品有需要爱关怀，健康爱便于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通通带回家。拜六礼拜无休困，准成牙齿面前来，感官亲切，甲你服务到互相。台南的电话2118268 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来讲后礼拜，哇，梅雨明报的吼，对明仔开始西南风就开始增强啊。气象专家来讲哦，大量的水汽要扫来台湾啊，对着后礼拜拜二开始，但是后礼拜星期四。甲后礼拜咯，这段时间落雨对桃园、包台中南投、中南部山区哇，雨量足大，落雨落甲足大吼，算讲这积雪啊会枯叶哦，落雨落介明显哦，爱做着准备哦。因为后礼拜甲拜开始，西南风就持续带来丰沛水气，每一方面靠近台湾，大家做着防灾准备，哦，一定会落足大。我即马气象处是安尼讲啦吼，所以后礼拜拜二开始，拢爱注意哦，大家平安好来。即马热天时啊，哇，山啊往来大出好食，搁便宜啊，哦，根据农产品批发市场，台南观光来玉井山啊，哇，你看玉井即马拜礼拜拢爱交通管制啊，吼，车有够侪，大家拢爱去玉井买山啊，食山啊冰安尼啦吼，啊台北市。搁在市场讲，哇，价钱比去年跌差不多两成一，21.8%，大出搁好价搁便宜，所以讲价钱跌两成。交易量较大的爱文啊，的山啊来看哦，包括哇，即马红麦木瓜，咱南部珍珠的芭乐、燕巢芭乐，哇，基山的金蕉，哇，拢好价。关庙往来，吼、哦、金酸的酸啊，吼金酸往来，讲哇甜不不好食。讲价钱更加薄壳五成薄一半，5%。农牛署官员表示，去年受天灾影响，水果大大会有减产。啊，今年啊拢正常个大出，哇，所以大家吼、哦、多多食咱台湾家己出产生产好食的水果，哇，咱台湾出产物件拢好食。农业产品拢好食，哦，大家加食我遮个物件哦，啊，喂爱食啊，山药啦、木瓜啦、芭乐啦、香蕉这拢做好个水果，哦，拢会当食，哦，大家拢安尼哦，大大来食，安尼更加好。后来先提供到遮，感谢你，应食之瓜。

0: 广告。不行，这么来松，压了在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哇，松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母较病，工作疲劳，嘛咧说嘛咧听，台拢辛苦，忙做过头，该休困啊休困。啊无观察咧听，筋骨酸痛，风湿规身躯酸甲痛甲，恁去莫做过头，铁巴酸伤，骹手筋甲骹脚甲大嘛咧说嘛咧听，乌青认为止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白子顺按要上顶的中药材。明辉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互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利利嘛，轻松舒服，个减爽快，金毛子的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小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的拢嘛给大包的。迄一摆素材箱咧夹咧毛够济，所以讲厝内底不是空几包吗？体贴着厝内底，咱要用要打得有，随打咱就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坚持甲知名，大声大听，声大声好，免阁为声听烦恼，名声上好，免费的声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若准生的七楼梯，轻松的爬楼梯，七种甲做伙，双倍、double 的、plus 的，加强搁再升级。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 UC2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要有这个玻尿酸的，这加倍好用呢。好、哦、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唔免补时啊煮，增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老会条。你会增加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多上加上婆婆妈妈，四十以上男女有需要，咱也管好着呢。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尿尿顶加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爱粒做比大面低水的低三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一天一粒，愈吃愈轻松，愈吃愈快活，更加流量。顺顺啊，行步步的在，苦乐爬起来，爬关落街嘛轻松，古者起身嘛快活，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稳定的大心，寒冬的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行路千万爱做准备，不管几位吼。咱若讲过关心着好朋友，厝内底鞋啊啦、袜啊啦，衬托洗哩搭穿久，尤其这疫情啊，悠悠滚滚收收，该换的换。换新换新，开因行路千万要做注意，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东风西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准绳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进口原料关键的珠轮完全吸收，买着好器官着出门，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较紧带回家。啊，若准绳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如顶的叶黄素、叶黄素、金针花、三生智慧生素。贝塔胡萝卜素，非常完整的成分，佮有枸杞、葡萄籽、甲胡萝卜素、维他命的 B 群在家，唔免佮家己分瓜。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真正好用，随食随有感觉，完全吸收的进口粒啊！小朋友啊，先囡仔早唔一粒，更加需要早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规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几工，该摇滚啊摇滚哦。电话爱开者，无不是抓网拍网。另外，真寒着无网，疼惜时了报时了有够赞的。迄报咧甲切到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看空的。也就是咱的另外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较紧带回家。啊！若准成的保证，一天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原料 Gemini， 国际 ISO HACCP 给你做保证，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男女老有年岁，较有老大年人，不管几岁，阿曼顿阿曼波，每本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哦。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哇，满天钻金条，要煞无半条有需要。每一天来补充维他命 C，B 六、B 十二、七五加五维 G， 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这美国咧外国人拢咧使用，大家拢爱使用。准成的补充寒着， 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的友好爸阿母，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咱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话气色水起来，满面春拢有够好。尊贤的保证你关掉，一组两组吃过，你就再算赢。一家十罐装800，五阿一组3000块，你顶下尊贤欢呼，我甲咱订。八礼拜无休困，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通通带回家。啊！若进行的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加强配方 Q 10，碰扑正干有力，银杏银杏、丹参甲红景天，佮有大豆卵磷脂通通有。应酬较侪一摊过一摊爱食肉，大鱼大肉买菜，甲保重身体。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落袂不时有蠓仔叮啊，早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了弄着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一组两组食过做检查，数字会讲话，只要数字会水起来，袂阁再红叫三哥六哥啊！纳豆激酶真正赞的，有够好用，较紧关掉。啊，若遵循的酵素，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好赞。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嘛伫食，唔免阁泡，唔免阁拉，唔免阁摇，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啦。一天一包啊，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予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阁再苦规工，唔忙阁再顾马桶。哇，遵循的酵素关掉，予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的。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哦。有入有出，有出有进嘛吼，拜会清气，人才会健康，体重袂走精，青春的美丽 smart 准成个价数一克啊700，三啊价一啊一组四克啊2100块，无价只零点钢管啊准成定。来咱公路257号新准阁药房对接来，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阁阁，好新准阁对接来，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欢迎喜酒啊！平行路来发生，家爹妈祖庙边对信安来，这罗德古行李箱的庄明来，庄明对咱庄明又叫来，罗德就庄明，冈山来庄明，高雄桥仔头龙的边啊一安东又叫，阿联市政台边何德，包括所有何德人所又叫，新奇啊新何德。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顶山的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李赞人进入我来分店进入中州寮龙金。西港市场边来中营嘉里，离中国信托边啊嘉里药局，嘉里市场来安心啊。中正路东银南边啊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哦生意上好天边药局。土城来咱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角对面西门边啊中峰药局。英国麦当劳厝对面龙的边啊，协安药局哦，对协安来来协安药局，大湾市场靠大湾，小东路光明街靠王药局，王药局来王药局。中德市场边的华人公路尾信泰，文仁路高站厝对面来回光，南区这新兴路车巴卡西门边啊的大吉药局，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遮新龙安药局，西门路大川药房。新华的中山路生意改好的顺利，满道古兴的对面来信兴，有这个破坏洞，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台南的电话准行，八礼拜无要困，明仔再赶快甲你服务哦，22182268228268，健康一路发，较紧带回家，各位准行产品来个分布。买满4000架收音机，啊！你若要规组的同款架收音机，要架其他也可以。我拢总啊，准时欢呼，电话赶紧拨互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赚健康，感谢你。你用够大，可是呢，我看你啊。
1: 大家好，小高陽花の城跡。崩れかけた東屋でその子はちゃんを待っていた。この日の朝には帰るはずの父であった。それが三つ目の朝となり、四つ目の夜が来て、五つ目の朝が雨だった。

可是呢，我卡米戴祖龙好听的两个答好来，讲着昨日讲话新得者，哇！要小叔员工要感谢老师，讲要食五千几的大饭店，啊，面底一包尔，新得哦，真够好啊！恭喜讲话，老师都无爱去啊，老师都无爱去啊，吼、哦！当然哦，啊，你敢报出来，啊，食较好。啊，简单食一个便饭就好啊啦，简餐啦吼，食一个说大呢就可以啊嘛。啊，即嘛百货公司内底提小裤一份啊两三百块，涨一份啊呢，食甲你变贵啊，那食甲五星级、五星级、五星级的大饭店，一个人爱一千六啊五吼，够好啊呢，含大客啊。啊，你讲大客话啊，生意那个有大干，有趁钱。好、哦、啊，即摆即老师讲，我不爱去啊，不爱去啊，当然啦、啊，拢不爱去啊。哦，安尼也好啦。好在国小校长出面回应讲，无啦，啊，即、这个宴席也毋是校校举办的，有甲即老师讨论过啦。啊，恁老师要食到是你的代志啊。有家长啊负担袂起，一个囡仔讲啊食一顿饭啊，囡仔是外口食，啊，一个猪排一两百块，食到变贵啊。啊，当然讲食到一千两五，一个人爱出一千两五，啊，请老师哦，哦，啊，当然常咧讲吼，啊，即摆老师讲拢无爱去啊，吼，啊，这校长回应讲，啊，拢无人要出席啊，吼，啊，到时就看要食啥物啦，吼，我看这间校免办啊，社书员可能免办啊啦，哦，当然啦，哦，啊，这即摆网络最厉害啦，什么新闻哦，什么代志，报甲全台人知啊。哦，甚至朋友在骂政校，啊，当然是蛮敢骂。哎、欸，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想法啦、啊。哦，啊，当然是安尼。好来，肉粽在端午节要搞啊，食粽。肉粽、菜粽、鸡粽，哇，一粒几啊百，一粒几啊千的粽内底包鱼、燕窝、鱼翅啊，包好料的哦。哎、欸，阮阿大饭店咧卖，足侪人咧卖哦。中国人阿舅的庆生是讲，你要赶粽送人，不管是你的亲戚朋友拢好。人阿要送你，你要送庆生禁忌拜托的吼，你爱知吼。不低价不追啦，不过人阿送你粽赶归赶，你爱加刀赶紧交开。你要送人，你赶快忙赶归赶，你赶快交开，对别人对家拢无。做参考啦吼，是一个庆生尔啦吼。啊，大家参考啦吼，当然啦。

0: 感谢大夫家，咱桂律师给咱定岗产品感恩落来，谢谢，感恩落来，搁再谢谢。好来，好都在咧讲，啊，什么长了有不给咱提醒哦，胃肠那个敏感的哦，胃肠啊无较好，诶，滋味啦、脏啦、鼻膏啦，黏度较悬的，两忙食过头济，尤其咱食这杂米羹吼，有黏性的物件，豆豆包啊，忙讲话。甲食鱼啊，同款食鱼有鱼翅，你莫讲话，拜托，关心着好朋友，唔管几岁拢同款啦。哎喂，食鱼啊，啊着少年人哦，啊就好讲个，啊就好提，啊即马一边食鱼啊，一边伫遐大声细声咧提，啊我哇过着，哇到诊所医生讲，迄医生讲，伊医生啊无闲甲袂食饭啊，你着伊有鱼翅过着啊，当然，所以食鱼啊哦，莫讲话，食这粽啊同款。胃肠敏感的人站慢慢过头济，哼！网络顶咧买这个粽哦，爱注意哦。既然连买这个肉粽、菜粽，伊网络顶也有诈骗集团，我简单个来讲啊吼，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2: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是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7: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后来拄则咧讲到即个网络拜托的网络白买物件，啊，所以讲为人我也不要用手机啊，电脑好。要用手机啊，不管几个网络顶看到做者，不管面册啦、册啦、吼、TikTok 啦、FB 啦，反正哇，网络顶哦，命也白网站做者。啊，百唔百样的物件话，拢伫顶面卖，但你唔知到底真啊假的啦，有当时啊钱花伊物件无来啊。啊，你买过来穿个个寄来我。一条破布，我办安尼哦，啊找无啊，诈骗集团伫网络顶落白怪，白骗一堆啦。尤其这讲要伫网络买这账，所以讲也是要有实体店面哦，店家在店的安尼较好啊，网络白买啊。啊，南部一个五十外岁男子讲，我阿面前讲，阿着有人咧卖账哦，爱讲阿无甲你买300块啊，啊手机着试的讲，唔来。啊，既然讲哦，网络当中讲哇，显示讲啊，你即马自己的还未完成哦，无甲你阿咧认证哦，所以订单未当成立哦。啊，这说大男主讲奇怪哦，啊，你马上卡电话，伊个有留电话呢？啊，这诈骗集团个留电话互你卡，吼、哦，空白空空甲卡去哦。啊，即马卡去，即马人家讲啊，你着安怎哦？啊，去银行哦，啊，即马着去操作倒一个银行哦，网络银行哦。哇！一定要认证讲你这个身份，才会当互你买这个300块的肉粽，就对啦。对头到尾，饲鸡的饲狗的银行账户，结果钱哪放伊？呵！交完工去用诈骗。啊，拢种饲鸡了偌济，了百外万，为着要买300块的肉粽，结果了百外万，所以讲，唔是干那安尼啦。网络顶，你讲哇，伊够够水的衫啦吼，哇，那名牌啊，佮寄来啊，哇，迄、那个真正袂穿一个衫，啊，迄、那个卡棒，哇，足水足水啊，佮买了哇，寄来，卡棒袂用着，迄个卡棒有哦，所以讲哦，网络顶哦，这新闻不是咧报啊，唔通伫网络顶哦白买物件，诈骗做侪，反诈骗电话165165。这无遮简单啦、啊！即卖这姓陈的男子哦，除了用诈骗去钱，搁去用安尼甲转出去以外哦，伊的账户拢爱冻结起来，哇！一直爱调查完成，我调查未完成，伊的账户拢未用一咯。所以讲这诈骗是苦哦，什么变形啦、死刑啦，赶紧该收法啦，唔管毒品开车啦、诈骗啦，赶紧来收法啦。好来。天顶落落来，敢是礼物？唔是。天顶的落扛棒，我等下扛棒久啊哦，会摇嘛，危险嘛。今仔日伫台北市中澳东路遮，我电信业遮扛棒，我透风的款啦。我最近风正透嘛，三下嘣一下我落来，结果牵着两个人，三台车。我家在即嘛牵着人。上一季前一切是清楚啦，即马咧调查，哦，所以讲有阵时透风哦，惊店顶啊卡，店顶啊卡无，惊你来注意哦，扛棒嘛爱注意，有阵时透风落风，哇，迄扛棒哦，如果那是年久无注意吼、哦，嘛危险，好来。端午节、肉粽节、年假，离新的6月19、6月20、6月21。6月19这一天，肉粽节多好，哦，就拄好，多拜五，啊，旧历多5月初5，哦，所以拜五拜了礼拜三，刚个连假，6月中旬以后，提早要出国来安排，啊，无连假，高速公路绝对个大塞车，一定塞到差不多半暝啊，坐客运呢，坐高铁，坐火车，哦，拢总比较较方便啦。哦、啊，有人讲话，连干忙干出去客啊！你干那里啊客了？规工一两工的时间拢里啊客吼，啊，话无法度啊，学生囡仔公司有休困啊，打连假，啊，个人客客规工啊，就无使遐时间去啊。所以讲，有人算平常日啦。啊，不过提早做安排，讲一定会大塞车啦，客吼、哦，提早安排。哦，肉粽节了，搁三工，即个月搁三工的连假。哦，当然，好来。现在已经开始了70岁以上的活驾照，
对即马开始，全台湾头一礼拜甲讲昨这季当中，哦，袂歹哦，70个以上，有7305个人完成外驾照，哦，安尼真好，加鼓励，啊，继续要开车骑车，70个以上爱换一个吼，安尼比较嘛较安全啦，我来提供到这，安排挂客，讲平安就是福啊。

大家平平安安讲过，不是这么咧爽，遐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搁听了了，爽过来听过去哦。我当伊久坐办公室，身体顶个国开车，长时间坐几工，电脑手机你来我来，大家来来几工，姿势爱正确，啊无血液循环不良哦。阿妈讲伊啊，安南肩胛头揪揪，这下咧爽，遐咧听关节咧听，筋骨酸痛，脚手肩胛脚只较大，马咧酸马咧疼，乌青筋会剃拔酸伤。要止疼，缓解各种的痛疼，赶紧。五十瓦当老牌子顺汉药上顶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造，明火的酸痛也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路，去转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真正赞的。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减爽快，金毛子的食不灵样，随大咱的随在，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无用。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明火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尊贤产品买满4000块，我当然就要甲收音机通通带回家，每几组同款拢教予你哦。啊，那尊贤的七头皮轻松了八条腿哦，七种甲做伙，食这個较好，寒着较赞，正干较厉害哦，即马寒嘛较好较有劲。顺行的气候已轻松了八条腿嘛，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2 非变性第二型睾丸能倍的加，咕噜咕沙面葡萄糖胺玻尿酸用加呢，直接吸收，逐工食，逐工安尼吸收有够好，加倍好用，更加灵活，更加自在，更加流利，营养保存留会条嘛，随着年岁增加。

步的知，跍了爬起来，爬惯了计嘛轻松，固执起心嘛快活，稳定了大心，要讲出外佚佗嘛较有，关灯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哦，关心着好朋友。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东风西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遵循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买了好奇关着村，一罐2000元，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元，赶紧带回家。啊，若遵循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死了的清，死了的名义变的光明嘛。人生就看头前哦，咱这非常完整的身份，该话通通有。咱饭前饭后紧两点吼，另外清白上好的消上大，随食随有感觉，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1、B2、B3、B12， 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中华营养素完全吸收。所以讲，玻璃砌得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干个呢，人生就是彩色的哦。另外清一罐2000元。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元，较紧带回家。啊，若遵循个保证，一天一罐就可以，好啉好用好吸收。哦，咱这来自德国的原料，国际 ISO HACCP 甲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界贵重个。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人，含慢吞含慢煲，每分较袂食。哦，出年以后病后要保养个，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个，我甲咱好好啊照顾，欠块营养无够，拢总有需要哦。一天一罐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啊，友好爸阿母，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介好，无烦恼一定好。遵循的保证你关掉。你莫面色好，气色好，你莫水当当，气情啦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男女都有会当做输赢。一组两组，结果你就再输赢一克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元，三组你赚一组，五组要加2组，通通带回家，收音机赶快要交你，好，赶紧就订好掉，关好掉。啊，那进行的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够就是在。加强配方 Q 10 Pump 正杠有力咯，银杏银杏。零号号码搁在安洞洞，单三甲红景天，爬山爬关山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爱补充，啊无出门哦，说是袂给你扎手机啊，袂给你夹。大豆卵磷脂你加，补充个掉了真正赞嘞。纳豆激酶你带回家，早暗食饭饱2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心灵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能弄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一罐是1500元，120粒，一组5罐，一组6000元，一组两组价位，咱甲做检查吼。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有够好，赶紧带回家，真正好用。啊，那遵循的加数，一天一包呢，好食好用又好扎，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啊，唔免泡，免拉，免讲啥。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嘛伫遮，遵循的酵素带回家，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遵循的酵素关掉，和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好，这白话清气，人家健康嘛，体重就袂走进哦。一加700，3+1、2000，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国药房对接来，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国国哦对接来，隆重搞好的，通通带回家。买满4000来准型本部，加准型欢乐就要加收音机。哦，当然买满一组6000元以上，同款加。其他产品，互你加嘛，无要紧哦，互你加无你倒。买满4000。哦，亲像你某一箱安尼，就加一台收音机啦，吼，啊，当然要加其他也可以啦。三组赚一组，五组你赚2组，通通甲带回家，感谢你。

后来讲着讲即嘛，哇，全民小投资、小股票、小甲真正专家，遮咧讲爱注意哦。讲着美国股市、台湾股市夜盘大跌，政治大学财务管理的教授说，周冠南伫面前提醒，讲少年人毋通甲心烂哦，哇，拢总安尼囥伫股市顶面啦，吼，啊，都毋做工过啊，即马专心研究股市股票安尼足济啊。万一股市的红利若结束，讲即个 party 结束吼，哇，就拜拜啊！会体会到真正这投资的风险哦，可怕恐怖。伊讲拜咯，哇，可能。毋是干那崩盘，可能会博甲会惊人。哦，所以讲哦，有人讲阿拜开始到底要安怎讲？阿无落去准备去公园哦，行行踅踅啊。少人积极投入股市哦，即马伫股市哦，散户已经安尼规条个惊讨人哦。投资小心注意拜哦，可能会大博，即专家则咧讲个哦。哦，所以讲投资一定风险，小心卖做主意。好来，大台南市，咱咧讲南关山人口已经超过大新营人口啊，超过差不多嘛袂少啦。不过吼，根据咱大台南市的民政局最新资料，今年2026年。哦，也就是讲哦，5月份，顶个月，整个大台南市37个行政区的人口拢总有184万过8945个人。像当前过190万的，即马剩184万尔哦。台南市的人口差不多剩184万人哦。啊！若看起来十当前，大台南市人口够188万人。十当前甲十当后，减差不多3-4万人、4-5万人。这毋是干那讲六个数字，是城市人口的重心咧移动当中咧变动。较早台讲溪北新营，哦，佫有足强的中心感啊。因为新营地区佫有一个民治中心，也就是市政府哦。这里是哪？后壁区、北河区、东山区、咸水区、柳营区，嘛拢个白做伙叫做溪北。到了今年顶个月月底、5月底，这次第一大选区的新营后壁北河、东山、咸水、新营、柳营人口，才拢总才剩18万人左右啊！差不多18万过256个人，哦，这第一选区哦。啊！若第11选区伫咱南关线，则叫做仁德、桂林、关庙、龙家，人口较侪一点点啊！即人口要183750个人，加差不多3000外人。哦，这第11选区哦，啊，看起来是安怎？即马南关线一直咧进步，啊，来即马硬空炮号要刷来。关庙人口一定阁增加的嘛，这大家知影。加上桂林即马高铁站哇，遐真正哦大楼阁咧起啊，公务大楼啊起价到时哦，遐可能要做顶啊，啊做一个讲哦顶钢管哦，来弄大楼啊。亲像东区位了也好啊吼，永康区也好啊，永康区包也好啊，即马迄附近哦，起价20-30栋哦，安尼人有够侪。啊，桂林区遮高铁特区。那个家里吼，安尼整个桂林林德关庙两家人一定会增加足济，佮有南科嘛，发展嘛佮较济啊。哦，所以讲哦，人口变化的牵动啥？年底要选举这个市议员啊，议员的席次啦。今年九合一的选举，11月份5月底。户籍人口就是讲，这社区要分配啊。目前咱拄只咧讲，第一选区就是讲大新营地区，将可能减一席，6席变5席，再减一个议员就对啦。
啊，若第十一选区就拄只咧讲关庙遮，哎、欸，可能就加一些，可能尔啦吼、哦。啊，但是嘛，看起来无唔对啊、哦。溪北也可能减一些哦，啊，而且关庙恁钓龟人家会加一些的些处哦，包括恁钓龟龟林区即嘛，唔是干啦人口增加尔吼，房价交通化。连这厝价、土地嘛，拢搁咧起哦。真正咧变动、变化当中，我咧看到吼咧发展啊。哦，所以讲吼、哦，这是咱大台南市即马咧变化，这今年以来咧变化，提供好朋友来做参考，来提供到遮安排。好听的歌曲，爱情真伟大。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就了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礼拜咱拜甲拜咱每工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五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个药品分部、明辉的生听药部。尊贤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咱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天，咱的日月清甲保证，尊贤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尊贤参加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枪一刷，对着咱的产品有需要爱关怀健康爱买，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听说着在地少人尊贤亲自甲你做服务，拜礼拜无休困哦，赶快甲你服务到互相。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来讲，这两天个天，今天明仔载，但是后礼拜个要落雨。啊，天气热，我帮糖糕呢，糖糕咧离国外，伊离要台湾个增加一个。离国外地条糖糕，咱讲亚洲国家哦，东南亚哦，比较较烧热国家要起来注意，当然人发烧感冒无爽快，赶紧就医。今年累计离国外伊离要台湾有65例啊。感染来源是印尼啦。住伫高雄市，这本土天狗的个案是感染天狗的病毒第一型的哦。本土是一例啦，外国传染倒来台湾是64例，拢总65例。台湾今年梅雨季节，落雨加上气温阁热，病毒网足重足厚哦，迄网虫厚哦。拜托厝前厝后厝内底嘛有遮侪氧气啦吼，拜托。啊，无你放杀蚊水、放盐水拢无要紧哦。啊，这蚊仔若去拄着杀蚊水，伊就袂活。拄着盐水就袂活，哦，厝内底四工吼，也是讲有当时啊，壁角放咧保特瓶，放煞温水啦吼，放盐水安尼较好。好来，拄则有讲着，即礼拜星期四拜五，哇，五王庙，满头五王庙，南昆新大天府，土城正统罗尼门新宝庙，五福千岁，当然五王爷生日吼。李大王甲范五王啊，李治五祖范五王爷五福千岁，即马固定的民宿台南伫北门过南昆新哇，即马大要大进香啊哦，古令哦，即个月王爷生哦，足闹热的哦，今仔日明仔载两天，顶头进香团哦，一天大小超过500团呐、啊、哦，你若要看闹热，当对遮来南昆新大殿哦，客500团呐、啊。啊！你大王生你啦，你有真衰啊！五王爷都第二天活两天尔，相差一天。规道当这一天嘛是南昆新上老咧乡家上济，一天超过500团，你啊看惊倒人诶，济人哦。后、啊、要看老咧北门区南昆新大天宇，哦啊，当然土城正统老咧门新宝庙，五福千岁正嘛做老咧咧，哦，进香团嘛济，要参拜当对遮来。摩道五王府五王庙啦吼，同款会当对遮来，好来安排歌曲。这工会讲苦酒会烫过。

0: 广告。不是这么的爽，这就在听大家。你看呢，长期久在办公室，身体灵活活，开车长时间坐几工，较早较晚较平工会疲劳，嘛在爽，嘛在听大家拢辛苦。该休困，那休困，忙做过头。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外档老牌子顺汉药最新科技制造，明血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这么刀。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减松快，起码一个是不能讲，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的拢嘛讲哦，摕大包的，迄一包呢，素材箱咧夹咧无够济。厝内底不是空几包，退掉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有大细的甲你讲，坚持甲知名名声上好哦，声大声好哦，免阁为酸痛烦恼，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啊，若准行的七头皮轻松了，爬楼梯。七种甲做伙，骨碌骨沙面 UC2 玻尿酸加倍好用，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免不时啊做。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利，营养保存嘛留会条。一天一粒，准成的七大米，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碌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讲出外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也就是准成的七大米，一罐2000块，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身体够健康，安尼行路有风嘛，行动上就无问题，通通带回家。啊，若准成的一罐清一罐的清一罐清，听说洗了布洗了上盖赞的呀，迄布来甲咱洗落清清气气吼，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也就是那一罐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若准成的保证，一天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一天一罐，安尼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肝胆甲友好白阿无。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成的保证你关掉，一组两组食过，你甲做检查哦。同款数字的讲话，交数字的水起来哦。我准时来保证你关掉，一季10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三组赚一组，五组你赚2组，通通带回家。啊，若准时个纳豆、鸡梅、高单位都无臭味，咱这进口原料，较紧关，较紧改善。加强配方 Q 10 Pump 正杠有力咯，银杏、银杏、丹参、甲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早食饭饱2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了就能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甲咱过条条。纳豆子咪你甲带回家，尤其应酬过多，哇一摊过一摊，逐工讲过来摊。大鱼大肉买菜加保重身体，爱食肉啦，海产类啦，无肉袂欢喜这啊，无肉不欢的哦，保重身体。食过日子爱控制哦，爱运动爱检查，啊无油炒重咸重口味，分酒慢慢过量。纳豆子咪赶着带回家，早食饭饱2粒，安尼有够好用。我、哦、当然啦、啊，一组两组食过，你甲做检查哦。数字的讲话，交数字的水起来，每个再用叫3个6个，纳豆激酶较紧关，较紧改善，赶紧带回家。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哦，三组要赚一组，赶紧关掉。啊，若准成的酵素，一天一包，好食好用个好食，和咱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唔免泡，免辣，免讲啥，准成的酵素。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都嘛在吃，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时的加速，让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的，排会清气，人家健康嘛，体重也袂走精。青春的美丽史码多，准成的价数一克700，三盒价一粒一组四克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个药房，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国个和新准个对接来，隆重搞好嘞，通通给带回家。 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分店姚达，欢迎喜酒啊明星罗华生，家爹妈做袂变来信安。罗德生意上好，庄明来，庄明对庄明来，江山的庄明，桥头一兰堂，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是百公车顶峰药局。哦，离咱中正路236号东南边天边药局来天边，西港市场边有中原嘉里分店。中国信托边啊，嘉里市场来安兴，土城生意上好来咱土城药局，安中路三大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宏，英国麦当劳厝对面龙华边啊协安，大湾市场靠大湾，小东路公民街靠王药局，中正市场边来怀仁，新兴路则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靠新龙安，西门路有大川，华、哦啊、新华则顺治。摩刀古戏的对面来声音，有整个破坏堂，各大指定店起名甲冠好掉，感谢你。
1: 拍摄，我迟到了啦。
2: 啊，你今天免打出来
1: 告安啊？告安，俺唔免告啦，咱家己黑皮卡要紧啦。
3: 啊，讲俺那老婆就免出头，阿婆那水是俺的面水。

来彬彬公饮酒公酒诶，拜礼拜有个搞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千万拜托关心着好朋友。坐机顶告诉温江大哥、司机大哥的车，即马有代驾代开足方便。人坐车坐问题，意外较侪吼，开车行车行路出外。拜礼拜有个搞啊，外地来足侪吼，学生囡仔侪。注意安全，大家平安好来。后礼拜拜国际阳晴可能会大博。这林刚地位美国股市涨大波啊，淡波啊！今仔日夜盘台湾指数吼、哦，哇，夜盘讲最终博要3600+呢，创下历史上短时间博上界大幅度哦，大只等的机会盘啊，嘛东部博145点，所以拜一哦，哇，一定会跳空啊，大波啊！翻盘哦，当头啊！所以讲哦，投资哦爱小心，爱做注意啊。拜一哦，一定讲会翻盘，专家嘛咧讲啊，我大家做好准备哦。所以讲唔忙安尼哦，别投资，投资有风险的，有起就落，有落就起啊。小小投资是阁无差，你若真正讲甲人拼，迄算东冲的东江的输赢迄种，我看阮也是，落来真正归个底啊，好来。在台湾的虎鹏航空公司牵手日本熊本关甲熊本的国际机场，今仔日哦，从熊本哦，而且熊本熊了顶哦，观光特色，多少礼拜台南希望台湾日本双方面会当合作哦，非常好，啊，即摆非常方便啊，未来拢会当直播嘛哦。台湾日本啦、啊、吼、哦，包括着即个越南嘛，同款哦，大家就方便。出国买个保险，注意安全。库马摩托，熊本是日本九州的中部，啊，九州第三大城市啊，这熊哦，我最近日本熊坐到会惊倒人，坐到日本人即摆掠熊、食熊啊，熊掌啊拢在食哦，我、啊、因为这熊太济啦，我有当时也养家、养鸟哦，我过去安尼。落来山脚哦，啊，终于人来厝啊！所以日本人讲什么？哇，熊伤济啊，大只熊嘛伤济啊，讲拢在食熊掌啊，拢在食，开始在食。哦，啊，当然参考。好来，咱台南市里社区活动中心在个嘉年华会已经开始。今仔日六月七日，伫北区承德里活动中心登场，计划中足济表演啊，会展开两个月哦，会表演哦。哦、所以台南市民政局欢迎讲民众会当到现场观赏。哦，你北区的承德里两个月拢有一挂啊，在个啦嘉年华会登场，50场精彩表演连续两个月，爱看表演的，会当做参考。我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感谢好朋友收听播送到这过一段了，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本部免费的生听药部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纳多基美丽外千保证准行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在地少年人准行的服务咱百礼拜无要群电话赶紧拨互通哦好，准行等待你的电话亲切，就给你服务到互相，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118-22-18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准行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快乐，大赚钱。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后礼拜拜在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公。

还是微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首七龙啊所唱的娶某啦吼，伊这我来讲人哦，你做好杂，你甲听这首歌，你就知影讲这唔代偌久的歌。诶，伊迄阵还阁作少年呢，啊，你看伊即卖七龙啊，你唱这个歌吼，都无这个，迄个听起迄个感觉都无同啊啦。好、哦、来，咱这长辈时代吼，买电话架起来，紧甲敲去。我阿你讲吼，这等于你甲食。伊这个内底啊，吼、哦，阮拄啊有研究，是啊，那日本人对这组物件，甲恁缩掉掉。哦，恁会当买到是真正你福气啦。哦，你今仔会当钓到这组，真正你福气。过去恁嘛捌买到，哦，因为一年外前推出来啊，因为伊内底就是皂苷。
1: 嗯，上主要是皂。
0: 最主要皂苷。
2: 这是拢做干尔。
0: 哎，有的人讲啊，你内底敢有透水？我讲这无透水啊。吼、哦，伊这水吼、哦、是一定爱写，是安一定爱写，因为行起来都液体啊，液体就是你一定要有写有水，
2: 吼、
0: 哦，这咱的相关单位规定的，吼、哦，来我来讲，这个物件转去啊，你都甲啉就对啦，你听外口，你冇你食，我这内底有皂苷，吼、哦，粉工霜的皂苷。啊，冬霜的皂苷、丹霜的皂苷、五味霜的皂苷、玛卡的皂苷、刺五加的皂苷，这个红景天内底拢装抽抽的坑里内底。哦，你食一粒就对啦，你食一罐就对啦。看下你食了二三十粒的迄个卡布西鲁的胶囊的皂苷啦。哦，过来针对着这个长辈时代，咱年岁大。要让你好吸收，这就直接就吸收啊！直接行对咱的规身躯的血液内啊，你唔免阁对咱的肝内转换啦，造成负担啦。哦，这是一支足好的产品。
1: 其实我讲一下，阮当初这支商品呐、啊，阮是要做加盟工啊。
0: 对。
1: 啊，问题是，阮现在到尾做用兵的，你知道？这是因为日本人的要求。
0: 其实你若要做加盟工啊，你做起爱做大粒
1: 的。其实是日本人的要求，
0: 因为
1: 日本人讲真的，伊是超高龄的社会，
0: 对对，
1: 因老人比咱台湾搁较侪，
0: 对对，
1: 所以因希望讲，我给会使做用啉的。
0: 对，
1: 问题你也知哦，用啉的成本比加盟工啊较悬的，
0: 较悬啊，对，本来就较悬啊，
1: 比较悬的，所以呢，伊也希望讲吼。阮会使甲厦门讲变做佣兵的，伊希望讲因的老日本的那个老人家吼，会使好吸收。
0: 对，啊，过来我来讲，因为内底物件太侪了，你做鸟人，你要做到无大了。
1: 啊，
0: 你若要头壳剩一丝丝啦，规气卖做倒啊。你人食了几工啊，人就无爱食啊，无感觉嘛。我你甲算嘛，20公斤拄啊偌济，拄啊等于2000米呢。一个安尼算，吼、哦，二十 CC 嘛，等于2000mL啦，等于2000mL啦。你甲看这容量偌悬啦，没有恁啉加哦，感觉分个一个成分阁有足，成分无足就等于都无效啊。啊，我甲你讲，这为人来我来讲，佩蒂，拄啊咱第二点钟靠时间啦吼。我警告你，拄啊有一个妈妈讲，啊，你这拢蒜啊，食到火气敢会大？大家拢在玩到这点啦。
1: 我是问你，食蒜啊，啥火气会大？
0: 对，来你讲。
1: 上主要是一个叫做高丽人参嘛。
0: 叫高丽松。
1: 嘿，高丽松，高丽松伊本身较瘦，
0: 较
1: 薄，啊，所以其实足侪人拢会惊讲吼，我食蒜啊会瘦，
0: 会
1: 整个火气大。
0: 对，火气也
1: 大。我内底无放高丽人参。
0: 这内底无啦。
1: 嘿。阮是用粉光参、
0: 粉光霜，要过滤去。
1: 嘿，对，啊，佮有迄个五叶参，
0: 要过滤的肝，
1: 过滤的肝，啊，佮有丹参，
0: 丹参要过滤心脏，
1: 心脏的，啊，佮有党参，
0: 党参要过滤鼻交胃，
1: 啊，佮有玛卡，
0: 玛卡要过滤腰子。
1: 我甲爸爸妈妈讲吼，因为这个商品其实做者长辈伫日本是做者七八十岁以上的时代食，所以阮绝对无肯酸嘛，因为伊嘛惊我食啦，
0: 对啦，老岁仔人上该惊酸嘴破啦，
1: 嘿，对。所以阮无肯那个高丽人参，这你放心。
0: 哦，安尼咱这爸母你听
1: 有无？
0: 较温柔，嘿。所以咱若买电话啊，紧甲敲去。我先甲你讲个哦，咱顶一点钟是30桌嘛，哦，30桌嘛，拄啊电话恁有听？ 三十组一点钟其实是无够的，吼，无够的啦。好、哦、来，阿、啊、恁，我来讲吼，咱卖讲有够无够啦，吼、啊。阿恁若买电话紧甲卡，吼、哦，恁若今仔日有听到，真正要照顾你的身体，无爱定啦，多爱走病，一天只要一罐。你要下早时你嘛好，暗时你嘛好，想到体来就甲啉一罐得，吼、哦，就甲啉一罐，哎，就讲。我要甲饮两罐，敢会使？你要饮三罐嘛，无要紧啊，对不对？啊，自我来讲，一罐都拢有够。
2: 你了，赶紧过来搞。
0: 是啊，那叫饮一罐，因为一罐都有够啊啦。
1: 对
0: 哦。真正一罐都有够啊啦。
2: 正常拢一罐一罐就好啊啦。
1: 对啦。其实我甲爸爸妈妈讲一下吼，因为有当时啊吼，你身躯有一寡毛病时阵，你去看医生，其实医生有当时来讲，啊无你个食个营养，啊无你加休困。
0: 对。
1: 比如讲你会喘，你喘你要看啥？
0: 哦、对啊，
1: 你也算这个人讲啊，可我细胞的问题，
0: 有可能细胞问题啊，
1: 啊你讲会烧嘛吼，
0: 哎对，用药啊你吃，
1: 哎 对，
0: 结果你是心脏的问题啊，
1: 因为你细胞，我问你啦，细胞属金啦，
0: 对，
1: 啊你细胞也是无好，你的血奶旺，血就是咱心脏，
0: 对，
1: 你血奶旺，你血无旺了，你水奶，你水就无法多排出去，因为水火要平衡嘛，
0: 对，
1: 啊水属上属你的油脂，
0: 油脂，
1: 所以你血无旺，你水嘛袂好。啊、所以你腰子绝对袂好，啊！你水无水了，你吐哪会正个？你哪有吐？
0: 对啦，
1: 吐哪会好？
0: 一直拢五行拢足重要
1: 的，五行个是息息相关的。
0: 所以这日本人啊，甲你你看看，一个开始擘掉呀，年话唔捌放落来啦。
1: 对，
0: 啊！你今仔日拄啊一年十四个月前，咱推出一届加资卖啊。今仔日你有听到？你若要爱电话紧个卡，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哦，阿、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伴随我甲黄西田合唱的《我和你去》，阿、啊、妹电话紧甲卡哈，来，咱来听歌。

0: 来，伴随我甲黄世田所唱的歌，互你考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9，电话更加靠的。即卖已经拢恶吧，啊，大家拢来，拢大组的，大组的，大组的，
1: 哦。哎呦呀！
0: 啊，我来讲。
1: 我回，哎，我先讲，我回。
0: 你拄好听一个，姚，迄个陈大姐，你讲无？伊讲伊就是人足够疲劳，足够神，啊，头啊拢当作官歹。其实啊，过来第一点，伊讲伊除了够神以外，头壳足够怣。拢当作过来，伊个当作伊官歹，佮兼欠费。你听无？啊，你爱知哦？你我即摆讲一个原理哦，你听。拄好人个陈大姐嘛讲，结果伊是想讲唔当安尼，拢去做啥？做个诶会社。嘛是有自豪，无自豪佫压起来，你听无？结果尾仔伊听到咱的节目，伊二年外前有买一间，伊一工拢甲啉一罐尔。伊讲，啉超四五工啊，过头壳戆就袂啊。啊，是安内安尼？我甲讲你毋是欠费，你会使去傍看你有欠费无？伊就是讲医生嘛讲你无欠费啊，啊是欠啥？车养啦，车养你知吼？就是你的血中这个啥氧气无够，你人头壳会戆。啊，你甲看，这类这类就是含这拢甲你高类啊。哦，啊你肝歹，这内底有高肝；你腰子歹，这内底有高腰子的，都拢总甲你穿便便啊。你是你烦恼啥？
1: 伊其实讲吼，伊就是因为这个商品伫日本卖较好。

0: 伊阁是用一个五行的概念，
1: 五行
0: 对应咱的五脏。好、哦，比如讲，有当车讲年岁大，啥拢会食袂落，吼、哦，阿巴肚对着胃口拢无好，都这样个想讲。啊、哦，我就是我食一寡开胃的东西，来，我先问你咧，来，我问爸爸妈妈咧，你胃无好，你脾胃属啥？属土。
1: 土
0: 嘛。
1: 脾胃属土。
0: 属土嘛，你土这个土也是无健康、无营养。比如说你有咧种菜，有咧种菜，有咧种花，你嘛知。你土也是无好，你种出来木哪会好？木就是属肝。
1: 属肝。
0: 啊，你肝当然嘛无好。
1: 对。
0: 啊，你肝阁无好了，你血哪会旺？
1: 对，
0: 你心中哪会好？
1: 对，
0: 火个属心中嘛。
1: 对，
0: 所以这个是用一个五行的概念去给你做用心，给你做调养。
1: 其实若要讲白了，咱的中医是也足厉害。
0: 对啦，
1: 就是咱的五行，就是你的肝，对你的肝、脾、肝、腰子、心脏、脾甲胃，这是拢连做伙的物件嘛。
0: 对。
1: 啊，咱台湾人就亲像你讲啊，我的腰子歹，我就来看腰子啊。你听无？你刚才你腰子歹，你会连带你会欠血。
0: 对啊。
1: 对不对？啊，欠血你会引起你头壳晕，会引起你
0: 的
1: 肝脏就出问题。你顾肝都无效
0: 啊。对啊。
1: 咁是安尼，就是一定爱五行拢顾。你无怪日本人一个接到呀，连续，迄工厂安尼加班做袂有人教呢。等到即卖已经一年过两个月，才过来推出这边。你看这电话，惊死人！
0: 所以你知道以前拢会想讲哦，养儿防老。
1: 对。
0: 其实即卖唔是呢，因为即卖个少子化呢。
1: 对。
0: 少子化了，做者是谁？你知道我去病院看一搞，真的做心做酸的。你的后生、早囝、凡事拢伫外地做工课，你厝里个是厝里个恁某，
1: 对，
0: 互相照顾。
1: 对。
0: 啊，无为啥？讲厝里较好个，可能有请外劳。
1: 对，
0: 啊，你无请外劳变呐，一个人伫厝里安尼。
1: 我跟你讲，其实啦，咱讲实在啦，真正爱注意啦，真正爱注意啦，身体要顾会好，你五脏绝对拢爱顾啦。你唔好定定干咧听迄、那个，听迄个啥，听讲啊，我顾这样劳，肝啦歹来顾肝劳，唔是安尼顾啦。哦，来，对，来，啊，咱今日我甲这爸母啊讲咧，是安怎这五项这重要？好、哦、啊，我要讲之前，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这绝对袂动火啊，因为我内底无放高丽参，内底无放高丽参，吼、哦，安尼知无？来，吼、哦，咱要顾咱的器官，每一项五行你顾好势，你做这五项啦，顾好势啦，我讲你身体要定去病是困难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对不？咱人肝啦顾袂好势，腰子啦顾袂好势，这个肺啦顾袂好势，心脏顾袂好势，上加重要脾甲胃你啦顾袂好势，你嘛免啥物顾啊啦，对不？啊，这顾嘞就是我五行拢甲你顾甲对啊啦。好来，来啊，有啥物要甲恁补充的？
0: 我刚才要补充讲吼，即马大灾。大家拢手大做，我做
1: 外国人。
0: 因为我是甲爸爸妈讲一下吼，因为即组伫日本折合，日币超九千几块，
1: 九千外。
0: 啊，折合下来台币其实爱两千外。啊，因为其实有扣运费啦，因为让外销去日本本来
1: 较贵。对。
0: 啊，所以本来一盒是千八，啊，即马就是顾无来，吼，啊，所以就是。
1: 阮是叫阮员给你卖你啊，拢无甲你起价哦，我拢无甲你起价哦。啊！我甲你讲，咱最主要就是要食这个皂苷，
0: 对啦，
1: 内底皂苷。后来，你若譬如讲，啊，我著肝会包油的，你爱一定要有五行参啦。哦，你爱知哦，咱台湾脂肪肝盛行率是85%哦，100个人内底有85个人是有脂肪肝哦。啊，你爱知脂肪肝，这医生一来，你甲咱讲哦，脂肪肝。你若无去甲预防，无去甲注意，会转去做啥？你知唔知？查肝，爱变成肝癌。
0: 对
1: 啊。哦，这是足重要。过来一项药剂，咱台湾讲有200万人啊，是慢性的药剂病患者啦。好、哦、啊，有人讲啊，我糖分的人敢会使食？照你讲，糖分人会食。
0: 糖分会使食，我甲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你想到糖分，就是因为有人食伤低嘛，啊淀粉食伤济嘛，啊主要就是啥，你的脾，你的脾失调，吼、哦，所以咧，对，因为脾伊是属啥，属土， 啊，你鼻失调了咧，造成你的代谢、代谢血糖代谢异常。
1: 异常。
0: 哎、欸，啊，过来是啥？你代谢异常了咧，你内底土无好，我讲过，土无好，你木耐好，所以木属肝，所以咧，你的肝无好了，你的血糖会直直压起来，啊，叫啥？你糖尿病，
1: 不哦，糖
0: 脂肪肝呐、啊，
1: 脂肪肝，
0: 哎，啊个代谢症候群啊，啊个来啥？你木无好，水哪有好？
1: 所以
0: 木水属最属诶，你的油脂，所以咧，个有啥物？糖尿病、肾脏病病变嘛，啊，你的油脂无好了，到尾变啥？变你的血嘛？
1: 啊，人拄仔一个刘大姐讲，阿公话你讲，你若高血压未稳定的人，你甲啉就无唔对啊。
0: 对。
1: 你甲啉就无唔对啊啦！伊讲你甲啉一阵嘛，你逐工甲尿，你个血压就平顺啊。
2: 吼、哦，未稳定就是起起
1: 落落啦。未稳定起起落落的，
2: 啊、
1: 今仔尿百四，明仔载百五，有当时啊跋落啊，剩一百，正常。十工一工一百，剩咧拢百四五二啊咧跳，啊有人跳到百
0: 八。
1: 啊，你未好势啊？
0: 对嘛？
1: 你就是啉这個。
0: 对。
1: 先甲你五脏调好势，其实咱这个原理足简单啊，这自古早老中医，咱一寡中医就拢总有这个论述啊啦。做一遍就是五行拢爱顾起来啦。
0: 对啦，
2: 吼，这是最顺的啦。这米啊，
0: 不是讲一个毛病，我看一个病安尼啦。
1: 对，不是安尼啦。
0: 拢是有牵连的啦。
1: 对
0: 啊。
1: 过来，我咧讲，这五行你若较久来啉咧，因为伊这类就对咱的血咧行。含血油都拢有帮助，吼、哦，洗咱的血油，洗咱的胆固醇都拢有帮助。啊，啉这個，你无怪讲人日本人接到了讲正台正啥正咱中国的传统的药方啦。
0: 对。
1: 而且这落拢是高级的哦，拢是高级的哦，唔是落迄落垃圾的物件，迄落垃圾数码你互你食哦，吼、哦，你会使甲看哦。这内底物件是拢赞的哦，啊，而且佫用抽的，用萃取的，要让咱口吸收，让阮了解啦。阮做这生物科技，因像配林这拢生物科技，佮营养师伫个遮，因拢知影讲哦，若无用抽的，其实恁咧遮一百块哦，吸收无二十块啦，剩的拢是讨价去啦。
0: 对啦。
1: 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
0: 用这个成本嘛，拢较贵，
1: 啊，较贵啦，
0: 真的啦，
1: 哎啦，其实要做鸟人的是有哪会使，但是鸟人的就是讲，这五种的物件要做加拢量有够，
0: 量有够，浓度有够，
1: 浓度有够，爱足大粒的啦，
0: 对，
1: 啊，过来恁吞的，你讲我都吸收，不一定啦，所以伊即卖甲你改做水的。
2: 水的，
1: 哦，水的，
2: 你啉较方便，
1: 液体，你啉足方便，
2: 有的人你吞方便吼，你较歹吞啦。啊，你水
0: 的
2: 现在
0: 伊
2: 去吸收嘛，加足紧
0: 的。你知伫日本遐，应该是做侪是迄种做化疗，做了啊，迄落较无体力的人，
1: 较无体力人食。
0: 哦，因为食这個，
1: 对，
0: 因为这个是内底个是保你的五脏嘛，啊，内底个五种什么
1: 的，什么的内底，
0: 所以上主要会保你的气，保你的元气。吼，啊，佮有做侪老大人是讲吼，伊个是人足虚的，人足虚的，找无原因个是。只感神叨叨嘻嘻啊，心中杂杂的迄种诶，因为伊卖面者，伊上主要就是用五行的概念去补充你的五脏，吼、哦，来补充你的五脏。
1: 好、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拢爱了解，你就即个一工，甲啉一罐啊啦，
0: 甲
1: 啉一罐啊啦，你一阵啊过，你会感觉讲，诶、欸，真正规个人精神拢无同哦。因为讲你的肝用啊嘛。你的鱼用啊嘛，你的油脂嘛用嘛，油脂若用你就袂欠血啊，油脂是你做血啊，你来知哈、啊？来，你的心脏有烂啊嘛，我来讲啦吼，有影无影拢免小者，我相信你拢听足者，丹参就是专门对心脏的。吼、哦，你不管是西医、中医拢同款，包括生物科技，丹参就是你顾心脏，专门的，伊是红色的，专门的行咱全身躯的血。哦，啊，你爱所以这内底当丹参嘛，甲你淋嘛嘛。你的胃较歹，你的脾较歹，啥物上好？冬参。
0: 嗯。
1: 哦，冬参是上好的。所以伊这拢总五种参嘛，啊，我先甲你讲的哦，这五种参嘛，拢是青，做一遍落抽起来，内底才有皂苷呐、啊。哦，内底才有皂苷呐。
2: 阿袂少啦。
0: 对。
1: 哦，你免惊少， 这边惊，
0: 没啦，没说，没说，没说。
1: 你
0: 这个商品其实，因为我妈妈七十几岁啊，我这个商品嘛是拢给伊用的，因为我嘛希望讲，我妈妈吼七十几岁啊，伊会使教有时。有用的时阵，
1: 刚刚
0: 出去行行，出去耍耍。
1: 当然咯、哦，大家嘛希望讲家己时代人身体会当健康，
0: 对
1: 不对？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寄来，紧个卡号去。啊，咱顶一点钟三十组已经无半组啊。哇，你卖阁改，
2: 好、啊。今麦
0: 不是本来
1: 你卖改，
2: 本来就点要阁偌济号
1: 分。来，咱先来请，不过我等咱食，我来先来播一首歌，互咱这爸母啊听一下。啊，若买电话紧个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来，啊，咱来听一首啊，大家溪边啊，来。

0: 大家溪边张荣荣所唱的《等下听不只是我阿芳的主题曲》，
1: 吼，
0: 互恁听。吼、哦，来，咱这长辈时代有需要服务啊，电话寄个警察，我无骗你哦，嘿，真正是无量啊，无回哦，嘿，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进广告来配题。拄啊三十组这唔免，这拢唔免甲咱这爸母啊骗啦，你我无来啊啦，真正用机会啦，真正用机会啦，哦，我系咧讲你电话拢满线，哦，我系第一点，阿翁甲你挂保证，你要对找这个五行对五行的数码，你无人找，哦，你这拢是各行的数码来做的，人参皂苷啊，啥物皂苷拢一行的。好、哦，这是中医老地位，咱的中医群所研发出来，叫做五顺理五种数嘛。为数嘛，你都捌听啊？你捌听过有五药数吗？我相信足侪人唔知啥物叫做五药数嘛。
1: 哦，这是一个老中医。
0: 对。
1: 老中医其实叫家，好、哦，因为伊讲吼，因为这五药数内底有皂苷，有黄酮类，有多酚类，伊上主要的是啥？甲你的血油甲代谢掉，啊，甲你的血糖。好，你也看平稳
0: 的、哦，哎，
1: 所以这是因为老有一个中医师老医师用安尼配，
0: 好、哦，配这个配这个五药松就对了，
1: 对，
0: 哦，来，我来讲，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好嘿，五药松，拄啊伊背题牌，我食这几类都不是干要过炼五脏六腑尔，最主要佫含这来五药松了，你拄啊讲糖尿的嘛，
1: 哎对，
0: 啊佫啥物？
1: 血糖啊，血
0: 油
1: 啦，
0: 血
1: 油
0: 啊。
1: 改善你肝火不足的问题，因为五油松对肝，
0: 对，
1: 肝就是对木。
0: 哦，这五油松真是好啦。哦，五油松，啊，恁听到的丹松这唔免怎样啦，丹松就是你个人全身躯大细条的血管啦，心脏的啦，安尼听无？
1: 一缸化瘀嘛。
0: 对，一缸甲啉一罐啊，得来，这个佩蒂啊，因为咱拄啊顶点钟三十组拢总恶啊，拢无啊，哦，拢总完全无啊。一点钟啦吼，也真侪人卡起来，你有看哦？哦，甲即马电话也过咧讲啦吼，来，我来讲一点钟啦，我来讲啦，一点钟够照顶点钟安尼就好啦。
1: 安怎啦？
0: 照顶点钟，顶点钟三十组嘛，我卖够甲你要求
1: 侪。未使，三十组真无
0: 够。我来讲，你若无三十组，绝对无够啦，绝对无够啦。
1: 二十组啦，上侪二十组啦。上济真诶，二十组真诶，上济
0: 工，
1: 毋是我先甲爸爸妈妈
0: 讲。开饭店咧惊人食，毋、啊、
1: 是安尼讲，
0: 对无？
1: 因为即组真诶吼，阮一路来就是拢送去日本。
0: 对啦，真正日本啦。
1: 啊，今仔回，今仔数量本来就无济啊啦。
0: 咱遮诶爸母啊，你若伫一年前捌买着诶，你就知啊啦。一年前买着，甲即摆拄啊，甲今仔日拄啊好，拄啊好十四个月啦。接过来这桌，哦，
1: 接过来，接过来，真的。
0: 这边
1: 啊，来，我哥无给你起价嘞。
0: 对啦，最主要。
1: 你我，这摆什么物件拢去，我哥无给你起价，啊，佮互你加送，佮叫我加送两盒，所以做，叫你加送。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身体要顾养，要顾养，一桌你真正爱食，真正爱食，一天只要一罐得。
1: 哦，
0: 我来讲，唔管你是你西游记的啦，哦。唔管你做化疗的啦，你有糖分的人啦，你人足够疲劳的啦，你不时的头晕目暗的啦，这内底拢有甲你顾着啊啦，啊而且唔是刚甲你顾，佫甲你囥较足哦，这囥较足哦，这啉一罐卡，你卡布西路食咧几十粒未啦，我无骗你的啦，吼二十粒都还无这成分啦，哦，啊这拢现捞啊，这无通啊囥咧讲，唔是甲你囥咧讲囥咧。已经囥几年，将来你卖你的，这不是啊，这拢现做的啊，拢现做的啊，因为卖了，这家外销就做袂有啊，我外销就做袂有
1: 啊。
0: 咱是硬甲差讲年外，你已经拖遮久啊，好过款的啊，遮大硬拖伊，日本搞到一个烂摊，正好咱这组呢，正好咱这边哦嘿，正好咱这边，真正要二十组得。
1: 你
0: 说实在哦，开饭店啊，咧惊人大只，对
1: 不？
0: 哎，来，好，二十桌了，二十桌。
1: 系啦，二十
0: 桌。哦，二十桌，来，你注意听。
2: 后礼拜二号哩。
0: 五顺益 五孙义五种数码内底，唔是讲五种数码是咱咧讲的啦。哦，我内底佫甲你谈啥？红景天，佫谈赤乌家，是安那要谈这两项？你敢知？赤乌家就是接落你这五种数码对咱的话一直行。哦，这第一点。第二点，你头晕目暗，你也不是普心，会喘无，会吐无开的。我来讲，你就是安那，你就是车呀。你的血管内底氧气无够，安尼你听无？所以内底我阁甲你特别甲你添加红景天，红景天就是叫做啥？天然的氧气瓶啦。
1: 对，天然氧气瓶。
0: 哎，真正上好的物件，无比这阁较好个啊！好来，好啊，所以你即摆听我详细，剩十五，剩十五，啊，电话还阁继续，你讲无啊多。来，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好嘿，一盒内底有十罐。一罐是二十毛，一罐是二十毛，好、哦，二十毛，咱的优惠价一盒是千八块，三盒多五千四。我有今仔日来的人配置嘛，知讲，来年我无来啊，所以无甲恁起价，照原价来优惠哦。咱这长辈时代优惠你五三盒三千五百块，伊个直接个加送两盒给你，安尼几盒？安尼五盒啦，细组的就是五盒。吼、哦，啊，阮公司啊，我甲阿华甲阮公司争取到这个正能量四合一的内裤来送你。哦，你要查甫查某，要三加四加，你甲小姐讲得。啊来，这细组的就是收到就是五盒的精力包，五顺义五盒，优惠你三千五百块。哦，这是细组，搁一领内裤吼。这外口恁拢会使问看，迄内裤你无贵。无，唔是迄个几十块啊，有当买的啦，即足贵的贵啦。哦，来，你注意听好嘿，你若要买大组的，五盒三千五，十盒是唔是多啊七千？十盒七千，我们公司直接阁加送两盒玻璃，安尼几盒？十二盒，十二盒优惠你七千块，阁送你两领正能量的内裤。我的这内裤内底，我念给你听，有石墨烯、泽。啊，搁好啥？低碳，
2: 低碳，
0: 银纤维，哦，四合一的内裤，银纤维，我咧讲啦，热天、寒天拢爱穿啦，是啊啦，感染伊这杀菌力足强的，哦，这拢送你上好的，来，买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好来，
0: 咱老手还搁剩十二桌。哦，只要剩十二组，啊，你若未用退，无法度啊！啊，你甲看，迄工厂的人来讲，讲无法度阁加啊啦。啊，敢若惊我感觉倒。
1: 不是
0: 安尼
1: 讲，哦，不是安尼讲，即摆虾米起价，我阁无起价，阁加上两下，细组阁加上
0: 两下。啊，我来讲吼，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这边惊接落会动火。你拢免烦恼，
2: 变
0: 到你会搁较好困，恁一站嘛过，你人会加足好困的，因为内底所含的拢是高贵的药材，吼，恁转看就知，
2: 这
0: 内底该写甲足详细，吼，来，所以若袂电话寄来，紧卡的，我剩八组尔，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愈来愈无量啊，愈来愈无量啊！这电话真正惊，足大家来拢大组的、大组的、大组的，一来你睇，真正你只要有你啉到的人，大家都学落啦。啊，咱人本来就爱一定爱顾啊，吼、哦，人一定爱顾，袂使讲放咧讲，人咧艰苦，迄也唔食，迄也唔食。啊，你若要定来食迄高味的就对啦，顾一项的，已经拢对袂到啊，身体要保养，即卖干啦一组。即摆目前我所在啦，我所在干那一组啊，干那一组内底有啥？有法度顾咱规身躯的啊，哦，规身躯的，哦，这是老中医来研究出来物件。来，你搁听一遍啦、啊，你等下你落看啊，伊这写精力宝、五顺益、五种所卖吼，五种所卖，买啥？原价爱五千四，优惠你三千五百块，三盒无，优惠三千五，配提直接阁加送两盒无，你安尼就五盒吧，好五盒优惠你三千五百， 箍，这是细组的，哦，这是细组的，来，啊，细组我送你一领这个做能量四合一的内裤一领，来，你那边大组的五盒三千五，十盒七千的，阮公司阁加送两盒给你，大组的收到就是十二盒，一盒内底有十罐。每一罐有二十毛，每一罐二十毛，吼、哦，大组是十二盒，有你七千，佮送你两领做能量的内裤，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来以上广告哈、哦，来，啊，我来讲，剩也佮剩七八组尔啦，吼，剩七八组。啊！你那不要买，
1: 爸爸妈妈紧买，真的。
0: 真正。
1: 你听到你个。
0: 真正。你单头伊这条，即摆荷兰姐会拿完，你讲 啊，我要过来呢，歹势去日本买啦。
1: 去日本买。伊
0: 全部拢外销去日本啦。
1: 对。
0: 哦，外销去日本。来，好，所以咱若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电话金卡哈，啊，咱来欣赏一首歌啦吼。
2: 阿佩，
0: 感谢你啦，佩弟。反正你嘛无多增加我啦，哦，因为真正无多增加啦，我阿爸问你讲真正无多啦，因为因外销单无出袂使啦，哦，外销你无出袂使，因为人啊，迄种订单写嘞，当时一定会一定爱交，无交人就甲你，
1: 哇，
0: 人对面就要。人甲你订的人就要甲你罚款啦。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阿公有法度甲恁争取的，就是安尼呀。你要搁较济，我嘛无法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感谢你啊，贝弟。
1: 好，谢谢。
0: 无法度，因为剩六组，剩六组。
1: 恁唱真
0: 嘞，
1: 真
0: 嘞。啊，你啊，袂无法度啦。哦，啊，这嘛，这都我来讲，都我来讲，这边。这边啊，推出爱搁等一年啦，哦，上紧啦，爱等一年啦。好来，来有需要电话记个卡哈，电话记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啊，你实在也无产无物件捞你啊啦，哦，无物件捞你，感谢你啊，哦，后边看等于搁。等下看，等下过三个月后、四个月后，过来一抓啦。啊？
1: 我超过了，超量，我都出过啦，无货啦。
0: 有听的吼，咱这长辈是多少听的吼？那无教会是无法度出路恁咯。吼，唔是讲我今仔日接到一定有哦嘿。来，吼，真感谢咱佩提啦，吼啊，真正爱食啦，吼，真正爱食。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哈。吼，来，咱来欣赏。我来找一首啊，客电来歌，诶，
2: 好嘞，
0: 爱变，客电来歌太济，咱来听一首伊唱的歌啦，我们来拢连续。
2: 所以做个讲无啊，多一盒十罐，多五十罐啦。
0: 诶，好，来，这拢没有单曲，
2: 哇，
0: 电话要济哦。
2: 啊，咱总有五十
0: 罐，来，蒙雾之乱，蒙雾之乱，好啦，起电啊，唱来，咱来听歌吼。

0: 客店啊所唱的《梦舞之恋》啦吼，来，哇，夭壽啊！这回这我来讲，拄啊人交代袂使接超过，啊，啊我手底剩三组啦，啊，你若袂晓要退，我嘛无法度啊啦。哦，咱这爸母也袂紧哦，嘿，紧哦，剩最后三组哦，哦，啊，等于一天只要啉一罐得，哦，一天只要啉一罐得，看下你食遐有诶无，食只规大堆啦，哦，啊，这真正好物件。哦，来，因为伊这有甲咱交代啦，吼、哦，袂使接超过。伊即卖，我来讲，我会记顶回拄啊114年4月初4做的啦。
1: 一年外，
0: 即卖已经115年6月，迄款的，吼、哦、啊，你甲看安尼偌久啊啦，安尼拄啊年外啦，吼、哦、年外，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紧甲敲去，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剩最后三组。
1: 多少一个0921700，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诶，大哥还是大姐，一电话甲你接无着。
0: 哎，爱紧咯。
1: 啊，看你有要趁即卖电脑有浪芳，紧卡，紧个卡起安尼吼。啊，无即卖。0921700诶。
0: 啊，因为楼卡接袂起啦，
1: 我来讲一下。
0: 啊，楼顶，甲阿华咧接咪
1: 啊。嘿啦，啊吼，啊，他即摆电话还够紧诶，还够有浪。
0: 啊，那袂紧，那袂紧。这第一点我来讲，伊这全部拢是青，
1: 即行即好诶啦。
0: 揪出来物件，哦，瑞翠煮出来。
1: 即行即好，伊袂涩，袂冷。啊！你唔免烦恼，讲会补啊，未补，迄拢未补。
0: 没啦，没啦，这无啥，无啥物关系。
1: 青落去催促的啦。
0: 拢青落去催促的吼。来，啊，若袂电话紧甲卡，因为我讲，安尼还佫有两组，吼，还佫有两组。
1: 我看，两组啊，三。
0: 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这内底物件改良够足足的啦，你做良心啦。
1: 哦，看起来
0: 好。哦，来，剩安尼来，我来讲。
1: 喂，你好。
0: 今天若去了，就剩一组尔吼。啊，你若袂用卡无多啊，这是阿峰硬去堆，硬去堆，因为足侪人卡电来问啦。阿峰，你进前买是安那无啊？
1: 好啊。
0: 不是无，拢总外销，人拢你拄好听你讲外销日本，年外。另外，阿宏伊来堆，伊来堆，甲讲拜托的人啊，一寡互我迄款的，
1: 啊，
0: 已经甲有做啊，对不对？啊，人来，伊他们甲你讲，无法度啊，你外销单若接到，这袂开玩笑、哦，外销单接到，袂使讲N5，N5你就出代志啊，你也知哦。啊，咱台湾我也讲，我当时要你安怎堆安怎，迄拢无要紧哦，你拢无要紧。来，
1: 买
0: 电话进来，电话进来，来蔡英姐啊，蔡英姐啊，你要大组小组？
2: 大组的偌济？
0: 大组的7000，
2: 啊，
0: 7012盒，
1: 无多哦，
2: 辛
0: 苦啊，嘿，7012盒，辛
1: 苦啊，
2: 哈，
0: 你要大组的啦，吼，
2: 嗯，
0: 好好，来，你等下，你等下，你等下，你等下，你甲接者。来，
1: 我
0: 这端伫这，来，好啊，来，咱这爸母啊，袂紧哦，袂紧啊，一公一罐好，一公一罐好，0800-318-009，哦，这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吼，啊，我希望恁大家健康啦，哦，人这有我都甲你证实啦，伊这拢外销日本啦，日本有我都。出一年呢，咱要个爱一阿爸会都无呢。一年内底哦，阿芳要个爱食阿妹，要讲阿妹你嘛一阿爸，好我家己来吃，无就是无啦。因为人啦，甲你订一万阿，你一万阿，当时一定爱到日本，迄是固定的啦，未使开玩笑子啦。咱台湾讲一摆呢，啊，我若甲订，我买几阿，好啊，过10个月无交就无要紧，因为这是咱国内。国外就袂使啊，哦，外销就袂使呢啊，所以这爸母啊，你要对食即个食好的物件，你会当，我来讲，你摕到你拢会使去甲问看，你有当食即个物件无？绝对无可能啦，哦，绝对无可能。来，买电话机来，紧个卡，0800-318-009。
1: 啊，
0: 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哦，你加个加卡入来，哦，阿华接也无要紧，小姐接也无要紧，哦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袂爱紧哦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做好的物件，一干个啉一罐，啊，糖分的人会使吃。慢性病人会使吃，你有你做化疗的人会使吃，你人做到疲劳的人会使吃，不是你头晕目暗，迄、那个胸腔白白的人拢总会使吃，吼拢总会使吃，因为内底粉红酸、五油酸、玛卡、单酸、冬酸，吼、哦，咱内底这叫做五酸。五种酸嘛，拢甲你串甲够啊，啊，佮内底佮甲你放红景天。放这个刺五加红景天庙，你的血内底含量量高，人较袂头晕目暗。刺五加庙，你啉这个。

0: 转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七点到八点，伫咱本台播周六，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七十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公告

0: 好，来，咱敬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阿伯阿姆、阿姐、阿姨、阿公阿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感谢咱的长辈时代，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咱的收音机，准在本台本周日收听咱，好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妈哦。爸爸妈妈、阿兄阿姐，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叔阿婶，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各位咱所有家宏最敬爱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妈，一定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阿曼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是。今天你同款哦，三加一啦，三个过一个，要来服务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咱现场唔免立钱的电话，0800-098-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嘛感谢咱节目一开始的时阵，阮宏源的关小姐吼，甲伊的同事来甲阮打卡起赞啦。即几天天气吼非常凉凉啦。透早的时阵，其实咯阿伟啊体会较无啊深，但是阮家宏兄咧体会较深啦，因为阮家宏兄逐工拢差不多三四点啊就起床啊。伊三四点起床的时阵，拢会听到一挂较无应该听到的声音啦。
1: 比如讲嘞，
0: 嘿，无依无依啦，无你讲啥？
3: 对啦，这真正吼，老实讲，咱伫这个气候吼，咧变迁，五六点救护车，大家走拢袂离。
0: 对。
3: 因为伫这个时阵，心血管疾病特别济。
0: 是啊。
3: 这嘛是家宏长期来所关心的。逐工咧替遮个疼惜阮的爸爸妈妈咧烦恼的，爸爸妈妈毋知情有少无？过了毋知有好无？今日的体温、血压种种，毋知有正常无？我讲，我常常讲吼，老实讲，我每工拢抱着感动的心情来咧上节目，因为受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恁的照顾。才有今日阮三个过一个，
0: 对，
3: 阁有家宏日时的节目，
0: 是
3: 来甲大家空中做伙，互爸爸妈妈疼惜遮尼济，咱拢甲恁当作是我家己的老爸老母，当然我阵爸爸已经不在，剩一个妈妈，还阁住伫嘉义县东石乡的墩仔头，我时时拢透早。就一定爱看监视器，看妈妈起床阿未？暗时就爱看妈妈困阿未？安尼咱才安心。
0: 尤其啊，咱住东石遐，搁较海边啊，天气搁较冷。
3: 阮海边啊，海风安尼咻咻叫，你知？
0: 是啊，海风吼，尤其咱啊住海边诶，这个海风真正会硬呢。
3: 是啊，所以讲我时常关心吼，尤其就做囡仔。阮家己深深的体会，像讲阮爸爸是安那囡仔时代，拢讲叫阮着爱认真读册。那伊常常讲一句话吼，伊讲人呐，食公务人员食头路，好天时啊，不管寒热，不管透风落雨，做风台，人公务人员拢坐伫厝内。
0: 对对。
3: 阮即种做农的，做气温的。看天咧食饭，愈落雨气候愈歹，咱爱愈往外口走。
0: 系啊，愈爱愈认真啊。
3: 像讲那气候透早八度以下，沙目鱼、鲈鱼都真危险。
0: 会寒死，
3: 会寒。系啊，有会寒，有会寒死啊。
0: 系啊。
3: 所以讲你若会晓饲个，那八度以下是还阁未寒死。但是大多数拢会死较济。
0: 对对。
3: 我爸爸特别因为一年好薄的风台，将伊毕生的心血，一个做事人了一2000万。安尼咱甲高情拜托要转去，伊毋转去。咱深深体会讲，四大人为着这个家庭打拼的辛苦， 啊，所以讲我嘛深深感谢即个爸爸妈妈长时间来甲咱疼惜，嘛正会当体会恁的心情。啊，体会恁的心情，就是讲啊，恁自少年拢打拼，啊，打打地当，啊，抢面趁食，如今食老，我今日下载啊，啊，播一首歌吼，下做阿爸感恩，伫我的节目顶，啊，一个妈妈带路的，打电话来，讲到安尼目屎流，目屎滴，伊讲我迄歌词写甲啊，互伊真感动。啊！大家爸爸妈妈，恁老咧听我的节目，恁拢知影。阿宏最近咧丢笔写三条歌，但是因为时间有较慢啊啦吼。因为老实讲，我已经讲动作真久，因为我拢无闲，日时也爱做节目，暗时也爱做节目，搁爱开发产品。尤其针对像今日这个产品，啊，要特别介绍给爸爸妈妈，安尼中管中介中顶中下。啊，甲电视台沟通，甲头家沟通，啊，无一定摕到。
0: 对。
3: 但是今日好不容易，啊，因互我甲说服，我讲人生恁若干呐以赚钱为宗旨，安尼咱的理念叫做袂合。
0: 嗯。
3: 啊，但是咱若讲伫一半间啊赚钱，一半间啊回馈互爸爸妈妈，啊，补长俩长补短啦吼。啊，咱拢会当过啊，所以讲伫遮要听者无？
0: 我回来来服务了啊！吼、
3: 所以讲伫遮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啊，恁早暗拢爱穿乌烧，温滚水爱啉啊，尤其恁啊家己有知影你有慢性病，尤其有心脏的问题啊，你更加爱注意，因为这一个单医师呆呆吼。啊，下内科医生讲的吼，啊，伊今日有发篇一篇论文，伊讲今年敢若冬天较紧吼，啊，已经几落百个人心肌梗塞来死亡。
0: 对，
3: 啊，就是讲你家己无做好保暖的工课。第一，啊，你就是困醒，我常常甲恁呼吁，莫讲一个就甲被啊掀起来，伫内底啊暖一下，互外口的体温。啊，咱家己的体温甲外口的温度互相小弥补，
0: 会当平衡一下啦，
3: 吼。啊，所以讲我今日这两产品，爸爸妈妈，恁伫电视台拢已经看有着啊，
0: 吼。
3: 啊，条条通，
0: 对，
3: 啊，真正有够赞。但是我老实甲恁讲，我有套着，但是无介济。
0: 是。
3: 啊，但是这真正有够有效的。家宏家己本身，我讲啊，我敢若大骨轮头自细汉。去开过刀，过来我就是家己，因为后天的关系，我家己分食真大吼。我本来我三条冠脉，伫高雄中坑检查2567，一条踢65%，一条踢45%，一条踢25%。然后啊，迄、那个医生甲我讲，我这安尼也毋是真严重，但是会当选择要撑颈啊，甲无爱撑。我家己本身咧做保健食品。我当然是选择无撑，
0: 当然啦、
3: 啊。这个产品今日我食三单啊，用足侪钱去开发的，啊，做过临床的试验，动物的啦吼，啊，食甲大家有够好。
0: 是。
3: 啊，所以讲我今日大家若详细听，啊，有可能对恁真有帮助，因为我家己一个啊，高标阿姨甲姨丈两个拢早期中风。啊，含我妈妈真亲，因为伊认我的阿妈做客户啦，吼。啊，然后两个中风伫高雄，啊，拢咧共洗碗无瘾啦。啊，两个拢中风小可轻微的啦，吼。啊，然后拢共洗碗，啊，有当时啊轻微的嘛是跛脚半手啦，吼。
0: 啊，无真方便啦。
3: 常常共弄破物件，就叫头家洗头咯，叫头家骂，叫头家罚钱。啊，当来多一工，当去东桥咧，甲阮老母讲，啊，阮老母知影这个产品，伊长期有咧食，啊，然后啊，伊就叫我寄一寡，互我的姨丈甲阿姨食，食了暂时吼，手已经袂阁攰啊，啊，行路嘛无遐严重啊，
0: 是，
3: 啊，我的姨丈阁撑过颈啊，啊，本来医生阁叫伊要去撑，结果食食咧无撑，安尼有够欢喜的吼。敢若敲电话来，甲我说多些，说有够侪解。啊，过来， 我家己的姐夫啦，吼，去检查到动脉硬化。其实真侪爸爸妈妈，我要互恁一个观念吼，心脏病有足侪种因素，
0: 是，
3: 但是真正甲你致命的有一人叫做粥状动脉硬化，
0: 嘿嘿，
3: 就是咱的血管壁脆化，血管壁脆化比你的血流血客搁较严重。我的姐夫粥脉动化1380个，然后医生甲讲你只爱做做深层的检查甲医疗，啊无你有可能粥状动脉硬化是啥物？你知无，爸爸妈妈？就是咱的血管壁拢本来爱有弹性，结果你已经无弹性啊！你的血管壁即个无弹性，那随时去互落落来的话就对啊啦吼！你有可能会因为迄块血夹吼、血壁啦吼，流到对，踢到心脏、心脏病，踢到大脑吼的中风。我今日要来甲恁深沉的介绍即个物件，只要你若食会着。家宏家甲你保证，你袂中风，你袂心肌梗塞，而且你的血压会稳定，包括你的阿兹海默症，包括你会当预防你的失智症，包括帮助你脑的记忆，因为这是一个万中选一的产品。我讲咱人爱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啦。咱人爱达条通，咱人血管都爱通，筋骨都爱通，神经都爱通。我甲恁讲一个简单的物件，你静下思考，你鼻啊啦、十鼻啦，就人就袂爽快啊。鼻啊啦袂通，人就袂爽快。干那一个鼻啊哦，你放尿啦袂通，你膀胱紧甲胀大，你就爱腰椎病啊。你若大便袂通，你就爱带大肠癌啊。所以讲每一项物件通之字，对咱来讲非常的重要。所以讲咱爱逐条通。逐条拢会通，骨络、血络、神经络拢爱会通，吼、哦！所以讲今日等下恁详细甲听，我详细甲你介绍讲，阮咧开发这支产品的过程的艰辛甲辛苦。这段时间大家拢知影，我有写一条歌，我有写一条，写三条歌啦，吼、
0: 哦！想起阿爸，
3: 家宏今日就为想起阿爸。这首，但是我也未正式灌啦吼，可能较无遐好听。爸爸妈妈，恁互我拜托，忍耐听一下，甲听一下歌词啦吼。想起阿爸，咱伫暗场也毋捌唱过啦吼。
0: 顶届敢若有唱一届，
3: 安尼咱今日唱阿爸。
0: 阿爸感恩，
3: 阿爸感恩啦吼。好，安尼咱就唱阿爸感恩。吼，即我。

0: 来哦，这首歌叫做《阿爸感恩》
1: 啊，爸爸妈妈啊，你唔知有用心听无啦吼？这大哥大姐，这歌词写甲有够真啦吼！啊，我的爸爸较困嘛，喜欢啊迄张眠床啊，喜欢啊料啊啊，咧大个拢还佫伫咧，家房拢无甲用掉，包括我厝个会当整理啊，我嘛拢无整理，因为迄是伊甲我的妈妈。啊，一路行来辛苦，一整一瓦啊，拢是啊爸爸妈妈起的。啊，我要甲伊冤家

0: 关闭啊，老陈，和我的后一代，让伊知影讲伊的阿公、阿嬷啊，一路行来是这么打拼，这么辛苦。
1: 是
0: 啊，我今日要介绍的啊，就是合作每条通啊，电视已经广告甲变变叫啊，
1: 对对对，黄
0: 西电大哥啊，伫三立明视啊，台视 TVBS 非凡电视。啊！超市的阿叔去出电视，拢总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产品家宏家己食三冬啊，但是啥物到今最近较闷些，因为阮做过真济动物的临床试验，伫国外人已经做人体的试验，这有十个国家甲咱肯定、甲咱认同，啊，八个国家提供原物料。啊，然后有受到日本、欧盟啊、甲美国的认证啦，吼啊，有129项专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摕到129项的专利，确实是无简单。啊，你若食会到，我都讲啊，吼啊，等于甲你换一组新的血管，包括心血，甲你换一条新的心脏。年要到啊！去年尾新年头，咱厝内嘛爱清清摒扫，啊，这毋是干那甲你清清摒扫尔，是煞直接甲你换新的。尤其你走路会喘，啊，心律不整，心脏跳伤紧的，轻轻的踏较戆，踏较晕，脚尾手尾会冷叽叽，吼、哦，你若有这个镜头，吼、哦，啊，会脚麻，会手臂。这拢是因为你的血路未通，啊，血路是安怎未通？因为咱即卖人拢食好，啊，食油炒食伤济，啊，家宏本身家己过去，啊，我用我家己甲各位用性命挂保证，啊，我原本血管三条动脉脱掉咧，因为我食薰，我一再讲过吼，我一天食差不多5包薰，
1: 是
2: 是啊，嗯，
0: 啊，大家拢知影，阿伟，我的同事阿发阿财。嗯因拢了解我，我3点外就拢起床啊，4点外上班啦吼。啊，我6点透早有节目，啊，我拢一直动动动动啊，像今日我爱到12点以后，我才有回去公司休困。
1: 叫人休困。
0: 哎呀，啊，所以讲我困眠的时间短，啊，就是爱靠食薰。第二，搁爱思考代志，搁爱电视台，吼，真侪种种的工课爱烦恼。啊，人呐，愈操劳。你的血液循环就会愈歹，啊，血液循环若歹，对你身体任何的器官拢总会败害。我靠的就是今日这个每条通。我2年前开始拍黄西电的广告，西电兄来甲我讲，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伤悬。我讲安尼来西电兄，你摕当去食。如果甲食好，咱两个条件交换，我救你的性命，你免费来甲我代言。
1: 对，
0: 伊讲好。家宏啊，我上爱这种吼有良心甲道德的造谣的专家，所以讲阮两个就安尼食，结果一食食咧断去，一个月后去验，夭寿啊！医生讲你到底食啥物物件？你敢若即胆固醇食几啊个月西药拢还袂降到完全，
1: 对，
0: 包括你的三酸甘油脂，嘛拢降袂落来，啊，血糖、血压啊、血脂伤悬的人。你一定要特别注意，伫即个天气啦吼。啊，我家己一个扩大的企业做有够大个，住伫德加山溪啊，嘿啊，胆固醇吼啊4000几，结果食15天，你敢知影伊降到剩偌济？降到剩100几，正常。
1: 嗯，
0: 本来爱200外哦。胆固醇总胆固醇280几，正常是200。伊本来700外，我好食到剩100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真正要救人命的产品，因为咱内底藏啥物物件，藏全世界，暂时外口所有拢无人买，嘛无地买，诶，叫做南极磷虾油，伊也做天然的人体的净化剂。伊要净化你血管内底所有的杂质，伊用破冰船的技术，伫海里随掠到，迄台机械3-4千万，伫船顶就随家伊做做油， 来甲伊萃取出来，然后来甲伊做保存。迄也做一间阿克公司，全世界上大个啦吼，还做阿克，吼、哦，这就是专门咧做破冰船的。啊，真正是外口磷虾哟，大家拢磷虾，大家拢袂使掠。拄啊，干那这间阿克公司有世界公约，有签约，会当掠呢。啊，一年干那会当掠偌济？你嘛袂使甲掠超过，
1: 当然。
0: 过来，咱用着上专利的鱼油，就是德国 KD 小鱼油的浓缩版，然后经过美国的药店获得 USP， 甲澳洲的药店 CEP 认证，伊会当保护咱的心血管，互咱的心血管会当软化。过来，有一个专利的酵素 Q10， 100%的浓缩的。这是卡内卡，这样就本上好诶。过来，咱放一个专利的乌精草油，伊会当甲咱保留咱的氧化。咱人这个啊，血管未使去老化。你今日你若是70岁，甲食食咧，你的血管剩20岁尔，吼、哦，20岁的血管啦。过来，咱内底有一个专利的大豆萃取含磷脂质啊，丝氨酸，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当稳定咱的神经，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若有阿兹海默症、有帕金森氏症，预防的啦，佮惊老人失智症的就对啊。尤其你有动脉粥状硬化，我讲动脉粥状硬化，足侪人唔知啊。其实你的心肌梗塞，就是因为动脉粥状硬化所造成的，伊唔知啊。甚物叫做动脉粥状硬化？爸爸妈妈，恁知无？就是恁的血管壁。硬化、血管壁脆化，这就是致使你死亡的原因。因为你迄块血管、血壁流到心脏，它伫心脏叫心脏心肌梗塞啦，它伫脑诶叫脑中风。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冬天到啊，是安怎一年一年，今日睏醒。听到厝边咧欢喜哦，佮对一个老东西无一样，吼、啊对一个因兜佮咧大步旁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步旁有两种，一种是要娶新妇要嫁走囝，
1: 是，
0: 嘿啊，一种是咱无介意，
1: 无好诶，
0: 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所以讲我家己和我的老母啊83岁，食到阮老母将死，我就讲啊。心肺梗，我带去检查心脏，医生一检查出来讲，哦，恁老母身体比你较健康，啊，阮这是遗传性的吼，啊，第三个门拢小可关无吧，阮两个母仔拢同款，无怪人讲母仔连心。啊，今日这个物件，若要起来卖恁，讲事实违背良心，嘛违背公司的原则，但是我甘愿。啊，违背公司的良心甲原则，我甲这个物件起来争取，要予这个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恁老咧看电视，条条通，一盒卖5900定价，
1: 对，
0: 降时9700-3900，大家抢甲用要拢无货，
1: 对，
0: 这批货若卖完，我有问阮的总经理，伊讲上紧就对啊啦，
1: 吼，
0: 啊，爱搁等2个月，
1: 是，
0: 吼，啊，上班。有可能要等半冬，
1: 规半年嘞。
0: 吼、哦，阿叔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有买过阮的每条通，有食过阮的每条通的，你一定会有感受。尤其家宏家己感受上深，这个每条通救我一命，因为我本来脱65，啊脱45，3条尔嘛吼。
1: 对对。
0: 咱的冠冕，啊，然后我3条食甲降时。我阁去照2567，我的心脏、血管拢正常，啊，血管拢正常，包括循环好。本来我的皮肤嘛拢较歹，血路循环变好，皮肤嘛变好，精神嘛变好，体力嘛变好。
1: 对，
0: 本来拢透早做，睏3点外钟，下昼拢一定爱睏中昼。我今日中昼无睏中昼，我中昼节目做煞。啊，我就含阿华生出门，啊，去办代志嘛，吼，办办的，然后了，阮3点，啊，我公司阁有人客，啊，一个啊药厂 伊头家过来甲我拜访，啊，我嘛阁含伊坐到五点半，啊，伊就阁无闲，无闲到即个时间，阁做节目。家宏一天的行程，就是遮尔真济。啊，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若有穿囝仔的人，我今日一个做日时的啊节目，一个妈妈讲已经穿到六支啊。
1: 是哦，真济呢。
0: 啊，我讲哦，你唔好阁穿啊。嘿，真正阁撑落哦，你连性命都无伊。
1: 对，
0: 嘿啊！啊，尤其哪会当撑囝仔，当刷书，阁袂要紧。有当时啊，撑囝仔袂当刷书呢。
1: 对。
0: 撑囝仔是因为话你的血油血够，甲你卡掉咧，甲你撑互通。但是你若血管变脆化，今日咱要互你食血管会软化。

0: FM 1071。
1: 吼、哦，啊！你今年呐，食我的产品就对啊，搁会心肌梗塞，搁会中风，钱找我收，家风甲你倒出。啊，咱人中风偌无尊严，中风你哪会当？欸，我讲人是安尼啦，吼、哦，明仔载升高，无常升高，
2: 唔知啦，
1: 无人会知影。
2: 是。
1: 啊，咱人哪会当做一解气？人会讲，欸，这个人做功德好事啊，
2: 对，吼、哦，也阁算好代志。
1: 对啊。啊，你呐中风。带着一骹一手，欸，真正还是一种拖磨。
2: 是，
1: 我家己当朝一个叫英辉钢筋厝啦。前两天恁有看新闻吼，当朝有一个办道办五百几道的啊，林水秋董事长，
2: 嗯，
1: 吼、哦，徐辉理事长办五百几道，
2: 嘿，
1: 英辉就是伊的阿叔，伊的阿伯啦，
2: 嗯，
1: 吼、哦，啊，英辉的后生。哈，这林金家含我有够好，因老母哦，伫高雄较早，我伫高雄的时阵，因老母中风30冬，植物人，一天我拢唔知影，伊甲我讲吼，啊，我要来看阮老母，但是阮老母30年拢唔含我讲话，我讲你嫌恁老母无好呢？
2: 嗯，冤家嘛，嘿、
1: 啊。到尾啊，伊才甲我讲吼，因为因老母中风30年，我全。讲真正，我刹那间，目眶也红，心也疼。好佳哉，林董的你太高趁钱嘞，啊无你有法度，恁老母植物人住安养院，住30冬，
2: 遐
1: 爱开偌济钱？
2: 是啊。
1: 所以讲，咱第一，爸爸妈妈，趁钱是重要的时阵要开的啦。我常常讲，趁钱是每家要开的，重要的时阵要开的。趁钱唔是讲要来游山玩水，开会着。是有当时啊，顾性命，咱为着不爱连累后一辈。我今日我都讲啊，我做节目，我放这首啊，阿爸感恩，落得一个妈妈名，我袂记一日。老实讲，我的听友太济，卡起来，讲甲流目屎。我若白擦，流屎流一个月啦，吼。
2: 这是真正，
1: 就抓就抓，咱卖讲我白讲，但系我若骗你，我流屎流一个月。伊讲伊的囝。伊买一挂保健食品，拢甲黏甲咩？
2: 拢甚至挂冻啦。
1: 啊，伊食挂物件，伊感觉伊食到身体愈来愈用。
2: 嗯，
1: 嘿啊，因囝讲要甲伊物件车车去断掉。
2: 嗯，
1: 伊讲你若甲我车去断掉，伊要阿咪断绝母阿囝关系。我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囝的，恁的时代人都已经身体咧无爽快啊！你卖讲甲友好啦，嘿啊，吼，无友好就免啦，你搁当伊甲五月。伊讲伊无开伊个钱呢，
2: 伊
1: 恁个老人年金领个过去少年赚个钱，用伊家己个钱想要顾家己个性命，加家己活两年啊，安尼做囝个人都做袂到，
2: 都咧个都都咧阻挡啦，
1: 惊啥？惊伊连工老伤少好伊啊！我讲这个囝吼，到哪会好？啊天都无公平啊！咱讲事实嘞，这毋是我咧个纠缠，做人个囝儿是啥？讲真正，人讲手抱孩儿才知影爸母是。爸母这么辛苦，认真在打拼在赚钱，来把我们饲养大汉。他过去怎么饲我们，正是他吃老，我们要加倍奉行。像我的妈妈，说实在83岁，我相信听友都知道，甚至我们规庄头，我跟你说，我住家己东石墩仔头，永墩川，我听好你回去，听好问的，我的妈妈叫做老蔡雪姬。我的爸爸叫做老清祥，你会当甲问，阮家的囡仔对阮老母100分的尊重，尤其伫阮失去老爸，啊，阮更加珍惜我的老母。是安怎？我要写3条歌，爸爸妈妈，我写3条歌开50几万呢。嘿啊，啊，这个钱毋是未开钱，但是这是我人生一个心愿，我要对爸爸一份感谢。伊过去这么辛苦。请阮六个吃茶啊，大汉，如今甲老母做伙打拼，好不容易老母真会当身体健康，是咱一生中最大的快乐。
2: 是，
1: 所以讲我今日甲公司争取到30组啊，咱的每条通5合1，磷虾复合胶囊，啊，恁会当卡去电视台买，你不一定爱甲我买，
2: 嗯，
1: 吼，一模一样的物件哈。电视恁若看3立下晡时的连续剧。明视的连续剧《条条通》， 就是家宏的每条通。今日一客啊，电视定价5,900，3,900的卖价，
2: 就优惠价啊。
1: 哦，嗯，因为打开始要救人的命，我公司讲卖，大行拢算加遐尼贵啦。啊，头家嘛讲属实，伊嘛甲我讲一句话啦。啊，你广告一个月开偌济钱，你敢知？
2: 嗯，
1: 我袂要紧啦，一个月谈了拢不强在。咱的物件生出来，和大家先食健康。
2: 是啊，
1: 因为我已经食三冬啊。
2: 嗯，
1: 吼、哦，我家己会当用我的人格甲你做保证。爸爸妈妈，你有穿囡仔，你有走路会喘的，吼、哦，啊，你心脏轻轻咧跳悬跳低啦，吼、哦，啊，心律不整的、急心的，啊，有穿囡仔到电池的，今日你一定要甲买回去食。啊，抢会到，这是重点啦，吼、哦，我今日。有特别甲讲较济，因为头家讲即届阁卖咧，倒人即电视台的权利啦。
2: 对啊，对啊。
1: 啊，今日嘛3,900卖无要卖，卖你3,000块，60粒卖哦。你若严重有心脏病，你头前当然甲食较重咧。像家宏打开始咧食，我一顿拢食3粒，食9粒，食一礼拜过了来，我改食2顿。吼、哦，好心痛啦，先赶紧甲痛好过。啊，人讲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啊！你若唔惊讲你的心肌梗塞的爸爸妈妈，咱钱甲欠起来；唔惊你的中风的，咱钱甲欠起来。吼、哦！啊！你若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油，有家己知影有心脏病、捌中风过，拢甲买来食。尤其你要预防你老人痴呆，要预防你阿兹海默症，要预防你帕金森氏症。尤其咱这个磷虾油，对咱目睭白内障、青光眼啊、白眼啊症。这镜头嘛，拢总有效哦。过来，伊会改善咱身体骨头慢性的发炎。但是上重点，咱是要来过咱的血管啦吼。中北时代，今一来卖恁3,000块，家宏有甲头家讲，头家送一来啊，袂当互阿伟、甲阿发、甲阿财，逐个月做白工啦吼。啊，今日我家己。因为我薪水领比因较济，所以讲今日互我来开啦吼。啊，今日一客啊，3,900，爸母甲恁算算你3,000块，买一篮，阮头家送一篮，家宏送一篮，买一篮送两篮、三篮、3,000块，限租30租，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无爱心肌梗塞。我就讲我家己的姨丈阿姨中风食甲好一半，我家己心脏脱掉咧，65%食甲降时，完全心脏健康。心脏若无健康，你看我讲话遮大声，中北时代只有30组，电话开始卡，抢会到的甲你恭喜，抢袂到的卖生气。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心脏跳停。我就甲你讲啊，敢若3分钟的救命期啊！除了恁兜住伫病院边啊，啊无你甲买当去食，这比救心较有效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每条通每条通，电视的条条通，黄世田代言的哈、啊，食降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你的胆固醇，让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人生就对啊啦！爸爸妈妈，敢若一个机会呢哈，今日听有对的。隆重甲恁恭喜，今日买有着的，你甲恁换一组规身躯的新血管予你。不管你60岁、70岁、80岁，我甲恁换一副20岁、30岁少年家的血管表予你。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这难能可贵哈、啊！这你伫电视台明仔载你敲电话去阿问，若无影卖你3,900，我今日订的货拢无准算啦。吼、哦，你着若看黄色电拍，伊去调调通，爸爸妈妈。心脏、心肌梗塞、心脏病、冠心病、狭心症，拢总是非常的严重。尤其咱若中风闹出来，带一骹一手，尤其若到尾啊，植物人毋知影人，安尼就非常的可怜。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敢若一个机会，今日60粒嘞，卖你5合1的哦，5种甲你染一种，较早人咧卖磷虾油一罐着3,900啊吼。我今日5合1嘞，拢总100%，129人专利，10个国家，甲咱认同， 已经拢摕当去咧做临床试验，要做药啊！啊，八个国家甲咱提供原物料啊，拢袂是大爸爸妈妈。阿克尔公司就是世界磷虾油的原产地，南极的降水敢若咱有俩，德国的鱼油嘛敢若咱有俩，搁有日本卡内卡啊，专利的 Q10 乌精草油，搁有大豆磷脂质丝氨酸，拢袂是大。电话空白空空。零九七零九八，一罐3500，送你3500，买一罐送两罐，来为了。要一双细组的，好来电话行咧啦。啊，中北时段电话拢总满线吼，啊，开始已经满啊30组尔吼，这是电视啊，一罐多啊，互你买3罐啦吼，来为了。
0: 陈大哥，陈大哥，你好，我一组。
1: 来买一组吼，来电话行咧吼。我本来不爱卖，是因为我只是个节目啊，我未就市，我着先人偷卖一届，大家烧钱卡来咧印，大家烧钱卡来咧套，大家拢讲卡去电视买较贵，甲阮买较俗，总袂是大爸爸妈妈。啊，你即个天气着对啊啦，心脏碰碰啊，甲顾调咧，脑底个血管甲顾调咧，你毋好憋长血筋，憋长扯长脑筋啦，吼、哦！啊，我着讲啊，中风甲心肌梗塞拢毋是咧讲生肖啊，电话空白空空。0970098，
2: 卡手冰冷的，
1: 吼，
2: 也是讲，咱常常暗时困，甲卡麻手臂的，拢总会使输。咱今介绍五合一的磷虾油，尤其咱呐，如果咱厝内底有中辈时代，进前捌中过风的，即马已经一卡一手，也是咧做福建的，更加加强来做补充哦。0800097098，喂，你好，
1: 来你好，姓华妈妈。来买一组哦，来电来加咧
2: 吼。
1: 啊，阿伟讲的，你到那脚麻手臂、脚尾手尾恁自己的，你甲食同工食，明仔载那个脚麻手臂，明仔载那个脚尾手尾恁自己，你物件随甲寄倒来用我。电话0800097098，来为了。
3: 哎，你好，各位，先帮我写一组细组的。
1: 好，来电来加咧吼。啊，来为了。
3: 哎，一组调动。
1: 条条通哦，系啊，哦，你有甲电视台买过呢？你也知影条条通，系啊。
3: 电
1: 压
3: 低了，袂歹，
1: 袂歹吼。
3: 血压中正稳定，
1: 血压正稳定，这降血压一百一中的哈，系啊，担当的感谢你吼，好来多谢啊，哦，电话拢满线来，
4: 我
1: 了。
4: 我
1: 是一组细组的哦，好来电话加咧吼，新听友啊有够多，感谢这段时间受长辈时代的照顾，啊，今日我就讲啊。咱无爱心肌梗塞，无爱坐救护车啦。爸爸妈妈，救护车呐坐无一定会赴啦。有当时啊，我来讲明仔载升高，无常升高，无人会知，尤其即个气候，我著讲啊，冠心症、夹心病，你有穿过囝仔更加爱食哈。电话0800097098，一罐3900，卖卖你3660。电视咧卖啊，买一罐送两罐啊，三罐3000。
2: 来，喂，你好。
4: 你好
1: 来好，电话加咧啊！这真正好产品啦吼！啊，我希望爸爸妈妈大家拢食会着啊！希望爸爸妈妈今日咱免甲电视台买，家宏甲恁争取来伫遮，要予所有我敬重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即个听友大家食好的物件，食一支电视台咧广告，非常有效的五合一啦，五种甲你难做一种。五种拢是咧，甲你清胃管，甲你软化胃管，咧甲你顾心脏的，你走路会喘的，走路会喘的。我甲你讲，长辈时代心律不整的，你拢甲食哈。来，
2: 来喂你好，
1: 来你好。
4: 喂，哎，咩？每条通哦。
1: 每条通，
4: 我
1: 食过。
4: 有啊，我今麦伫遮广场跳舞，阮这厝边阿介绍讲，食了袂歹啊。
1: 吼、哦，是啊，食了袂歹，爱买东西食，即个天爱过年
4: 啊，
1: 妈妈。好，来等你下咧。
2: 好来你倒去啊吼啊！好来维尼
1: 奥，来卢大哥，嘿来你后边每条通哦，嘿来电来加咧，你食过无？
5: 啊？
1: 你敢有买过？
5: 我有啊。
1: 啊，食了好无？
5: 我也未食啦。
1: 我也未食好，来电来加咧哦。哦，这电来拢满线。
2: 啊，来维你好，
6: 你好。
7: 哦，要咪条通，
1: 咪条通
2: 哦，咪条通哦。
7: 哎，有我一种迄个三生甘油脂足够。
1: 哦，三生甘油脂食，今日食三工来，甲你降落来，无降落来有无？
7: 有啊，我食两个话位啦，即摆拢做冰笋的，
1: 做冰笋的哦。哎呀，好好好，来等
2: 一
1: 下咧哦，
2: 来等一下哈。
1: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这爸母啊哈，
2: 来维你好。
1: 三十组这我看了咪抢了了，哎，来你好。
8: 我看那个电视跟刚刚听电台介绍，我有点贫血，我想要买一组小组的。
1: 哦，这吃这真好，会咯，来通你就袂贫血啊，来等你家咧吼，哎呀，来喂你哦。
9: 喂，你好，我系五家聪妹，四周诶。
1: 好，来你哦。
9: 好，
1: 来
9: 几刀？
1: 好，等
2: 你
1: 等
2: 你家哦，哈。
1: 这等
2: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6: 来喂你好。
10: 喂，我那是吼，被他推安尼，穿甲要害死，安尼食恁这有感觉？
1: 心脏扑扑菜，甲食落都袂菜啊。哎呀，都是冰笋啊啦！早唔甲食三粒三粒，头前食较重咧啦，食改善啊，才改落来啊。来电话接咧吼，来喂了，来咩咩调通哦。
11: 哎，高
1: 调是做
11: 四
1: 组
11: 哦。
1: 好，来电话接咧吼。哎呀，感谢全国最
6: 中。阿刚遐拄只阿华啦，伫外口咧接电话，拢接到大组的呢。
1: 大组的，
2: 大组的。哦，
1: 头家无交代呢，阿这要大组的，来，接你来咧啦。十组大组的就好了啦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两小组阁送你一罐，七罐，六千块，打破纪录啦！这个电视台知影叫电视台没事。
2: 对，真正的啦。
1: 这一罐人卖三千块，卖一模一样的物件哈，我甲调工甲起来电台卖，啊卖又为咱电台听友啊，感谢恁对阮长期的照顾，恁拢哪像阮的老爸老母嘞？哎呀，
2: 来为了。
12: 喂，你好。我有看恁迄公告，啊，我阿妈滚较硬，我想要买一组。
1: 哦，这阿妈滚紧硬，你早暗加食三粒，三粒随食随好哈。啊，若真正做硬的，做一摆加食五粒，半点钟随改善。电话起来，
2: 系
1: 啊，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今日新听有够济吼。啊，咱今日的每条通就对啊，中辈时代，你买无着，我保证你会好诶。因为你以后若听厝边啊咧讲，听电视台咧讲，你赶快来敲电话去电视台买。啊，电视台买袂要紧吼，甲我买甲电视台买拢赶快。但是今日伫只买有优惠3000块啦，吼。啊，若大组诶，就是。啊，6000块佫加送一罐哈，来回了。
13: 我即问诶吼，我拄仔吼订一组，我即马要换七罐6000。
1: 好，来你该大组诶，来你电话下来吼。啊，来回了。
14: 喂，我拄只有叫细组，我帮改大组。
1: 好，来电话下来吼，大家拢会晓要改大组诶，来回了。
14: 喂，每条通我改大组诶，三里吧。
1: 哎啦，好，
2: 十组
1: 来拢互恁改哈。
14: 哎呀，
1: 好来，
2: 好好好来，
1: 啊来喂了，啊，
2: 来哦，电话
1: 你要有耐心吼，啊，因为电话超新听又足济，啊，中辈时代，即个天这么寒，啊，你家己爱保护心脏，咱爱顾咱家己啦，爸爸妈妈，一世人总活无30000天，啊，钱炸未走吼，钱我就讲啊，咱人啦离开超一无炸未走，身体够用啊，
2: 来喂了，
6: 你好。
15: 规身躯拢血路拢无顺，啊是想讲买一组大杯，敢有敢袂
1: 发生？有，来好 ，OK。啊，你爱你若拢袂顺，爱三顿食哈，啊食了若改善啊，才改食两顿。
2: 叫三顿食饭饱食吼，
1: 后
2: 来你电话下，嘿嘿，
1: 来喂了，来面每条通哦。
14: 一组
1: 迄
14: 大
1: 组
14: 的哦，
1: 好，大组的吼。
14: 有啦，
2: 已经倒数啊，已经在倒数啊，吼，来电话下，
1: 来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无爱穿经啊！我著甲你讲啊，你若无买，你连要穿经啊，你都白付啦。
2: 是，
1: 来喂了，
16: 准备了，来喂，调调通。
1: 来准备，爸爸要调调通到太平的啦，吼。好，来电话给你来行的吼，这电视一罐卖3900啊白啦哈。来喂了，阿甘大哥。来了，要改大组的呢。好好，来电话给你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愈来愈紧张，组数愈来愈少。电话0800-0997-0998，电视有咧卖黄西电介绍的，讲你的三酸甘油酯，三酸甘油酯若要降落来，你的腰椎癌、胆固醇若伤高，你的中风。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即卖人拢食油炒食好啦吼，你心包油的，中辈时代你甲食咱的五条通。包括乎你目睭都拢会通，目睭视网膜病变的嘛会通，尤其你高血糖、高血油、高血脂。 这真正内底有天然的抗氧化剂啦吼、哦，你就只要甲食火炉的汤，甲你换一组新的火梗，顶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一挂老火梗、火梗标拢硬啊啦，咱厝那水管用久卖切，咱晒日晒久，你
2: 个
1: 缩起，啊，咱就爱食甲换新的，换有 Q 性的，顶辈时代爸爸妈妈。火光路的 Q 你长火收啦，火光路若袂 Q， 你的心肌梗塞、你的中风、你的冠心病、你的死伫心脏病啦。
2: 来，喂，你好。
11: 你好。
2: 哎，妈妈你好。
1: 好，来电话行咧哈。啊，东北时段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买无着，甲电视台买，赶快买有。但是我听讲电视台最近嘛已经真欠话啊吼，
2: 希
1: 望全国最东北时段顶家己好啊爸妈，来喂你好，
2: 你好，
15: 你好，哎，我每条拢哎买一座大座诶，
1: 好来等你下咧哈，
2: 好来，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17: 喂你好，我是刚刚那个评选，然后说想要买一组小组试试看的，
2: 哎，
17: 现在小组是几盒？我想改
1: 七盒，七盒多送一盒，哎呀，来等你，
17: 那我。
1: 要改大组，
2: 好好
1: 好，
2: 那你电话拿着哈，
1: 来
2: 0800-097-098，咱哦好人卖在做保养，尤其咱哦一般人即马拢大鱼大肉咧食，造成咱肺拢会太高太老啦，咱哦把这肺管啊清清平平的，会当有咱肺路通透，咱自然人就袂中风吼，0800-097-098，喂你好，
1: 喂你好。
17: 我
1: 喊到
17: 讲
1: 妹妹
17: 要
1: 做，
17: 啊，我
1: 即马
17: 想
1: 要
17: 改大
1: 组诶。好，来电话，
2: 来
1: 电话。跳诶，即个要改大组诶。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活命诶机会吼，啊，爱靠家己去选择。你今日你要选择长退休，你要选择你无爱心脏病，要选择你无爱心肌梗塞，爸爸妈妈。心肌梗塞有当时啊，你家己毋知影，你家己有心脏病，你嘛毋知影。
2: 对。
1: 啊，但是到迄天。有当时啊，袂赴啊。
2: 对，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这条我食三冬啊，阿妈临床试验三冬啊，配方处方一直改。啊，我就讲啊，南极磷虾油全国进，干那咱有尔啊，五种物件甲咱做伙，五合一嘞，复合胶囊。我就讲啊，每条通，互你逐条拢会通啦。爸爸妈妈，你干那片啊十片袂通，你人着艰苦着吃呀。你家想你的心脏若袂通，你生命会无去。你脑若袂通，你会中风啦。爸爸妈妈，自春的无路用，救家己的生命，顾家己的生命，家己当回想啊。来回你好，
2: 来回你好。
17: 我要买大
1: 组诶，来好大组诶吼，来等你家咧，
2: 好
1: 啊，来回了，
17: 喂，我要一组大组诶，
1: 买大组诶吼，有买过无？
17: 有啊有啊，
1: 食了好不？
17: 袂歹，因为我胆固醇
2: 悬吼，太悬吼，
17: 我就做了嘿，啊改善袂歹。
1: 哦，这刚胆固醇有够紧诶啦，免三工，嘿啊，吼，嘿
17: 啊，
1: 我讲三工是较客气，迄当啊一工就甲你讲啊，理理理啊，嘿啊，来等你家咧。好
18: 你明天早有到
2: 嗎？對啊，
1: 不要緊啦，
2: 這點就好，已經不好做，你來說已經超棒了，
1: 不要緊啦，這點精神消化，人家打算啦，
2: 是
1: 啊，跟既然有心來啊，敢入灶卡就不怕燒啦，為著要讓這個爸爸媽媽對我們的疼惜，最好趕緊爸媽電話0800-097-098，心臟病、血管病，我就跟你說啊，你若恰恰磕到弄到就烏青，代表你会更策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靠通啊，来，
2: 来，
1: 喂，你来先听音哦。
17: 我
1: 来边位调通哦，来电话。
2: 妈妈，那
1: 多
2: 得意。
17: 我住哩陈妹。
2: 陈妹，好，
1: 来
2: 电话
1: 来
2: 了哈。
1: 啊，来，喂，你来秀啊，妈妈。
17: 我
1: 是做大组。来，做大组电话来了。
2: 台南北区的秀啊，妈妈，你等位啊，你等我一下。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电视卖3900，白黄色电视代言的，恁的三立、明视、TVBS。超市非凡快到，迄就是啊啦吼！电话赶紧卡好通啊！来，喂，你好，严大哥，来你好，来面每条通哦。
19: 每条通啊！
1: 嘿，来电话起来，电话起
2: 来。好来哦，这做何必严大哥啦？
1: 真正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今日会晓买，拢代表你想要活较久咧。今日有买，拢代表你无想要中风，无想要心肌梗塞。爸爸妈妈，心肌梗塞。话行就行，念老一句威严都无啦，吼、哦！啊，你若中风的就对啊啦，哦，
2: 唔通有咱的人生留下遗憾啦，吼、
1: 欸！来，为了
2: 哦，咱无好接伊啊，
1: 无好接伊啊，
2: 哎，空八空空空九七 0998，咱人哦，人人生留下遗憾哦，像后事都未付交代啦。
1: 对，系啊。职场里底嘛，无人知。系啊。
2: 对啦，吼。
1: 来回了。
0: 来你好，我该大组诶。
1: 好，好来等来
0: 讲。啊，你着我诶三双甘油脂哦，已经工作广啦。
1: 食三工，叫三顿食。系啊，三粒三粒。系啊，一礼拜地当去检查，保证你降落来，无降落来，卡电话来甲我干交物件，搁寄顿来用我。
2: 哦，对高雄一个陈爸爸吼，伊真正吼照三顿食咱的这个每条通啦，食一阵啊，规工了了后，去病院医生做检查，伊真正也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全部拢真正降过来啊。所以哦，这数字的讲话，咱爸爸妈妈，咱特别是大，你若普通时，你若血管感觉讲哦，你。会做他会手会麻脚会麻，甚至有当时一讲讲，感觉头壳红车车的，头壳会虚狂的，就是咱血管未通，就是咱的氧气无多到达咱的脑部啦。
1: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哎，会给你卡叫好啦。
2: 是，
1: 电话要卡会通，你血管路就会通，你的神经脉通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正全国上好的产品。现大家拢伫电视台咧抢要定岗一支，但是伫电视台买是3900，我今日送你3000，买一盒送两盒，如假包啊！根本是大，家己好阿爸嘛。
2: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时间的关系，咱哦电台工商线卡阿伟来替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7: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好，来，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福利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啊，咱哦，拄只听一点钟的电话变变叫，相信咱顶一点钟有咧听的，咱听众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啦。客掉的甲恁恭喜，客未掉啊，搁咧考虑的，一定爱赶紧客电话来甲我发入注文，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哈。
1: 欢迎咱中部电台、南都电台的七点钟加入啦哈。
0: 是
1: 现场足紧张、足刺激的。
0: 对。
1: 在此感谢所有暂时还搁伫线顶伫空中有咧甲咱听节目的这些爸爸妈妈、长辈时代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啦哈。今日我就甲电视台争取已经就讲过啊，吼，一个月卖甲变变叫，大家反应有够好诶，
0: 是，
1: 逐天电话拢安尼满线包括阮诶电视台，逐天电工寄货寄袂离，
0: 对，
1: 吼，大家都是为着惊讲心脏会中风，心脏诶心肌梗塞脑会中风啦，
0: 是，
1: 我讲我即个每条通，咱人吼逐项爱通，放尿爱通，大便爱通，血管。更加爱通，放尿未通，你会得膀胱癌，你会得腰椎癌；大便未通，你会得大肠癌；血管未通，你会中风，你会心肌梗塞；你会老人痴呆，你会阿兹海默症，你会帕金森氏症。长辈时代，阮今日这个产品加红，家己食三档，我先讲我的体验。我家己过去食薰食伤重，食甲血管一条脱65%，一条脱45%，一条脱。25%，我家己去借256车，然后我食我这个每条通，这开骨啊千万呢，嘿啊，来研究出来物件，这已经开发有够侪当的啊，正式就市，我家己伫未就市，我家己做白鸟鼠，食到我顶个月去借，我所有我的血管壁拢清清清，包括我家己一个姐夫周状动脉硬化，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您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周状动脉硬化哈？周状动脉硬化比你的心脏病更加严重，比你的脑中风更加严重。周状硬脉动化就是你的血管壁拢脆化，咱的血管壁照你讲要有弹性，伊才会当让你疏散你的血液。但是你周状动脉硬化，就是代表你的血管壁脆化，血管壁脆化，血管壁若叫落来，落到你的心脏，甲你塌的，叫做心肌梗塞。哪会有抢救的？曾经啊，未有抢救的，一命呜呼哀哉。如果甲你塌伫脑的，叫脑中风，脑出血。安尼我甲你讲，轻微的叫轻微的中风，重症的脑出塌着大条的，叫脑干出血，或者严重的中风。会失灵，会乎你唔哪个带一卡一手，有可能会乎你变成植物人。伫即个冬天就对啦，你的血管收缩，你上需要的。我讲这两产品，我当下个家己咧试食，也个咧开发。我家己一个细汉医长，标高标医长啦吼，就是阮妈妈迄边的啦吼，医长甲阿姨拢总中风，一个个心脏病。一个心肌梗塞，阮医长，然后两个翁仔某有够可怜，自少年就歹命，拢去两请生活，小可中风，人拢甲请，但是大部分是开脚半手，共弄歹物件，若毋是去用死头路，就两工仔就无做，拢靠补助金咧生活。阮老母怎叫我甲寄去互食，寄去互食了后，长辈时代真恢复甲。用要甲正常人同款，
0: 是
1: 吼、哦，这就是一支真正好的物件。咱内底还做五合一嘞，咱内底有南极磷虾油。爸爸妈妈，你只要哪会当听到外口有咧卖南极磷虾油，破冰船的还做阿克的，你就会使甲买啊，无一定爱甲我买。但是我敢甲你挂性命，挂保证，恁买袂着啦，因为啥物买袂着？因为阿克公司敢若含阮集中生物科技签约尔。全国敢若阮卖着，内底磷虾油会当甲你软化你的血管壁，吼、哦，伊内底有特殊的抗氧化剂，有丰富的虾红素，中辈时代，伊阁会当快速甲你带你的 EPA、DHA 入去你的血管内底， 然后和你欧米伽苏力，欧米伽苏力分作一种吼，爱磷脂质的，就是上好的，因为迄随食落随吸收，内底有德国的专利的 KDE 油，收到这浓缩版的哦，这摕到美国的药店 USP、CEP 吼、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佮有专利的 Q10 啊，这100%浓缩版的，佮有专利的乌精草油以色列。在美国的药店 USPA 啦吼，来先甲听者，
0: 来喂了，
1: 来妈妈，
2: 喂，
1: 嘿，来了。
2: 啊，你先改过我食这组安尼食，真功效呢。我安尼，脚目手背过这么一个寒人吼，安惊啊，要惊死。
1: 嘿，
2: 我食了加食轻松呢。
1: 安尼吼，啊，这有赞啦吼。
2: 啊，你就给我夹一组来啦。
1: 好啦，好。
2: 啊、我等啊，等很久诶。
1: 等很久啊，啊，我今日明仔载先甲你夹。
2: 好啦，
1: 好，这带我的故乡的啦，吼、啊，这带东石的，好，
2: 大
1: 组
2: 的哦，
1: 好，大组的，大组的，等下，你先写起来，妈妈，我真拢无半组啊，我先甲你按起来，你只支持我，吼，
2: 嘿
1: 啦，
2: 有啦，
1: 嘿嘿，
2: 啊，
1: 你若甲我买无，你甲，你若甲我买无，你甲电视台买就有啊啦，电视台是较贵尔，嘿啊，
2: 好啦，
1: 好，
2: 好啦，唔免啦，你就是爱叫我，
1: 嘿啊，你啊嘛是无爱甲电视台买，
0: 要甲买就贵啦，
1: 好啦，好
2: 啦。
1: 好啦，好，多谢多谢。
2: 我听到安尼，我今日讲，我食一个有感觉，
1: 哦，好，
2: 啊，食食轻松啊，起码那就讲，唔知好歹天。
1: 对啦，
0: 嘿啊。
1: 好歹天，你的血管比较受伤吼，啊，人就是心脏较容易无爽快，他较较搞头晕目暗，迄就是血管啊较会头晕，啊，耳腔骨也叽叽叫。吼、哦，血也较袂通，
2: 哎呀、啊，
1: 好好，来你电话起来吼，这包括连食目睭都做好个哈、啊。你若有目睭症的，有白眼症、大眼症的吼，哎呀、啊，这你甲食哈，来电话起来。
0: 好，妈妈电话起来啊哈。
1: 啊，过来，咱内底最后有一项啊，这大豆啊，萃取物含磷脂质、丝氨酸吼，伊、啊、这经过美国 FDA 甲食品安全局认证的，伊会占咱人的脑内底吼。啊把你脑细胞活化，以色列啊，一间纳库亚公司的吼，这是所有世界上好的啊。啊，咱的 Q10 是用啊辅酶酵素，唔是用薰草做的哦，
0: 哦
1: 天然的加素啦
0: 吼、哦。日本的
1: 啊，中辈时代，咱人啦、啊，那个 Q10， 每一个人身躯拢有 Q10 哦。嗯、你给25%。生命爱无伊无，你问医生看我有甲你讲白差无？咱人本来就爱当这做 Q 天啦吼。长辈时代，电话慢只听咧吼。我今日最后，因为对第二点钟听听有公平啦吼。我同款头拄含头家参详，我家己甲我的摕出来卖恁，同款四组30组，一罐3900，卖恁3000块，买一罐阮头家送一罐，加红送一罐，三罐。3000块，中辈时代啊，大组的先上来，10组就好啊，两小组加送你一罐，加红送你，这种开我的6000块七罐，来电了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了黄太太，来了，
0: 嘿，你要第
1: 一路交通哦，
0: 交通，
3: 我要一组，
1: 好，来电了起来，今日来要买每条通的，就是爱你的血管咯，逐条拢要互伊通啦，互你袂中风。血管咯，大细条米血管脉通，互你袂脚麻手臂，袂脚尾手尾拧起起，因为你血液循环好，你就袂脚尾手尾拧起起。你血液循环好，你就袂脚麻、袂手臂、袂心脏病。尤其你有穿过颈仔的、倒过电池的，心脏有问题，走路会喘，走路会颤，心脏会闷的，中辈时代，头壳会戆，头壳会晕的，常常一个头壳皮麻来。他常常会当，有当时啊行起来会戆会晕的，血压常常咧150的。爸爸妈妈，你是中风的危险群、危险群，甲心脏病危险群啦。啊，今日只要你买得到，这电视黄色电咧广告的哈，伫明视三立 TVBS 已经就动咧广告啊哈，电工也未就电视，我讲偷摕出来介绍，吼、哦，啊，即个已经正式啊，过来要买得到。我看真困难啊啦吼，恁可能以后即届的优惠买完，恁就要甲电视买。啊，咱若食好，甲电视买，咱卖嫌贵。物件若食有效，就无贵啦。食无效才叫贵吼。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王爸爸。
4: 啊，我买迄个每条通呢。
1: 你有食过无？
4: 有啊有啊。
1: 食了好无？
4: 食
1: 迄个
4: 生产干
1: 了，就
4: 较
1: 硬。啊，迄足紧的，系啊，迄算，迄对阮即支每条通来讲算小镜头啦。系啊，好好多谢吼，多谢你，好，继续食
0: 好啦，来电话下吼，
1: 来回你好，
0: 你好。
1: 今仔
5: 想
1: 咧
5: 买迄个每条通。
1: 嘿，对对对。
5: 我想要一
1: 大
0: 桌，
1: 好，来
0: 大桌，你等一下啊！
1: 哈，来维力，
0: 维力好，
1: 来妈妈，来
5: 我
1: 买
5: 一桌。
1: 好，
0: 你要大桌四桌诶，
1: 系啊，
5: 大桌
0: 诶。好来，你等一下哈，
1: 来维力，
0: 维力好。
5: 喂，我
1: 买
5: 一桌
1: 诶，
5: 大桌
1: 诶
5: 哦。
1: 好，要大桌好，来等一下
0: 咧。
1: 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你都那无买不要紧，你听就好，听你只要去个电视台买。哈，电视台顶管拢有电话啊，啊，阮这个电话是0800-0097-098啦。来维六新听友啊，嘿，
5: 我要订迄条嘿，
1: 每条通，好好来电来行咧吼，你到倒位？
5: 我人无伫厝吼，
1: 不要紧啦，你到。
5: 咱要你先甲我留，我若甲伊叫你较甲我行。
1: 无啦，你爱先甲我讲你住址，你当时要行，你甲外口讲你到倒位。
5: 我到伫基山。
1: 基山来，你电来行咧，你甲外口讲嘛吼。哎呀，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这无可能去开放啊吼，30桌若写完。啊，咱随时发杂志啊，阿仔甲外口小姐交代一下吼。啊，外口真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心脏病、冠心病，寒人一年带走过来的，明仔载生来无常，生到无人会知啦。我著讲啊，真济人吼，我著讲啊，你身躯边有偌济人，雄雄听讲心脏病，巧伊个无？啊，人拢干那一句话。啊，迄较好死啊！
0: 嗯，
1: 哎，啊，较好死就死啊，好死甲歹死，生命都无伫咧啊！
0: 是啦，
1: 感觉有路用，长辈时代，命爱活掉咧啦。人是好死甲歹死，咱人是要求一个春生的意念，咱人要活愈久。我讲咱年若要到啊，血管壁嘛爱甲你清，这若干若甲你清一血管壁，这等于甲你换一组新的血管，甲倒一粒新的心脏互你，爸爸妈妈。食这保证袂中风，保证袂心肌梗塞，保证你度过一个平安年啊！我咧讲啊，家宏家己过去心脏血管三条拢脱掉咧，脱65%、45%、25%，降时三条顶个月去检查，完全拢无脱，就是干那靠这个每条通五合一磷虾油。爸爸妈妈，磷虾油是世界上好串血管的，大家都知影。但是降时阿克的磷虾油恁无得买。吼、哦，啊有，拄啊，敢电视台甲阮遮有咧卖，啊，我这是甲电视台拨来卖予全国最中辈时代，感谢恁对阮的支持。寒人到啊，寒冷的冬天，阮带来予你温暖。爸爸妈妈，我苦劝恁，3000唔免欠啦，生命较重要。你的生命无值3000块，来回你好受啊，妈妈。
6: 诶，对，啊，大
1: 组的6000块，佮加送一罐7罐。
6: 哎呀，
1: 一盒60粒。
6: 哦，
1: 哎，
6: 一盖食几粒？
1: 一盖我阿你讲保养的，食一粒至3粒拢会使。啊，你若讲你本身家己心肺更有疾病有无？得
0: 照三顿
1: 食，啊，食好改善啊了，才改食较少顿的安尼。
6: 照三顿食安尼
0: 哦，啊，食饭饱吼。
1: 那有心脏病啦，啊，家己知影讲血压会。血流血口的，家己有血压的，啊，血糖、血脂、血油悬的，三酸甘油脂悬的，胆固醇悬的，拢先照三顿。

0: 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这兰陵可贵的产品，一世人你要买到一届这俗的嘛无可能啦吼。啊，但是人讲啊，物件好就是用计数啊，真正好物，人才有法度卖这贵。你看电视台卖3900，逐工满线呢，逐工出来出卖你呢。我是今日啊，因为恁甲阮照顾。阮这段时间新开播以来，受这些爸爸妈妈对阮的疼惜，我唔甘愿看到这些爸爸妈妈为着血管病、为着心脏病、为着惊脑中风，爸爸妈妈脑若中风会当做一届照料阁袂要紧，心脏病来当做一届照料阁袂要紧。但是咱哪会当开3000块，会当唔免得到这个镜头，咱是安那袂安尼？寡人啊，吼、哦，啊，咱的血管本来就爱好清，血流血口。爸爸妈妈，你无去检查，你唔知啦。啊，恁拢危险群，吼、哦，尤其年纪愈大，50岁以上，血管退化的人占73%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的姐夫血管退化1380日，结果食无15天，血管指数降落来啊。
1: 来，你好，妹妹。
2: 喂，
1: 恁
2: 刚
1: 刚
2: 有
1: 啊？搁
2: 甲恁订
0: 2组
2: 大
0: 组的啊？你透早都有买啊？
2: 啊，我哥吼，想讲，阮厝内底人嘛拢有咧食，心脏，阮厝内底人心脏拢较无好，我会知啊。中昼遐卡要搁去订，啊，搁讲无啊。
1: 哎，下昼迄阵就抢完啦，系啊。
2: 系啊，我买着一组大组，我家己要食啊。即卖我想讲，搁买后厝内底人食，拄啊听着你两个买，我搁卡起订，啊，我要两组。
0: 你真有够巧的，你安尼早暗拢听，啊，若买好物，你拄
1: 啊
0: 拢捡会着呢。
1: 系啊，
0: 无即个你个。无即你甲电视买，
2: 买着好米，搁买着小米啊！
0: 即你甲电视买一台是爱3900白呢，来你电话夹咧吼。
2: 我知影，所以我
0: 唔只
2: 较赶紧卡。
1: 好，电话夹哦，好来，
0: 来回了。
3: 哎，买一组。
0: 来，妈妈，妈妈，你有买过无？
3: 我进前安尼，迄按本啊，囡仔按按安尼卡，甲你问讲，食你的产品对一项较好。啊！你甲我介绍这项安尼，直接做半点钟安尼，人规个人拢快活起来。
0: 哎、啊，就是血路甲你拍通啊，筋路嘛拍通，神经路嘛拍通。我讲咱人若会通，身体就会健康啦。吼、哦，所以讲这也做每条通。
3: 欸、哦，无像我感觉家己人，敢若像要中风一样咧。
0: 对，哎、啊，血管，啊，你若无甲食，保证中风，吼、哦。系啊，
3: 啊！
0: 你
3: 食这些血压咪稳定呢？
0: 对对对，
1: 当然，
0: 因为伊心脏和你碰扑啊，你拍正常，袂甲你塞掉咧，袂时紧时慢，系啊，安尼就会通啊，就血压就稳定啊。好，来电话夹咧，电话夹咧。
1: 我来电话夹啊！
0: 来，维尼姓华妈妈。
3: 诶，迄个先生，我拜托你，我即摆意思讲要加一桌吼。
0: 诶。
1: 我来不
0: 你，你甲外口讲，
1: 你电话起来，你等我一下
0: 哈。哦，这姓黄妈妈
1: 特别，你个加一组，
0: 这真正来人诶。唔是，你到那只是看电视，你明仔载个卡来买买，这个计数无啊。吼，咱大家先讲话，讲大声。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我着30组小组诶，一点钟搁加诶，啊10组大组诶，写完准拄煞。写完唔是无底买，你甲电视买3900，只是较贵安尼尔啦吼。啊，我今日算你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同款3000块。爸爸妈妈，你伫电视买20000块，我算你3000啦。啊，今日若大组的就对啦啦吼。你伫电视买20000块，我算你6000块，买两盒佫送你一盒，6000。顶辈时代开3000，开6000，来当互你延长退休。互你卖心肌梗塞，互你卖心脏病，互你卖血管塞条咧，卖血管切话，粗壮动脉硬化，过来互你食了卖老年痴呆，卖帕金森氏症，卖阿兹海默症，卖互你头壳阿达嘛恐骨力，安尼就够得啦。伊内底磷虾油太丰富咧 ，Q 天太赞咧，鱼油太赞咧，搁有咱专利乌精草油，搁有大豆磷脂质丝氨酸。这拢真正咧，甲你清血油、固血病、软化血管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有撑过颈癌，你赶快爱食哈。撑过颈癌，搁再撑哦。我今日日时一个妈妈甲我讲，伊撑6支啊啦。吼、哦，啊，我讲啊，你到底你若唔食，你要撑啊几支？
1: 嗯。
0: 吼、哦，诶，唔是你要搁撑到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每条通电视咧广告，黄色电咧广告诶，迄就是。黄西田两年前，甲我讲伊三酸甘油酯高胆固醇伤高，然后我叫伊食，食了拢降落来。 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伊只讲安尼，伊要免费甲我代言。

0: 这真正，阮是条件小交换，我救伊的身体，伊甲我介绍好产品哦，全国都袂是大灾。
1: 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喂，妈妈你好，
0: 水弟啊，
2: 喂，
0: 嘿，妈妈
1: 你好，你要伫闽交通，后来伫你中央吼，
0: 感谢全国最中袂是大啦吼，啊，爱生命不爱生命，我无爱变强人，吼，啊，我但是我得干来当甲你讲，今日你会更家己呐，知影讲。啊，你有去检查，你有心脏病，医生有甲你讲，叫你血管啊，疾病爱注意，你都爱食每条通，因为伊当甲你软化血管，活化你的血液，吼、哦，啊，互你心脏血流的正常，互你袂塌到心脏，袂心肌梗塞，袂冠心病，冠心病、心肌梗塞，我甲你讲啊，交代血丝拢袂赴。
1: 化
0: 行就行三分钟的时间尔，啊，过来，你若闹中风的就对了啦，造成厝的人的负担，造成家己无尊严，本来会当正常行路，结果过来爱夹拐啊夹啊坐轮椅，吼，坐夹四脚椅啊轻微的啦，啊，若更加严重的变植物人，活死人，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都有讲啊吼，我家己一个同桌樱花伯啊，啊，恁后咧看新闻。啊，前两天啊，顶礼拜打娶新妇吼，啊，一个家己的林水秋董事长啊，伊阿伯叫英辉，因太太就是中风30冬，啊，因后生和我真好，叫林金月董事长，哎呀，伊甲我讲，因老母30年了，嘛还没讲话，我讲林董的啊啥啦，伊讲因老母都植物人，
1: 嗯，
0: 啊，住伫病院，我讲林董的，你实在有够伟大。你太高趁钱了，
1: 对啊，
0: 你有法度让恁老母带30冬，这那一般人免3冬就倒啊，
1: 就真正的了吼。来，喂，你好，
0: 妈妈，嘿，来，你要每条通吼，来，这在台南市中西区的，哦，你号这个名真好呢，又气的。
2: 我
0: 啊，迄个
2: 小油
0: 诶，当
1: 做诶，
2: 袂
1: 袂。诶诶诶，做一只，哦，
0: 来你电话起
1: 来，来电话起来。
0: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今日座数都差不多用要搁又搁要接近尾声吼，电话拢满线，啊，电话0800-097-098，黄西电咧介绍诶吼。后一届叫黄西田来甲恁介绍，但是有物件无物件，我唔知。伊、
1: 哦、
0: 会甲你介绍，讲伊食了好啊歹，伊伫电视都介绍互恁听吼。啊，电话0800-097-098，电视台咧卖是3900啊，嘉宏今日甲恁开放，即个租数，今日就对啊，最后佫30组，啊，细组的、大组的、10组。这了钱卖恁的，今日拢嘉宏甲阮头家甲你了的啦吼，3900。今日卖你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啊啦，大组的就对啦吼。啊，今日搁给送你一盒，这日本啊欧盟认证的啊，129项专利，10个国家摕起来做临床咧卖啊，8个国家提供产品的啊，这真正关键的产品啦、啊，吼、哦，来回了。
2: 小东
0: 帮
2: 我
0: 小姐啊，
2: 这个
0: 叫
2: 通惠路的
0: 吼。嘿，叫通惠路的有够有效的吼。哎呀、啊，电话
1: 赶紧吼。好，来你电话起来吼。
0: 来来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赶紧卡，赶紧写，紧卡的紧写，啊，慢写的啊，等下咱就听节目听歌就好，因为我嘛无租数啊吼。讲真正的爸爸妈妈，啊，这不是菜市啊咧买豆腐，逐工买，逐工有。啊！你甲电视台买是拢有啦，但是就是一盒同款60粒，同款3900啊，
1: 吼、
0: 哦！啊，我卖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要巧的，甲戆的，就敢那看伫遮尔。要甲我买，还是要甲电视台买？谁在恁啦？来，咱弄嘛嘛。
2: 来，甲你买。
1: 好，
0: 啊、要甲我买
1: 吼。你买大庄、小庄。
2: 小
0: 庄
2: 好。
0: 好，
1: 来，你电话来哈。
0: 哎呀、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
1: 来，喂，你好。
3: 好，
1: 刚才
3: 有先帮我写一座大庄。
0: 好，来，电话来，电话
1: 来。好，
0: 来，喂，你好，来，先听一下。
4: 耶，你讲的这怎么会通的？
0: 这通惠路的每条通。嘿，来，爸爸，你住倒位？
4: 中华。
0: 来，住中华，来，你电话来，吼，先听一下。
1: 是。
0: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这通惠路清惠油。甲你顾心脏，互你心脏砰砰爱强，无你袂阁心脏泡泡菜，互你袂喘气喘袂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的一生无常，先到明仔载先到，唔知。但是若有做预防的， 拢会明仔载先搞武雄未来啦。啊，若无做伊用的武雄，大不管是都伫门口咧等你啦。中本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来秀琴妈妈。
5: 喂，
0: 来秀琴妈妈。
5: 嘿，
0: 来这段关心诶，每条通。
5: 每条通
0: 哦，嘿，你食通血咯，清血油、降血脂，嘿啊，降胆固醇、三酸甘油脂。来要安怎买？3罐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电视台黄西田咧介绍一罐3900块啦，嘿啊。
5: 3000块。
0: 嘿啦。啊，大组的6罐，佮加上一罐7罐6000，巧的拢爱买大组的啦。来电话个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经济能力哪有诶？我甲你讲，你一定爱买大组的，无你会后悔。因为你甲电视买3900块，甲我买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盒3000，佮送你2盒啦。敢若电视台3900块，敢若买一盒尔。
1: 来，你好。
6: 你好，你好。
0: 来，你好。
6: 我
0: 在交
6: 通对吧？
0: 来，对。
6: 啊，我
0: 迄
6: 大
0: 组
6: 的吧？
0: 有，你有买过呢？
6: 哦，我用迄红阿棍钱
0: 买的。嘿嘿。安尼吼。啊，食了好无？
6: 食了袂歹啊，即马困难，红啊困难哦，即马食鸡较好困，困眠袂真好。
0: 迄就是血路通过啊，系啊，啊筋络顺刷就变通。
1: 所以困眠嘛较好困啦。
0: 嘿，对，好来电话个咧哈。
1: 好来电话个哈，
0: 来喂你好妈妈。
7: 喂你好。哎，啊我买一座大座诶。
0: 买一座大座好来电话个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这个时间拢满线啊！恁来赶紧抢啊！最后组数剩无几组，爸爸妈妈，啊，我今日买无，你搁叫我接，我都接无啦，吼、哦！啊，我除非我得搁转去甲电视台摕3900块啊了来卖恁，吼、哦！啊，我足爱这爸爸妈妈，恁对阮的疼惜，我永远铭记在心。我干那要爱恁度过这个平安年，这個、冬天寒冷的冬天，我伸出我温暖的双手，摕到好的产品。送到恁家，互你食，救你的心脏，顾你的血管，来为了。
7: 喂，你好，我头下买一座小座的啦，啊，我想要改大座的啦。
0: 好，来电话行咧哈。
1: 来，你电话行。
0: 好、哦，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我着讲啊，心脏血管未通的，你有心脏病有曾经啊，你心脏常常咧喘气喘袂过，心脏会闷闷的、颤颤的，你电话甲卡号通啊，来为了。来先听音吼，
8: 没啊，我刚才红一支，呼吸三支三。
0: 安尼来，你电话行咧，你要每条通哦。来，你电话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每条通电视有咧卖，啊，你不爱甲我买，不要紧，我无勉强。吼、哦，你甲明仔载卡电话去甲电视台买，一人若无影卖，你3900块，你甲物件寄转来还我。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恩西田咧介绍的，伫三立明视 TVBS 超市啊，接迄出电视啊，然后非凡咧卖股票的，迄出电视拢有我的广告吼，啊，就是阮电视台的广告，啊，你甲买看卖，若无影一盒3900块，我互你斩头啦。
1: 绝对是一盒3900块尔，这里真是不离价哦，所以哦，咱爸爸妈妈，咱今仔日你用咱一盒介绍会当摕到3盒优惠。而且阁袂互恁开完拢钱吼，0800-097-098的小姨妈妈你好，
0: 小姨妈妈，
9: 恁一日袂去交流通，
0: 嘿对，對對你哪知？
9: 啊，你今我都伫跟你听
0: 咧。哦，啊，你有食过无？
9: 你迄一粒
0: 几粒？60粒，来你电话行咧，我电话拢满线吼。
1: 好来，你电话行吼。
0: 啊，来你好，来小姨妈妈。
9: 嘿，
0: 阿妈关紧，安尼硬件安尼，这样好无？保证有效，
1: 若无效，你
9: 卡
0: 电话来甲我干
1: 胶。系啊，嘿嘿，绝对有效啦。哦，绝
9: 对有
1: 效。嘿，认
0: 真食就有效。嘿，你要照三顿哦，食饭百只。三，对对对。对，常常那
9: 你
0: 按做一届
9: 食五粒嘛，不要紧，随
0: 你。系啊。对对对。啊，你讲大组是？7罐6000啦。啊！电视台一罐3900块，伫电视台买，若买大组爱20000几块啦。
9: 好安尼
0: 啊。嘿啦，啊！伫我遮买卖，你6000，佮加送你一盒，吼、哦，7盒，吼、
9: 哦。咱来吃7盒
0: 了，对不对？对对对，来电话，今日我电话拢满线吼，来为你个来新听友吼。喂，嘿，妈妈。
10: 哎，请问一下，那个，哎，那条通的那个，哎，
0: 你那个收音机。 糖尿病可以吃，这个就是专门血脂高、糖尿病、血糖高的在吃的啦。因为血糖高的人容易引发心脏病，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安尼你听有无？
11: 换句话说，就是血糖的也可以吃。

0: AM 一零七一，
1: 容易带来你血光的糟蹋，爸爸妈妈，血光啊糟蹋，新鲜难求，无命计啦！我跟你讲，小病唔医，大病才要关东机啦！我跟你讲，无效啦！心脏病，我都跟你讲啊，你得无偿宣告，明仔再宣告，大家嘛要明仔再宣告，啥物要无偿宣告？来回你有人才啊，妈妈，哎、欸，来了。
2: 来，
1: 有同款的，你食了有效无？
2: 有同款
1: 的。有啦，同款的啦。
2: 同款的，按讲你按着去。
3: 无啦，无啦，
1: 你
3: 无无，
1: 你买无同的，
3: 你买
1: 是，你买是红景天啦，你唔是买这。
2: 啊？
1: 你买是红景天，唔是这啦。
2: 红景天。
1: 嘿啦，迄食无同的，你食闹欠上诉的啦，这你食通惠路的啦。
3: 来，你等会去啊！等
1: 会去啊！好啦，好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这在吃通血路，顾你的血管壁，顾你的心脏，顾你的大脑，互你脑袂晕晕，脑袂戆戆，啊，你得袂中风，头壳皮袂麻麻，耳孔骨也袂乌乌叫，尤其你目睭若较视较歹。食咱这伊爱当甲你顾你的目睭，因为内底有磷虾油甲鱼油。对你的目睭，生色蒙雾高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拢总有效啊！
3: 是打干净的，白帮啊净，拢总有效。
1: 啊，尤其你糖尿病，他带迄个人咧问你，若食这個，你阁会当预防黄斑部病变。吼、哦，爸爸妈妈，这是真正一支好的产品，用良心道德开过了千万，129项专利啦！爸爸妈妈，你甲想要去对找129项专利的物件来卖互恁，所以讲人伫电视卖3900啊8位的价值，大家唔只系烧抢要爱。黄西田敢那食了一句话，免费甲咱代言，啊无黄西田代言爱几啊百万，
3: 是
1: 吼、哦、啊咱请袂起，咱只有用产品，互伊食受伊肯定，啊伊甲咱做代言人，证明讲物件食了好。黄西田这个艺人虽然真资深。但是真有信用啦，无袂当伫电视界遮尔久，吼、哦！啊，伊会当肯甲咱代言呢，绝对是好产品，吼、哦！中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一罐3900啊8伫电视咧卖哈，伫三立电视台、明视电视台、TVBS 电视台、超市电视台、会员电视台，拢总有咧广告，拢总有咧卖，一罐就是3900啊8。嘉宏今日甲客来吃，因为要给这个爸爸妈妈一罐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同款3000块。啊，这是要创啥？要感谢您，感谢您对阮的栽培，感谢您对阮的收听。啊，在寒冷的冬天，予阮撑出温暖的双手，送出好的产品，予你吃。啊，中辈时代大组的6罐6000块，加送一罐7罐6000啦，吼、哦。
3: 来，喂，你
1: 好，来，喂，你好，来，先听一下。
4: 嘿，对。
3: 嘿，咱大都于台中哪边？
4: 大理。
3: 大理哈、哦，你要大组小组？
4: 嗯，大组的是七罐吗？
3: 七盒，对，七盒。
1: 大组的开盒啦。哎呀、啊，
4: 好。
1: 好，哦、来，等下讲咧哈。
3: 啊，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会晓买，无爱心肌梗塞的，无爱冠心病，尤其恁厝人穿过囝啊。啊，常常弄到磕到到乌青筋话，迄就是你血管壁脆化。所以讲，你乌青的经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的心脏若轻轻闷闷的猜猜，有当时啊心脏咧跳，有当时啊紧，有当时啊慢，血压有当时啊关关格格，你甲食每条通，保证你袂中风，逐条都通，保证你袂心肌梗塞啦。
3: 来，0800-097-098，
1: 喂，你好。
5: 你好。
1: 嘿，来妈妈。
5: 我是江秀到刚刚
1: 好甲你讲你的三酸甘油酯，讲你的胆固醇，讲你的心包油，三天，爸爸妈妈，三天给家宏机会，三天若无影有效，物件做你甲寄倒来还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人的一生，吼、哦，一通电话你会当加活5年，加活10年。你这通电话若无卡， 李雄雄伫即个寒天，那血管叫收缩，血管叫塌掉咧，塌伫心脏冠心病，随乌医乌医啦。啊，中风诶，有当时啊送去病院，若有救诶，倒来啊半身不遂
3: 啦。嘛是一卡一手
1: 啦。啊，那无救诶，就直接嘛是搁乌医乌医。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卖听着救护车诶声就惊。爸爸妈妈，咱只要家己家，咱即个每条通马当去食，听着救护车。甲咱拢无关系，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无常啦，吼、哦！剩偌济早袂走，咱家己身体顾用，甲咱的血管壁、甲咱的血流顾用。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身体会健康啦。啊，这电视咧卖，会当伫电视台卖，拢是高规格产品，一罐3900，60粒，加红送你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盒，加送一盒。十盒，七盒，六盒，加送一盒七盒，6000块啦，啊，60粒的啦，吼、哦，讲一个唔对，
3: 是嘿，啊，所以哦，0800 0900租数真正是要玩焦啊啦，所以独家过咧考虑的，咱若一工讲头壳虚狂的，困到脚麻手臂的，甚至讲哦，咱定感觉爬楼梯、落楼梯拢走路会喘鼻鼻这啦。这就是咱本身含氧量无够，血管较清清平平的，会换一个全新的血管，帮助咱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啦，会当哦帮助咱度过这个平安年啦。
1: 啊，脚麻手臂的啦，吼、哦，脚麻手臂冷气机的，拢总甲食。我都甲你讲啊，脚麻手臂冷气机代表你血液循环无好，你绝对是中风的啊，
3: 危险群。
1: 啊！你是心肌梗塞的候选人，今日只要一通电话改变人的一生。本来我阿你讲吼，无常明仔载就到，你今日卡这通电话，变做明仔载先到啦，吼、哦！因为咱会明仔载就甲你寄出去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收到会，赶紧甲食。今年的冬天心脏病、脑中风拢无你的问题，爸爸妈妈3000块，值得换你的性命。3000块、6000块，会当救你一条性命，有价值无？我唔知影，但是我希望爸爸妈妈恁家己去思考啦吼。物件同款，电视台买就有啊。
2: 我要大组的。
1: 要大组的吼，好来，公园有食过无？
2: 有啊。
1: 有啦吼，食了好无？
2: 哦，有啊，迄当库存哦，拢迄落工作车啊。
1: 安尼吼，好，家己恭喜无当库存熬中风啦。嘿啊，好，
3: 来你就伊啊，
1: 好，来为了来美秀啊妈妈。嘿，来了，
6: 四组的，
1: 四组的来电
3: 的，好，好，好，
1: 来，为了先听一下。
7: 喂，
3: 嘿，
7: 我要一条大组的，唔条通。
1: 要一条大组的啦，吼，好，来，先听有你电话
3: 来了，
1: 哈，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啊，恁对阮的支持啦，哈。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让恁写啦，哈。若要爱生命，电话甲卡号通，电视一拉3900。我卖你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啊，卖乎你，卖心脏病，卖冠心病，卖心肌梗塞，卖中风，卖胆固醇伤高，降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你的血油、血脂、血糖啊，吼，拢总共啊，来为了，
6: 喂，
1: 来电来叫你先听一下吼，啊，啊，过来，你来脚尾手尾拎起起，你的脚麻手臂，代表血液循环无好，长辈时代。有诶，讲卡牌啊，火烧厝你若唔走，啊，着卡牌是要安怎走啦？火烧循环好，咱着卡袂麻，卡袂闭，暗时则袂卡袂手袂冷机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开3000块、6000块，加互你活20年、30年，互你食到120岁啦。来，喂，你个古城大哥。
8: 喂，你是？
1: 嘉宏啦。
8: 哦，嘉宏哦。
1: 安尼我有认真无？你透早卡我听进，卡我听。
8: 哦，你好，你好，辛苦啦。
1: 袂啦，
8: 我
1: 做细组
8: 啊，
1: 要一组细
8: 组
1: 啊啦。
8: 我当时怎样睇啊？
1: 到站自己。
3: 明仔载叫奥利的蛋糕
1: 也带来个。来，古城大哥。
8: 拜
1: 好。
8: 好，跟安尼我讲，我发达个有两
1: 。安尼你外口的服务人员讲来，你电话叫咧。哦，来啊！感谢全国，你看这套炸卡啊，这真正支持咱的产品啦。嘉宏的产品哦，咱古城大哥是学了甲会得志啦吼。啊，最后啊，时间用要接近尾声，爸爸妈妈唔通阁思考啊啦，阁考虑落物件无啊，啊物件若无买无得，连性命都无去，无价值啦。电视咧卖3900， 我卖你3000元，买一盒送两盒，这真正今日做神师救人命啊！大组的就是六盒，加送一盒，7盒6000元。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外口当家做数啊！
3: 好，咱来听歌吼，刷卡服务，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哎、欸，喂，你好。
1: 哎、欸，你好，我昨给你买两万一。我是讲你的工作的通货路足好诶。
2: 哦，保证赞诶，妈妈，那无好免钱。
1: 我讲啦，我昨给你买两万一啦。
2: 我知。
1: 古老家。一件。一届算一千块，
2: 这无阿多啦，妈妈，这真正有够少。你开电视甲问哦，一罐三千九阿八，
0: 真正不离价。
2: 哎呀，你问外口，我电视台电话给你，你卡去甲问，迄款的公司来，
1: 你等。我慢甲你提干这三阿八。
2: 无啦，迄无阿多安尼，我这一组我就是要优惠安尼，互人家来，你电话
0: 过来啦吼。
2: 哎呀，
0: 来，因为吼，我今仔日嘛接到足侪听众朋友，你写时阵卡电话搞也讲的。哎、欸、呀、啊，我吼、哦、真正有去电视台甲伊买一盒咧，因一盒的介绍真正是3980，伊就是有买过电视台，再个翻过来甲咱电台买啦。
2: 因为都听到咱的优惠，
0: 嘿、
2: 嗯，啊，我这我唔是逐工会当优惠的妈妈、嗯，爸爸，我这两个月后。这个有法度，
0: 对，
2: 把这个原物料扣一下，
0: 因为拢欠货。
2: 嘿啊，这来自八个国家，才会当扣这个原物料，做这个正好的产品呢。这所有我跟你讲吼，其实这医生交代我莫讲的，所有心脏病全国的权威就对了啦，一半以上拢在吃我的每条通，因为啥讲，因当时因拢共同来，阮参与开发这个产品啦。啊，我跟你讲，因袂使讲。因为应该来当开西药恁食呢啊，其实应该是医生拢在偷食啦、
0: 嗯，
2: 包括台大，包括南口中科，包括嘉义中科，包括高雄中科，我袂使共讲名，吼、哦、破查袂使用查点线索破，我会害着人的头路。连医生西医的医生啦，都认同讲你爱食这個，因为我家己是安怎讲伊，讲叫我爱食，因为我家己本身去照。我就讲，我较早赚65%，三条冠眉，一条赚65%，一条赚45%，一条赚15%。医生讲哪有可能，拢零啦、啊！哎呀，伊才开始甲我买东西食呢。
0: 啊，喂，你好。
3: 喂，
0: 咱大哥，咱是朋友，咱住倒位？
3: 我南投。
0: 啊，你要大租细租？
3: 什么用细租诶？
0: 好，安尼细租3000吼，后来你电话赢诶吼。
2: 哦、这连医生都肯定的、嗯、我不是在跟你们操蛋的，爸爸妈妈，教皇的人在电台把东西看着到电视台，全国你找我第二个吗？
0: 绝对没
2: 有、啊。对啊，然后第二个我转了从此以后离开播音界，我说啊，我庄家人啊，我来自嘉义东石的农村，老母跟我说青头的路头，卖米就在卖掉，老爸老母对我的教示我永远记在心肝内。阮老母做生意，阮老爸做生意，将来嘛讲好。伊讲讲，咱人爱防甲偏咧，袂要紧。咱防偏会食会困一讲偏袂食袂困一啦。中辈时代，咱若讲偏爱越头越耳啦。我就是抱着这个心情，感谢所有全国的听友长期甲我照顾。我就讲啊，全国上大间的电台嘛来招我要合作产品，
0: 是
2: 全国电视台，敢若我有法度对电台的产品卖到位电视台去，唔是卖迄个唱歌台呢，
0: 嗯、
2: 是卖大台的明视电视台 TVBS 呢 ，TVBS 将来唔捌咧放广告，保证是骗的，拄我敢若我老家宏第一个，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吼、哦，恁伫 TVBS， 恁看捌看到55台，恁甲看，恁敢捌看到人咧广告保健食品，绝对无可能。过两分钟诶，我全国第一咧。
0: 是，
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无真正诶能耐，你甲想啦，无遮好诶产品，无救遮侪人，人愿意安尼做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爱诶，就是恁一份疼惜，爱诶，就恁一份肯定，爱诶，就是恁一份欢乐。啊、我做好产品来救恁的产品，来救恁的生命。长辈时代，恁拢哪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我讲我逐天困醒烦恼，就是讲这些听友，大家唔知道有健康无？我这些听友，这些爸爸妈妈，这些大哥大姐，身体唔知道有勇敢无？昨暝困了唔知道有好无？唔知道有发生代志无？这拢我是我挂心的，因为恁哪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哪像我再生的爸爸妈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甲较好通啦，救家己的性命来为了。
0: 大哥，
3: 我手机要更改一下。
0: 好来，好你等我一下
2: 吼。哦，啊，我来讲啊，一通电话改变咱人的一生甲观念啦。 存钱无路用啦，存钱我都甲你讲啊 ，AM 啦，心机警察哦一个就去啊，存偌济你敢开会着？
0: 迄拢变伪善啦，
2: 啊，来回了，秀聪啊，哎妈妈。细组的头哈好，
0: 别紧，
2: 大细组拢别紧，买着就救会着啦。我无要求恁买大组的，但是大组的我阁加送恁一啦，就是特别要感谢恁对我的肯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予咱家己一个机会，人生会当听到我的节目，咱嘛是算缘分的一种。吼，嘉宏，我都甲你讲啊，我的物件卖到倒位去，你知无？卖到厦门福建啦，
0: 对，
2: 人卡电话叫这边的人甲寄过互因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爱了解讲我的产品，连对方都有听我的节目啊。吼，厦门福建遐拢咧听咱的节目呢，拢透过偌济人甲我拜托，讲要来甲我买我的产品。
0: 是，
2: 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最后甲恁介绍五合一的哈，林下有伊有专利的 Q 10。100%，专利的乌精草油100%，专利的大豆萃取物100%，要救你的心脏，救你的大脑，卖阿兹海默症，卖脑中风，卖心肌梗塞，神经癌，心脏病一定爱吃。再来，你目睭输的，目睭酸涩模糊到流鼻油的，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甲买回去吃，真正有够赞的就对了啦吼。我刚才当安尼甲你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会卡麻手臂的，吼、哦，人讲啊，你卡麻袂行，吼、哦，啊，我来讲啊，暗时皮啊夹袂烧的，脚尾手尾冷叽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逐天头壳安尼冷戆冷戆，细心细心的，耳孔鬼啊叽叽叫的，血路袂通啦，爸爸妈妈，血路袂通，要食啥物啊通？食每条通啊通，伊甲你食了，逐条都通，大细条拢通，大细条拢通。你就会长岁寿啦，上至少今日你要开这3000，加予你活20冬。长辈时代有记得无？开3000块，加活20冬啦。今日一罐电视卖3900，白我卖你3000块，买一罐送2罐，大组的就两小组6000块，佮加送一罐7罐6000。电话0800-0098-0098，本来无半组啊，阿伟他都要甲我参详，拢叫我予你写甲煞。
0: Yeah,
2: 我明仔载当然又搁要用命啊！吼、嗯哦，我就是只在厝感谢咱所有全国长辈时代。啊，若要有对的吼，啊保养的一天一粒至三粒嘛。你本来你有心脏病、血管病、切坏，你甲食三顿三粒，甲食后改善落来，胆固醇伤悬的，会中风、三酸甘油脂伤悬的，会腰椎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唔好讲生笑，血路是真正占咱人的1%，吼、哦。40%的款啦吼，啊，我知影水分占70%，血液占咱身躯足重要的一个成分啦。人若无血，活无袂活啦。你看你若贫血、欠血，食咱的每条通，甲你通血，嘛会甲你补血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着食每条通，会当顾你的心脏，顾你的头壳吼。啊，我着讲啊。啊，脚麻手臂，脚尾手尾冷叽叽的吼，食每条通哦通啊。食咱的血管病袂切化，你就袂心肌梗塞，你就袂脑中风。长辈时代，电话0800-0098-0098，你一定爱关心卡，因为最后剩2分钟会当下。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唔好伫这个冬天去学危险去。吼、哦，我就讲啊，这个冬天甲度过，甲度过一个平安年，佮加活20冬啦，买一组产品。加予你活20年，安尼有价值无？吼、哦，你家己去思考，吼、哦，啊，着家己食花青，花会袂落，花袂渴，吼、哦，啊，家己食降三酸甘油脂、降胆固醇、降血油、血脂，拢总降，啊，心脏碰扑啊，予你变有力啦，吼、
0: 哦。来，喂，你好，
2: 喂，
4: 条通
2: 来妈妈。
4: 你大
2: 组
4: 的，
2: 嘿，大组的来，你伫电视台有看到广告呢。哎呀、啊，这真正有够赞的哈！这家伙不是咧乌白讲的，来电话起来哈！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8-0098，只要一通电话，改变一个人一世人的命运。听落听袂落，安尼就介在恁家己啊啦吼！啊，家伙甲阿伟，刚才当甲你讲，阮拢农村的子弟，爸爸妈妈，我今日祝贺恁，吼、哦，真正饮家己的绿茶啊！贪钱救恁的性命，贪钱要予恁加活2年啊，加活20年啊， 安尼唔知有解答无？长辈时代再次甲恁感谢，吼、哦！啊，我都讲啊，要有对个甲你恭喜哈！你袂今年绝对袂中风啦，今年绝对袂心肌梗塞。尤其恁后曾经啊，恁后中风诶，你更加需要甲买当去食，伊会甲你改善你诶中风，改善你曾经啊诶症状。这都敢若人生，我讲啊，缘分甲一个希望啦，吼、哦！每条通，互你逐条通啊！啊啦，逐条通都袂中风，袂心肌梗塞。我都讲啊，袂搁再卡麻手臂，袂搁再卡尾手尾冷叽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伫遮再次甲恁感谢。那要有对的，你福气啊哈！啊，搁加一个平安啊！来素兰啊妈妈，来素兰啊妈妈，喂，喂。啊！你电话通啊啦，
0: 通
2: 啊，通啊，免个卡吼。
0: 是
2: 啊，时间来到最后啊啦吼，电话记号调哦，0800-097-098，错过即届的机会，你会后悔。
0: 可能要等到明年才有这个物件啦。
2: 哎呀，啊，你若有零上钱，你就甲电视台买，同款会当照顾你的身体啊。而且时间嘛，差不多来到最后的尾声啦吼。啊，会当去听一点钟的继续听。

0: 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伫咱本台播周六，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灌溉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3: 啊，你哪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2: 以上工作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了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去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看戏着好的节目时间。啊，若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现场的电话你家己敲来。咱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明仔礼拜是无寄货，拜一寄，拜二才会到。吼、哦，啊，那货较济，啊寄袂赴。有可能就要拜三才会到，啊是那个所在较偏远，哦，啊那个所在会东港无顺路送到遐，就要阁加量一工。所以好朋友，一般拢是大概三工来到，哦，啊你若是恁遐附近都比较较远一撮啦，啊是讲恁那个所在啊会较济，送较袂赴的，就要阁加量一工，吼、哦。所以今仔拜六，啊叫产品呢，就爱拜一，啊拜二呢，尽量拜二到啦，拜二若无到，就爱拜三。现场电话是252-5500，252-5500，大家买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好比有那是迄、那个有要玩寄产品的朋友吼，你也特别登记，然后我恁寄产品的朋友，你也特别注意你的药啊，哦，你的药啊，那特别玩啊，你也要提起来，提起来。要吃的时候，甲摕起来看卖啊！哎呀，咱只头剩几工？哦，你啊，两头三工的分呐，两头三工的分。哎、欸，我捌听种朋友卡来讲，啊，我剩一工的分尔，一工的分就袂赴啊！哦，所以好朋友，唔忙等甲吃完呐，卡来要叫，安尼个慢过来讲，迄药效就个失去啊！哦，所以你也是要购买公司的产品呐，登记人咧玩假的，我、哦、是讲哦，你迄、那个。恁到附近拢无指定药房，啊！你无方便出去买，啊！拢还寄的朋友呢？你还给你两头三工的时间，啊！来像拜六时啊，叫来两四工的时日，哦！这样跟好比做一个报告。当然，安排头首的歌曲，讲做《风流阿伯满地阿娘》的。这个《风流阿伯满地阿娘》这首歌曲，咱的原英姐啊，叫咱公司寄天宝好正源，甲天宝。益生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风流阿伯满地阿娘》，多谢，谢谢。

那伊好听的歌曲，号做《风流阿伯》《满地阿娘》。感谢各位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偷食爱付出代价，除非你无娶某无嫁翁，你无娶某无嫁翁，伊拢无你的皮条。啊，你若是有娶某有嫁翁，有诶查甫同时交两三个女朋友。啊！你着伊若愿意，伊若愿意接受，你着交两三个，伊无你的皮条啊！啊！你若无愿意接受，看因家己要选择安那，家己要离开就离开安尼啊！哦，即款物件着是看因家己安那想。啊，若是有太太的、有翁婿的，咱着袂使，遐要付出相当的代价。陆军的十军团，一个查甫的军官，一个查甫的军官叫阿树啊。这个阿叔啊，因某或者阿桃，啊，这个阿叔啊，甲阿桃两个人结婚一礼拜，阿桃啊，随时发现着阿叔啊，伫外口交着一个妻啦，这个妻啦，或者阿娇啊，这个阿娇啊，看阿叔啊，是同一个军团内底面咧做军官的，这三个人拢是军中内底担任军官的，查甫嘛是，阿太太嘛是。七啊嘛是，这三个人拢伫军中担任军官的要职。那么阿叔啊，阿堪这个阿桃啊，阿个阿娇啊，拢共一个单位啊，拢共一个单位。安尼，这个阿叔啊，甲阿桃啊两个结婚一礼拜了后，阿桃啊虽发现着因翁，堪外口面的阿娇啊偷食，嘛拢白白军中内底面的职业军人。那么这件代志一个逼空了后，因利用着汉宫演习的时阵，这个汉宫演习的时间，阿叔啊甲阿娇啊两个人偷食，去互因某阿桃啊掠着，这个阿桃啊向着法院提出告诉。那么这件的案件，因为双方面发生关系证据确实啊，所以。这个阿桃啊，提出了着民事的赔偿要求100万。法官认为，因阿叔啊、甲阿娇两个人偷食的证据明确，所以判决因两个人要共同赔偿50万。结婚一礼拜，噶人安尼，你要结婚要弄啊？结婚一礼拜就偷食，绝对无可能啦吼！绝对无可能，因两个人伫一礼拜内熟识到头只。这个阿叔啊，甲交阮两个人一定是已经有交往一段时间啊。只是这个阿叔啊，到尾啊娶阿桃啊，安尼念念啊。所以，查甫人要选择结婚这条路的时阵，你得要有心理准备，你必须要去面对，一定要单一。你偷车一定会出事的。另外，来个讲到今年51岁拖板车的司机，这个姓温。那么，这个姓温的拖板车司机啊，因为伊的车大只，啊，速度开了伤紧，大档啊挡袂掉。结果大档啊挡袂掉，都向着头前5台车夹落去，一内底面有3台车轻伤啊，3台车的人轻伤。那么，这阵的案件。所以我在当场酒吃无吃酒，后来啊，甲伊嘴暖的筛检，快筛的结果又吃毒了。这个甲吃落去，伊吃着迄个二级的毒品，哦，迄、那个伊吃迄个二级的毒品安非他命。那么伊吃这个安非他命的部分，警方抓到了，将着伊啊，伊叫吃毒开车。啊，袂当安全驾驶啊！啊，将伊来个依法罚办。所以你看，拖板车的司机，这台车若毋是伊的，伊敢若红车。进前无偌久，进前听到政府讲要甲伊没收迄台车，没收迄台车啊！吼，这款的做法等于讲你会造成着迄个这台车的车主。啊，就是偷鸡啊，伊会困了。
这台拖把拉车凊彩来买嘛，七八百万。啊，请问，我请一个员工，啊，我一台车买七八百万，啊，伊要食都开车，我嘛无当下控制。伊出门的时阵都无食，伊来我车的时阵嘛无食，伊伫半中环偷食，我嘛无多。所以吼、哦，我认为啦，那是该既然要加重，互因车的人罚金，归去。讲一个固定的数字，比一个来讲，就讲讲，既然你若要没收车，是不是要叫迄个开车的人要罚一百万，还是要罚两百万？你有一个数字嘛？啊，你大家人唔在平，大家人唔在公平，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只要开车，伊在当公安车价值三万，你嘛是甲没收一只车。这台车，迄、那个拖把拉车价值七八百万，你嘛该没收一台车，安尼就叫做无公平啦，都无平等啦。无论这台车价值偌济，拢不管。

关系，伊伊落关关了出来，先去赚钱，来来赌啊，靠伊的薪水啊，啊是要靠因家的财产啊，对不对？啊，你也看，这个人开什么车？开什么车？大家开的车拢无同款。啊，迄个也没收，迄个也没收。人家你歹势，你这车尊贵的，你的车要开人对去？没有，要准备什么所在，然后稳停了。所以哦，做参考啦。有原来是要处罚，但是处罚的方式要有固定的版本啊。这是迄个发生着食毒开车弄人受伤的事件。因为那个讲着台商一个查某咧讲，讲因老爸叔当时去中国的所在做生意，后来去互因内底面的人。啊！甲伊抓起来了后，甲伊卡油，甲伊糟蹋，甲伊苦毒。啊，就是一直甲伊糟蹋，甲因老爸向阳无无过，直直空空九年死。即、這个查某囡仔来到着中国的所在，要甲因老爸的即个尸体要甲伊领倒来。结果，即、這个公安竟然将着即个查某囡仔甲伊性侵害，伊出去家里忍耐，需要将着因老爸啊。诶，遗体，那么要改遗体，要改因老爸的遗体，要改炸倒来台湾的时，竟然呢、啊，发现着因老爸体内所有器官，拢总去予人家摕了了。第讲这个人已经死啊，但是伊内底所有的啊心肝脾胰心，全部拢摕了了，空心的呢，摕一个空的尸体就等于哦。所以这个胡林人伊咧讲，讲迄当时的中国。确实实在是无天无良啊！这是十五当前发生啊！台湾人去中国做生意，后来和中国那边的官员给糟蹋、给苦毒、给卡油，啊，到尾啊，直直空空九年死了后，伊做查囡仔人，该些人去到中国的所在，给老爸尸体领回来，结果伊伫咧中国去哦，中国的警察给性侵害，给老爸面领回来时，因老爸尸体内底面的讲肿瘤位器官拢去用提了呀，伊啊嘛是忍耐起来，哦，所以即阵的案件，伊甲十五当前的代志讲出来吼、哦，那么伊嘛是有讲到吼，伊、哦、讲啊去到去当时十几当前去到中国啊。啊，完全的，再讲是无人权的啦，恁爹亲属啊，拢无人权。或者是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当然，嘿，伊讲的无证据啦。哦，谁在安那讲？我今仔要因讲的是讲，咱有听到这个消息，咱伫外国咧做生意，嘛是爱提高警觉，爱步步小心注意啊。哦，伊讲，咱只是听尔，无一定完全拢准啦，因为无证无据啊。啊！但是经过十五年啊，吼、哦！另外来讲，到宜兰市发生到一站车的46岁姓林的开客轮车，那么经过到中山路一段、甲环市东路一段路口，那么看到头前黄灯，这个客轮车是遵守交通规则的哦。注意听，这个客轮车司机是完完全全100%。遵守交通规则，因为看到头前的十字路口是黄灯，所以就动了。伊伫黄灯的时阵就动，注意听哦。咱开车，若是车还未到头前迄个停止线的进前黄灯的，你爱动；若是你的车身已经过头前迄条停止线变黄灯的，你爱过去。好、哦，这分成两种。你那个十字路口看到黄灯。你人还在停止线后面，这样你就要停的，等红灯。啊，你若是在那个头前停止线已经通过了，在停止线的头前，这样你就要过。我既然讲我们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46岁的警察司机看到头前黄灯停起来，后面77岁姓林的阿伯开台箱仔车，挡不住为警察司机而过隔一个，这个阿伯啊，家己双脚吊伫驾驶座内底啊，袂顶袂动。后来警方啊，啊来到现场，派着救护车甲消防人员来到现场，将着这个箱仔车的车身甲破坏，将这个阿伯啊甲救出来，送伊到病院所在治疗。后来两只脚无足严重，敢若轻微的受伤。

么这阵的案件，就是因为后边姓林的阿伯开车无保持安全的距离，才会结掉。这人头前停红灯，你为阿伯人结掉，你的车是专职，掉伤的家己高乌赛哈，掉伤的高乌赛，迄台警车是无责任的啊。啊，你的警车人弄歹部分的人赔，哦，这阵两台时间，好比做一个报告，无保持安全距离人弄掉，你家己掉伤，因为你专职啊。所以吼、哦，无论刑事啊、民事，你拢输啦，你拢输，而且人讲人讲卡，你还去人开红单诶。所以开车爱保持安全距离，2525555，再来买电话，原外观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原来你毋捌爱过我蔡妈妈，伫即个彰化市洪兴路叫各位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诶歌曲，听到没有？再来听一首，原来你毋捌爱过我。

0: 公个。
1: 嗯嗯，
2: 你我是要问讲，你食了干么啦？
1: 是啊是，
2: 哎，好吃完啦。
1: 哎，好啊。
2: 你是什么镜头在吃？
1: 啊，就一卡拢诶，安尼走路拢会崩，安尼崩。
2: 好好好，啊，即摆食了安那？
1: 啊，食了有差啦，有较差。哎，我想唔当即阵无食，我再来食看卖啊。要搁食，要搁来甲食啦。
2: 是，啊，你目睭遐咧，目睭遐。
1: 哦，就我也唔捌食过啦。
2: 好啊，第一间买来食看卖啊。
1: 我目睭闻拢安尼臭啊。
2: 好啊，那个好，吃看麦好，啊那个多谢你哈，啊对啊，谢谢，多啦多啦，好好，再见再见，喂你好，
3: 哎，
2: 你好，哎，
3: 对啦，哎，我头拄好叫的，我甲你问讲，迄第一地会用食无？
2: 第一地爱浪一点钟哦。
3: 哦，我最爱食第一地呢。
2: 第一地爱浪一点钟呢。
3: 爱浪一点钟。
2: 哟，一点钟了，才会使吃。看你是要一点钟前吃了，甲吃地米地，还是地米地吃了一点钟后甲吃药安尼？
3: 哦哦，安尼
2: 啊。爱浪费啊！哦，
3: 啊我这是种在卡筋在疼嘞，卡筋
2: 啊，筋络迄筋络歹，
3: 迄
2: 筋络歹，人吃到一个年纪来吼，筋络较无好，较
3: 短。有咩迄个药无治疗？
2: 啊对啊，两罐还好呢啦，你药啊得讲照起工耐心讲吃，你袂使讲啊人吃了安那多安那。
3: 有啊，我
2: 家己吃都无嘞，
3: 我都
2: 无爱，无爱
3: 啊！
2: 啊，
3: 你
2: 我听都
3: 贵啊，我
2: 家己慢慢听。你忙到我吃两罐
3: 来
2: 讲无来啊嘞？迄位
0: 人吃三四罐到讲好嘞啊！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食阮的天宝好正丸，食个效果真好，食两罐有较差，爱就有的人吃两罐啊，讲安尼吃慢慢啊，啊有差小块呢，好朋友，差小块就是有功效啦。所以咱这好朋友老顾客，你也是要来甲咱顾筋络、顾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到闪着，到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行路安尼逼逼憋憋，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尤其咱福建男朋友，那是经年纪高啊。迄、那个骨质的退化的速度是平常人的几啊倍，所以啊，咱这个骨质的退化，骨头含烧怕讲啊，骨头的酸痛，天宝好正丸你甲买回来吃。中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嘛，啊，这个更年期啊，妇女男朋友三老的骨质疏松，拢甲吃一罐天宝好正丸。啊！那天不光能玩，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啊！那关节硬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果脑丸。迄、那个血也不管的朋友，血过血了，血过胆固醇上升，甘油脂过头，当天宝果脑丸有活血作用呢。啊！那是咱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固脑丸，暗时未困着，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天宝固脑丸。啊，你若是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龙丸，放尿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尿出了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球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迄、那个体质歹，高感冒，尿酸痛风，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的险，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配配，放尿卡前有天宝雍龙丸。高尿暗时咧困前眠起来放尿，放过来变的天宝雍龙丸。身体不足下元虚弱，天宝雍龙丸，甲咱固腰子神膀胱，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天宝雍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利金配，这个天宝利金配，你得那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天宝利金配，互你精神充沛，一个互你精神好了，哦。啊，做好爱困的这些天宝利金配，

0: AM 1071，
1: 千块内底面是60粒，啊，你外口面无当买吼，你若要爱拣啊，爱卡电话来，我甲你寄。你若一届拣买两块啊，我送你3500，填补你金牌。哎，欣赏我叫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个咱的现场里听怪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000，等下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安排挂客一夜情。啊，这个四大姊，四大姊来到着咱的 KO 智行药，叫各位填报杨良元，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挂客，咱听众朋友共同出来听一首一夜情。听怪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台中啊，一个某人破病，啊去诊所看，结果长期治疗拢无较好。长期治疗无较好的毛病，就是迄种治袂好的病啊。对你这个病治不好啊，那么一般那是西医治不好的病，咱拢会翻头倒转来看汉医。这个汉医吼，伊会当调理咱的身体。啊，那个汉医佫调袂行，啊那安尼你这个镜头就是爱一世人。啊，若是会当把你的镜头动咧，卖阁你继续恶化落去，安尼即个医生即味药啊，就足厉害啊！因为你叫西医看拢无讲好啊嘛，袂好啊嘛。但你来看中医，中医师给你药啊，伊有法当把你啊，个镜头把你动起来，无继续恶化，甚至有较好小看，啊那安尼即味药就足厉害。那么这个姓肖的来到一间诊所内底，已经长期来诊所看。其实咱讲实在啊，你若去诊所内底看无好，你会当换较大间的病院看卖啊。新生贤，主人福，你唔免去跟医生嗲哦哦叫啦。这个姓肖的，因为长期的毛病去进诊所看，啊，就无较差。啊，所以哦，定定不时回诊啊，回诊甲伊起毛歹。这一天啊，同我甲医生讲，你那是去搞我镜头看袂好，你的钱要退还我。医生讲，这个世间无了保证100%好，伊会好的镜头啦。真药医假病，真病无药医啊。什么叫真药医假病？会好起的病就是假病，袂好起的病真病，你嘛无遐人医。什么叫真药医假病？你这个镜头，比如来讲，感冒，感冒就病毒感染，病毒啦杀死你的感，你的感冒就会好去啊。啊是风邪侵入，要风邪赶出去就好呀。迄个叫真药医假病。但是如果那是真病呢？比如讲医生跟你讲，啊，你这感情，你这用第几期啊？这无法度啊。那我多人跟你动偌久，算偌久，迄、那个叫真病，真病就无有人治疗。啊，真病无用治疗的时阵，你就爱看破，看会开，利用着你有生之年，甲你该做的代志做好势。比如讲，你甲你的后事交代好。特别如讲医生甲你讲，哎、啊，你去存到三个月寿命尔，存到三个月寿命，你来修身，先甲你兜的财产分好势。你茫等甲你巧呀，看来你的家里其实为着你的财产，你的所在咧分袂平，来冤家了坐小过，先不如小台，好、哦。啊！你若是迄个最后代志全部拢交代煞了后，你会记甲恁兜人讲，如果若是有一天我雄雄倒了，有三件代志恁来注意。第一，就是我这个病，我这个病会拖累规口罩的，这个病你莫甲治疗。第二，就是我若破病倒了要治疗。必须爱断，永远倒伫啊，袂顶袂动啊！哦，这款病，你嘛卖甲治疗啦。过来就是，迄、那个第三，爱借钱去外口四界爬沙钱来治我病，这种你免，你甲放弃，放弃就对了。哦，那么全部拢交代好势了后，你开始游山玩水，时间到，艰苦挡袂掉。了后，就差不多回来单休矣，安尼啊。人生吼、哦、有足侪代志，是要用开朗的心情去面对、看破。因为咱人啊，未从自生成自死，出世就准备要死，活较早，活较慢。有会当好好啊，顺顺啊去。一日头当开很侪钱，保养身体要怎啊？一日头当开很侪钱，保养身体，就是希望咱会当。好好啊去，卖底下拖老命切落皮去啦，爱得忝啊！哦， 治不好的病忙治啊啦，卖治啊。啊，这个人伊伫诊所内底，因为长期伫遮个所在，互医生看，甲医生大细声，医生也惊着，啊，医护人员也惊着，内底面的民众嘛惊着。结果人就打电话报警啊，警方就来啊，将这个人啊抓啊，这个人大细声，扯干胶啊，叫警察啊，讲叫医生啊，甲迄个警察讲啊，讲哦，伊家治袂好啊，叫伊钱爱还我。警察讲你讲笑话，看病我就退，看病医生我就退钱呢。大家做看护队，这条看护队今仔做了歹，你讲嫌，你嘛爱钱互人。这条看护队今仔做了失败，你会当骂你卖请伊。你会当骂你卖个叫因，但是你袂使无爱钱互人，因为人讲因出了啊，卡笑钱拢花完啊，你也互人啊，你袂使皮啊，哦。所以赶快有医生看，医生嘛是有开药你吃，医生嘛是有甲你看病，伊嘛是有用时间啊，所以你要人讨钱当然无可能啊。那么即阵咱惊叫人最后将着即个生肖的，伊叫违反着医疗法，将伊甲抓起来。以上台中地检署侦办破病起码一摆，甲医生呛声。另外，甲讲到这南科大厂，这南科大厂有一个员工压力大，啊，大破汽油伫家己个身躯，啊，刷落去啊，点火烧家己83.5%个烧伤。那么这个人啊，来到病院时意识是清楚的，但是啊。我你甲看83.5%应该，哦，无方便讲啥啦吼，但是应该状况无足理想，因为吼，工作上的压力足大，啊，这个员工吼，今仔休困，啊，半暝啊12点左右啊，转来公司，啊，伫生产线附近，啊，了同事伫交通区看到伊拍一个招拢无插，袂啊。单破油，家己点火倒起来，有80%-90%的烧伤啊。那么即摆送去到吉米病院，即我咧看状况并无理想啦，吼、哦。好朋友，自杀袂当解决问题，勇敢面对，毋是弱者啦，吼、哦。社会处处有温暖，一定会当躲过难关。安心的专线1905，生命线1995，张老师的专线是1980。另外，那个讲到18岁高中三年的学生啊，啊，伫因家跳楼，结果摔死伫个因厝边的阳台。因这个厝边吼，去个阳台的所在啊，啊，伫遐摔落来。结果厝边啊，因厝本来啊，会当卖3000几万，啊，即卖吼减头一成，减头一成，3000几万了头300几万啊，对。那么因为减了一成吼，互因这间厝损失真重，所以这个厝主单向着因厝边啊，细汉的高中生，因老爸老母要求因爱负责的。那么因为这个少年啊，因住伫个迄个好野人的徛体区啊，啊，这个厝边要来甲这个少年啊，因四大人要求赔偿啊。结果，这阵的案件法官认为啊，这个囡仔已经18岁啊。咱台湾的法律规定，满18岁就是成人啊，成人所有的一切责任拢要家己承担啊。这个囡仔老爸老母无责任啊，所以啊，判决这个囡仔四大人免赔偿。这个囡仔后生跳楼死已经足艰苦啊，啊！厝边吉这间厝，讲搬伫因家3楼的阳台，这到底有算凶体啊？无算凶体，这搬落来摔伫因阳台，这要算准算有啊？算无？规定哦，到尾啊，法官裁决，这个囡仔已经满18岁啊，因囡仔四大人免赔，除非这个囡仔主动是有财产，是因四大人。有共承担这个财产，有迄个遗产呐，这个囡仔遗产，因 时代人有承担因的遗产，这些钱你会当来要求。这个高中生若是有遗产，因老爸老母是有接收到这个囡仔遗产，你会当去告这个高中生了后，高中生亡生伊啊，了后会当找因老爸老母来讨这个高中生的遗产，讨赔偿啊。啊，若要直接告因老爸老母，你要讨可能无啊，要要求因老爸老母连带赔偿无。哦，所以后来法官裁定老爸老母免赔，或者是迄个囡仔跳楼自杀死，结果啊。诶，老爸老母，互人裁决免赔。0525000000，当然卖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广告。
1: 都卡咧。
0: 你几岁啊？
1: 我八十。
0: 好、哦、啊，你原地目睭安怎？
1: 啊，食较多，我食五罐才知影。
0: 安尼哦，啊无你目睭原地是安怎？
1: 啊，我八十岁。
0: 八十岁哦。
1: 嗯。
0: 安尼哦。哦，啊，你拢原地出门挂乌银的。
1: 对，啊，老三从我呢吼，过来食。
0: 安尼哦，迄
1: 偌可怜嘞，拢无看嘞，啊，拢啊爱放啊，你抓袂了嘞，放啊规大堆嘞，敢知影？
0: 安尼哦，
1: 安尼袂要紧，过目睭安尼吐沾得微嘞，安尼向着吐放吐迄狗血加滴，安尼好，安尼微微肿。
0: 安尼，
1: 安尼迄拢袂啊啦，啊放啊抓了我啦。
0: 哦，好。
1: 放啊啊，拢飞袂去啊啦。
0: 安尼哦。哦，安尼
1: 正常中呢，吞不住你包呢。
0: 安尼哦，
1: 啊，正差不多，安尼差不多有三分啊啦。
0: 好，
1: 安尼可能有法度啊啦。
0: 好，我跟你讲哈。
1: 嗯
0: 嗯嗯。你原底目睭做个老白油就对啦。
2: 做个老白油，啊，拢会点点，啊，看吼，拢会影影，啊，但是真是不通遐好好啦，吼，你食油啊，我知影，我有理解啦，吼。我食两罐吼，有感觉食一罐都小寡有差，我想讲咱无食到迄个，咱唔能讲讲啦。
0: 哦，
2: 啊，我怎啊食？食迄两罐食了吼，这目睭拢较袂流目油啦。
0: 哦，结束好就对啦。
2: 诶，结束好，啊，迄个影是想讲，就是较早时拿出去买菜出去行一条吼，较会讲影影安尼尔啦。啊，迄个目较袂遐点啊。
0: 哦，
2: 啊，我想讲较慢。
0: 佮佮
2: 你
0: 叫
2: 两
0: 罐
2: 啊！
0: 哦，目睭
2: 油啊！目睭我真食有较差，
0: 但是
2: 我人无食目睭油啊。你食，我都安那爱煮啊，对啦啊，
0: 伊多少？
2: 嘿，食好顺完。
0: 哦，
2: 伊多少吼？是爱人偌久，我遐那食饭前煮的，啊是你
0: 诶。哦，人食点钟啊，都会使啊。食阮诶天宝清怡明目丸，除了目睭清，足好用。啊，咱目睭即个眼底受损，像即个阿嬷。有糖分呐、啊，爱糖分伊就会伤害咱目睭的视网膜，所以有糖分的朋友真容易会造成视网膜的病变。爱糖分的朋友就是油脂的功能歹，啊油脂嘛影响目睭啊，所以好朋友，迄、那个目睭真重要。哦，你若目睭开始咧小可酸涩，迄就是镜头开始咧夹，目睭开始咧退化，看物件开始咧袂清楚。啊，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食。即款天宝清怡明目丸，伊会当甲咱顾眼底。啊，咱即个眼底若受损，看物件雾煞煞，袂清楚，像个影。啊，咱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烂三疤。所以你来甲买天宝清怡明目丸转来食。伊内底面的真侪营养素，拢是日常生活当中食食补充袂到的。后来对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哦，因咧因只即个营养素，拢会是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甲水晶体，伊用白斑啊增白来降甲黄斑部变白。所以咱好朋友，你若是目睭的镜头，要来甲补充咱只特殊的营养素，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过哪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个食卡手的吧，血也袂悬，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个头壳疼，久里登记个头壳疼，头壳戆，万平精神恍惚啦，注意力袂集中，买天宝固脑丸当来食，迄个食效果足好。啊，若是迄个暗时也袂困起来，迄歹困歹落眠嘞，登记失眠食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 手袂加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行路还哔哔哔哔，行路会安尼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火正丸，天宝养阳丸，放尿袂顺，屎袂大干，该放放，该停唔停。迄、那个高尿出了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抽出来的闪尿，尿来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迄、那个体质歹，搞感冒，啊尿酸痛风，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气泡出来险，放尿尿尿泡泡皮皮，放尿卡煎油，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雍容丸，啊那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汁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你也是过来刚解苦便所苦一解，每一解苦便所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你甲买顿来吃，一克啊1800块，啊来对面有30包，啊你一解敢买2克，阮省你3500。啊！你早唔甲食，早时啊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甲食两三工经过，你咧苦便所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听的歌曲《同款的月娘》啊，《同款的月娘》这首歌曲，黄太太伫带来韭菜市场边啊三合药局来购买天宝果脑丸、天宝清热明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南西市路口啊，自家药局购买天宝养心丸、天宝养龙丸。咱的苏大哥听一首同款的月娘。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都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更加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哇哦，阿个月你就才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零七一。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又个这个叫气象预报敢怪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真热嘞，好心跋了肉色，讲我这热死。讲讲个连续落雨落几啊日，结果今仔日讲无热，啊，那这件代志又大条个吼！啊，到底是要落倒一天呢？大家人咧等呢？在等落雨呢，啊，无迄水库无搁再进水啊，代志要大条个。这个气象署预报吼，这个拜台湾呢，进入了着典型梅雨季节的形态。受着地流方面甲西南风啊增强，西半部地区容易会有局部剧烈的落雨啊，中南部啊。台南市讲要提高警觉，吼、哦！人若甲既然讲台南市提高警觉，台南市就要赶紧去巡看咱的迄、那个啊抽水机啊，抽水机会使袂啊，吼、哦！咱因为吼、哦、有足济所在啊需要抽水出去啊，所以咧抽水站啊一定要加强注意，加强注意。甲既然人已经点着，哎、欸，全台湾现济所在，人家点着台南了，点着台南，得表示讲台南即届雨会落足吃力的。哦，所以啊，迄、那个为拜一开始，为拜一开始，哎、欸，拜二啦，为拜二拜者，为拜二开始吼、哦，拜二到哎，初到初十在十二。初九到十二啊，连续几啊天啊，会落大雨，所以吼、哦，大家人爱特别的注意着着，吼、哦，这是迄、那个人有点着台南市哦，点着台南市。好，这个气象的部分讲看卖啊。这个明仔载礼拜，全台湾拢高温啊，惊死人，迄有够热，36度，真惨。这个明仔在礼拜全台湾炎热落雨的几率真高，中南部内陆、华东、中国甲台东局部高温会来到36度啊，真侪人拢有可能会掉山。中南部无定时的局部阵雨，北部、东半部甲各地山区嘛需要爱防止大雨，还是局部短暂豪雨。那么，这个温度的部分，整体高温，迄、那个西半部高温33至35度，东半部高温31到32度，中南部啊有36度左右的高温呢。配合侪云短暂阵雨，也是雷雨27到32度。金门短暂阵雨也是雷雨26到30度啊。马祖侪云乌阴短暂阵雨。25至30度啊！未来几天啊，天气方面拢总有迄个雨水的顾虑啊，赶紧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好，这哦，因本来是报讲落雨的落几十天的啦，结果即摆吼都无哩。哦，啊，这我来讲天气这个部分啊，你无通怪啥物人，因为预测拢未准啊。预测未准，所以如果那是预测的准，噶啦，咱得当破天机啊，就是未准啊，未当照咱的心意啊，哦。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摆，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来关，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来报，天保该叫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来听歌安排歌叫做阿母来去大都市。这个阿母来去大都市这首歌曲，这是咱的秋阿卡，秋阿卡咱这个杨生，
那杨生来到着咱个北港恒生药，叫来购买天宝养龙丸。杨生到台点播要听，阿母来去大都市，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你听过时间没有问题，可能叫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0，大家要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多谢，谢谢。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这气象有当时也是参考使用啦，袂当100%准啦。那咱人真正100%准，安尼就神啦，吼、哦、神嘛唔敢保证100%准。来台湾佚佗，一个姓李的族人啊，一个韩国人。啊！你这温啊，中山站食饭啊，食饭食起来了后，将伊的现金甲重要的证件放伫个皮袋内底，当无关。伊即摆无关了后，当赶紧拜托人啊，啊报警啊！这位警察第二分队即个报案了后，随时来到东门站的所在协助啊，叫一个看门，讲有啦，那有扣着啦，扣着啊！按说要交警才叫啊，讲精神隔离管家。万家按万家一路的啊，结果顺利将着这个皮带套上来。这个警察一个甲讲找着了，这个昨天啊欢喜甲讲，哦，我台湾的警察办事能力有够紧。因为你这吼，唔是作这个作离奇啊，作曲折的案啊。迄案吼，有当时啊作离奇、作曲折的，可能较歹办啦。啊，这无作离奇、无作曲折的案吼，就较好办，因为人调监视器就找我嘛。另外来个讲到，这个后生看监视器，看到老爸跋倒哩涂骹，足紧张。伊吼，因家有带咩到迄个弯端监控啊？因为因家少年啊，伫外口咧趁食，啊因老爸老母啊，两个老公公婆啊住厝，啊囝儿四岁，无伫四大人个身躯边啊。未放心，当伫厝内到即个弯端监控。即卖弯端监控吼，足方便，伫个电脑内底就会当看到恁家。你若监视器规间厝间拢总到了了，安尼就会当看到啊。啊，一支监视器会当对16个，一台迄个机啊会当对16个镜头啦。一般人家庭用的啦，一台机啊，当对16个镜头；上普通的一台当对4个镜头。哦，都一般的啦吼，一个当一台对4个啊。啊啦，搁较观看一个，哦，差不多当对16个镜头。啊，即卖住伫中华里最一对老洪公婆啊，啊住伫遐，今日是坐伫外口咧拍拼。厝里到这个弯端监控，今日时势拍开，拢在注意老爸老母的行动。即天，后生拍开监视器，看到老爸跋倒伫涂骹，赶紧拜托警察啦，讲阮老爸跋倒伫涂骹，恁别尿袂起来，拜托警察去遐倒骹手一下。警察去到地，将着这个阿伯啊，阿家扶起来，扶起来问这个阿伯啊，讲阿伯。啊！你谁那该跋倒伫遮？这个阿伯甲警察讲哦，阮某啦，阮某失地症，啊失地症出外去哦，煞胖去，啊无倒转来，我赶紧啊，要来甲找，唔只会跋倒。这个警察听到这个阿伯安尼讲呢，赶紧呢，就联合船长啊，甲消防人员展开搜索呢，结果。来到附近啊，徛街边的草埔啊，找到这个阿嬷，平伫遐，软脚，都唔知啷等伊，就查讲伫只附近啊，阿你唔知啷要啷等伊，有没有？你敢知影目睭的视力减退影响到脑部的视力症呢？咱脑部有一个组织专门啊咧管理目睭看到的物件，那么你目睭若看到愈少物件，脑部管理。诶，迄个能力就愈来愈歹。脑部的管理，目睭你看到愈侪物件，你脑部的管理就愈好。啊，你若目睭看到愈少物件，你脑部的管理就愈歹。所以，好朋友，中辈时段若有人愿意陪拍麻雀，无输赢的嘛，不要紧，安尼。陪拍麻将哦，也当增加着伊目睭咧看物件。伊若所以哦，
迄、那个拍麻将会帮助迄个人哦减慢失智症，这是事实咯、哦。因为迄个麻将有几啊种色泽无同款，而且几啊种无同款的物件，数字无同啦，色泽无同啦，啊红啊无同啦，同样无同款，伊会让你的脑部不断伫迄个所在安尼看到无同款的物件，你的脑部就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啊，你的头壳就愈来愈清醒，愈来愈清醒。啊！你的失智症就会片面失智症发生了，所以目睭看到的物件足重要诶。你的目睭减看到足侪物件，你的脑部就减少足侪活动。那么脑部减少活动，就减少记忆，减少记忆就容易失智症。迄毋是我讲的哦，迄是科学家研究的哦，研究的结果哦。所以目睭吼视力爱顾好势，即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啊，另外来甲讲到，即个阿嬷最后有找到啊，啊警察吼，啊甲因两个老公婆啊、公婆啊发了好势，啊有甲因即个后生讲，讲哦恁四大人已经处理好啊，即个后生感谢警察，感谢。

到一块渣，迄、那个冻，迄、那个落锅糜啊，未喷着身躯诶，到一块渣。啊，即、這个说胃诶，左边啊，伊要倒弯，啊后边说里面左边啊要直行，小客，即、這个左边啊跋倒，直行迄个跋倒，后边直行迄个跋倒，后边直行迄个跋倒了，社会左边啊无停，就走啊。那么因为即阵的案件，这个警方依照的条书得走来给他办了，来到检察官的所在，检察官给他起诉。法官认为啊，在那个监视器看到两台车小客啊，并无足严重呢，小可客到呢。啊，这个昨天啊跋倒的时啊，你给他起了吧？伊认为伊动作唔是咧起的，所以法官认为讲。这个左囡啊，伊唔是故意挑事得走的，根本都唔知甲人发生车的。我要甲你讲白啦，法官判说讲，你为后边人骑着，你是骑着人个后边呢？你要讲伊挑事得走，你是伫后边，等于若要算起来，你是共卡呢？伊无论伊要直行，是要正弯，是要倒弯，你就是无甲伊保持安全距离，你唔才去人骑着，对不对？你人骑着呢，当时呐停落来，警察呐来，即阵的车的呐准行驶，你嘛袂趁呐，因为你是伫后边的，无论是要正弯来倒弯，你是伫个后边骑着伊后边的。你不是车头对车头，还是车头对车身？你是车头骑在人的后边的，迄就是你无保持安全的距离啊。所以，这阵的事件，最后法官裁决着头前桥都卖倒歪，省委的主意人无做。交通规则的观念要清楚，你伫后边讲骑着，是后边一台车是专精的。你家己骑着，所谓的弯弯的车按钮，直行车先行，是直行车伫你的头前。啊，你伫个边啊，你爱动诶，你爱伊个要弯，你爱动诶，让直行的人车先过，是安尼。结果要倒弯的人伫你的头前，你的车伫后边，啊，你就是叫做无保持安全距离，是你家骑着。那要用条数接入来评估，你是唔得个大头呢？所以这阵的案件，刑事的部分无做，纯民事的部分呐，民事的部分只要拿去上事故鉴定初判，事故鉴定初判的钱，得爱输的那边爱出哦。事故鉴定的初判，唔知几千，我袂记得啊。要上事故鉴定。啊！你上鉴定，你若是决定要上鉴定的时阵，你上鉴定的钱是唔着大头迄人爱出，你爱了解好清楚哦。所以你爱知影讲会合还是袂合。发生车的，无足严重的情况下，千千万万唔通报出去，因为爱记。发生车的保险公司，你若是报出险报超过两届，保险公司就不要你报啊，都不要你报加重啊，都剩强制险通让你报尔。你事后啊，你咧开车来作祟你的，所以会记住，无发生足大的事故，小事的内面千千万万，你绝对唔通报出险。另外来讲到发生伫台南，啊有一对无论是男女朋友还是翁仔某，吼啊因细厝徛，啊因为两个人咧斗阵的时阵哦，咧喊的声足大声，啊住伫因厝边的人啊，去互因吵甲哀叫站袂住啊，爱着咧哀，啊喊的声足大声，一段因即个厝边。这个细伢的厝脚，伊就徛伫楼梯厝外遐个所在，甲录音两个人咧喊一声，

传到厝主，甲这厝主讲，厝主啊，你的车、恁的厝吼，装潢的时阵隔音做了无好呢。你厝细人徛，啊，结果因两个人咧讲的声音就大声。结果这件代志去火，迄、那个细厝徛这两个人知影，起码几摆，同我向着法院来提出告诉。讲这个老五的妨害秘密的，这个老五讲妨害什么秘密？你两个人关起来在咧嗨，我唔知恁咧嗨啥，我只是讲恁两个人的声音隔音歹，把我吵到，我录音传到厝主啊，我唔知恁来在咧变啥，叫法医认为，因为因两个人在来在咧嗨的声音，无一定就是咧做迄款工课啊。而且伊也无翕到影像，干来翕到声尔，也毋知影讲你喊的是啥。而且伊也毋是伸手机入去恁兜内底，是伫个楼梯厝啊遐个所在甲你录音的，所以妨碍秘密无成立，同我甲即个厝边啊判无罪。妨碍秘密也无录到你的影像，也无录到，也无伸入恁兜的内底，免啦妨碍秘密。啊，着恁有事实就喊出大声，啊，伫个楼梯厝啊遐就有听到啊，当然啊。当然我会甲你录音嘛，啊！25255台南的电话，我关起控约声卡。啊，这个台南吼，詹文水库啊，长落一天的雨，一天的落雨单好，会当啊，补水库内底水108毫米。哦，即卖这是今年以来啊，一日当中落雨的水进水量上大的。啊，寄望后礼拜。雨水更加大吼，会当甲咱水库的水补甜的吼。这是迄个台南詹文水库啊，南化水库遮个吼拢有进水。这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25255，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北卡头前控六星卡安排挂曲，或者鸡人河。这个家人好手歌曲，咱的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人隔壁田炳耀叫国美田宝好正员，田宝青义兵员，陈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伫家里菜车内面唱下开，安耀叫国美田宝勇勇员，田宝青义兵员，吴大哥听这首《家人好》。

0: 公哥，
1: 哇，
0: 哎、欸，
1: 我食全部干会干哪完哈？
0: 干哪完？啊，你食安怎？
1: 啊，我食就这个颔骨那间头壳吼，讲、
0: 哦、
1: 我讲讲拢食到有效，啊，遐搭袂会管啦吼。
0: 哦，
1: 啊，佮食目睭药啊啦，
0: 佮目睭
1: 药。我食七八项咧啦。
0: 啊，少药啊，你食？
1: 有少药胃药啊，拢后尾又见食吼。
0: 啊，少药你食好用无？
1: 好用。
0: 安尼哦。
1: 啊，我拢讲讲，我讲报、欸、啊，这个什么呢？安尼嘛。
0: 哎、
1: 欸。这个分南北药，我看足侪摆吼。
0: 好好好。
1: 我算算看。七八行起来，我上唔捌咧买药啊啦。
0: 安尼哦。嘿，
1: 啊，我今麦拢讲讲，你个事情我有好诶，我才报人讲报人好，食好药，较好食三年生菜。
0: 头摆你就讲，啊起来都想起来
2: 啊。
0: 啊，你去买高奶丸来吃呀、
2: 啊？系啊，我请你咧，我等甲红星叫，伊拢会共送啊。
0: 哦，中华红星，哎、啊，你食偌久啊？
2: 我食三罐呢。
0: 食三罐，啊，吃啊，今麦有好啊无？
2: 喂，好
0: 消息，
2: 我
0: 正
2: 食保养
0: 呢。安尼哦，哦，安尼关你讲哦，啊，你讲偌久啊？
2: 哦，从去年六月讲我知吗？
0: 哦，安尼哦，啊，唔好加菜，你有食恁天宝果哪丸？啊，丸
2: 要开动啊，我食袂用的呢。
0: 啊，
2: 就丸要开动，我食
0: 袂
2: 用
0: 的
2: 呢。
0: 便宜的药啊？
2: 就丸的。
0: 哦，就丸的药啊，加食袂用知道？
2: 系啊。
0: 啊，天宝果哪丸加够有效就对啦。
2: 哎，叫叫那我都无爱。
0: 哦，安尼哦。好啦，那吃好好上好啦，哦。
2: 我怎么拿红星叫啦？
0: 安尼哦，好啦，你吃好就给我倒小杯哈。你过哪晚？你原对你是咧吃安怎？
2: 我就是，跟你讲，我就是安尼，咱未困呢啦。
0: 未困呢，哦。嘿
2: 啊，啊，虽然困呢，你爱困去，啊，就感觉有一人咧变呢，啊，开个。

0: AM 1071。
1: 从哦，许多存款拜拜哈。你好，
2: 你好，
1: 阿弟，你食了那副安尼上好加载哦。
2: 对，谢谢。
1: 好，回头阿弟赶紧做一个见证好啦哈。
2: 哎哎哎。
1: 阿弟在倒位，你在倒位啊？
2: 我在回端，回端黄阿姨啊。阿弟，
3: 回端黄阿姨，讲伊安尼头壳安尼不时安尼戆啊，啊结果买阮的天宝过那晚顿去食，啊食甲即卖头壳戆的现象拢好去啊。贿赂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眼、的眼睛、啊脚手的肉，血也未悬，食咱即款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咱的天宝果脑丸即款你甲买转来食。耳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果脑丸。这天宝果脑丸咧治疗头壳疼，有相当好的功效啦。药材落了真好，真顺。啊，你若是迄个暗时啊困未去，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啊，困醒头壳讲正正头壳晕眩，啊，精神恍惚啊，注意力袂集中。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哦，即款咧吃效果真好。哦，你若是迄款。有头壳疼、困未起的现象，天宝果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脚手的肉，血也未悬，食咱这款天宝果脑丸。有一款血压悬的现象的朋友，你要注意，迄血压悬足容易引起中风、长脑筋，爱特别细腻，爱甲咱的血压控制好势，天宝果脑丸。咱若天宝果脑丸，顾筋络、顾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啊筋络歹，筋络歹，人到闪着、到转着，人五骨老倒，久久较紧，走路安尼哔哔哔哔，死死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去，骨种骨种碎，生不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天宝好正丸，即款咧食足好用。天宝养龙丸放尿袂顺时，袂大干，该放放该停唔停啦。迄、那个高尿出来头，闪尿尾，砍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尿，你若一个紧都闪出来，尿尿袂掉。我、哦、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迄、那个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己，放尿白尿起泡臭的险。天宝雍容丸，天宝清里面无丸，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擦汗症红肿疼大眼，目睭细个流流，目睭单黏条白袂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条烂三肉，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喇叭油。天宝清意明目丸。专门治疗目睭症的，哦，迄、那个目睭西哥咧老老的天宝清意明目丸。那欣赏我今日咱的节目，再个倒转个咱的现场，你听看时间要问个，可能寄产品电话你家己卡来25255002525500，安排歌曲，首歌曲咱的酷声。在咱家里第一人对面家里二叫各位天宝好正丸，天宝清的名丸，甲咱交代，首歌叫做《风尘滚滚》，他们有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在家己起火来暂停讲的二叫各位天宝好正丸林大哥，啊，在咱东港中心的东华二叫各位天宝好正丸天宝光老丸，咱这个五声听一首《风尘滚滚》。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头一遍，我们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家己好，是天宝才该赶，唔是天宝咱卖赶，一个保全呐、啊。因内底面平平一个保全的查某同事，这个保全的查某同事，伊吼一直心肝来怀疑，讲伊到底是介意查甫的，还是介意查某的？伊的心肝来一直袂清楚，到底伊是介意查甫的，还是介意查某的？爱内底面吼平平一个保全的同事。这个姓温啊，叫做温导游。这个导游诶，因内底面这个查某同事，叫做阿胖啊。这个阿胖啊哦，伊定定来甲这个导游诶，你讲吼，奇怪，我到底是介意查甫啊，介意查某诶？这个导游诶，利用着这个阿胖啊心肝来，定定不三时咧怀疑到底介意查甫啊，介意查某诶事啊，伊当利用迄个机会，甲这个阿胖啊拖入去。拖入去迄个保全的休息室，然后甲这个阿胖啊讲来，你若要试看你介查甫啊介查某，我帮助你，我甲你心肝内上介欢喜的物件，上介爽快的物件，甲你吹出来。就安尼，甲咱话讲安尼了，就甲这个阿胖啊衫裤脱起来，然后衫裤就来甲脱起来，乌白规身骨乌白消磨啦，乌白甲懵啦，佮伸手摸伊下身。搁底下个乌白刀，哦，这个阿胖啊抓狂啊，当甲这个导游的杀开，这个导游一个杀开了后，阿胖啊随时衫裤穿起来，当报案。那么来到法院所在，这个阿胖啊讲，伊根本都无同意这个导游的甲乌白蒙，竟然当甲乌白蒙啊！这个导游讲。啊！伊都讲伊唔知介意查甫啊查某诶，我就互伊试看介意查甫啊查某，我是介意斗三工呢。即、這个法官讲你讲笑话，介意查甫查某是介意要决定诶代志，甲你有啥物关系？同我甲即个导游诶，甲依照强制威胁罪判刑八个月。另外，咧甲讲着卖一粒丧尸魂蛋900块，卖一粒丧尸魂蛋卖900块啊，结果去用判刑5年2个月。即卖丧尸魂蛋伫咱台湾是属于二级的毒品啦。那么丧尸魂蛋属于二级的毒品，所以买卖二级的毒品上当会当判个10年。那么即卖上当会当判个10年的当中，因为即个卖毒品的即个即个姓陈呢，伊过去毋捌犯过任何的罪，而且伊卖毒品干那卖一行尔，而且佫干那卖900块。所以法官认为啊，伊的罪无讲到较罪大恶极的部分啦，所以将着这个姓陈的甲判刑5年2个月。伊讲因为吼卖二级的毒品，上加本刑是10年啊。那么若假设该判10年，敢若亲像讲情轻罚重相当，所以啊，当到尾啊，这个法官甲判刑5年2个月。足可怜的，为着卖900块，安尼家判5年2个月，足凄惨的。另外，甲讲到台中市大雅区一间足有名的火锅店，叫做淡水棍。这个叫做淡水棍，这间火锅店伊连锁，啊，真有名。负责人啊，因两个翁仔某，翁姓黄，某姓洪啊。因两个翁仔某四界投资了钱，叫了钱了后啊，四界去甲人啊，靠这个长辈时代来投资了。甲这长辈时代讲，你若投资30万，一个月当分7500。加这长辈时代心内想讲，我敢若靠这老人年金一个月，安尼代代万几块，啊个挂迄个。30万，那一个月当生7500利息，安尼伊吼， 都有法度通去生活。结果，这个阿伯，这老人会啊，这长辈，大家人拢投资啊，拢摕三十万出来投资，初初打开始，大家拢领到7000哦。但是，这个陈水棍的头家甲因某两个人投资了钱的，啊了钱，都啊利息发袂出来，利息发袂出来，都啊走路，都啊甲以前倒回啊意思同款，走路。即卖一个走路了后啊，全部甲门门倒起来，即个老人有提出来投资的，总共投资过来10亿个。即卖即个两个阿公婆都啊走去中国的所在避起来啊。现在警方啊，正在来咧抓这两个阿公婆。另外，咧个讲到，伫迄个台中的一个派出所内底面，查甫警察来拍因女朋友，这对男女朋友吼，两个人本来是男女朋友，后来因为巧合冤家，啊，这个警察同啊将个女朋友拖入去派出所内底，啊了后，甲派出所内底。咧讲话，大家无欢喜了后，这女朋友单伫椅仔顶去，互因男朋友甲拖落涂骹。即阵咧案件，因为跋落涂骹了，这查囡仔互两骨着伤啊，单向着这个警察提出要求100万的赔偿。本来讲1000万呢，买手法官也讲1000万是安尼啦。两骨着伤，你要要求1000万，那是随着你安那讲的啦。阮是袂当甲你讲啥啦。结果到尾啊，这个查某知影讲法官咧甲提醒，1000万是无可能的，当我改要求赔偿100万。台中地院院审理的时阵，民事庭讲，伊个两骨着伤的部分，我当证实讲是去予这个警察甲拍的，所以。医药费22,630块，由着这个警员来负责。啊，迄、那个工课无啷做诶，一部分该判1个月赔3万，总共52,631块。啊，刑事诶部分判拘役30天，拘役30天这未当上诉啦。吼，啊，真惨。高七啦，真正真落，好心跋落肉色，讲我这落死啦吼！你我空空，当然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广告。
1: 啊，你做一下证明，真的。
2: 天不佣人玩家，这捧工啊，你是安怎？
1: 无，你是阮头家吼，
2: 哎、哦，
1: 听嘿，那恁房啊，怎么吐真久啦？
2: 好好好，
1: 啊，我就是听你，我拢最爱听你的新闻吼。
2: 好好，
1: 啊，我听头一年啊啦。
2: 好好，
1: 啊，你做热线的，啊，我就想
2: 讲甲食
1: 看看嘛，嘿，我食看嘛，哎呀，食起来骨关有差吼。
2: 哎呦，
1: 嘿啊。啊，阮朋友来就讲啊，啊，你等下国卡咧叫你咧食啥？我讲啊，互阮头家食啊，伊食起来吼，足好诶。
2: 棒药
1: 啊，嘿，棒，搁一大包吼。
2: 对，大包好棒。
1: 嘿，好好棒，啊，较袂安尼吼，啊，定去踮咧吐诶呀吼，啊，吐足久诶。讲在红笑，
2: 哎呀哎呀，阿婆，阿婆来足侪人拢
1: 有只招啦。
2: 食好，食好吼，
1: 啊，
2: 你有介绍人食吼。
1: 嘿嘿，啊啊！我全家不能吃啊人吼，伊讲定要叫我甲关，我拢唔免听，我就一早通敲你个电话啦。
2: 啊、你
1: 嘛唔免加起来，啊我全吼念予伊吼，我写一张号的，哎，即嘛拢家己咧叫。
2: 好啊，你好。
1: 你嘛因阿婆拢咧吃啦。
2: 啊，谢谢啦。
1: 杂波拢会吃的。
2: 哎啦，这杂波拢能吃，
1: 哟。啊，过来加问我讲，你杂波拢会吃，你啊够用吼，你再看我。
2: 伊这不但放药好放，就这人身体也较好。
1: 嘿啦，
2: 对哦。
1: 啊，我看进步。
0: 药剂的功能歹，啊，放尿未顺，吐的便数放尿放一波久。天宝养龙丸，你到哪有迄款？要放放无，暗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啊！即款的现象，买咱的天宝养龙丸倒来食， 天保永龙丸呢，当甲咱利水消肿啊，温心化气，互咱的水气下利。你去便，你来徛伫便所的所在吼，啊，就会当安尼顺时甲尿放互煞。迄有足侪人啊，伫公共便所的所在放一步尿，人隔壁拢已经轮过来下去啊，你还阁徛伫遐放一步啊？迄徛伫遐咧放尿哦，起码一食麦拢爱滴个滴个。天保永龙丸买倒来食。作战做何用？啊，若交流啊，撮了头闪了尾，砍家烧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买天宝永龙丸倒来食，到你若迄个放尿袂顺时袂大讲的，天宝永龙丸来食足何用的？哦，啊，若是咱的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尿，放过那边的天宝永龙丸。天保好春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啊，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的骨浆骨精髓生不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好势，今年起一个搞引起骨质的受伤，拢该食一罐天保好春丸。啊，配合着天保好春酒做伙来个服用，八十了的天保好春丸，甲浸一罐米酒头啊，浸差不多一礼拜经过。药丸有散无散拢不要紧，随时若要啉，就甲拼一杯起来啉。药丸来甲配合药酒，咱有百分之两百的功效。啊，那是咱的天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脚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保固脑丸。暗时啊，困未起，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啊，困醒头壳咧晕车车，头壳乌暗晕，精神恍惚，咧注意咧未集中啊。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保固脑丸。啊，迄个暗时啊未困，是歹困，歹落眠，长期失眠的天保。固脑丸，强心运气散。这个强心运气散就是上药啊，传统的上药粉，古早时代的老方头。气胸到头中开，开胸里加固已经。迄、那个浓着、磕着、涩着、长着、打打地当泡下了路，操劳过多、走过久，串串淋冰水，杀着来伤的强心运气散。啊，那是咱的。昏暗白药，多伤细伤，规空流血，嘴破那喉痛，胃破空，胃溃疡，胃出血。昏暗白药，啊，若天保为你好啊，胃闷闷肚肚，一下酸，胃酸过多，消化不良啊，啊，要甲咱生胃伤，过胃病，治胃病，天保为你好。少前的朋友，天保电少山这款专门治少冷、少热、少寒、痰、少囡仔冷、黑白的少老人、酷酷少。吃火的粉烧，吃冰冰烧，感冒感冒烧，天保定烧散，清气化痰，润喉地烧，固烧，黑骨川烧，健健烧，酷酷烧，天保定烧散，慢神头。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全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芳。
1: 大家好，我是阿华。
0: 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手面摊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逐工无三气啊嘛，全开恁家的来旅游，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啊嘛，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产生人，
0: 感恩啦、啊，
1: 谢谢啦、啊。
0: 这个咱这的长辈时代哈。阿芳啊，今仔日来甲你讲一项，其实这个物件恁大家拢爱注意啦。但是啊，咱台湾人就是一个一般的人啦吼，有的人拢会是讲啊爱注意爱注意，但是大部分的人拢是属于啥物款的，拢是想讲吼安怎，这个无见观察吼，无练目屎啦。哦，你甲看即卖报纸，我定咧讲失智失智。哦，即卖这个咱咧讲就讲老人痴呆啦吼，啊即卖政府是讲伊甲卡啊做。讲的就阿公爱讲实地啦，吼、哦、来，我即马来分享几项啦，吼、哦、恁注意听后嘿，这关系到咱的咱人每一个人拢爱注意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啊，台湾的愈来愈严重。吼、哦，你甲看外国讲有实地，也无咱台湾遮严重哦。哦，我捌曾经捌伫节目里讲，哦我即、這个我娶某的时阵啊，娶阿华的时阵。阮砖头啦，
1: 你讲错无？你讲错阿华。
0: 我来讲，迄个砖头的时阵啦，阮的砖头内底吼，八九十岁、七八岁，这个老伙啊，真济哦，
1: 吼，
0: 真济哦，啊，真济啊！阮较早阮山内啊，
1: 大家够足健康的
0: 呢。大家拢，我来讲哦，离阮遐啦，吼，迄阵咱超
1: 四十年前去啊，
0: 四十年前去啊，吼，迄八九十岁。作者当然有一半也目睭无看，但是伊目睭唔是拢完全无看，是老来目睭敢那较早人较早嘛吼，啊目睭了有问题，但是也是奇怪啊，嘛无咧坐轮椅。离阮庄头我所在啦，也毋捌看坐轮椅的啦，
1: 无吼，
0: 规个庄头无看一个讲因兜八九十岁阿爸阿母阿公阿妈倒伫眠床顶的。
1: 嘛无听到，
0: 真正无。啊，每一工的中昼啊，嗯，阮遐我囡仔迄个时阵，阮山内也过迄啥，迄个骨力人烂的，迄个营养长足大长的。吼，啊，到中昼了，大家拢拿一支迄槟榔盒做的迄个
1: 开始吼，
0: 啊，一直吼，啊，一群老伙啊，
1: 树仔开啊，坐开讲。
0: 迄阵啊，我爱讲拢千岁团啦，迄拢千外位，顶起来拢一两千位啊，大家拢会惊咯，目睭做好。健康作来，
1: 连我嘛讲参加上在开
0: 讲啊，大帮开讲，好安就大一直开始一直吼，啊，等下较凉啊，才过来做工课，连一个湿地的都无。
1: 是，吼，你甲看，空气好，
0: 你甲看即摆湿，你甲看即摆湿地的人，
1: 愈来愈侪。
0: 啊，有人讲，医生拢讲，你莫食伤咸哦，你莫食啥，啊，结果阮较早拢食咸的。嘿，因较早无冰箱嘛，你看较早猪肉买回来啊，是用咧粗盐，较早的盐是用浅的，你听无？啊，回来粗盐鲜鲜的吼，
1: 猪肉啦、鱼啊啦，拢用盐来控的。
0: 是哦，啊，即卖夹底咧，你敢知影后边迄肉硬起来虽然盐鲜的，迄肉内
1: 底糖，
0: 卖生糖咧。啊，咱产生难免啦，嘛是细细较真来煮啊，无免啦。
1: 诶，迄种糖蛋，迄个蛋白质挺悬的，我咧讲。
0: 所以后今仔要和恁分享的，恁注意听，即个爸母啊，关系着你啦。因为我来讲吼，今仔讲一句啊，歹听，我刚去朋友遐坐啊，吼，啊，我朋友啊坐轮椅，伊讲伊好个在，伊头家要做清醒。安那讲呢？伊讲我虽然坐轮椅，但是我未去哦，因为人个伊家己因后生讲啊无。阮嘛无在甲你顾嘛吼，啊，请我落来甲你顾，吼、哦，伊讲好佳哉呢，我人正常，逐项知，免惊去哦，外头甲我偷拍，我叫伊做安怎就做安怎，伊个人个性做迄款的，伊讲哦，较硬伊一个同学啊，阿咪爸已经爸坐会，但是已经失智两三年啊，我讲靠遐迄个无啊，伊讲无效啊，啊钱足济啊，啊即卖吼囡仔无人要顾啊。拢请一个外劳啊！啊，有当时啊去甲看，还是我好野人，一个饭啊，食甲安尼，连呼吸啊，搓搓顶你啊，佮你啊，你做嘛？你啊，佮你食啊，无法度啊，对不？你失地，你大唔知啊，对不对？哦，这是世界真正上悲
1: 啊！你好野人吼，伤过欠嘛无？
0: 啊，我甲这爸母啊讲吼，恁注意听后嘿，唔是讲，我扩张，我大项做，我就袂失地哦。 哦，我甲恁分享过啊，我台下一个朋友，伊妈妈跋脚跳舞、唱歌、煮饭，暗时佫读暗
1: 无啊，
0: 伊惊啥？
1: 惊老人痴呆，
0: 因为伊做阿蛤蟆去爬山，
1: 啊开杠啊，
0: 啊做爱开杠的人。啊，各位，伊看了，反正伊当来了，伊就安那，我阿峰啊，我作惊，以后掉老人痴呆，或者囡仔搞我恶业，夭寿啊，偏偏啊，偏偏啊掉掉啦。
1: 我嘛讲无可能啊，
0: 我嘛讲伊无可能，伊作话掉啊，结果偏偏啊掉掉，
1: 偏偏啊掉掉，
0: 偏偏啊掉掉。吼啊啊，即、這个所以咱人啊，唔好想讲我作话掉都无迄款嘞。过来，有人讲，我即摆都新药啊，啥物新治乐啦，迄支药啊，我讲迄一边爱150,000啦。一个疗程150,000，迄天昨做伫我报纸看到吼，迄、报纸卫福部才刊出来，这有一支叫新之乐，无法度纳入去健保啦，因为伊第一点效果唔知啦，吼、哦、效果唔知，啊，即摆恁爱注意哦，迄住一个疗程150,000，住完了，唔是甲你保证，啊，这十150,000开开，你拢袂掉老人痴呆，唔是哦，凡是住完了两礼拜，你就掉老人痴呆啊哦。
1: 反
0: 正后个又掉了。那是延缓，人有解写写到足上少，延缓咯。所以即摆足侪人拢讲，这支药啊，大家拢讲有效有效，都无迄、个实证出来。所以后个你一堆无人知啦，哦。所以迄款的政府讲，迄是当然啦，好个人会开起的人开啦，吼、哦。即摆来，我即摆讲这个吼、哦，这是咱亚洲大学附设精神科的医师吴家晶啦，哦，你讲。一个武王啊，有一个七十八岁这个奥利桑，本来个性足开朗，就是讲含人来去创啥，来去创啥，反正都拢总含人会交际就对啦，啊，真开朗的个性。结果啊，最近啊，因厝的人发现讲，啊，食过饭啊，常常怨叹讲无煮饭、无煮菜、无叫伊食饭，这是失地上基础的经营，食袂饱。
1: 食袂饱，
0: 食饱哦。回头看到你咧食，
1: 我头个袂记啊。
0: 嘿，伊就讲你拢无咧煮，甚至怀疑新妇啊偷摕钱入，偷摕钱啦、啊。你喺饭内底落下迄个农药啊啦，半暝啊爬起来找伊个夹金铺啊啦，啊去病院啊，用这啥，正去尾后囡仔甲送去病院用核磁共振甲找，发现到伊个脑部已经咧萎缩啊。恁注意听哈。脑部是安那萎缩，因为缺少卵磷脂，
1: 好、哦，
0: 减少卵磷脂，就是啥？就是蛋黄油，哦、蛋黄油，爱赶紧吃，好、哦、来。所以啊，伊吼、哦，这个奥利桑啊，伊退休了，真骨力，伊有那，我来讲，这款人拢就惊去个老人痴呆啦。所以啊，伊啦、啊、退休了，真骨力，含人安尼交际应酬啦，吼、哦。爬山啦，吼，还是讲含人处理创啥拢总会。啊，最近啊，煞变成讲无爱出门啦，啊，无啥爱讲话啦，无代无志，定在唉声，吼、哦、啊叹气啦，吼、哦。所以啊，厝人啊，发现讲，伊定定咧讲较早伊不愉快的代志，拢讲过去了，就见讲过去啦，啊，随讲随袂记啦，吼、哦，即落个，后、哦、来定来食饭饱，啊，食过头啊，暗顿啊。所以常你讲阿未食阿未食，阿煮就免心不讲你唔煮饭我食啦，吼、哦、阿、啊、就开始哦，唔是干这样，就是讲阿、啊、你煮饭啊，佮搞滥农药啦，你搞偷啦吼、哦，你搞偷摕钱啦，哇，有当时啊吼，规个内面乌家乱七八糟，所以啊，咱这个长辈时代，你爱注意吼、哦，除了家己爱注意以外。上界重要的是，因为这湿地啊，化来都来，即卖煞变成化来都来呢。
1: 系啊，唔是。你看你一个朋友，因大细声，大楼顶楼下，头发嘛是拢。
0: 都好啊。
1: 好啊，汗臭可好，好野人。啊，拢讲做因后生，拢想要去孝顺伊的
0: 钱啊，财产啦
1: 。啊，叫无外久，嘛是停安尼。
0: 湿地啊，送去无照顾，甲送去安养伊十
1: 几礼拜就出来。出
0: 来。所以，咱根据这个卫福部公布台湾社区湿地症流行病学调查，即卖台湾超35万

0: 咱们回来无法度送去安养院。你敢知影是地震，你来走送去安养院，从啥你知无？拢北个，
1: 拢北个。
0: 啊，我回来你讲我听，我是安那北个，恁老母唔是爱行，伊讲哦，就是会行，真是爱北个。哦，安尼恁听
1: 无？哎呦，无你人坐
0: 人
1: 过较济
0: 啦，
1: 无
0: 法度
1: 讲去
0: 甲
1: 你
0: 过
1: 掉掉啊。
0: 因为是地震，你若走出去，你送去因遐吼，因就是爱负责
1: 啊。对啊。
0: 哦，去拍出啥物代志，人个。
1: 我是我那金的，我那金的头嘛开始烧我的手指，逐工哦暗昏来个看到后生还未下班回来，个出去要找后生。
0: 啊，找到去警察找回来。
1: 系啊，常常去还要去警察遐，去警察给带回来。
0: 送回来。好，来，咱来欣赏一首歌，这个詹雅文所唱的《江边散遍下》来。

0: 来，这首《江边小别》送别啦，迄个做蒋雅文所唱的吼、哦。来，咱这长辈时代啊，今仔真欢喜吼。咱华元堂生物科技这个汤老师伫咱现场，哦，啊，这咱今年已经推出一遍啦，但是迄遍足侪人提无到，因为无到位。好、哦、来，所以啊，这遍是第二遍。哦，啊，我甲你讲哦，这组真正赞的，吼、哦，含我家己伫遮都真正足有感觉的。来，咱来欢迎汤老师啦！来，汤老师你好，
1: 阿峰你好，阿华你好，
2: 大家
1: 长辈是大，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我讲这个好的物件吼，真正无人对咱会丢啦。
1: 哦，
0: 干那咱真正有咧用心啦。哦，我咧讲吼，咱自己啊，遐做啥？乌的

0: 吼，拢用乌的物件来做的。吼、哦，我跟你讲吼，这是一个董事长吼，因为伊逐工上班，啊下班了员工拢转去啊，伊人啊伊才会当规个内底看好头前，存钱过好了，伊才会使走，吼、哦，才会使走。啊，转去拢足忝的，吼、哦，足忝的。啊，忝有两个现象，人忝啊会足疲劳，啊，转去咱因某你讲的，伊转去啊碰伊坐了啊，就拢带。都困呀！哦，啊，到半暝啊，才我叫起来，到尾啊，开始才咧个注意，到尾啊，人开始忝啊，才去注意，我肝出问题啊、嗯，因为疲劳嘛，所以啊，伊尾啊开始啉茶啊，伊甲讲一句话，见面你啉也无啥感觉，啉只要正十罐过吼，人啊足忝的瞬间啉一罐啊，精神只要十分钟，精神就足好啊，
1: 过
0: 来呢，伊讲一句话。本来放尿中，人忝放尿用、嗯。你甲啉这类，等下放尿清清清。嗯、来，汤老师啊，咱今仔所要推这个，嗯、这个乌的物件啦，吼、哦，拢乌的物件。
1: 咱这爸母啊，一定有听过一句话。
0: 哎，
1: 见乌三分布。
0: 啊，对啦，见乌
1: 三分
0: 布啦。
1: 这三分布是会使让你流失的困难。咱头你头个阿方在讲迄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例、那個、啦，吼。
0: 哎。
1: 那迄个敢那消防的鸡鬼啊！
0: 对，消防
1: 哦，天干呢？迄个是啥？你流失的困难，咱不管今仔要做啥物头路，你要做事的嘛好啦，搬货运的嘛好啦，啊，做搬务的嘛好，啊，是要坐办公室的拢好，迄叫做困难。咱身躯的困难，就是啥？会流失，慢慢流失，慢慢流失。
0: 对。
1: 啊，你年岁愈大，你流失的速度会愈快，会愈紧哦。啊，咱拢知影吼，见乌三分布，见黑三分布。这句话嘛不是我讲，这句话是足济中医师，特别有一个老中医伊讲的见乌三分布。因为啥呐？乌色的食物，我即摆讲吼，讲几个啊物件吼，让恁知影一下。乌色的食物内底，伊内底有足济微量的元素，
0: 微量元素，嘿，
1: 啊个维生素特别济。譬如讲啦，铁质，迄、那个铁
0: 啦，铁质啦，嘿，铁质。哦，乌色的就铁质上高，上高。
1: 维生素 A。啊，搁啥？咱目睭所需要花青素、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这拢属于乌的物件内底有哦。啊，乌的内底物件有啥物物件？因为有，譬如讲有乌毛啊，
0: 乌毛啊，
1: 乌毛呢？
0: 来，等下，
1: 乌豆。
0: 张老师来讲吼，我甲咱只爸母啊讲，讲到乌毛啊，顶工有一个人讲，啊，乌毛啊，唔较简单，你要食伊精华，你都油啊煎出来，歹势，歹势啊。如果今仔用精油哦，你食，你敢啉落，你就无爱啉，两间你爱啉啊，无啊味足重，吼、哦，所以伊这啊，拢特殊的方法来处理处理伊的物件个，你食唔食袂惊，对无？
1: 来，啊，乌色的食物内底乌色素有较强的抗氧化作用，大家知影啦，哎啦，歹物啊一大堆啦。
0: 啊，活
1: 性的嘛一大堆啦，
0: 迄
1: 个是啥？咱身躯的自由基伤侪，自由基伤侪，个是互咱恶性的物件会按咱腹肚内底慢慢啊洗出，慢慢啊洗出。所有全部的色五行的色内底，乌色的对咱身体是上补的。爱记哦，乌色对咱身躯是上补的。我一个甲恁讲，有啥物物件？这是老中医甲我推荐的。第一项就是乌豆啊，
0: 乌豆啊，
1: 乌豆啊。咱来讲豆类啦吼，豆类有青豆啊啦、黄豆啊啦吼，这物件吼，啊，佮有啥？佮有乌豆啊。乌豆啊是唯一伫中医内底，中医哦，中医内底。
0: 中医推荐的物件。系
1: 啊，推荐的、哦、唯一的豆类，会使当作啥？当作会使改善咱身躯抗氧化，而且伊会使活血哦，活血滋阴补肾。
0: 对啦，
1: 多啦，
0: 哦对啦，
1: 多咱的药剂。好啦，我佮甲恁教者。乌色对应着咱身躯内底五脏六腑，佮对应着啥？你敢知？这我免甲恁教，恁拢知影。对应着咱的腰子，咱、
0: 哦、
1: 的肾脏佮腰子。所以人讲一句五行的学说，人讲一句乌黑入肾啊，
0: 乌入心啊，
1: 嘿，乌入心，就是安尼意思。啊，乌豆是唯一豆类内底会使有这个营养分是上丰富的。头拄我咧讲的。哦，滋阴补肾，啊个啥，利除湿利水，就是跟咱身躯的湿气，
0: 较袂湿气啊，
1: 咱身躯会淡嘛，淡汗水安尼，
0: 对，
1: 咱身躯个会歹，个会袂爽快，啊，就是要甲咱只无爱水分甲伊排出去，就是啥，乌豆会啥，啊，而且乌豆个会使何啥， 和咱的啥，咱头毛会变较乌，啊，皮肤会变较好，补咱的啥，补咱的气，补咱失去的气力，而且伊对咱身躯的糖分嘛会使做调整。哦，所以乌豆啊做好，啊，足侪人会讲啊，讲阿汤老师啊，唔简单，啊，乌豆啊，真简单啊，我要乌豆啊，转啊，甲你煮水就好啊，来，我甲你讲。
0: 不遐简单啦，
1: 不遐简单。咱拢用上好的技术，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界物件萃取出来。乌豆咱要爱内底啥物物件，你敢知？爱要爱内底矿物质加花青素。我请问你，
0: 哦，花青素一定是足够。
1: 你用乌豆，你去煮水，乌豆水，乌豆水，乌豆水是乌豆炒打料。
0: 对啦，用水泡的。
1: 略行，略泡安尼。我跟你讲，你内底矿物质会使溶入水内底。问题你乌豆内底两百支微量元素。啊，佮内底钙、甲镁、甲铁，歹势哈，伊无法度溶伫你的水内底，所以你用乌豆仔水，你去啉佮较侪乌豆仔水，你就干那排水尔，迄对你的身躯来讲，并无足大的帮助。咱要爱是用萃取的方法，甲乌豆仔内底的花青素，甲内底咱要爱的矿物质，食入去咱巴肚内底，食入去咱体内内底，所以对咱体内较好。这是第一项乌豆仔，第二项专利的乌胶母。教母恁拢听过，问题乌教母恁都毋捌听过。乌教母干那要甲恁改善一项物件咧，我甲你讲，恁的鸡鸡肉，
0: 哦，鸡肉啦，
1: 爸爸妈妈哦，即嘛阿公嘛，足厉害，伊拢甲咱提醒，讲啥讲咱的鸡无力重症，
0: 鸡无力，
1: 阿个啥阿个啥鸡少症，咱家的爸母啊吼，恁七十岁嘛好，八十岁嘛好，拢无要紧，恁身躯的鸡肉一定爱有够，我甲恁拜托。包括着阮爸爸、阮妈妈，我拢会注意着因身躯的肌肉的量。你的肌肉的量若无够，我甲你讲，你身躯衰败的速度会足紧哦，会足紧哦。而且你若一破一个病好啊，小病好啊，感冒好啊，我甲你讲，你身躯的发炎的指数会比别人穿搁较悬些啦，因为你身躯的肌肉无够。身躯的肌肉无够，你要流失的气力，你要补上来，你就无多补上来。你补上来，你要放伫倒？你身躯无肌肉，你无肌肉，
0: 无
1: 通互你放遐个气力。所以专利的乌胶母，尤其这专利乌胶母厉害哩，就伊是美国、日本、韩国国际专利，伊个啥？做目前上新的引发族上需要的物件。你看，日本毛老人，韩国毛老人，美国毛老人，伊想要用这样物件，伊就是要。看到讲，咱遮的长辈是大，咱遮的爸母啊，恁肌肉咧流失的速度愈来愈紧，一定要甲因补上来。啊，这敢一定是大，迄那年岁大的人才会使食，无一定。你若差不多超过三四十岁以上，你若要甲你的肌肉流失的拢补上来，这项物件嘛一定要食。
0: 啊，
1: 来第三项，发芽的乌青椒。
0: 哦。
1: 发芽的乌青椒。
0: 发芽过的青椒啦，
1: 青
0: 啦。
1: 嘿，好青椒。青椒吼，咱拢知影讲，伊是会较咸，伊有一个物件叫做姜辣素啦。姜辣素就是会咸的迄个味。伊问题是咱是安要用发酵的，发酵的黑生姜、乌青椒发酵过，因为发酵过了后，伊内底有一项物件叫做姜酚啦。伊有这个物件，这个成分啊，姜酚、姜酚啦。伊发酵的青椒内底姜酚的含，伊的含量啊，会因为你发酵过，会愈来愈侪。对咱身体的消炎，对咱身体的痛疼，咱身体拢会一个奇奇怪怪的物件会疼，有做好的，有做好的啥改善的效果。而且啊，咱拢知影吼，姜吼，足侪爸爸妈妈吼，恁较无介意，因为呐，伊较刺激啦，伊会咸嘛。
0: 对。
1: 啊，我咧讲，迄个姜辣素油滴的嘛，问题是发酵过的，所有的发酵过的乌青椒，全部这姜辣素降落来上低，而且姜本身会使促进咱的。血液的循环，
0: 咱
1: 规身躯的循环，大条讲拢爱通，就是啥乌青椒会使甲咱斗三工。啊，过来第四项叫做啥？杜仲晓，杜仲晓，你
0: 啊，杜仲嘛算乌色的食物咯，嘿。
1: 乌色食物咯，杜仲晓，你若筋骨较歹，你拢知影讲一定爱用杜仲晓来甲咱顾，顾啥？顾咱的脚踏夫啦，顾咱的啥？咱的筋骨啦。
0: 对。
1: 啊，过啥？咱的气，咱流失的气啊，爱补上来。啊，佮有你四肢无力的杜仲晓嘛足好。啊，过来。爸爸妈妈，尤其是咱的女性朋友，即个妈妈啦，我拢知影你年岁较大，膀胱可能有较无力。
0: 较无力，嘿。
1: 哦，大肠迄个嘛会使改善啦，改善咱老了膀胱无力的问题。过来想要一项，这个一项，这项物件我免啥物讲啊，冬虫夏草。
0: 哦，冬，这拢算乌的物件，嘿。
1: 我都有加强， 放到冬虫夏草，我想无济啦。而且，从头头到我讲的这五项乌色的物件，当然啦，你有一项物件是足厉害，一定爱有这项物件。这五项物件才有法度伫咱体内，甲伊推动，杀会行。迄项物件叫做蔬菜水果的加速。
0: 对，
1: 一定爱这项物件。
0: 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吼，咱内底拄啊汤老师讲的五项嘛，伊重点就是这五项嘛。但是因为在你研究的中间加这五项。累积累，嗯，敢那无啥物介有感觉呢？对不？先啦安尼，尾啊尾啊，内底中医师啊、老古医生讲，敢那无够啦。因为你甲乌麻，你讲一句话歹听，话人客讲啊，乌麻那精油，唔是啦，乌麻，或者是中医，就是个厉害哩只。物件为爱泡，为爱浸，啊为爱爱爱炼，啊为爱爱爱发加，啊才提起来，才有迄个升温啦。哦、所以啊，拄啊，汤老师你讲这五行就足厉害了、哦，但是食落体内，因为阮自己因咧饲只只一年啦，见面咧只，嗯，啊，都太老无啥物感觉。
1: 面较好，收获较好。
0: 尾啊，一个老古伊只讲一句话，要运作，咱人有法度活，就是靠啥？加速，
1: 加速，
0: 加速，
1: 加速，
0: 加速上界重要，而且加速袂使顺蔬菜。水果爱较济咧，
1: 对，
0: 哦，水果爱较济咧，会加速，来参与着咱身躯来运作。
1: 对，
0: 伊讲了后开始啊，去共阮因拢有熟悉迄个专门咧做加速工厂，体内甲揽落，甲开始食。我甲你讲，三工啦，迄有一个妈妈，莫讲三工啦吼，一个妈妈哦，高血压过两年啊，啉着即个物件。乌色的物件，佮兼加速了，我来讲一礼拜来看哪呢？阿峰啊，要有啊，加两大组啊，给我，我无啊，欠袂，真正足欠的。好来，阿汤老师每下研究出来，除了这五项足重要以外，乌蒙你啦，黑醋你啦，黑莓啦，黑莓你唔捌听过啦，哦，乌麻啦，拢总甲你放伫内底，是安那要放这乌麻，你敢知影？来，恁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下喂。乌麻，离这个日本足有名的一个资深的教授，叫做大泽进彦啦吼。伊表示乌麻中含附着这个硒，吼、哦。中医师啊，教授厉害嘛，你讲乌麻补肾益精，吼、哦，较食吼，较食要食嘞吼。较食啊食咧，较袂生白痰毛啦，哦，较袂生白痰毛。我咧讲哦，即内底我甲看看咧吼，甲看看都甲买两行你就记得啦，芋头啊、芋麻啊，这两行都超过记得你啊啦。
1: 哦，
0: 来，所以啊，内底我甲你放啥？放桑葚。桑葚啊，咱拢知影酸水啊，一条长长嘛。
1: 哦，对。
0: 较早阮母啊，也人好好时拢去挽哦。慢等下，敷了孔，敷了脸，脸有够久的久，然后做果酱安尼，你好闻。我来讲哦，这个桑葚啊，是民间啊是圣果啦。中医师啊，用伊来补肝，固咱的油脂，固咱的油脂。尤其女性朋友较食要食嘞吼，皮肤会水，佫会当预防啥必要多的感染。所以。咱这个酸水啊，所以啊，做盐，阮产生，阮是拢讲盐酸啊啦吼。伊个迄个物件是固油脂上好的物件啦。好、哦、来，啊，咱这个爸母啊，如果你若讲啊，我著定人虚心难得，吼、哦，我会当甲你讲，我若像我吼，甜甜嘛吼，我拢甲啉一罐落，只要十分钟了后，就最有感觉啦。
1: 这个
0: 汤老师你讲。迄加速坑遐济，
1: 迄走足紧哦！
0: 迄加速甲你坑遐济，
1: 迄蔬菜水果加速内底，伊个是要杀动头，我咧讲的乌色的物件，杀好叮当，杀好叮当。我跟你讲，你外口你往那食无只
0: 好。无啦，我来讲。
1: 而且那个有熟悉的技术，做得注意安尼。
0: 我来去听迄个老国医你讲讲。那加这五行，咱都试过啊，都未。食落足慢啊，无感觉。但是呐，加这落吼，啊了十分钟。
1: 伊
0: 讲嘛，你爱知呢？咱人今仔有在带叮当，带只蛙，当运作正常，是因为加速呢。咱体内三千几种的加速呢，吼、哦、啊，所以佫甲人类了安尼，真正。
1: 我讲一个啦，新店有一个大兄， 伊咧做，伊差不多七十，要七十岁，伊搁咧做头路啦。伊讲伊正经已经食几啊年的啥，食几啊年的提神饮料。
0: 哎，对，哎，忙食，哎，忙食。
1: 你要做这個，我知影你开来流失足紧的，问题是拜托你莫食，因为啊啦，腰子已经咁要害去啊，
0: 对对对，
1: 已经病咁要害去啊。伊自从开始改食这项物件了后，今仔我甲推荐这项物件了后，我跟你讲，伊改啥，食迄啥，迄个提神饮料，迄个全部拢改掉。一天伊甲啉一罐，一天啉一罐，我跟你讲，伊气了有够好，啊，而且伊的气色、伊的面色有加有够好，迄袂正常，面色是足乌的乌哦，足乌的乌，其实拢无好，迄拢是啥，肾水不足，肾水不足。你身躯个开始害，你腰子个开始害，你看这个差足济哦，所以咱只个把握啊，一定爱注意，就是一定爱搞，卖个里面什么提神饮料啊，哎，炒到
0: 最。你看卖只个，来，好，咱以上是健康常识啦吼，咱只个把握啊，会记得哦嘿，咱这个健腰，健腰大家就知影，三分补，过腰子，过肝，过咱规身躯的毛，那个五脏六腑，包括。物件啦，放好着，包括咱的关节、咱的退化性的关节炎，拢需要这类物件啊。来，咱以上健康常识，咱来欣赏这首吼，德长玉姐妈所点的吼，三年前的我吼来。

命，袂讲心空疼。想起着三年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散，一时目睭来失明，乖啊刷啊电脑变，红单看作手形，便所看作凉亭，剃头店当作洗面间，地点当作文床顶，望阿婆看作是咱两人永远的家庭啦。啊，原来这么侥幸。

去年的八月十五夜，小舟去海边点在石头卡，当天你我有酒桌，你无嫁，我无娶，无疑当兵两年外，你的巴肚煞一日一日大，今仔日你来误我，若想起我爱你的心肝，无论海水未干，石头未烂，你甲看，前看后看，花团串串，三百鱼的跳过岸，奇奇卡卡，拢是为着无缘的。

过岸，晓向牡丹看。如今的我，三步做两步行，孤单踮在大高山的大高呢。有啊看，无啊看，看到家母娶过阿囝，人阮妈有想要做好囝。人生算来海海啊，目屎顶擦镜，土水屎滴半壁，马马虎虎啊，国公嘛无卡抓。

0: 来，这咱一德堂啊，玉尖啊所点的吼，三年前的我肯定啊为咱所唱的，好啦，咱这长辈时代吼，那讲到这项物件，真正爱吃。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好，咱顶四五个月前推出一届叫做五黑银，
1: 五黑银，
0: 五黑银。啊，我跟你讲，真正你那人舔舔嘛啦，你像我长人较舔，啊，就想到甲你摕一罐啊，甲啉落。我跟你讲，超十分钟，
1: 足紧的紧。
0: 我跟你讲，迄一个档的，我拄仔才讲的啊。伊讲伊人啊，头啊用要嗨啊，开始啉这五黑银啊，啉一阵啊过啊，精神开始恢复过来一点。伊讲即摆等到厝吼，伊讲甲啉落了，只要十分钟后你去放尿。都别安尼唔皮皮啊！来，咱的五黑银内底除了汤老师你讲的乌豆啊、乌加母、乌青姜，啊，这个豆中冬虫夏草这乌的物件以外，内底佫甲你放啥？你知唔知？乌麻、乌蒙呢？啊，这叫做啥？黑醋栗、乌黑莓，吼，拢装伫个内底。啊，咱的乌米内底拢装甲你放袂来。我甲你讲哦。这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哦。这是一个妈妈，伊咧啉啦吼。伊讲啊，伊欠血，吼欠血啊，拢去住，拢下一礼拜去住一届这。伊讲即摆较慢呢，我讲因为你内底乌蒙呢。伊讲啊，乌蒙呢，唔是你食白边尔，其实恁错过啊。乌蒙呢是非常非常的好啊，伊是一种足好的菌，吼、哦。乌蒙呢啊，有伊会当改善咱迄血液的好。也加血液的循环，过来预防恶性的肿瘤。乌蒙呢啊，即卖人啊，恁啊欠血哦，去看医生。医生，啊，你猪肝较骨来食落啦，为了唔爱食猪肝，我嘛无啥爱食。哦，我嘛无啥爱买这物件。来，乌蒙呢，恁注意听哦，伊会当代替肝、猪肝作为铁的来源，甲猪肝相比啦。要食乌蒙呢，甲猪肝做猪肝来比。保护作用啊，铁类啊，拄啊乌蒙呢，拄啊高达有七倍铁啊，比较悬，
1: 对，
0: 比较悬，佫会当降低胆固醇，控制血糖，尤其便秘的人更加爱食。哦，这是乌蒙呢，啊乌麻啊，哦，这拢咱放伫即罐内底。所以啊，你会记得哦，乌豆啊，顾咱的心嘛，疫症人较袂老化，乌加母，你的关节的发炎。预防肌肉去予萎缩，就是讲啊，做无力啦，手无法度掼物件啦，啊，迄、那个肌少症啦，吼、哦，你就是爱食乌加母、乌青姜啊，会当活化咱人的肝细胞，促进咱人的血液循环，有一个好处，人较袂惊寒。后来，杜仲药大家拢知吼，杜仲嘛是固腰子的，改善啥腰酸背痛，提升咱人的免疫力。这个冬虫夏草啊，伊改善咱暗时的。放尿的日的次数，提升腰肌功能，内底佫一个叫做，这叫这英语要哪讲？
1: 伽巴
0: 啦，伽巴，哎，伽巴就是你一般哦，你若电视你看，拢你来讲啥？你人若歹困的人爱食的啦，哦，改善睡眠的品质的啦。后来，咱今仔日啦推出的这五黑银哦，嘿，事实我来讲，唔是干那五五赢啦。为着这项物件，我甲你讲，头第一遍摕到的人真正。真正大好了，迄只阿姐甲我讲啦，食一礼拜，讲伊本来高血压呢，伊话控制无啥会好势呢。啉超一礼拜，因为有高血压的人，拢会注意，逐工量。伊讲我啉超一礼拜过，安尼个量，逐工都足稳定的，内面佫追加两大组无物件，工程嘛无遐简单，因为这是经过一年试验，头底边恁买着，迄是拢试验好势啊。啊，这边搁当啊来，吼、哦，今即马才来。我阿你讲吼，这要创啥？你敢知啊？啊，那汤老师你讲，迄阵你研究，啊，迄五五五类都无效，食落无啥物感觉，
1: 煞袂惊。
0: 所以尾啊，中医师想着上简单嘞，袂去影响身体，搁 对身体有帮助。咱体内啥物上济？加速就是亲像啥？电啦、啊。咱人要有电啦，
1: 通电啦，
0: 还有通电过，人就是靠加速你话呀，加速加下嘞，下好高，所以要用加速来运作啥，靠加速的能量来带动这乌的物件，我来带动这乌的物件，乌的物件你要食较才胶原的作穴位啦，而且每一项拢经过老国医，这爱泡， 这爱浸、嗯，这爱安怎用？哦，你老公伊用较好势好势，伊有规个流程啦。哦，来，咱最听好嘿，咱今仔日啦开始，哦，有黑银，哦，有黑银，一罐内底是50毫升啊，一罐50毫升好嘿，一盒内底有10罐，我来讲，一天甲啉一罐得，一天甲啉一罐得。你腰子，我就甲你讲，放尿不是白流啦，放尿不是安尼黄皮皮啦。嗯、我甲你讲，你甲啉一罐10分钟后，你去放看卖咧，绝对要甲你改善，愈来愈清。好来，人足够疲劳，像汤老师你讲，有人疲劳开始啉个提神饮，你唔知？迄、哦、人就讲，啊，这你过关，过脚床啦，你过山啦，
2: 过山啦，真诶啦，
0: 过啥？迄个过山，迄款诶拢是化学物件。你唔相信？你甲啉个10分钟，真正要让你精神有感觉个，干那一支啊！伊拉讲，伊内底最主要即个酵素啊，有够高，有够，食落了，伫咱个体内开始安尼运作，有够紧个紧。来，你注意听啊！一盒内底有10罐，每一罐是50毫升，所以这放落拢是纯个物件啊，
2: 拢是纯个哦。
0: 哦，这拢甲你放个足好势哦。来，一罐安尼一盒拄啊好，又你偌济？1680块，俗。真正俗，那一罐168块，有够俗。我阿你讲，加只乌的物件就超过只价值啦。卖讲其他遐价数啊，卖讲其他遐价数来。一边内底，咱一边3盒，吼、哦、三盒一盒1680，三盒拄啊5040。哦，这款的一定要只爸母啊，大家啉会着。哦，一定要只爸母啊，大家啉会着。来，你注意听好嘿，咱原本。5盒要5040，今仔日啦，阮汤老师来讲，咱讲实在爱起一粒价咧，哦，这包装
2: 作作
0: 作上
2: 诶啦，
0: 作贵诶
2: 啦，
0: 好啦，但是啊，我甲你讲吼，因咱推出第二遍了，推出第二遍了，你甲看，即摆电话就开始咧起来了，来3盒5040，咱依照原价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000块啊！啊，我甲你讲，国内绝对无即类物件。这若无足来老国语，
2: 无我倒做出啦，无我倒做会出啦。
0: 汤老师，因这专业的生物科技的人才，无再来去催促这，无我倒提这个物件啦。来，你注意听下，3盒原价5040，今仔优惠你3000块以外，我甲汤老师、甲阿华用阮三个业绩，因为这成本足悬的，哦，真正足悬的。因为十分钟真正要让你感觉来，国家。送一盒給你，我們三個用我們的業績再送一盒給你，
2: 還有四盒
0: 因為你3000、哦啊、這邊因為爸爸坐的關係、嗯、所以、啊、阿鋒、啊、特別把公司爭取一個東西來送你，折能量折哦，折能量銀纖維鐵碳石墨烯攏總四合一，專門的外銷日本台灣製造的能量內褲、哦、一領来送你啊！电视你广告真了偌济，恁会使去看卖啊嘞吼！这只台湾制作的，来适合伊的能量裤送你一领啊！你若要爱大组的，4盒3000，8盒偌济？8盒6000啊！8盒6000，阮当个直接搁加送2盒互恁，安尼多几盒？多十盒，优惠你6000块，送两领做能量的内裤，0800-3189，哇电哇电话遮，来我甲恁遮爸母啊讲，恁注意听好诶，即我咧讲哦，汤老师因拄啊咧讲即边优惠咧，来就无个优惠啊，后边一定爱起价，后边一定爱起价，所以恁遮爸母啊，咱遮长辈时代，你今仔听好着，真正是你的福气啦，你有当食到即、這個、我咧讲内底乌诶物件哦，拢总7-8项诶，拢总纯乌物件。
2: 而且
0: 吼，
2: 好，那我甲遮爸母啊讲者。而且这是用啉的，用啉的对恁的
0: 身体
2: 营养要吸收上紧，
0: 上紧。为人讲，啊，我糖分会使食无？哦，乌的物件做你甲食，
2: 做你甲啉。我跟你讲、哦，你流失的气力啦，迄啥，迄个你上班的啦，坐办公室的啦，讲只阿公阿妈腰骨酸软，气血两虚，神水不足。这个行业无力的，我甲侬做你甲啉，
0: 做你甲啉，
2: 哦，哎，做你甲啉，
0: 赶紧的哦，0800-3189，小组买3盒送1盒，收到4盒， 每一盒内底有十罐，一罐五十毫，一罐五十毫，安尼佮送一领造能量内裤，安尼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000块。大组的八盒六千个，佮加送两盒，收着拄啊十盒优惠你6000块，佮送两领造能量的内裤。我甲你讲，这边了后，后边绝对起价，0800-318-0009。以上广告哦，这我甲你讲。真正满线啦，真正满线。啊，你好喂，来，我甲倒接者，来，叉姐啊，
3: 来叫大
0: 组的，你要大组的呢？好，安尼拜日有你收啊。好 ，OK， 来，好来，这大家内行的拢知啦，哇，电话真正满线，要收，来0800-318。控，我讲搞腰酸背痛，高血压未，放尿未清气的，吼、哦，包括你肝歹，吼、哦，包括你刷30足济，足逐工出路咧做事的人，即卖尤其是我来讲，你做任何工课人足够疲劳，足够忝的，你一工倒来点点嘛哦，你甲啉一罐，绝对你会阁倒倒来体啦，我、哦、绝对哦，你倒倒来体，因为即卖国内我会当甲你讲，无人做这啦。这我是特别委托汤老师因，汤老师因讲，未歹哦，迄、那个基奥三分宝，大家嘛知，结果无人会去想这个物件啦。结果咱一个甲讲话啊，老哥伊讲，你敢，你想的敢有这简单？每一样乌的物件要甲退起来，无遐简单呢，迄都要技术呢，吼、哦，所以都要有。跑啦，
2: 哎呦，有数的萃取技术，啊，有的人爱用跑的，有的爱用萃取的，迄完全拢无同。而且唔是讲咱遮简单哦，头拄咱乌色的物件黏黏的遮简单，伊一定爱
0: 黏唔较紧，
2: 爱用物件，爱有一项物件，就敢那啥电流去甲伊启动。你吼，咱遮的乌色物件伫咱体内有法度有效。咱所有的器官五脏六腑拢用会到，一定爱啥有一项物件叫做酵素，酵素去杀动、去推动这几项黑色的物件。我跟你讲真诶啦，我无法度搁去找着讲黑色的物件对咱体内较好诶。你做你甲啉，因为安那，那我是无希望这个爸母啊，恁搁咧啉啥物提神饮料啊？
0: 会啦，迄茫啉啦。
2: 恁若有搁伫外口咧做事咧，做工课、食头路
0: 诶，
2: 拜托莫搁啉提神饮料。
0: 其实你甲看啦吼，咱人到腰酸背痛，你唔好讲规世人家要过食药啊，大沙龙巴士抹药膏啦，爱对心顾起啦。吼、嗯哦，你然后哎呦，闪着腰子筋，你败心啊啦，闪着腰子筋，卡古拉啉嘞，我无骗你诶，因为我家己你啉，嘛感觉我若足忝吼，忝忝嘛吼，我拢甲开一罐啊来啉。啊，要啉的尽情爱摇摇咧，因为迄内底酵素有够济，吼、哦，你甲啉了了10分钟，你就会感觉迄个精神真正无同款。来，所以讲咱这爸母啊，袂较紧哦，袂较紧，这边啊提无着，哦，提无着，上紧的爱4-5个月才有这种物件啦，吼、哦。啊，每一个人都爱啉的人，你只要不管咱年岁济，尤其年岁济爱补充啥乌的物件，乌的物件，我跟你讲。你平常时讲叫你去用乌生姜来吃，你敢买？无爱啦，无可能啦。你平常时讲叫你去道中买回来行，来用来啉，你敢买？你嘛无可能啦。好、来，过来乌麻，咱讲在啦，叫你逐工来煮麻来吃，你敢买？对不对？嘛无可能啦。哦，来，这个内底搁南山乌蒙呢，乌蒙呢，
2: 够伤肾嘞。
0: 来嘿、哦，我跟你讲吼，你来知哦。这乌蒙你唔是像你想的讲来炒炒来吃就好哦，乌蒙你一定爱控加变成亲像加加安呢，才有效呢。吼、哦，爱知呢，吼、哦，内底桑葚啦、乌黑醋栗啦、黑莓啦，这款物件话你含听你都唔捌听过啦。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哦，袂爱紧哦，有些真正要让你看会到。食会到，
2: 补会到啦，补会到，吼、哦，
0: 对你有帮助的物件，无过第二样啊啦，吼、哦，无过第二样，人到腰酸背痛，目睭会蒙会涩，拢对体内用酵素甲你活化起来，安尼正是重点啦。来，有需要电话请下卡，0800-318-0009， 0000318000，咱准备交予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要爱电话更加卡。啊，我先甲你讲咧，后边绝对起价啊，后边绝对起价吼，因为这个物件，卖讲外口你无人退啦，你含想要吃，你都无人吃啦，我无骗你啦。来，咱来欣赏一下，哦，电台去工商啊，来。

0: 转是非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万着意义。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1: 今夜灯火特别寒，特别冷，留下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亲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不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

0: 来，这七龙啊，上新的歌啊，做《南国之恋》啦吼。哎，你这好朋友吼，家里的故乡的好朋友，所以伊咧交代讲啊，歌甲倒拍者，啊，真正嘛好听啦。咱讲在，那七龙啊，唱歌算袂阿慢啦。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咱这爸母啊吼，咱今仔所推出这，恁注意听后下，这后回佫推出，后回你佫听到是绝对啥，绝对起价哦嘿。我这先甲恁讲个哦吼，因为汤老师你讲，因为这物件吼，要退第一点无好退啦，哦，而且要找这物件，要用家讲，互咱大家拢有法度接受感觉，无遐简单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恁若买电话金卡，尤其你这个油纸，加这个肝，吼、哦，加咱这个啊做啥呢？这个油草，会感觉非常非常的大啦。后、哦、来，过来人足够疲劳，人的疲劳大部分拢是肝伤过忝，哦，伤过忝。你肝人啊，肝若忝啊，你人就足够疲劳。啊，所以讲啊，健康三分补，哦，一定要赶紧补起来。好来啊，等于吼一天，咱个在一天啊，饮一罐啊是透早起饮嘞，保持体力。吼、哦、啊，你啊讲做工课，当来足忝的，足疲劳的，你经过个饮一罐啊。我来讲哦，这恁注意听哦，你若食米芹啊，食合理他命啊，你暗时个食你是无在要困哦。嗯、这款的是饮累了，人袂忝，啊，佫会佫较好困哦。哦，来，这个爸母啊，上界惊就是啥？肌少症，手无力，哦，手无力，肝物件肝无法哩个吼，你爱赶紧落去，等于啊，一天甲饮一罐好，哦，一天甲饮一罐好，较赢你食只遐啥物咧，啥物迄个啥，遐提神饮料，其实提神的饮料要讲是拢对肝哩个刺激啦，对肝哩个刺激啦，哦，所以等于。等于爱较骨力啉嘞，哦，一干个啉一罐啊，血压悬的啦，放药，不是安尼 MPPA 啦，你甲啉看卖啊嘞啦，哦，甲啉看卖，绝对恁外口无人食这啦，哦，我会当来讲实在啦，
1: 绝对找无啦，而且提神饮料哦，其实提神饮料外口的人啥会爱啉，你敢知？因为内底有藏足侪成分，
0: 对，
1: 甜甜嘛。
0: 甜
1: 啦，我袂使提神。问题是，你拢袂去想着讲，你啉一罐提神饮料嘞，拢是咧对你的下焦器官，
0: 对，拢咧伤害，啊个油脂，
1: 啊个油脂开始咧做啥，做破坏的动作。是安那，因为伊是用强制，强制甲提神饮料内底遐个成分灌入你的身躯内底，
0: 对啦。
1: 啊个甜甜嘛，所以你会爱啉嘛，一罐接一罐啉啦。问题是你拢未想到，讲你伊对你的器官会造成遐个排害。啊，是啊，咱的这项物件有法度遮好，因为内底咱糖分全部拢按倒来，按迄个酵素内底来。
0: 对啦，最主要拢按酵素内底啦。
1: 蔬菜啦，水果啦，足侪百种的水果内底酵素。啊，咱酵素咱身体一定需要哦。即足侪医学家，足侪医生、中医师。啊，搁啥？啊，搁足侪即大学的教授拢有讲过，咱身躯有法度，咱即马有法度喘气，有法度讲话，有法度去变成讲安尼，逐工安尼食食、做事、做头路、做工课，拢是因为咱身躯有酵素，酵素就敢电流通过咱的电话波啊，才会到嘛，吼、哦、才会亮嘛，迄、那个感觉就是咱身躯一定要有酵素。啊，咱用上天然的方式，把即个蔬菜啦、水果啦。酵素，解控制这项物件内底，去
0: 杀动
1: 头
0: 端
1: 咱
0: 讲。八项五的物件啦，嘿啦。
1: 珍贵的物件，做珍贵迄五种五色的物件，啊，五色伫五行内底，就是啥？咧补咱的肾水，补咱的腰子，补咱的泌尿道。所以啊，做者妈妈，做者爸爸，你的水晶。你的泌尿道，做者妈妈，你的泌尿道感染，其实拢是甲你的啥肾水不足，
0: 对啦，
1: 有关的。啊，过来，做者妈妈下晡时啊，开始身躯会汗水，你的脚啦，你的腿啊，会安尼肿肿，安尼汗汗，安尼， 迄拢是因为你啊，你的水分留伫你身躯顶留伤济。迄垃圾水，咱讲安尼讲好啦。
0: 对啦。
1: 垃圾水无排出去，没有排出去啊！你咱讲真个啦，咱身躯无需要物件，咱卖留你身躯啦，咱卖遐卖遐宝贝。迄爱互伊出去的，咱就爱互伊出去。爱互伊出去，咩啊出去？就是用乌色的物件帮助咱，把咱身躯的废物全部拢排出去，包括着你的油脂，包括着你的泌尿系统、泌尿道这物件，
0: 都甲排出去。
1: 垃圾物件甲排出去，所有五行内底乌色的物件上歹摕着，上歹摕着以外，啊，佫是上珍贵的。
0: 上珍贵，吼，所以这下都啊，为人的想法拢是讲，那唔较简单，你就去爱乌米就摕乌米来倒，唔是你想安尼啦，
1: 啊，
0: 该遐简单。
1: 乌色的食材，乌色的物件有足济，问题是你啊想讲，爱去研究讲这项物件，伫咱的身躯，咱咩啊去给它适当推动，咩啊那可以有作用，卖讲啊食规大咩，食堆大堆，结果咱身躯无用到，我安尼就怕算。
0: 我咧讲吼，其实啦。咱来讲啦，咱家己你啉，因为阮的物件，阮家己无你食，阮绝对袂讲过啦。吼、而且阮这拢经过老国医吼、汤老师对老的含少年的生物科技类结合起来物件，吼、较早医生嘛甲恁讲啊，中西医袂使做伙啊，吼、你看西医袂使食西，你看西医袂使食中药啊，会烧伤啊，即卖拢甲你讲安怎，一定爱中西。中西合并啦，你有听下无？即卖我无骗你咧，即卖你若去淡病啦吼，淡病人啦，恶性的肿瘤的人啊，去予医生看，即间病院内底有如果有中医科啊，伊西医会甲你讲，我等下佫甲你转去中医啊，我看你买无？中医会用中医甲你调养，食阮的西药了，伊中医会佫甲你开，予你调养的即个物件予你。有影无影，对无？啊，较早拢甲你喊呢。你若看，你若食西药，袂使食中药哦。较早是安尼呢。
1: 因为吼、正经伊会甲你讲，会安尼会冲突，
0: 对，
1: 冲突啦，会冲突。问题是你即马的医学吼，愈来愈进步，
0: 对，
1: 而且足济中医师嘛有跳出来讲，嘛开始发表讲，其实甲西医啊有配合，才是好的，
0: 对，
1: 才对咱人体才是好的，所以咱叫中西合并嘛，
0: 吼。即马拢中西合并啊
1: 嘞，
0: 即马你也去大间病院看，你是恶性的物件，伊拢会甲你讲啊呐，迄、那个来我等下甲你转去中医啊，啊对，叫中医先我甲你调理一下身体嘞，这真正有影。所以我跟你讲，阮这是老国医用伊的方法，是安那是安那，生物科技公司爱请老国医，因为这个中医吼，中医吼，伊会用做啥，你知无？伊会用讲，吼，像咱要摕这个乌米内底成分，要安那摕，吼，要安那甲解摕出来，人用伊的方法啦，
1: 吼。乌豆啊，比如讲，这个啥，这个乌木耳、乌麻啊、乌米内底，上重要的矿物质，
0: 还
1: 有啥花青素。比如讲乌豆啊，好啊，乌豆啊是花青素内底有足济哦。啊，过来伊内底矿物质有啥物物件？你敢知？伊有一个钾离子，一个
0: 金，佮、
1: 一个钾离子。这我无讲，恁可能拢唔知道。我即马甲恁讲，甲恁讲，乌豆内底的钾离子足济。啊，钾离子会使安那，会使互咱稳定咱的血压。会使让咱的血压降落来，所以足侪人、足侪医生、足侪中医师嘛讲：啊，你乌豆水加减啉半吼，你的血压会使稳定，
0: 对啦，
1: 会使。问题是，你若要啉乌豆水，不如来啉咱今仔要讲的这项物件。
0: 哦，当然咯、
1: 是安那，因为乌豆水是用乌豆落去炒了，开始落去炖、落去煮、落去用迄个烧水落去泡，伊其中的迄个啥钾离子会使伫水内底游。问题是咱乌豆，咱不是干那要食钾离子尔，咱要爱伊个啥？爱伊个蛋白质，爱伊个微量元素，爱伊个矿物质。矿物质就是啥？就是迄个钙离子、甲镁离子，啊，搁啥？花青素。花青素是无法当溶伫迄个水内底，所以咱一定爱用萃取的方式，甲乌豆啊内底所有的营养，包括头拄仔讲遐物件，包括着钾离子，这几项物件，该啥？该用萃取的方式，该萃取出来。萃取出来了后，搁用咱的蔬菜水果的酵素来杀动、来推动。你看，这高工 啊，要食芋头啊，你会感觉讲足简单的啊。我去菜市啊，要食芋头，当来家己煮着啊。芋米嘛是啊，足简单的。问题是绝对唔是咱所想的这
0: 样。好，迄无遐简单啦，哦、你要食着顺的无遐简单啦。
1: 那一定爱用上专业的方式，啊，搁啥依照着讲老中医、老国医的方式。这五项物件是啥物？这五项上重要，这五项，啊，搁啥搁啥搁乌加尾。

0: 菜市啊一堆，问题是一定爱用发夹过的乌青金线啦，促进咱的啥公路的循环，而且袂去伤到咱的胃甲肠啊。咱拢知影姜会险啊，那你有一个啥姜辣素会险，咱甲姜辣素降落来上低，甲内底姜粉这样物件，这个成分姜粉扭起来上悬，因为一定爱发夹过姜粉才是上悬的。你看，咱拢去研究讲，这项物件对咱身体会较好，包括着后壁的路中迄，包括后壁的冬虫夏草，全部拢是要对咱身体有帮助的。
1: 对啦，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吼，咱今仔日啦，恁老需要电话金卡的，吼、哦，电话金卡，0800-318-009，我来讲吼，我搁甲你强调一遍咯吼。因为这不是跟汤老师你交代的哦，拄啊，因公司嘛敲电话来跟小姐讲哦，后边一定要跟人家讲，因为这后边绝对要起价，啊，咱推出第二遍了，哦，推出第二遍了，行会阁无够，啊，这后边绝对会起价，因为内底所藏的成分啊，要退无好退啦，啊，看足简单的物件，啊，都唔是咱咧想的讲要退就退起来，哦，来，所以啊，我跟你讲，我阿王刚甲你讲一句话。有感觉无感觉，唔免烧钱。我甲你教你一方法，你老人啊足忝哦，你感觉一罐起来甲摇摇两下吼，甲切切个，甲泡开啉了十分钟后，真正要你会有感觉。来，咱来欣赏这首吼杨宗宪所唱的《爸爸亲像山》来。

来，这杨宗宪早期管的歌哈，做爸爸亲像山啦吼。来，来这个长辈时代，恁等下听好详细哦，因为我跟你讲吼，这是今年这个优惠价哦上。

0: 上优惠的一栋啊，吼，后壁一定起价，人家讲咱用的物件拢足实在啦，吼，所以真侪人啊，摕到这样乌色的物件了，大家拢搁倒转来退有够济，啊，一工啉一两罐啊，对哇，唔免超贵，因为咱最主要要恢复体力尔嘛，吼，这第一点嘛，过来要保持着咱规身躯五脏六腑正常的运作嘛，所以啊，中医。立中医来底啦吼，中医学来底认为讲乌色的，就是主要就是固肾啦，哦，有之。所以一般乌色的食品啊，拢是补肾的较济，会当补充足济种的微量元素，加温补咱的肾的这个功能啦吼。所以啊，乌的物件足济人咧做，但是要做甲足少，足少的足少的少啦吼。来，这等于啊。咱人熬腰酸背痛的啦，哦，熬失眠的啦，哦啊，这个啥手无力的啦，脚尾手尾冷叽叽的啦，这拢甲你顾会到啦，哦，这拢甲你顾会到。来，这个所以讲啊，咱这爸母啊吼，咱要食物件，咱要用物件，就是安那爱知影要安那食。过来，像汤老师你讲的，你都干那这五项物件抽。退出来了嘛是无效啦，因为阮居民就是干五行尔，吼、哦、啊五行难做伙，用各种方法甲伊内底咱要爱的成分退开，才会感觉无大啦，吼、哦、无大，到尾啊老国医才去发觉一个问题，咱人要运作就是爱加速，古早人就是拢靠加速呀啦，
1: 对啦对，
0: 我无骗你啦，古早人是拢靠加速呀啦，所以才阁放用水果较济。对，做因为水果多，有一个好处，四叶罐。嗯，好、哦，四叶罐啦，内底四叶罐以外，抗氧化的物件会罐，抗自由基的物件会罐。你人咧食，人就袂操劳，身体唔真系好，对不、嗯？所以啊，咱咧食这物件拢爱了解啦，要食什么物件，有人讲欠肥爱食啥，我就甲讲欠肥乌蒙你，你若食会到，你就迄款咧。啊，乌蒙你咧食，吼、哦，汤老师这拢内行的，乌蒙你若讲。穿烫者来吃吼，啊切切的，啊为人拢凉拌有无？
1: 嗯，对。
0: 迄只对可能，就你讲可能排便，看会较好排便
1: 啦。因为膳食纤维有啦。
0: 来啦，迄是纤维有影啦。
1: 对对。
0: 内底只丝啊，只物件你食较袂掉啦。
1: 对啦。
0: 吼、哦，所以内底铁质你安尼你嘛吸收袂掉啦。嗯、哦，这乌蒙你爱有功夫啦。
1: 对。
0: 哦，你看迄唔一般的物件，但是你要食到这个困难。对不？来，所以啊，我跟你讲吼，等于爱卡骨力啦，啉嘞，一干干啉一罐啊。啊，咱的囡啊，咱做长辈时代，你人啊足够疲劳的。迄位囡啊，拢啉啥？里面啥物弊的？迄无？讲你提神，人精神真好，唔通啊！我无骗你，迄是食，迄唔是你过，迄唔是你过关啦，迄是你过山啦。哦，这款物件较卖啉的，你叫伊再啉一罐啊，就好啊。内底我会当跟你讲，你找无第二项。无找无一项是啥？是化学的啦。
1: 对啦，
0: 无一项化学的，迄拢是用天然的物件来发、来浸、来泡、来制，啊出来了再甲你做规管。啊，哪讲好吸收？你吸收有够紧的紧，比舌下吸收也阁紧几啊倍啦，吼，也阁紧几啊倍。啊，这我来讲吼，咱这个长辈时代吼，这每一个人拢爱啉的啦。哦，你甲啉落人。腰子也好，迄、那个关节较袂发炎，肌肉较袂萎缩，肝细胞会当活化，促进咱人规身躯的循环，对无？啊，佫会当改善腰酸背痛，佫来暗时常常爬起放尿的，骨力抓的，拢加减有得到良好的改善。佫来就是讲，足侪人暗时睏袂起的，安眠药啊较歹食咧。哦，食到尾啊，你会愈食愈严重，啊，愈食愈重，
1: 好啦，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这大家拢爱捌啦。啊，阿宏甲你讲，我都敢甲你讲一项啦。你现买有感觉个，就上简单嘞。人做到疲劳，人当你疲劳的时候，你紧甲摕一罐啊啉落，十分钟后，你家己感觉看卖啊嘞，比你食啥物也佫较好啦，啊，佫袂去解你其他个气氛，对无？好来。
1: 迄、那个我讲一个例啦，吼、哦，南部的一个吴大哥啦，伊伫伊面色无好啦，咱讲真诶，面色乌乌安尼啦。啊，我伊当阵我去找伊的时阵吼，第甲伊食饭的时阵，我感觉伊安尼气色无好，面乌乌啦。我讲，我个。 开始新冠来咧断定讲，你可能薪水不足，哎，你废物，辛苦的废物啊，排袂出去。结果甲因某安尼开讲，安尼食饭开讲了，佫知影讲，啊，伊的腰子开始出问题。啊，过来，伊的迄啥下高气管嘛开始出问题。伊都食头路，你敢知？六十几岁尔，啊，袂要退休，伫迄个较有污染的物件，化学的
0: 工厂。
1: 啊，我佮讲，哎呦，你爱讲，是安那？因为我看到你的面。你的面色无好，乌乌暗暗安尼，无光彩，就是表示讲你下交器官、甲你的腰子开始出问题，包括你的代谢嘛拢无好。当然啦，我无可能跟你换头咯。问题是你要好好顾你的身躯，爸母安尼听好清楚咯。有法度改的，就是啥，就是再改善你的饮食，啊，佮来啥，你的习惯，啊，而且爱开始保养。我开始甲讲，你这乌色的物件，你甲啉落。每天喝一罐，每天喝一罐，你的面色会变较好，差不多多久你敢知？一礼拜外，他自拍啦，用他的手机去翕他的面，我说哎呦，我有够好，他又去病院检查，他说他的所有的指数都开始在改善，都开始慢慢好起来，多久？一礼拜而已啦，没多久啦，一礼拜就要让你有感觉，让你的面色有光彩，让你的面色不再乌下，还有你的代谢代谢的问题全部拢好起来，啊，再来，佫有一个咧，家己的陈妈妈，汗水有够严重的啦，佮下晡，卖佮下晡啦，差不多过道尔，伊的脚，佮敢若肿，敢若面骨咧，我感觉迄拢是肾水不足，腰子出问题，你身躯的垃圾水排袂出去，你流入你的体内，你才会水肿嘛，你才会汗水嘛，嘛同款，我讲来，高血乌色这项物件，你佮啉落，偌久？四天而已，伊开始，伊讲伊的脚即马开始袂安尼汗水足严重的，伊嘛较惊会出去，较有感觉。连带着讲，因家隔壁的迄个妈妈嘛是同款拢汗水。我讲，哎呀，你若讲这种代志咧发生，我甲你讲，开始咧改啉啥，改啉头拄咱咧讲的这项物件。
0: 对。
1: 全部三天至四天，特别让你有感觉，绝对让你有感觉。
0: 我讲一项啦，拄啊汤老师你讲真了呀，心水不足啦。迄个中医师都。都跟你讲足济啊，心阿歹，脑都坏，规身躯毛病都拢来啊，这唔免少济。真正腰子阿歹，对咱人的面都看起来。来，所以咱只系长辈时代，买电话压起来哦，肩胛卡，因为你无人食济啦，我会当跟你讲实在，这无用心苦了内心，乌的物件要找到十层是足简单，足济项物件，但是体内，我来讲。你甲讲哦，王你，我用高接机率甲加接，互恁转含遮南州的遮有效无？绝对无半项作用，绝对无半项作用，食了啥？膳食纤维。
1: 哎啦，是啦，
0: 对不对？迄真正有功夫的，乌豆啊，要安怎摕？唔是像咱咧想安尼呢？迄乌豆啊，真正爱泡呢，无安尼泡，乌豆啊成分是袂出来呢。
1: 出袂来，
0: 真正无法度提较顺呢，对不？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日啊，你有听到爱紧，我都跟你讲过啊。欠费人，乌蒙你一定爱吃。啊，你有遐骨力空无啦？
1: 无遐骨力。
0: 无骨力啦，我讲，唔是像你咧想的安尼啦。迄乌蒙你足歹体啦，啊，乌蒙你是足好嘅物件。骨力酸水，咱咧讲，阮细人，我拢讲这叫做盐酸啊嘛，哦，一条长长嘛，啊，迄都爱伫粽内底爱等红，红也袂使哦，爱等甲翻乌。所以伊规律是乌的食品，
1: 对，
0: 哦，规律是乌的食品，爱翻乌了后才慢落来，洗乌清气了，才豆豆咧熬啦，哦，较早阮母啊做个熬这，啊熬才规罐摕来翻，啊才泡茶来啉，哦，伊这个这叫做咱即卖人拢讲做生水啦，生水啦，啊是安怎？足侪人拢会问阿峰，恁太遮重视着这个油脂，你看油脂有几支？哦，你看，你听我的节目，你就知道油脂有几支，是安那重视，因为油脂源头啦。
1: 真的。
0: 有人讲啊，即摆油脂就会使换，等到你要换哦，你已经烧伊啊啦。啊，你甲你讲，你就听好啦，唔是遐简单单会对的啦。啊，要去有人，咱报纸顶咧看，有人讲，唔去大陆安怎拄安怎，我来讲唔爱，咱讲知啦，准乎你去开一两百万有啦，当然无一定你会活啦。安那讲，遐医生啊，无咧道德啦。咱人要换这个物件嘞，爱付了去比对，甲你的 DNA 啥物拢会合，才会使换呢，换嘞才袂排斥呢。所以你拢爱了解呢。所以啊，生水啊是为着民间的成果啦，哦，伊来补肝， 一心是做好的物件啦吼、嗯哦。来，所以讲咱这长辈时代吼，那有需要电话更加卡好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这我跟你讲吼，咱今仔日我阁甲咱这爸母啊讲一个，咱今仔日算最后一栋啦。
1: 机会唔是、
0: 欸、最后一栋。
1: 好，
0: 来。这栋了后边要阁起外观，我唔敢甲你讲啦。但是我先甲你讲着，退转去，你就感觉我人足惊寒。
1: 嗯，
0: 对对对，你就甲啉一罐，你就感觉我脚尾手尾黏叽叽。
1: 嘿，
0: 来，你甲啉一罐、嗯，你就感觉敢那讲，哎、欸，我安怎人哦，坐长啊，人足忝足疲劳的，一罐甲啉落。十分钟后真正有感觉，即我家己逐工你啉的，咱家己会去注意、嗯、哦。所以要让你有这个感觉，你咧食唔食袂感觉讲起用变的，对不？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因为后壁存无几组，后壁存无几组来，咱来欣赏唐丽唱的《一暝三冬》来。

0: 来，唐丽为咱所唱的吼，啊，做一暝三冬啦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09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这爸母啊吼，这个咱今仔所推出的叫做五黑银啦吼，咱查甫查某拢同款啦，身体要健康，优质是第一。
1: 当然，
0: 哦，这古早人都，你自古早就流传这句话，心害脑白，规身躯毛病拢招来，哦，所以你药剂一定爱顾好，过来时啊特别甲你顾药剂，因为啊，你甲看好嘿，作者伊也博士，包括医生，专门去看泌尿科、药剂科医生，已经咧服用啊，恐惊咱台湾慢性药剂病啊是啥物、哦？第二个国病，
1: 对，新的国病哦，
0: 对哦，这要注意啊。所以不要那个见乌三分布，中医师讲的乌诸神啦，乌诸神啦。咱查甫查某拢同款，肝甲心甲顾好，一世人要输唔正面啦。好、哦，咱讲实在啦，来，爱你这汤老师一再交代伊讲吼，我佫甲你讲一个哦，你一定爱先讲哦，互因头家嘛，你甲交代讲，一定爱甲讲，咱这边是这边这个优惠介绍是最后一遍，哦是最后一遍。哦，无可能，后边无可能有这个介绍、嗯。哦，啊，我都跟你讲过啊，人高疲劳就是肝咧出问题啊嘛。人高忝，我跟你讲，恁顶间有看一份报纸无？迄做头家人存过来也无效呢，等下忝忝忝，用用砰一下倒落，送去病院未赴啊？
1: 再见
0: 啦，未赴啊。肝出问题，好、哦、来，所以啊，平常时的保养足重要。过来，人高疲劳，熬神。一般啦，十个九个拢是安尼啦。迄提神饮料摕来啉、
1: 哦，对啦，对啦，
0: 吼、哦、啊无就闭个懵啉啦，啊啉到尾啊，遐唔对，遐唔对，才来咧怨叹啦。吼、嗯哦，你甲看即卖文明病有够济济，吼、哦，啊要定定食西药，你敢袂？为人家听着药啊，就无爱啊啦，吼药啊就无爱啊啦，吼、哦、为人药啊，伊根本无瘾食啦。但是啊，你甲看、哦，咱台湾人，你甲看。市民药啊，一年吃过来一粒，尤其咱的止疼剂
1: 啊，止疼药啊啦，
0: 止疼药啊，真是恐怖啦。嗯、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咱的五黑银啊，除了汤老师你讲迄五行，甲你南面内底以外，哦，你注意听啊，加迄五行是也无够的啦、嗯。哦，这是，但是迄五行是做主剂啦，就是啥，咱的乌豆啊、乌加母、乌青姜、杜仲。冬虫夏草，内底除了这以外，佮甲你讲乌蒙呢，生迄个洋参啊，对咱讲生水，迄嘛拢算乌的，黑醋栗、乌梅，哦，佮来黑芝麻，拢甲你放入进内底，好、嗯哦，所有的乌的物件，拢甲你放入遮，所以咱遮爸母啊，身体要健康，一天甲啉一罐好、哦，一天甲啉一罐，啊，你也讲啊，我也佮你拼经济咧。我等下添加，你会记哩？你添的中间哦，等下你休困啊！你添的中间，你甲啉一罐嘞，十分钟，绝对要让你感觉精神，
1: 都走
0: 倒来。真嘞！
1: 哦，
0: 这是阮家己哩啉，家己的感觉啦。哦，真正有这个感觉来。高血压是啊啦，顶刚一个阿姐讲阿翁啊，我真正啉袂加足温嘞，加足温，啊，药剂也正常啊。对不、欸？这足重要呢。药剂若歹，造血功能就歹。造血功能若歹，身躯的毛病就一直来。
1: 对，
0: 哦，你爱记了嘿，是爱欠血。较早我两摆咧欠血，啊，你药剂你去检查，药剂出问题啊。
1: 好、
0: 哦，来，我跟你讲，咱内底你欠血，咱内底有藏乌蒙呢，足、好吸收的乌蒙呢啊。
1: 哦，
0: 足管的，足管的。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你今仔日有听到电话接起来，一定爱紧卡。安那讲，一工啉一罐尔。咱的囡仔伫外口拼甲转来，忝以外转来体力都了咧倒啊。你叫伊转来吼，足忝的时阵先啉一罐落。有人讲阿芳啊，你啉的精神变好，迄暗时要安那困，这毋是米钱啦、啊。你若唔相信，你甲食米钱啦、啊，好利他命啦、啊，即个啥物米的物件、你甲食落会
1: 无效果。
0: 你规样做小狗啊？我无骗你，一罐啊，你甲啉落吼。让你消除你的疲劳，把你的肝、你的肝当你忝啊，好恢复，好恢复倒转来，哦，是把你修复、修复 你的肝内底甲你顾好势，你的精神就抖抖起来。吼、哦，明仔载，明仔载哦，精神百倍。过来我咧讲，暗时免惊会歹困，足侪人拢惊。假设哦，恁的精神都怎暗困？免惊啦，
1: 免惊啦，不是歹困，因为咱内底有放一个蔬菜水果的酵素，那酵素要把你在所有的成分来送入你所有的器官内底，所以足紧的，足紧的意外伊嘛袂讲，互你暗时袂困。
0: 我跟你讲吼、哦，我这青菜放足少哦，无恁一般接到的酵素是以青菜较济哦、啊，水果较少哦、我这是水果的酵素放有够济，我这个青菜拢见过哦，吼拢见过哦，唔是一般是安那见过。阮要爱的这个水果吼、哦，甲青菜是要针对着咱的运行咧用的啦。好、来，所以啊，咱人，阮的老国医发现讲，哪家乌的物件，你搁放较济，你食有感觉无？有作慢，作慢啊！等到你有感觉，都要排掉啊，对不？所以才开始要用配这个配方出来，这到底几百项的水果我唔知啦。要做出来酵素，哦，酵素要甲人带进来底，所以我咧讲，人啊作疲劳，这都免烧钱，烧钱了几啦，正事都唔得，对不？你转去你就感觉我今仔做完过转来安尼啊，带只点，安尼用要头壳用要，迄个啥，
1: 人
0: 用要正面用要收呀，你紧甲啉一罐落。只要十分钟，你的豆豆感觉提了你回哦、来，今仔日这个优惠的价格，今仔日最后一天啊，咱的五黑银啊，五黑银花冠洞的五黑银哦，全部拢大部分拢是黑的物件，要来顾你的心，顾你的肝，顾你的腰椎，顾你的腰子，拢顾会到的。来，一盒内底有十罐，一罐是五十毛啊，一罐五十 CC。所以这量足足的啦，五千毛呢，五千米呢，只那无够，对不？只内底十罐，因为你1680，一片三包，三拢总爱偌济，5040，来无起价，这栋也阁照原价，后栋绝对起价啊！三5040，今仔去同款优惠你3000块，哦，我汤老师阿华。我三个业绩，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你，安尼几盒四盒的五黑银，优惠你3000块，佮送你一领做能量的内裤。我先甲你讲的哦，这项物件原本无你送的哦，嘿，我先甲你讲的哦，哦，这项原本无你送，因为这边是八八节冬季，哦，我才加送你一领做能量西装。送一领，这一领卖偌济，唔免问我，你电视哥甲看卖啊咧。好来，四盒，因为你3000，搁一领内裤吼。来，你若买大组的，四盒3000，八盒偌济？八盒多啊6000块，八盒6000，阮公司直接搁加送两盒无你，吼、哦，直接搁送两盒无你，等于多好十盒啦，十盒6000块送两领内裤，空白，空空。3180009，哦，我咧讲送的这个物件真正赞，啊，你会记了，你甲小姐讲，你要爱查甫的、查某的，要爱三角的、爱四角的，哦，啊，你甲小姐讲来，电话加起来，金甲卡啊，电话加起来，金甲卡，我甲你讲，
1: 即马左手嘛，
0: 无准偌济，后人买加，
1: 后
0: 人买加五大
1: 组。啊，你若真咧要恁要保养的，我是建议你爱提大组，因为大组
0: 杂杂
1: 恁兜的规家伙拢会使啉。
0: 你甲想当老师，后人来一边买五大组，伊安怎？因为伊讲恁只要伊甲你砸过，拢只要5个月、6个月才推出一届。哦，伊讲即几内面要食，安尼无法度冻遐久。
1: 哦，啊，
0: 你我来讲，你等于一边拍开，你一边甲摇摇，一边甲啉一罐茶，甲啉一罐茶，修好你五脏六腑真正有够好的物件，你要去对找这十种的乌的物件，对不？来，第五三步，今仔日。只有一天啊！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来，啊，我跟你讲吼，提不到，爱搁等半年哦、喔，嘿，
1: 爱搁等半年吼、喔。可能阿便绝对起价。
0: 哦，阿便一定起价，阿便绝对起价。迄公司已经你甲咱讲啊吼，一定会起价，因为我来讲， 这要提这物件，要用到正好势，而且我跟你讲哦，一般的家属拢蔬菜较济，这边这是，这是安那，为啥那要更加的水果？因为水果丝较悬，抗氧化，抗自由基，上盖悬，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哦，啊，咱无广告时间啊。买电话爱紧个卡，电话爱紧个卡，好、哦、来啊！咱的这个爸母啊，吼，你注意听好诶，转去，你转去吼，你唔通讲诶，未歹啉，一工甲啉三四罐啦，诶，无采物件啦。我讲上者，到你下早时，你讲啊，我今仔要来做工课啊，你甲啉一罐，好、哦，你体力保持好条咧。转来足忝、足疲劳、足酸，含叮当都无想要叮当诶，经过甲开一罐啊，甲啉落，精神落来啊，安尼就好啊，
1: 好，
0: 安尼就好啊。哦，身体顾好较要紧。来，钱啊，我咧讲骨团图，钱是生命长的人你用的啦。哦，
1: 啊，还有这个爸母啊，吼，我知影恁可能拢有长期咧摕处方签的药啊咧食。
0: 爱食。
1: 我甲你讲，
0: 真正爱食。
1: 药啊，食济吼，当然啦，咱身体去看医生啊，医生甲你讲，你的下交器官、药剂开始咧害啊，一定爱用药啊来控制啊，会时阵。你更加爱保养你的身体，因为咱拢知影药啊吃入去了后，迄、那个药性啊，会伫咱的下交器官调咧。
0: 对。
1: 啊，咱今仔讲的这项物件，拄啊好会使把咱这药性，咱无爱药性，咱家排出去。所以变成讲啥，你一边吃处方这个药啊，啊，你的另外一边你开始咧做保养身体，我跟你讲，你身体才会健康。
0: 对啦，
1: 叫做一加一大于二。你前慢慢讲啊，我以后硬吃硬讲硬吃硬讲，问题你身体
0: 都无啦，
1: 无你顾袂上。
0: 对，
1: 下交器官会记的，下交器官甲腰子是咱所有器官内底的根本。哦，你所有吃的啥物废物啦、垃圾物件，拢是靠
0: 拢爱靠这啦，嘿啦，
1: 来做排毒。啊，你要排毒，哎，足侪人唔知啊，就干那知影煮乌豆仔水啊，干那知影食乌米啦。吃黑毛米啦，无唔对，这观念是对的。问题今仔咱有法度把这全部黑色物件，改做起来，改综合起来，而且佫用上好的水果加素、水果酵素。
0: 我来讲哦，
1: 来做推动。
0: 这是汤老师特别去找哦。
1: 对。
0: 因为安讲，你外口拢是蔬菜的嘛。
1: 嗯。对。
0: 外口拢蔬菜，含水果。
1: 对。
0: 伊这项是内底冇蔬菜，但是经的蔬菜拢经过，
1: 拢
0: 经有需要的。过来，咱内底是以水果为主，因为即摆发觉一个问题，未使甲顾这五项啊。你一定爱佮顾啥？内底未使有自由基。
1: 对。
0: 咱人要自由基要消灭了掉，一定爱靠水果。
1: 哎。
0: 安尼你甲看用心用到啥物程度？摕到是了去，后边绝对无这个计较啊！来。这个陈大姐，
2: 我不要带。
0: 好，来，你要陈，好来，你要大组小组。
2: 我来等一下，先等你一个啦。
0: 好，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哈。来，你甲听一下，你等一下，这个四线，好来，因为我咧主持节目，无法度甲你看咧，来，你甲听一下，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洪文桥。

0: 来，洪昏桥来，咱这白母啊吼，阿峰佫甲你讲一个好嘿，因为我甲你讲啊，到即摆电话拢还佫满线，啊，你会记哩？阿峰甲你讲，这真正甲你讲实在，爱食，爱啉，年岁侪爱啉，咱自少年的更加爱啉。你也做拍拼经济，拼经济吼，你一定爱啉嘛，一工一罐。哦，啊！你也讲啊，我都人下早时爱来做工课，啊，本身有够足忝的，肝无介好，你下早时啉一罐，了后，你暗时等下人足够疲劳啊，已经足忝啊，你搁甲啉一罐，人你该买这个肝甲顾好，人就较袂遐够疲劳。过来，这个咱人的身体吼，内底。所有的物件，包括你的脑，拢爱这项产品，加速是咱人身体上界重要的原一个好物件啦。但是你食较食嘛是加速呀，咱这无共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架起来，紧甲敲去，0800-318-09。0800-318-09，哦，来我来讲，这少年的也使吃，年岁侪也使吃，规身躯要爱，就是乌的物件一定爱嚼够，好乌的物件一定爱嚼够。作者中医师嘛，你甲伊讲，乌物件、乌色的食物一定爱过来吃啦，哦，一定爱过来吃。后来有需要，也电话也给紧敲的，后边是无这个介绍哦。0800-318-09，吼，这每一个人拢爱的物件，吼，来，啊，咱讲实在吼，到你等于有感觉无感觉，这都上简单。人你不管有咧做工课，人嘛会忝；无咧做工课，人嘛会忝。哦，食饱闲先生的人嘛，你疑心难底，你就感觉我精神真歹啊。你就赶紧啊，摕一罐啊泡开，甲啉一罐啊落，绝对要你十分钟后，你会感觉讲，哎呦，规个人精神拢来啊，哦，规个人拢精神拢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最后干那一栋、后栋绝对无这个介绍，后栋绝对起价，因为进目前你甲想，你茫看一罐50毛，迄内底是满拢是这物件，哦，拢是内底物件。重要的物件，大行都甲你囥个够好嘿。来，这最主要话，你讲糖分讲会使啦，糖分你甲食啦，
1: 绝对会使。
0: 哦，糖分你一罐做早暗啉啦，卖做一遍甲啉啦。哦，啊内底是无另外囥糖啦。
1: 无，完全
0: 无。哦，啊你食会感觉，我咧啉是袂甜啦，袂甜啦。当然，咱你囥做发家时水果嘛，
1: 水果本身
0: 会甜分尔啦。好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0800-318-09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峰、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的，明仔在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家来热收听，有着望你虔诚和万应的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再会。

高炸赞，大家好，我是吴三，多谢所有咱的好朋友，逐天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来打电话，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今仔日又阁是礼拜日咯吼，要点歌即礼拜最后一天吼，拢总欢迎大家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所在会落雨吼，啊，当然大水不定，但是一定会落雨。啊，而且持续会落到后礼拜去吼，持续会落到后礼拜去吼，咱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时代中辈会记吼，目睭油啊，咱一组3500块，买两组5000块，优待就是较近啊哩吼。看你要两组5000块，4组10000块，6组15000块，不管你要买几组，全部优待就是干那较近啊哩，拢总做截止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目睭金，目睭明，目睭吼啊活灵灵吼，53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目睭一定爱顾好吼。啊，目睭咧酸，目睭咧涩，目睭咧点，啊，规工安尼流目油流袂停吼。你都甲咱做文欢呼吼，3天1礼拜无你乌鲁盖得志吼。目睭互你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吼，买两组就是5000块，你甲咱买两组5000块，啊4组10000块，明仔就无优待了嘿，明仔就无优待了吼，要欢呼的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姐，
1: 来姐哦，
0: 哦你好。
1: 一
0: 点
1: 就落
0: 下
1: 大
0: 船
1: 啊！
0: 哦，落下大船吼、哦。
1: 有啊。
0: 哦，这落几礼拜了哦。
1: 几礼拜？
0: 落到后礼拜去的哦。
1: 等下开日头啊。
0: 有，啊都拢落一许，卖安尼向向降雨就好啦。
1: 有啊。
0: 卖落向降雨就好啦。
1: 以前我吃吃了压掉啊。
0: 哦，这掉咩？
1: 拜三工。
0: 安尼哦。
1: 拜三，拜四哦。
0: 是哦。
1: 拜十一天啊，
0: 安尼吼，
1: 一早啊6点迄阵啊，
0: 好，
1: 打一抓就买啦，打两抓倒转来就压掉啊，
0: 安尼吼，
1: 大船
0: 是，
1: 都有夹雨咧，还佫夹袂掉呢，
0: 还夹风，那佫有透风咩？
1: 有啊，
0: 哎呐，
1: 好啊，
0: 好，谢谢，多谢，
1: 我坐我徛好啊，
0: 好，谢谢，好，后来拢装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都像安尼上山起来吼，大家来讲者吼，大家来洽谈者，拢总唔免客气吼。目睭诶吼，拢总有大家今仔日一组是3500块，1组是3500块，即马拢总会记诶，买两组吼，有大5000块诶。来坐你好。
2: 我说嘛。
0: 啊，高炸。
2: 我做较顺，我滚两滚咧。
0: 哦，好哦。
2: 好用啊。
0: 哦，好用吼、哦。
2: 诶、
0: 欸，
2: 我
0: 唔
2: 得去。上次
0: 唔
2: 知买几
0: 罐，还佫爱顾咧顾咧，目睭吼较袂安尼吼，定定点点涩涩啦。
2: 我用。
0: 嘿，那两罐是食两个月了尔啦。
2: 哦，佫两罐咧啦。
0: 好好啊。
2: 有
0: 顺
2: 啊，我是讲，你明仔载佫休几日吼？
0: 嘿。
2: 啊，我就是讲，哎，我来先看卖。
0: 哦，你看卖啦，我要爱嗲，因为有大家今仔日了尔。
2: 哦，我
0: 佫
2: 两罐，我是讲两罐啦，啊。哎，
0: 如果
2: 开
0: 灯
2: 开迄个开
0: 个半年，好，
2: 我
0: 来下晡
2: 去看下
0: 呀，搁
2: 介绍啊。
0: 好，那啊，你再看麦，就甲你困醒的时，那无啊，你敲电话嘛，也嘛会使吼。
2: 在，
0: 好，谢谢。
2: 好。
0: 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3: 哎，我三你好。
0: 哎，你好。
3: 八百点瓜。
1: 要点歌啦。哎、
0: 欸，我要点歌，你刚才讲要点歌，我哪有法度
1: 呢？哎，要点那个痴情的歌叫《羊驼》，羊驼，羊驼想的。
0: 啊，你可能唔捌听过节目的款吼。
1: 哎、欸，我嘛你。
0: 我跟你讲啦吼，杨泽的歌我家都无咧播，然后我逐工在咧讲吼。
1: 哎，
0: 我无咧播杨泽的歌啦。
1: 哦。
0: 杨泽的歌我无播啦吼。
1: 哦。
0: 啊，大陆歌我家无安尼啦。
1: 好啦。
0: 哎，杨泽的歌我家唔捌播啦。
1: 好啦。
0: 啊，你别人的歌拢会使啦，好不？
1: 哦。
0: 你点别人的歌啦，好不？
1: 点别人的歌。
0: 哎，杨泽我无咧播啦。
1: 安
0: 尼哦。哎，杨泽的歌我无咧播。吼，啊，无你搁想看嘛，再搁甲我讲嘿。
1: 好啦，好。
0: 拍谢吼。因为迄个隆重先甲大家报告，不但啊恁也无甲报吼，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好朋友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隆重上线，邀请大家隆重敲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杨泽的歌我都无播吼，干那伊我无播尔吼，啊，其他恁要听什么人的歌，我拢总来找吼，啊，那大陆歌曲我则无啦吼，我则无大陆歌，爱先甲恁讲者吼，所有在收听拢总做恁播，拢总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的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的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得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做您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目油四闪流，目睭塞高加目头吼，隆重会记得食好眼力去。啊，拄则咱这位兄哥吼，你搁出收白。别人唱的来点吼，你做你来卡电话吼，唔免客气嘿。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隆重会当上线，大家隆重会当卡电话吼。啊，你要听什么歌曲，隆重 OK 吼。啊，会记得你甲看像拄只咱这林大志，也过两组，当然一组才一个月了尔。啊，两组才完过来，因为无咧优待遐紧的吼，过来一组才3500块，但是你即马甲买起来，买两组就是5000块。每四组就是10000块，你紧把握机会，紧把握机会吼！要甲咱欢呼的，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装欢迎恁；有在收听，拢装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溜溜球球靠一对目睭吼，目睭金，目睭清，目睭明，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吼，要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互你看会清，看会明，看会阔，目睭拢总啊顾好安尼吼，啊游山玩水看风景。袂讲安尼，目睭点点涩涩吼，迄真侪好朋友，目睭一百金，目油拖咧四线流。听众朋友，你有听着就是爱紧，敢若优待就是敢若较近仔日尔，敢若优待就是敢若较近仔日尔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吼，啊，中药配合青草，中药配合青草，中药食八粒，青草食一粒，一天你会记吼，各食两摆，无分饭前，无分饭后，拢总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凡夫拢总会记，唔管你住倒位，就是爱有卡电话才有准绳吼，一定爱有卡电话才有准绳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咱中和吼，陈大姐点播吼，日本歌曲吼，岩壁之庙，岩壁金龙哈哈。

姿が見えんのか。港の名前は舞鶴なのに、なぜ飛んできてはくれんのじゃ。帰れないなら大きな声

台电话较侪吼，大家知影优待干那较近啊，恁个尔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啊，这个伫咱高雄咱的这个林雅区吼，赶快明仔再寄，今仔日主文的拢明仔再寄吼。啊，两个月份就是5000块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目睭拢总顾好，咱拢总会记吼。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吼，啊，拄只骨了通接无着吼，恁即久啊经过卡吼，经过拨吼，较歹势因为吼，啊，那伫咧吼操住气吼会较慢吼。啊，所有个人接无到，你只会叫佫加卡两摆啊，吼，加拨两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纳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咱的目睭吼顾好，一组就是3500块，一组就是3500块。即马买两组，啊，特别优待5000块，啊，买两组优待5000块嘛，敢若较近啊，恁个尔吼，敢若优待较近啊，恁个尔吼，啊，听着就是爱紧吼，你都因为糖分高、糖尿病，啊，咧西药伫咧食，食甲你个看卖，拢总去影响着咱个目睭咯吼，唔好阁提起，唔好阁慢皮吼，咱拢总会记紧甲目睭听查顾好，五三个好眼力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甲咱目睭拢总顾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住倒位，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甲咱目睭拢总顾好，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护眼力，五三的护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中药八粒青草一粒。

一天你就会记得吃两拜，一天你就会记得吃两拜吼。要给咱犹太，恁就是敬拜。明仔载过，恁两组就是爱7000块，三组就是爱10500。今仔日吼，啊10500，你会当买四组，搁欠500块起来吼。所以你敬拜机会吼，欢呼拢总电话拨电话卡0800889953。0800889953，到恁要几组了？反正就是干那个今仔日吼，拢总犹太甲今仔日拢总做一记吼。溜溜球球靠一对目睭吼，包括目睭蒙雾，迄目睭白金吼，迄网油吼，手巾啊卫生纸先去擦袂停，擦袂止吼。你都食咱的好眼，你甲食落去吼。三工一礼拜，无你俄罗斯得志，无你俄罗斯得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有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电话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打电话吼，啊，犹太无等人登记，照您的时间会甲您送到位吼。只要您有吩咐有登记，隆重照时间会甲您送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龙中南部吼，凤山中仑二路吼，这无问题吼。咱的钟妈妈吼，啊，龙中无问题，两组就是5000块着。目睭家己的家己上清楚，到最近来感觉呢，目油安尼一直流吼，手机啊切袂停，切袂离吼。咱龙中的记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护眼力吼，买当去食嘿。啊，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龙中的记，互你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瓦零零吼，五三好眼力吼，要反腐要注文的，电话拢装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中药八粒，青草一粒吼，甲咱的目睭拢装顾好，互你看清看明嘿，互咱游山玩水吼，看风景唔照法度吼，拢装会去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拢总内行啊，正好吼，嘛欢迎恁来甲咱大声、甲咱赞声、甲咱阿斗吼，阿即奉上吼，拢总会记哈。目睭拢总顾好，五三的好眼力吼，五三的好眼力吼，一组就是3500块。今仔日吼，恁甲咱注文吼，买两组吼，买两组吼，特别优待5000块，买两组特别优待5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两组5000块，4组10000块，看你要买几组，反正就是吼，拢总吼啊，优待甲今仔日吼，优待甲今仔日了尔吼。咱这个吼。德山吼、桂林里吼，这无问题嘿。拢总直接就是吼，啊叫万寿堂拢总甲恁送 ，OK 嘿。啊，伫民间包括伫咱中寮、南投市吼，这拢总公园有房送。啊，那台南、嘉义、高雄、屏东，这直接拢总就是吼，甲恁寄到位，回购才收钱吼，甲恁寄到位，回购才收钱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就是拢总吼，啊，优待甲今仔日吼，你都要规组随在您吼，您电话做您拨，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每一组吃一个月份，每两组吼，拢总会记吼，每两组咱就是吃两个月份，本来就要7000块，今仔日优待最后一天就是5000块，今仔日优待的最后一天就是5000块吼，有要注文的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谢谢，感谢。

谢谢谢谢，感谢吼、哦。这个太平这拢总交代，你要拜啥会使？恁都即久啊有敲电话，有听到有注文的吼、哦。看你后日拜要多一天拢总嘛会使，都只要恁有敲电话，就拢总 OK 吼、哦。会登记起来，甲你的大名、住址，拢总讲个详细，照时间就甲恁送到位去吼、哦。照时间就甲恁送到位去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啊，点歌我就讲过，一礼拜点一首，等你这礼拜你都有点，咱就等后礼拜再搁点吼。啊，拄只咱这个吼，啊陈大姐吼，你袂记吼，你拜二就来点了吼。隆重谢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这个咱的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这大罐的咯，大罐的咯，一罐是吼900公克的吼，每一罐隆重900公克吼。要吩咐要注文的，电话隆重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隆重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干那个今仔日吼，就是咱的好眼力；干那个今仔日又带，就是咱的好眼力吼。啊，中药一罐560克，青草60粒，啊，8粒加一粒，拄啊好食一个月份吼，拄啊好食一个月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谢谢感谢。啊，点歌就到3:30以前，恁点歌吼，啊，我来播歌吼，啊，看恁要听啥物歌，拢总可以吼。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谢谢，感谢。

0: 哇，看来这些老歌好像大家都很喜欢的样子，对不对？我特别吼，若要选歌的时候，我拢会特别选一挂老歌，因为呢，如果这些这么优美的旋律呢，如果呢不让它没有唱的话啦，哦，我怕它会失传，对，真的会被忘记耶。这么好听的歌，你们不要忘记这些歌好不好？我现在在跟阿公阿嬷说话，少年人稍等，阿姐，你若少年人吼，那拢听无吼，阿恁就甲当作一首新歌听嘛吼。啊，若是正经搁听无吼，迄嘛是恁家的代志啊。
1: 加一回本来就是学一回了吼。当在时代中辈吼，较早有当时啊，不管你原本的个性是安怎，拢总有当时啊，外口社会磨练吼，啊，咱过来就会记啥，卖生气吼，迄生气吼，怕歹身体，啊，生气吼，互咱心情郁卒吼，啊，生气本来就是拢总啥，甲家己咧过意不去吼，本来生气就啥，伫咧虐待咱家己吼，凡事吼用大气来化解着咱。啊，心肝头郁卒甲赤牙吼，用好气来化解着啊，这个矛盾甲困难吼，人才会顺风顺水吼，逐工毋知过哦欢欢喜喜吼，心不乱，一切就安稳吼。咱往事莫去追求吼，以后莫想啊，活好当下，这才是上个重要吼。毋免去甲少年伫咧钱当底，啊，无钱则袂去吼。啊，莫甲一挂少年吼，他妈的高高甜讲是是非非吼，莫高高甜自然好运就来吼，咱拢总会记的。啊，拄到一挂吼少年，你愈讲伊愈无讲理吼，你若吼介伊他妈一咧变吼，啊伊吼明的吼暗的拢总要来害你吼，你若愈安静吼，啊伊吼伊就要甲你拼命吼。啊，拄到这咱活心做人走吼，莫生气就是有智慧吼，莫生气嘛是咱的修为吼，咱的修养吼。啊，这才是上界高级的勇气吼，咱拢总会记吼。啊，凡事都唔免钱吼，啊，人要安怎讲，人要安怎讲，随生伫人的身躯顶吼，咱拢总会记，咱家己吼认定对的吼，莫害人对你去天地良心，安尼就可以吼。现场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好眼力吼。优待甲就是拢总甲今仔日的尔吼，优待就是拢总甲今仔日的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一组就是拢总吼，啊，一罐中药，一罐青草。吃一个月份，买两组啊，特别优待5000块。买两组，咱特别优待5000块。本来两组爱7000块，但是两组5000块嘛，干那优待甲今仔日的尔吼，干那优待甲今仔日尔吼。看你要两组，看你要4组，恁拢总做恁敲电话，做恁吩咐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目睭干那目油咧四线流。你买当吃三工一礼拜，无你学罗盖得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 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全部拢总就是甲今仔日吼，恁要注文要邮袋就是紧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不过当然我会进来接电话吼，要找我三个拢总电话卡号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即卖诈骗集团吼，一直伫咧翻新伊个讲法吼，但是国家喏翻国家喏变吼，你都会记吼。只要伊若甲你提供吼，就爱摕身份证啦，摕银行个户头啦吼，包括就爱去吼啊，去迄个提款机遐吼，去咧操作个啦吼，包括啊，包括就爱啥物有验证码啥物货啦吼，包括用汇款伫咧转销啦，要爱你个个人资料啦，即拢总家己你就是爱啥？提高警觉吼，啊！若真正有重要代志，要怎？真简单，电话甲挂掉吼，家己重新吼，啊，佮敲一下电话吼，不管啥物单位拢总会当问会到吼，啊，无就是先吼边啊，啊，咱直接问厝内面的人吼，啊，咱拢总会记，唔好伫啊电话当中得到吼对方的节奏，啊，伫咧行吼，爱记，真正关心你的人吼，袂甲你催吼，真正合法的单位吼，袂叫你马上随去转钱吼。啊，真正重要代志吼，嘛绝对唔是干那一通电话就有法度解决的吼。咱拢总会记，较早骨力认真拍拼趁钱吼，按摩的吼，啊咱啊有会了老本吼，观察本拢总吼，啊控骗骗去，控骗骗去吼，这真真正正真重要吼。啊，防止诈骗上重要吼，唔是你有外巧，是你应该啥？当然。啊，加一分的怀疑吼，甲咱这吼靠底下钱顾好掉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唔好安尼拼到要拼死，你看啊，迄个冰冻吼，啊都原来有哦，钱嘛有哦吼，原来好嘢人吼，啊一捆头红骗4000多万吼，无啊厝内面的糟囝后生拢总啊，知影你个苦劝，佫苦劝袂行，啊那安尼就真正真害大吼。啊，佫相信讲投资会赚大钱吼，靠家己的双脚双手，认真过来拼，这才有法度吼。0800-88-9953，0800-88-9953，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啊，恁会记哈，好眼力吼，最后就是干阿今仔日了尔吼，优待拢总甲今仔日做一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就是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这个伫咱沙拉吼，咱会叫信辉药房甲你送吼，两组就是5000块无唔对吼。咱的这个林大哥吼，这才叫信辉吼。你讲拜二送，叫伊拜二甲你送到位吼，拢总一定爱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这个吼，总高音乐做伙欣赏收听。拄只电话有接无到，恁要注文呢，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电话卡是真多吼，这个五零五公路车吼，这个、廖大姐吼，两组五千块无唔对吼，啊，咱这个吼。啊！在咱南投市吼，左树路吼，陈顺妈妈嘛是要两组五千块吼。隆重谢谢嘿，时间是三点整，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啊，欢迎三点加入好朋友，隆重的记下电话来上线吼，大家来卡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隆重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在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在倒位，电话隆重会接上线吼。即马时间是三点正吼，啊点歌就是到三点半以前。您要听什么歌曲，隆重做您交代吼。有吩咐有主文的，隆重会甲您敲电话，隆重会甲您做播出吼。隆重免客气嘿，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下一顶床，好业唔达的一家。好命唔值得用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未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巴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窍。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三点加入好朋友同款会记哈，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要甲咱目睭顾好吼。五三推荐介绍好眼力吼，优待拢总甲囡仔哩做者子，优待拢总甲囡仔哩做者子吼，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吼，啊，中药配合青草。中药500粒，青草60粒吼，啊，拢总会记哈。买一组吼，食一个月份就是3500块。但是今仔日注文两组就是5000块，优待5000块吼。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会去吼。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做恁卡下来安排度假。咱这个乌日吼，红五公路车吼，廖大姐也所点播吼，南部人

酒的潘大哥吼，啊，大寮林先生，拢总无问题，拢总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啊，三点加入的好朋友，嘛拢总会记的吼，欢迎恁大家上线吼。啊，恁要点歌就是三点半以前点，东港点五三就东港甲恁做安排吼。啊，包括咱啊，正侪咱收听三点才开始吼，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哈、啊。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敲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谢谢，感谢，主文的隆重内行的吼，会啊听买声吼，啊优待的车帮您在坐到，最后优待买房车您在坐到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您隆重会记得来上线，大家隆重会记得卡电话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好听的歌曲，淡水木色。这个咱伫吼啊，咱的这个潮州屏东潮州的潘大哥点播，做伙欣赏收听。

0: 来点一首拢嘛袂要紧。
1: 哦，我拢啊两点就开始听。
0: 哦，安尼吼，啊，听来会下书无？
1: 有，啊，就听你咧讲，啊，就拢袂困，啊，就一直听呢。
0: 安尼吼，吼吼吼，啊，袂困嘛袂使，身体爱顾好。
1: 啦，啊，就都咧懵，啊，若较忝就较袂困，啊，就一直听，较
0: 听。哦，啊，嘛无做甲伤忝咧，还搁咧做吼。
1: 无啦，咧就。家
0: 内都
1: 一直蒙，一直
0: 蒙
1: 安尼
0: 呢。哦，安尼哦。哎呐。哦，有啦，有工过做拢嘛好，有通蒙拢嘛好。
1: 老啊哩。
0: 我老。
1: 哦，我那八十啊了。
0: 嗯，安尼少年啦。
1: 啊，好麻烦你啦。
0: 好啦，无问题嘿。
1: 好。
0: 好，谢谢。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时间是3:12吼，隆重会记吼。这个必顺的康翠怀念的园林苏大姐，怀念的播音员顾大了林先生吼，应该是阿龙阿龙啦，唔是姜准阿龙啦吼。这个阿陈立龙唱的是阿龙阿龙才对吼。来隆重敬拜吼，有要注文要还付产品的，隆重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大家隆重来上线。开放的电话，大家隆重卡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隆重卡通吼，谢谢安排阿龙阿龙。

0: 啊，拢总会记吼，目睭油啊，干那油大甲今仔日吼，啊要食目睭油啊，你爱记吼，就是爱中药配合青草，中药配合青草吼，啊拢总会记，一组食一个月份吼，一组食一个月份，本来就是3500块。今仔日买两组5000块，今仔日买两组5000块吼，有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在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是在倒位，拢总邀请恁吼，优待拢总无等人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1: 喂。
0: 你好，高赞。
1: 好，我南基乡。
0: 什么南基乡？
1: 滨江关，滨江关。
0: 嘿。
1: 南州乡。
0: 嘿，南州乡嘿。
1: 有七界川。
0: 南，你要买物件哟？
1: 哦，我买物件。
0: 南州乡什么川？
1: 七界川，七界川
0: 哟。
1: 哎呀。
0: 我过来。
1: 新兴路。
0: 新兴路哟。过来。什么大名？汤什么？汤什么？丁草，汤丁草哟。哦，汤丁草啦。哦，啊，你买好眼力哟。要几组？两组5000，四组10000啦。哦，好，啊，今日下拜日寄，拜日收到嘿。好，谢谢。
1: 谢谢啊。
0: 哦，来。屏东南州吼，咱这汤大哥无问题嘿，金爸吼，喂你好来者。
2: 哎，我三你好。
0: 你好。
2: 我要点歌，我好玩。
0: 你收音机无禁掉，我无法度甲你讲呢。
2: 好好。
3: 你好来者。
0: 哎呦哦，迄电话呢？你若卡通，恁拢较大声吼。恁收音机若无禁掉吼，迄真正无法度嘿，拢总会记吼。这先甲恁讲者吼。现场拢总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喂，你好，来者。老早。
4: 老早。
0: 哎。
4: 我这有啊两。
0: 好眼力哦。
4: 哎。
0: 两组5000。
4: 哎。
0: 哦，啊，你住倒位？
4: 我住台中。
0: 过来嘞。
4: 南区。
0: 哎。
4: 江夏北路。
0: 哦，光斜北路过来。
4: 哎。
0: 哎。七楼之里吼，什么大名？
4: 邱琼如。
0: 哦，邱大姐啦吼。好，我拜才给你送嘿。
4: 拜了。
0: 哎，拜才给你送，今仔日拜无送吼。
4: 哦。
0: 好，谢谢哦嘿。
4: 哦。
0: 我来拢总会记吼，溜溜秋秋靠这对目睭吼，啊，恁要注文的，就是爱紧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嘿，那卡电话恁收音机无禁掉，你家己听叽叽叫吼，咱拢总会记哈。一组就是3500块，买两组5000块，优待就是干那甲今仔日的尔吼，优待干那甲今仔日的尔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像安尼会当卡电话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互咱看会清，看会明，看会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吼，拢总会记的。电话爱拨，电话爱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怀念的播音员吼，万林的苏大姐所点播的吼。

哇，拄只屏东南州吼，啊，咱汤大哥，啊，即马咱即个屏东恒春吼，啊，朱大哥，即拢从今仔日诶，注文明仔载寄吼，啊，南区工学北路吼，邱大姐吼，拢总会记啊，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拢总会记。优待敢若今仔日无唔对，优待就是敢若甲今仔日尔尔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目睭顾好，互你看清、看明、看远，目睭拢总金细细。华玲玲吼，五三的好眼力吼，台北市、新北市吼，啊，咱嘉南地区包括桃园，这拢总直接，拢总叫啊，这个阮北部业务会去甲恁送到位，一定爱有卡电话吼，特别是国干那优待甲今仔日年年吼，干那优待甲今仔日年年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甲咱目睭拢总顾好吼，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一组3500块，两组5000块，但是吼，干那优待甲今仔日两年吼，干那优待甲今仔日两年吼，拢总会记吼，啊，两组5000块，4组10000块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来，这个太平的蔡大姐点播吼，必顺的康脆。

谢谢，对，就是爱卡，你都较慢客，拢总袂要紧吼。恁都吼交代吩咐吼，后日拜要当时拢总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一定爱卡电话，一定爱卡电话吼。唔管你住倒位，不管你住哪里吼，拢总会接电话拨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溜溜秋秋靠这对目睭吼，一定爱甲顾好吼。啊，又大干啊，甲今仔日搁较安怎都爱卡电话吼，有卡才有准算下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国历六月初七，今仔礼拜日，旧历已经四月二十二号了嘿，今仔日吼。日子无好，那无足重要，咱就甲跳过人过吼。冲着秀尾六十一岁煞南平，今仔日吉时伫新时，点灯有时，喜神伫正南平，灾神伫正南平。明仔载是国历六月初八拜一吼，旧历是吼四月二十三号，适合到借书当土，安城开市入面破土，禁忌就是嫁娶做灶。冲着秀阳啊，六十岁煞东平。今仔明仔载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申时、点灯酉时，喜神伫东南平，灾神伫正南平吼，互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吼。拄只咱这个吼，林大哥咧讲吼，乡的优待吼，明仔载开会，我再来甲公司建议吼，恁建议的我拢总会听入去吼，恁建议的我拢总会听入去嘿，要注文。要吩咐产品电话做恁拨吼，啊，另外咱的这个吼交流的拍卡像酷酷扫，啊，就闪溜就窜溜，袂堪的夹一当溜就闪出来吼，暗时倒伫眠床吼，啊，都安尼吼想溜紧要放，袂赴走到啊便所门口尔，就闪溜窜溜吼，咱新气源袂当食，袂当顾嘿，0800-88-9953。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甲咱膀胱顾用啊，咱这个腰子机能顾好，五三的肾气丸，唔免阁规暗咧走便所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拢总会记哈，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甲咱目睭拢总顾好吼，五三好眼力，恁拢总有咧听节目吼，啊，咱拢总会记吼。要甲咱助眠产品、防护产品的，拢总电话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做恁防护、做恁交代嘿，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注文有吩咐，拢总会甲您照时间甲您送到位吼。沙丁堡新北市三重吼，沙丁堡吼，这拢总阮林先生会甲你送吼。您做您吩咐，做您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电话若接无到吼，麻烦恁再搁卡下，因为拢犹太干那个囡仔哩呐，尔吼，啊，恁要注文的，就是爱紧把握机会吼。咱的目睭油啊，一罐中药，一罐青草，安尼一组，就是3500块。但是今仔日最后一天，恁今仔注文两组，就是5000块吼。买两组就是5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这个会记得讲吼，中药食8粒，青草食1粒吼，中药食8粒，青草食1粒，啊，一天食2摆吼，你会记得饭前饭后拢总可以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谢哈、哦，这个咱真侪时代长辈吼，包括即久啊，因为用闲也无创啥，啊，都电视一直看，啊，手机啊一直背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吼，咱的这个吼好眼力一定爱食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无清楚，隆重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目油拖咧四线楼，目睭西高加目头吼，啊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拢总会记的吼。五三的好眼力吼，八粒加一粒你来甲食吼。干阿今阿日，干阿今阿日，即句话你有听到，就是专工爱敲电话吼。你明仔载咱就无优待，啊当然明仔载咱节目嘛停困一工吼，咱拢总会记的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人活着吼，都知足常乐，钱多钱少有够开条吼，钱搁较多，按拢总会记吼。人吼啊，搁较熬，你若无健康的身体，啥物拢总是零吼。凡事看开吼，活着就是吼。啊，咱就比人搁较赞咯吼，咱拢总会记吼，互你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吼，中药八粒、青草一粒吼，包括你有糖分、有糖尿病，包括你白内障开刀了，哎呦，开了煞愈来愈吼，目睭定定点点涩涩吼，五三推荐介绍好眼力吼，买两组，咱即马就是优待。本来7000块，今仔日最后一天买两组5000块，等于一组剩2500块了呢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拄只宜兰伫咱啊，这个吼啊，宜兰市吼，这拢总无问题。宜兰市拢总直接啊，叫头城红兴药房来甲恁送吼。做恁电话拨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电话紧拨，拿起来电话紧卡，干那优待就是干那甲今仔日的尔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电话拨。只要在收听隆重电话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甲咱的目睭隆重顾好，咱老朋友隆重知影，啊，你就会记吼，两组5000，四组10000。看你要两组，看你要四组，拢总可以吼，紧把机会嘿，谢谢。啊，这个德阳的这个齿膏吼，竹园牙膏一条250块，拄只吼，咱的这个吼，阿高勇，咱这个大寮吼，陈妈妈讲，啊我吼买目睭药啊两组，啊齿膏现在加加两罐啊，安尼拄啊5500块吼，齿膏一条250块吼，你有买产品其他？你拢总会当骨头吼，拢总会记哈。无咱优惠的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目睭拢总甲顾好吼，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目睭酸涩、目睭点、目睭雾吼，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好眼力，买当食，买当顾下，买两组就是5000块吼。也要卡电话，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
0800-99-53 0800-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有当时啊吼，退一步海阔天空，卖为着利益，卖为着咱这面底皮吼，啊，就安尼争甲暗滚滚大大条吼，人甲人之间斗阵，有当时啊有一挂纠纷，如果若唔退一步吼，啊硬都硬吼，啊不但会有代志吼，啊愈来愈害吼，啊只是和咱互相的关系变甲吼愈严重吼，啊咱最最最好朋友，啊肯顶头的人唔是软正。吼、哦，肯点头的人无一定啊，你就是唔对的。肯点头的人，你嘛无一定爱吃亏。用智慧来甲面对吼、哦，处理代志吼，爱当较圆滑、较圆骨的吼、哦，咱拢总会记的吼、哦。啊，有当时啊吼，道理也要硬，我也要硬吼，无一方面愿意要啊先退让者吼，甲规尾吼两败俱伤吼，啊，家己无路好行吼、哦，这才咧后悔拢总已经袂赴吼，互人留一条退路吼。哦等于家己，咱冇一条路好行吼。做人处事吼，也卖现实，咱卖做墙头草吼。人甲人之间的斗阵，得真心诚恳，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看吼。这真真正正，人吼你甲看吼，敢若看别人的欠点真牛，拢总袂记家己原来无真好吼，也有家己的缺点吼，爱做修正吼。目睭看敢若看到别人的唔对，连家己吼目睭门你都看袂到，同款吼。所以咱有当时吼，凡事吼，也拢总徛伫对方的立场来甲想，互相之间、人甲人之间的纠纷，自然就拢总减少去吼。感谢好朋友大家收听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拄只电话接无到的吼，恁要甲咱注文目睭油啊好眼力吼，甲咱由大家今仔日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两点到四点的好朋友要甲恁讲再见咯。恁后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拨到六点吼，我会接到六点吼，啊咱两点到四点的好朋友甲恁讲再见。啊！若听甲五点的好朋友，也过一点钟久，继续阁甲咱锁定，继续阁甲咱收听吼。啊，无清楚产品，要注文产品的拢总敲电话吼。空间一部养生牛奶粉，一罐清一，两罐两千二吼。咱的速通清肺油通肺咯，脚骨抽骨麻，食速通，这一罐2000块吼。一旧金的林宝骨精水吼，只要30包，就是3000块的。甲两点甲四点好朋友讲再见。甲五点的好朋友继续收听，继续收听，谢谢，感谢。拄只电话接无到，麻烦恁再搁加卡几摆啊！感谢恁。

谢谢谢，感谢隆重，多谢您吼。现场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吼。中和咱的这个吼张妈妈吼，这个、你要拜你隆重教练时间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吼。啊，咱产品繁复，主文拢总电话拨吼。这个下早时起床起来吼。真正若想到吼，要去取一下便所吼，要去放一下屎吼，就足痛苦的吼，垫袂出来，放袂出来吼。人拢总知影食咱的这个吼，啊顺顺啊当即马速食叮当吼，顺顺当吼，啊这一盒1500块，一盒1500块吼，咱拢总会记的哈。啊暗时要困食一条吼，隔天起床起来吼，放屎顺顺顺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家人吼啊，拢总同款会叫阮北部业务给你送，大同地区的拢总直接，拢总就是阮北部啊，这个业务拢总可能送到位。头份德南造桥后人，头份德南造桥后人，这拢总竹南。光复药局阿斌啊，有借书会去给您上告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做恁拨，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繁复产品、高端产品，拢总电话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拄只一首歌报无着吼，歹势吼，即歌甲你做安排吼。伫咱李林的即个陈妈妈吼，啊，即个叫永靖金河糖油棒，永靖金河糖油棒，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伫咱李林大城，拢总叫金河糖油棒的送吼。恁要注文呢，拢总做恁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谢吼，一组就是一罐中药食青草啦吼，我已经讲过了讲了，啊油菜嘛，甲今日当中都要做一记了吼，啊恁听到家己的感觉，家己上清楚吼，你就是家己你上好的医生吼，目睭咧看袂清，看袂明。目睭金细细，瓦零零吼，五三的好眼力吼，你买当食，买当顾嘿，拢总会记的吼。中药八粒，青草一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一组3500块，两组5000块吼，有要注文吩咐的，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吼，无清楚。隆重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无迄种吼啊，天生十全十美的，啊吼嘛无迄种啊，完全拢总吼啊无欠点的吼，卖用家己的方式要去要求别人吼，天家的无迄种十全十美吼，要做人先做家己吼。啊，目睭就敢那是一支笑吼，要看人先看家己吼，心就敢那一支亲啊嘞吼，要亲别人嘛，得要亲家己吼。一个人的修养来自有包容吼，来自有包容心。一个人的修养吼，也是真好包容，真好互相尊重吼。拢总会记吼，你敬人一分，人就行你一笑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唔吼目中无人吼，做啥物代志吼，无咧分好嘢甲善车吼。看人买啊，这个大岁吧，这才是上界重要。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人生短短无外久吼，人走茶凉啦吼。咱大家拢总是平凡的人吼，唔免什么代志拢总，逐项代志看甲伤好，万免烦事吼。逐项代志拢看甲真歹吼，人甲人之间真心的交陪啊，一世人的真少吼。有当时啊，拢总是吼，啊都小心心。啊吼，经过甚至吼，啊点点头之交呢吼，山水不相逢吼，啊珍惜把握当下，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拢总敲电话吼，0800-88-9953。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听到你莫阁唔知好注文吼，优待嘛是较近啊哩呢吼，要甲咱注文。啊，目睭油啊，好眼力，一组3500块，特别我三清楚吼，买两组5000块，拢总优待就是干那甲今仔日的尔吼，恁有听到要注文的，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谢吼，都卡电话讲，哎呦，紧扛起来卡吼。我三讲甲今仔日阿丢，就是干那甲今仔日两年吼。恁的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吼。要注文、要吩咐、接发用法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

九五三，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目睭金，目睭阿明，目睭金细细，瓦零零，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你会记吼。中药搭配着青草，两项爱做伙食，两项爱做伙食吼。啊，八粒加一粒吼，甲咱目睭拢总顾好去。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来谢谢邦球哈，苏大哥哈，中敬罗家哈，两组就是5000块，四组10000块。干那个今仔日无唔对，干那个今仔日吼，拢总会记吼，电话。

会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隆重上线嘿。啊，主文欢呼就是像安尼卡电话吼，唔好阁无卡电话，干那甲今仔日的尔吼，您隆重会记吼，无咱优待吼，您就是加。八机会，2组5000块，2组5000块，谢谢，来占线情。

0: 谢谢哦，这种小酒吼，邦桥长安路吼，啊，咱的这陈妈妈吼，伊讲我唔免，我两组着吼，你两组就是5000，啊，你若四组就是1万，明仔载开始一组拢总啊3500块吼，恁会记得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请恁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目睭顾好，互你金细细活灵灵。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有要注文的，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目睭拢总顾好吼，好眼力一罐中药一罐青草吼，啊中药食8粒，青草食一粒吼，中药食8粒，青草食一粒，一工拢总食2摆，一工拢总食2摆吼，拢总会记得我咧讲过，恁住倒位我唔知，恁都有咧收听，恁都有敲电话，咱拢总定期欢呼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即马时间是4:31吼，咱会记哈，欢呼拢总做恁交代吼。这个德阳的起膏吼，竹园的牙膏吼。这个德阳潘家起膏一条150g，就是250块，无唔对吼。啊，咱有买咱所有的产品，你拢总会记得讲吼，啊，会当讲吼，啊，买两条等于吼，啊，刷牙路看卖，你就会当知影讲吼，啊，洗一条好用的起膏是偌尼啊重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谢谢。哎，收音机要禁掉啦！哎呦，哦，你看安尼有大声无？喂？啊！你都卡唔对，唔就卡几枚？
1: 对啦，卡这机啊，即摆就是那只听啊啊啊，拢无啥啥，我即摆咧国国客啦，国国机啊咧啦，要甲你订物件。
0: 哦，要订啥？
1: 订目睭啊啦！你即摆咧讲眼。
0: 哦，对，2500块，甲今仔日尔。
1: 好啦。
0: 啊，你住倒位？
1: 我嘉义关。
0: 嘉义关。
1: 大拿镇。
0: 大拿镇。
1: 三川。
0: 大拿镇三川里，等下我写写吼，三川里吼，桥头，什么大名？刘三姓，老张，
1: 老张姓，
0: 多一个姓，
1: 提姓的是姓啦。
0: 哦，好好，安尼明仔载行后你收到嘿。
1: 好啦，5000
0: 啊。5000吼。
1: 好啦。
0: 好，谢谢。
1: 会知啊。
0: 哦，来拢总会记吼，两组就是5000块吼，下早时收好，无问题嘿。拢总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吼，像安尼电话卡互通吼，交代现卡一通电话，安着差2000块，安尼着差2000块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 只要在收听，您就像我的电话卡起来，隆重交代吩咐，照您的时间，会给您寄到位，送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好朋友会记哈，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目睭顾好，互你看会清，看会明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要注文要吩咐的，隆重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哈，隆重感谢啦哈，拄只咱这个邱妈妈哈，哎呦，拍摄伊讲哦，哎呦，好哩加载安尼吼，啊，小可去考着呢，吼，干那今要起来卡电话五三吼，隆重打来吼，包括你吼，啊，较等下五点节目煞搁卡嘛，袂要紧吼，唔免急唔免赶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坐。
1: 我甲你
0: 订
1: 物件，
0: 啊，
1: 摕
0: 来，
1: 迄药
0: 安怎食？我着去解。你收音机
1: 爱
0: 甲禁掉啦。
1: 禁掉。
0: 哎，中，
1: 迄
0: 有
1: 一，两，
0: 但迄有两种啦吼。中药食八粒，青草食一粒吼。啊，一天食两摆，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嘿。
1: 哦，啊，下早甲暗时啊，是下早会到啊。
0: 下早时甲暗时，下早甲会到拢袂要紧吼。
1: 哦，拢袂要紧啊。
0: 有吼。
1: 不
0: 要紧，不要紧，问我清楚嘿。
1: 好，
0: 谢谢。好，我来隆重的记吼，当然就是爱问我清楚吼，隆重的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咧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咧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在收听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有好朋友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迄目油呐，拖咧四线楼，目睭西高加目头吼，目油吼，啊两种吼，卫生纸手巾啊擦袂停吼。你只要咱诶好眼力买当食吼，互你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三工一礼拜，老目油诶情形拢总要甲你做改善吼，包括目睭点、目睭酸、目睭涩、目睭模糊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诶。好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目睭隆重顾好吼。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吼，五三的好眼力吼。在咱这个吼北区东兴市啊，家吼，这拢总叫啊，阮后生也去给恁送去。喂，你好，来坐。
2: 我想
0: 蔡大姐，你好。
2: 我要
0: 好眼力。要5000啊？要1万？
2: 对，我计是无同。
0: 5000吼。
2: 嘿嘿嘿，
0: 我要2500吼。
2: 嘿嘿，
0: 哦，啊，金木洞你再去开吼。
2: 嘿嘿，
0: 好，谢谢，好。我来参买蔡大姐吼，拢干那甲囡仔恁个尔吼，恁会记像我咧电话紧卡起来嘿，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两组就是吼5000块，明仔载你卡电话注文歹势，两组就是爱。7000块三组，就是要10500。今仔日你会当10000块，就当买到4组吼。看你要几组，拢总随在恁。恁就是要电话拨电话卡的，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啊，咱我着讲过，住倒位我唔知， 恁有交代有吩咐，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在倒位拢总交代吼，应征参买报到溪州，应征参买报到溪州，这拢总叫。啊，这个金合同药房拢总会给您送到位吼。反正恁就是打电话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我来接电话，做恁电话拨，做恁电话卡嘿。

0: 谢谢哇，这个同大亨啊区吼，拢总无问题吼，这拢总叫阮林先生甲你送到位去吼，啊，咱拢总会记吼，啊，拄只秀水吼，啊，秀水的这个黄大哥吼，同款我那要两组吼，拜叫阮后生会甲你送吼，礼拜一吼就会甲你送到位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只要恁有卡电话，拢总有准算吼，就是爱卡电话才有嘿。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咱唔免急唔免赶，较等下五点过恁达达来聊聊时，我拢总会搁伫只，也同款接电话接到六点吼，甲咱目睭拢总顾好吼。五三的好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有时代长辈吼，这我拢讲过，尽量甲大家争取，啊有听到争取，你就是爱紧买起来吼。啊，上最后的买房车，优待买房车，恁来坐哦，对嘿，隆重谢谢吼。啊，要买咱的五三福禄寿正心香的吼，搁等者吼。啊，咱明仔载休困一天吼，明仔载休困一天，后日有好康的吼，好消息的甲大家做报告吼。即马就是先甲目睭顾好，看清、看明、看远吼，要优待紧把握机会嘿。喂，你好来坐，老早。
1: 三毛老早，
0: 哎，
1: 你
0: 该
1: 送白酒药
0: 好。哦，要两组啊，要四组。
1: 两组对吧？
0: 两组，你什么大名？
1: 我姓何。
0: 何大姐啊，吼。
1: 哎。
0: 啊，住倒位？
1: 我十九家啦。
0: 哦，新林路何大姐啊啦。
1: 嘿，
0: 对。好啦，好，我再给你送过两组5500啦，嘿。
1: 好，好。
0: 好，谢谢。
1: 好好好。
0: 好，来，谢谢吼。隆重的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就是爱卡电话，像安尼交代吼，干那又代甲今仔日的尔吼，啊你无阁无卡电话，再咧讲哎呦，啊我买无着吼，歹势，明仔载过拢同款，明仔载过就是一组拢总3500今仔日买两组吼，今仔日买两组吼，隆重就是又代5000的。0800-8899530800-889953住倒位拢同款，恁就是爱卡电话，恁就是爱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会记吼。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较等下伫五点节目煞，共款五三过伫遮接电话，接到六点嘞吼。恁做恁达达来吼，要吩咐。隆重的记吼，啊，优待就是吼，啊，骨卡烂就是今仔日你爱卡电话爱注文嘿，无清楚，隆重做恁问，电话隆重做恁拨吼，啊，目前呢时间嘛到站咯，明仔载恁有听到啊，节目这隆重是现场，啊，隆重唔是现场，隆重是重播的吼，啊，所以讲吼，啊，会记明仔载若卡电话，我是无接听电话哦嘿。唔好讲安五三，你若无接电话吼，咱隆重爱先甲大家讲者吼。啊，要注文呢，较等下五点过一定爱卡嘿。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恁只要有吩咐，只要交代，拢总就是照时间会甲恁送，会甲恁寄到位吼。住伫倒位拢袂要紧，就是爱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已经到站了。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五三吼，啊要找五三的，拢总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 落雨打地爱细里嘿，下雨天很多吼，啊，拢总因为视线歹，啊，包括落雨天涂骹较滑，唔好去跌倒吼。老大人上界袂堪的，就是啥，跌倒拍断骨头，你看，要好就加足学吼，提醒人吼，谢谢。时间到了，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拄只电话接无到，恁电话拢总继续拨，电话拢总继续卡，谢谢，感谢。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高早，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7，现在有你有播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开播，五点零五分有缘来相会，这部播制作，六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八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十二点红你安心俱乐部嘉宏小安主持，十四点红上头俱乐部阿东主演主持，十六点真善美李爱阿良如意主持，十八点台湾好歌声阿华依婷主持，二十点红你安心俱乐部阿伟阿宅阿华主持，二十二点咱的宝贝曼丽主持，二十三点生活万事通秀芬主持，二十三点五十五分结播。以上就是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指教，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礼拜的假期。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7。

这几天呢，全台湾拢是真炎热啦，亲像伫台南玉镇呢，哇，有当阵吼39度、40度的高温啦、啊，啊，有诶游客呢来到台南台骑车啦、散步啦，但是呢，因为热门的景点哦，拢总无遮早，亲像即个永康中华路吼，真侪条的公车路线运量有较侪，但是呢，等车的空间呢，哇，拢无即个遮早啦，佫较爱完善着步道甲即个候车环境。交通局讲呢，针对着适当的路段会进行评估。并且来选择讲吼，看会当一寡有加载的这个啊候车空间，未来评估了后呢，希望打造一个更加完善的行人环境。另外五日节要到了吼，大家有可能五日节平常时无食，但是五日节拢会一来啊，食一个应景的这个粽子啦。台南市市长处咧讲，全台南市有20位的传统市场卖着这个端午的粽，对于这个肉粽、甜粽、甲这个各种的手工粽，拢总是有啦。不管是要拜拜上咧，拢总是可以哦。现主持呢，5月到7月呢，不管是要考试的啦，吼升学啦，吼国家考试啊，名单拢讲吼加粽包粽。哈、哦，就是要高中啦，吼、哦！啊，所以呢，真侪考生个家长买准备准备讨个好彩头，啊，所以现主持呢，你那是有需要，趁着五日节，今仔去到传统市场买当支持在地一节摊商啦。啊，那是这传统市场呢，拜一到农历17号拢是公休日哦。需要了解呢，会当去到台南市市场寻你的粉丝页，啊，是台南市场处的官网来查询。了解。

讲到受到今年气候稳定甲日照充足个影响呢，台南山野整体开花甲结果，而且情况讲真好啦。即马各山区呢已经咧进入着采收期，消费者所期待的2026台南山野，而且三地直上并降的资讯呢，嘛正式来上线了哦。详细而且定岗资料甲完整的定岗的名称呢，会当去到台南市政府农业局的网站上新，而且资料诶这边呢查询下载啊。希望讲爱食着台南的酸鸭呢，即消费者拢总会当事先来看卖的啦。市长黄伟哲讲吼，台南的酸鸭呢其实足芳脆的，而且锅巴嘛真油啊。每一冬呢，热人上市拢受到消费者的喜爱。今年山药整个的品质甲产量拢表现真好，目前是爱文山药咧上市，无论是家己要食的、要送朋友的，还是企业团购，拢相当适合无。啊，现主席台南各山区的山药已经陆续来上市，市政府嘛持续透过着展售活动、通路合作、甲多元行销推广着咱台南优质的农产品，协助农民促销着产啊，即、這个啊拓展着销售的通路。啊，即马国工会单位嘛已经接受着订单啦，出货进行着按照采收的即个状况甲订单的即个顺序来安排，希望讲大家会当去。啊，这个网站来看卖耶。另外，和咱合作是这个台湾钓的吴国宇呢，目前话销美国为主，受到去年美国的对等关税呢，啊，佮今年美伊战争影响着船班出口，其实受到影响，企业数。啊，一月份启动着800公吨的这个哈冻储收购措施，第二阶段六月呢启动着加工切片的奖励，稳定着国内的产销。奖励加工数量呢只有300吨啦，切片呢每公斤是20块的奖励金。台湾钓协会理事长有咧讲，台湾钓呢外销到美国减了1/3，真济这个勇士号卖鱼也卖袂出去啦，所以应该吼政府来提高着加工的数。嘛，该种来讲加工稀疏来帮助保存啊。啊，即马呢嘛建议讲哦，加工诶，即个另外一个产销协会嘛，希望讲政府咧对着加工的种类诶数量爱提高，啊，那切片的规格爱降低，安尼才会当实实在在帮助着渔民减轻着养殖诶压力哦。

是小林说过，刚在台南运河来比拼啦。今年有163队，超过着4000人来报名参加，参加的人数比去年增加了50%。市长方会则讲，今年刚好是台湾运河通航100周年，所以特别扩大来举行的。除了比赛总奖金呢突破到150万，佮甲传统文化、水花观光甲运动，而且比赛结合，打造属于台南特色的端午盛会。今年嘛邀请到即将成真的火舞团，集团就是最近去英国达人赛，虽然没得冠军，但是有入围哈，这个总决赛嘛算讲真厉害。还有一组啦哈，这个即将成真火舞团而来，这个端午节，那呢，这个哈啊运河比赛，这个龙舟锦赛以外呢，也个明华园九天民俗技艺团啦，这个运河北岸呢有增加两用的这250寸大型的金幕，会当结合着电视转播。即时咧出现着比赛的情形，嘛规划超过着140个市集摊位，所以呢，时间嚟到6月17日连续5天来台南运河行行哟。另外，乐康叫今年3月到6月伫南门的这个乐康娱乐中心推出着职工福利业务推广讲座，要来办4场，已经完成着2场啦。后续呢，6月24日早时9点到下午4点，要办着第3场甲第4场。有兴趣的会当去这个劳工局的网站来了解一下哟。

为着有效来改善着二零 K 的支流甲三亚 K 的这污染的情形呢，台南市政府积极推动着林地污水下水道的系统建设。这个系统呢，规划分作是四期来办理啦，总经费大概是175亿，有计会当接管着91000万户，服务的范围包括着东区、林地区、桂林区、甲关庙区。市长黄伟哲讲呢，污水下水道建设是城市进步的重要指标，嘛是改善环境品质、提升公共卫生、甲打造宜居城市的基础工程。未来会持续争取着中央的补助，推动后续工程的设计甲时间，制定康市民呢共同推动着。用户接管的作业，持续改善着二零 K 流域的水环境。啊，那台南溪北一期的稻作开始来收割了，后边区甲新营的农会呢，甲民营的粮商啦，来收买着台南11号的开盘价呢，100台斤，市股是1890块来起跳。目前一分地平均收成1800台斤的稻米呢，算起来阁袂歹。但是呢，因为无水的关系啦，稻农呢烦恼着离球的稻作呢欠水来吼、要做，所以有可能会休耕啦。啊，后壁区的农会呢，稻农呢，伊讲吼，进前2021年的詹金拄着停水吼，休困四届，目前呢嘛真烦恼，希望讲7月份会当有水，互因来继续来耕作哦。

讲到现主席高龄呢，甲苏宁呢换新教，已经伫5月31日开始来实施了。为着协助台南市70岁以上高龄者呢办理点换发，也是叫转去这个驾照呢。台南市政府看到嘉义区的这个监理所，透过着跨局处的合作呢，办理着70岁以上高龄驾苏宁一个站呢，就甲你换照的服务啦。不管是要体验上课换照，即个流程呢集中来完成，提供在地化便民的服务。即、这个统计资料到12月底为止呢，台南地区70岁以上爱换照人数将近要9万多人啦。为配合着中央的政策呢，特别含即个嘉义区监理所呢，和长者就近完成着相关的证书，较袂安尼吼啊往来走动啦。啊，那70岁以上的高龄驾驶人呢，按照着自身的状况，看是要换还是缴回去驾照。若是缴回去驾照，并且摕着敬老卡坐着公共运输，后一个月阁享受着坐车金额缴费的回馈50%，上济有即个另外阁有一种吼1500块的 T Pass 坐车的优待啊，无车能好骑，但是你转坐着公共运输会阁较利便哦。台南市政府持续推动着净零转型甲永续城市的建设，打造优先电动车使用环境。交通局甲环保局呢联手向中央的环境部争取2.5亿的经费，伫全台南市37个行政区202位的站点设备着电动汽车的充电桩，降低着电动车族群伊的旅程焦虑。第8批的充电站呢，6月5日就上线。大客用新增加到12个行政区19个所在，拢总有8个快充格位，甲32位的慢充格位。目前全台市已经启用到103位的充电处，包括42个是快充的，148个是慢充的啦。啊，自就近啊，去年5月启用到达使用的人数6000个啦吼，总充电的度数嘛超过到12万多。交通局表示呢，为了确保着这个充电的计效定价呢，希望工业者采取着尖峰、离峰的定价。那是尖峰时段呢，费率袂当超过1度14块，离峰时段袂当超过1度10块啦。后续呢嘛，希望讲会当推动着一款行销的优待，驾驶人会当去下载一个号做是电小二的 App 来查着这个充电桩即时资讯甲优惠活动哦。

为着应应着全球2050净零排放的趋势呢，企业需要着绿领哈，跟环境有关系人才。劳动部呢相关的云嘉南分署来推动着产业人才投资方案，要鼓励着劳工进修，提供在职劳工上关300,000元的训练费补助。啊，分署长咧讲啦，劳动部持续透过着产业人才投资方案，协助在职劳工提升着职能，培养第二专长甲跨领域的能力，符合资格的在职劳工每一档呢，啊，每一个人每三档上关是100,000元，诶，这个补助的费用哦。啊，这个产业呢，今嘛有这个哈、哦、政策性产业的课程，一定训练的这个资讯哈、哦，包括着工业制作、历史人文、电脑的资讯，啊，加这个管理，拢总10大类，136个班啊。提供2,900个这训练的人次，啊，报名会当去到训练网哦。为了实现市长黄伟哲希望家园的施政理念呢，打造宜康安心生活甲生活优先城市，当期乐冈局今年跟财团法人职业灾害预防甲重建中心合作，要共同办理着市场宜康健康甲心理咨询的服务，结合着专业的这个医师啦、护理师、心理咨商师、双语翻译人员呢，请你所业单位来提供着健康甲心理支持的服务。讲到咱台南市，就是全国第一个把心理諮商呢正式纳入宜康服务体系的管区啦。自112年开始，就有咧来办理哦。113年呢，正式来推动着宜康心理健康咨询服务，由着专业的心理諮商的这个人员，甲这个翻译人员哦，提供着到场到厝的服务，协助宜康呢透过着情绪甲压力。然后需要的朋友呢，不管是事业单位，也是义工朋友，拢会当洽询到乐冈局0632-6546，找这个蔡小姐。

另外，台南山药呢，今年收成来增加着，市政府强化着外销的这个推广啦，全面来启动着爱文山药催熟的这个处理作业。亲像玉制这边呢，每一天出货呢超过着20公吨，目前是以着消去南韩上盖济，大概是70%。另外呢，日本市场呢，伫这个6月中旬呢订单会陆续来出现啦吼，啊，再来慢慢来处理。啊，这个。南怡呢，这个农产营销的总经理咧讲，今年山药的产量有增加超过着20%啦。啊，希望讲跟南韩的官方的协调，应当着关税的优待啦，帮助咱外销吼讨价着卖呀。啊，因为咱的台湾的爱文山药品质有较好哈，啊，所以呢，只要通路有甲建立起来，伫海外市场应该拢总袂会处理啦。啊，日本呢未来有这中元节的上力需求呢？啊，这订单会渐渐来增加。啊，目前伊呢，这个蒸热厂工作团队嘛，已经增加到45个人了。另外，配合着台南运河100年甲义载京城150年，文化局夏季学校以着防御甲连结做主题，除了办着讲座呢，嘛带领着学员呢坐游艇吼，来游河走读啦，了解着府城100年来的历史，嘛弄过即个安平甲台南市区，看着即个100多年的空间的演变。啊，即个课程呢，最主要阁有请着一个台南运河设计者双本虎泰伊个外孙吼来到现场，分享着第一手珍贵的即个厝家族的历史啊，甲一寡记忆啦。啊嘛，希望讲有需要会当去参与着文化局的夏季学校哦。

讲到即马诈骗的手法吼，有够侪款啦，不懂上嘛，成为着目标。台南市政府最近来推出一个专打完修重的防诈新措施，由着地政局甲财政税务局的跨机关合作，整合着地籍异动的即时通甲税籍异动的即时通呢，即款的服务，民众只需要填写着一张的申请书，地当透过着相应的预警守护啊，保护着咱的不动产不动产的安全啦、啊。民众完成申请呢，只要名下土地也是建筑物呢，出现着买卖啦、赠送啦、抵押款设定种种的一款吼，有异动的这个案件呢，系统拢伫收件，也是完成登记的时阵呢，主动寄这个简讯，也是电子邮件通知着所有权人，和民众呢第一时间掌握公里的不动产的动态。除了三管异动以外呢，那是有人想要冒名来申报着土地增值税，也是课税呢。啊，这款的系统也发送着通知，让民众在报税阶段发现到这个各样的状况，量早采取行动，较袂讲你的财产遭受不法的这个侵害。另外，当时115年公设民营的托婴中心甲公共托育家园联合招生呢，已经被受理报名了。转当时有六。平的这个吼公寓托育、公共的托育，加12间的这个家园呐、啊，要招收到148名无满2岁的这婴幼儿，设置伫台南市，而且婴幼儿的父母其中一边呢，连续设置伫台南市满6个月以上，都会当来申请到。有意思报名，而且符合资格的家长会当伫6月18号进前，到台南市的育儿资源网订立着会员，点选着这个公托家园的线上申请，把资料填好势，啊，传着这个证明文件以后呢，上去的审查通过呢，就伫6月26号进行着这个电脑的抽签结果嘛，公布伫台南市的育儿资源网，欢迎大家下当踊跃来去加参与一下哟。

来讲到点心呢，有国产的精品咖啡哦，最近有来推广啦吼，啊，就伫这东山农会来登场哦，邀集着全国的咖啡烘焙业者、品牌商甲通路呢，最近来啦，来促进着产地甲市场呢，会当吼最近来吼啊，推广着咱的国产咖啡，啊，吸引着真侪买家拢来呢，尤其台南的这个国产咖啡的品鉴呢。特奖的第一名啦吼，这两天的是伊着每公斤25,000元，拢总卖9公斤，而且冠军都出去啦吼。啊，东山农会总干事咧讲，透过着竞标甲媒合的机制，和东山的咖啡呢，甲市场建立着这个连接，甲这个评鉴的结果换作是实际商机，和优质的咖啡得到市场的认同，甲有一个合理的介绍。另外，随着新动电源啦、手机啊、笔电，甲各种的这个充电设备吼，非常的普遍吼，即马人手不止一个的啦吼，啊，这种的这锂电池呢，变作是民众生活当中不可欠缺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这几款的锂电池呢，无来做好着分类回收呢，混入去一般这垃圾内底，还是资源回收物呢，有可能因为种种的因素吼，起火安尼火烧啦吼。啊，造成着一寡危险。啊，台南市环保局讲，为着提醒民众回收意愿，嘛降低着火灾的风险，所以今年特别调整着这款的锂电池甲行动电源兑换的标准，鼓励市民把这款的高风险废弃物交予健康的管道回收处理，共同维护社区甲环境的安全。目前全台南市设着139位，或者是台南之星回收站，民众会当摕到这款的回收物去兑换，包括着这卫生纸啦、培养土啦、沙文、洗衫巾、洗碗巾、甲漂白水，成为生活用品。啊，这一届回收奖励措施吼，同步提高哦。其中呢，废的二次锂电池每1.5公斤换一分呢，调整讲一公斤得当换着一分的宣导品啦。啊，那是行动电源呢，一台会当换2分的宣导品哦。无清楚会当去到环保局的粉丝专页来制定做了解。

还是微不足意。人生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是阿红，
1: 我是阿华。
0: 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拄啊，所欣赏到迄首客家歌词叫做《满地是》。
1: 满地是梅啦，哦，
0: 来，台家好，台家好啦，
1: 哦，台
0: 应该是爱讲台家好啦，
1: 吼，嗯，
0: 对啦，应该是安尼才对啦，
1: 迄个音，
0: 迄个音正会较准啦，吼，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吼，啊，全咱这全国连线啦，吼，
1: 这个，哦，
0: 所以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吼，啊，大家无三气啊。准时准开领导来热收听，有着王力康成啊，万金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哈！
1: 啊，
0: 因为我来讲吼，阮两个算真正袂用主持啦，哦、欸，真正袂用主持，
1: 因为爸母一定讲，因为
0: 无我来讲，真正有影因。咱所在吼，一般拢人拢有去学，阿阮无去学，阿沙咧都 OK。但是我来讲吼，因为阮是做正这个，虽然含生机，含恁即卖恁食这健康食品差一些叔叔啦吼，但是阮较早做的是啊做生机饮食啦。
1: 但阮拢养生保身体啦，
0: 养
1: 生的啦。
0: 啊，迄阵时啊来做生机饮食，阮工厂这边这个品鉴这边是专门。做生机饮食的那个高级机的，
1: 哦，你加
0: 养生机加了吃了，台湾无我咱讲在啦，这不是讲咱家的臭屁，那是讲电视大家的广告，哦，电视高的广告大家拢成本的夸张，要对阮的对到困难啦，啊，阮是拢做外销，哦，阮的物件台湾无咧卖啦，吼、哦，啊，所以阮退休了，阮当来讲啊，无来做这个电台。哦，因为即卖未来时代啊，叫做养生的世界。哦，你人啦无养生，你都要趁钱准备饲医生啦。
1: 哦，对啊，
0: 同款意思。
1: 你前半生趁钱，后半生从遐钱起来
0: 学开医生结婚啦。你看真济大头家退休了后，拢咧做啥？拢咧饲医生呀。你讲咱讲足出名的啦，吼、哦，咱卖共讲名啦。咱台湾话龙头地位的这个电子科技的诶，这个董事长啊，哦，大家拢知吼，较早咱李前总统讲装几支19支啊，几支的镜啊，但啊，你那是总统才装的起，你敢知？
1: 你敢真正装啊？
0: 唔知啦，咱没你个记的，你敢知啊？这个龙头地位，这个科技的头家装几支？
1: 装几
0: 支？我所知啊。伊整条唔得23G啊，25G
1: 啊，只
0: 要规身躯准备好
1: 啊。我
0: 安尼为人讲啊，唔捌听你安怎？我来讲人好嘢，人就是安尼。
1: 嗯，
0: 我来检查身体对不？
1: 嗯，
0: 伊咧叫做预防性啦，预防诶。含咱咧食生机因素诶物件，含咱咧食即卖健康食品同款预防。伊即卖，比如讲啊，我半年来，
1: 嘿，
0: 比如讲我即卖半年来去检查全身，将全身躯哦，断层扫描啦，
1: 哦，
0: 肺梗诶扫描全部拢做了，人医生就甲评估啊，来你这条肺梗吼，即阵啦，敢若留咧钙化，那敢若你留咧钙化，留啊要塌咧啊，你听无？爱赶紧的，阿未他进前就囡仔就两日咧等你啊！人因是安尼做，所以你唔捌听你伊半暝咧送急诊啊，有诶无？人伊讲一句话，我预防性诶，万不能啊！我若无甲预防起来，啊，真正即搭叫出问题，他着啊！我咧讲送来靠病再见你啊！
1: 为一个是要上班安尼啦。
0: 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人这是有钱人咧做诶工课，咱有法度无？咱无法度啦。人伊个去吼，我听你讲吼，交朋友阮也做阮这道，伊讲迄入去个病院啊，拢大间个啦，啥物大迄落病院，伊安排今仔去要检查身体，毋是加一个医生尔啦，伊入去那一款个啦，规堆个医生伫个等候伊来啦。哦，所以咱
1: 迄
0: 落
1: 刚
0: 刚
1: 前头，咱伫迄落定伫看，迄落媒
0: 体，
1: 迄落咱 FB 定伫看。嘿，有
0: 迄
1: 大企业家，
0: 啊，
1: 拢有钱去关，
0: 去关，嘿，迄个
1: 人拢是
0: 因遐
1: 当的啦，
0: 人家拢去出钱，你后你做
1: 啊，
0: 做出研究
1: 费啦，对啦。
0: 来，咱今仔日来，因为咱现场邀请到咱，这是说真正 用要世界，用要大家拢捌来啦。好、哦、来，阿是安怎讲呢？伊吼、哦，伊这个，这个叫这个也做啥？这个咱这个也做青草啊界吼，伊、哦、是日本的瓦切，瓦切，瓦切，哦青草的青草啊，的这个瓦切啦，哦国宝就对啦。我跟你讲，伊距离的头壳来比人写字的切骨较济啦。对不、哦？啊，这唔免讲，这过来讲，这算日本的画教科书呢？哦，画呢？你讲伫个册哦，你看啊，这张草啊，你是安怎册画字啊、翕字啊？你去甲看到，你凡事也唔慢呢。哦，啊，台湾拄啊存这个呀，啊嘛存这本呀，画活的教科书啦。哦，你只要甲路边甲撇一张草啊，看到咱这张草啊，你是安怎？哦，即卖足济人啊，冇人甚至叫伊出席。你爱甲只个迄款的，唔好怎啊闭起来，闭起来，连家也无人捌，吼、哦、无人捌。啊，即卖真济草啊，那你讲真济草啊，草啊机会救人诶，已经拢卖啊，是安那卖？因为大家拢抓草药啊啦，抓甲拢卖啊啦。所以今仔日你有法度现场听到伊八十外岁后，也佫有法度上节目讲话，丹田照力。靠的都是青草啊，哦，所以阮定咧讲，伊是青草达人，实在若要讲，伊算一本的青草的画的教科书啦，哦，比啥物任何医生也佫较厉害啦。好、哦、来，啊，你讲进前，你邀请进前阿峰先来甲咱遮的爸母啊讲哦，恁注意听，即卖每一个人拢会滑手机，都是用手机啊，好、哦、啊，这个。现在很多人、啊、已经开始你说暗时倒来、哦、暗时倒来、哦、最好是要睡就睡，不要拿手机带背，你敢知道是怎样？因为我来说你手机背背背背背才来睡，你明天爬起来很累很疲劳，而且你的眼睛会害，你的生理时钟整个都 会害，是怎样说的？你现在手机、哦、背背到那里，你听到吗？啊，就足爱困啊！啊，就想，哦，我这个更加好看，啊，就爱困啊，怎啊甲关起来？你的脑啊，内底会待机，你听无？会待机，会想讲我明仔早起来，今日来看这地。哦，这是一个身心医学诊所的医生，精神专科的医生，拢大家拢在讲吼，咱人体的大脑甲生理时钟啊，会依照着咱光线调节运作。好、哦，日时自然会光的蓝光比较较悬，会当维持着咱清醒加注意力。暗时的环境较暗了后，身体就会开始分泌着褪黑激素，就是要你较好睏的迄个褪黑激素，和神经系统渐渐进入迄这个休息的模式。但是咱的手机啊所射出来的蓝光，你都要睏啊，你搁带用蓝光，你照你的大脑。会延后着啥？会延后着咱生理的时间，使着咱的大脑以为讲即卖也过日时，你自然你就歹困啦。哦，所以即个你甲看，咱台湾讲一年食只要几栋、百几栋的即个做啥？101大楼安眠药都是安尼来。好、哦、来，哦，所以手机啊，上好啦，暗时啊，要困卖早入去房间，唔过无入去房间你困袂去。哦，你无看佫袂使，即摆含甚至讲要来走一个便所，要放一下叫要大便一个，手机也嘛爱夹咧呢，无入就闭结啦，啊，无入就放袂出来啊，哦，会记了，尽量，
1: 哎呀，
0: 即摆真正无多啊呢，哦，人讲，迄较早孔明讲啊做啥，这较早就算出来啊，
1: 哦，一鸡在手嘛，
0: 伊来做啥？
1: 阿伯，迄个讲来讲。
0: 手机老人都同款，大家无手机啊，都无在过日啊，对不对？
1: 你也看，你也看，迄落你介恁孙讲怎啊样，什么足过年？去医院挂去诊的时阵，你也看边啊一个，迄个因老婆 又要注射，因老婆用手机啊，放头前
0: 回。好看，拢袂，拢袂爱。
1: 注射拢袂疼，
0: 拢袂疼。所以我跟你讲哦，其实即卖人啊，无手机啊，无走过日啊啦。哦啊，有手机啊是害你规世人啦、啊。来，咱今仔日来，因为咱现场有国宝级的人，重量级的，这真正唔是我咧讲的吼、哦。你去个地，去个地。大家听到伊就知道啊，这咱国内真正有名，含即卖外国都一直咧邀请伊要去讲啥，我就甲伊讲，伊是日本的哇的教科书，啥物教科书，青草啊，无人比伊搁较来啊。后来，咱来欣赏一首歌了吼，啊，将来邀请到咱的青草达人啊吼，咱来听这首可爱的马来。

0: 来，郭金发所唱的《可爱的马哈》，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讲到这個，咱这個、这个国宝来吼，讲话特别有精神。因为我跟你讲，我恁先听好哦。拄啊来，还袂落车，也落水沟，讲阿公，我先甲你交代哦。真正要来退休啊，好，你唔好过来拜托啊。如果我这是拢你来硬拜托，我才做一批一批来做出来。迄昨天呢，啊，这边最后一遍啊，绝对无爱啊啦。这边真正要看破啊，无爱搁做啊。新八十五啊，各行人你母姐，我甲讲啊，你这救世良全。我来讲，每一口罩，大家都爱扛的物件。啊，你若无做，啊，要食这个，食这个高发。

0: 乐哦。
1: 那快乐，你即卖都爱物件继续做，你敢讲无爱做？你来甲我讲一句，我听到面拢乌，唔是甲我乌言啊。下尾中医诊所甲中药房听到你无爱做，都话要烦恼死。
0: 有影啦，我讲。
1: 真正啊，
0: 伊拢，你要讲台湾即卖目前讲比较中国发展的，为无多拢
1: 无多啦哈。我来讲，绿豆红满满是啦。真正满满是，啊，真正好发做诶。
0: 老祖先的
1: 智慧来。哦，我就讲不爱做啊！来，教授啊，
0: 哎哎，
1: 因为真侪人，真侪人来，拢要听你讲一项啦，就是讲两项啊。这个暗时歹困的，啊个血压高的，要安那有一挂啥物病因无啦？
0: 哦，有啦！来来来，血压高歹困的哟。
1: 有有有。
0: 哦，过路牙肝啦，
1: 过路牙肝哦。
0: 下去。
1: 哦，来我下一个啊。
0: 哎、哦。
1: 啊，你若要爱，只讲小只讲，我只因因单号哩。过路牙肝啦吼，
0: 三四六拢袂要紧，三六四六拢袂要紧，
1: 三至四六啦吼吼。
0: 啊，第二个做清明草，
1: 清明草，
0: 哎，我那四五年嘛，
1: 哦，四五年，
0: 哎，用肌肉啊吼，
1: 哦好。
0: 啊，第三边吼，
1: 哎，
0: 六旬花，
1: 哦，六旬花啦，
0: 哦，生完生干袂歹食，
1: 哎，六旬花，
0: 哎呀，这三边个兄弟就好啊，
1: 哦好，
0: 兄弟，
1: 种作啦，
0: 哎，种作地青草啊，把那个个啉。
1: 哎，
0: 暗时好好困，血压阁未加悬。
1: 哦，
0: 迄血压你加起来差不多百八百两百吼。
1: 哎，
0: 啊你安尼六百 CC 的矿泉水安尼大罐来，甲载一罐落去买哦。哦，食十分啊，血压就降落来。
1: 安尼哦。
0: 百二百三，百二百三正常，真正啊，鸡头八十五啊。哦。安尼年年。
1: 安尼都话青草啊，青草啊，季的鸡多人就是安尼呀。
0: 阁记得哦。好
1: 来。
0: 清明草。
1: 哎。过路牙肝，
0: 过路牙肝，
1: 六旬花，
0: 六旬花，三米年，三米年，
1: 非常的简单啦、啊。好来，这个咱这个教授啊，
0: 系系，
1: 因为咱这支产品卖遮久啊啦吼、哦，实在你下早来搞讲你这抓最后一遍无爱啊啦，好、哦、最后做做就这样老啊，吼、哦、啊，其实啊，真侪人拢食了足好个啦，
0: 所以就
1: 乌龙真正啦。哦，咱一上咱一个大姐啊，大便交血，我要惊死去看医生。医生讲啊，你这个外地啊，准备要甲流泪啊呢？啊，拄我听到咱的节目，伊怎啊开始吃？啊呢，学了个大姐。
0: 吼、哦，那来外地唔是咱的分家鬼啦，真正敢那神丹的啦，没亏到啦。嘿，未晓的吼、
1: 哦，
0: 来外地你也拄到蒙古大夫吼、
1: 哦。哦，对啦对啦。
0: 吼、哦，我一个朋友林健吼。爱到云南人找我哩咧，伊走去诊所，诊所唔是病院哦，诊所
1: 嘿，
0: 住费也七万，
1: 啊，
0: 住费贵到七万咧，真嘞咧，甲留咧哦，要求啊，没机会，
1: 都没得，
0: 没机会啊，啊，这回就没机会就分离啦，我弟，那嘿没机会就分离啊，赶紧送去大间病院，拄啊伫啊病院，拄啊头壳尾一个月，
1: 啊你啊，
0: 当我好诶。讲来外地开咧，讲回未止，讲干那脚要压悬咯，都艰苦死啊！啊，你规个脚掌挂把起来，未艰苦吗？安尼，所以讲来外地唔好白开刀啦，拜托啦，拜托啦！真正你也拄到去蒙古大夫，你就害啊啦！迄脚掌靠，迄逐工爱大便的啊，走你流泪哦，开玩笑，佫未智慧，害溜溜啦，迄暗坐都未坐，害死啦！
1: 啊，都爱趴咧困啦，
0: 算唔该。
1: 来啊！因为咱讲实在啦吼，咱这的长辈时代，大家拢知影，透早别个肝火呐，大个人嘴苦嘴臭，
0: 啊
1: 你啊，做个嘴大嘿，大家饿落去啦，
0: 真的真的，
1: 大家饿落去啦。
0: 你退三焦六根火，就是胃火、肝火、心火、脑火，总给你降落。
1: 啊，恁咱嘴听，这爸母啊，恁嘴听好嘿，咱西医有咧讲高血压无？中医是无咧讲高血压。中医讲啊，做啥火？迄个做火气啦，就拄啊，咱这个教授你讲火气，
0: 哎呀，
1: 啊，就是你若有火压悬咧，去中医伊会开啥物降火，互你食，对不？
0: 对，
1: 你唔免阁食一大包啊啦，一工透早、暗时，透早两粒，暗时两粒，迄个问题就解决你啊啦，
2: 简单诶，第一来配一下就好啊，
1: 对啊，
0: 买了三碗汤八分，
1: 对，
0: 麻烦啦，
1: 啊，这等于我来讲做体来环保。咱人是安那会生生遐恶性的物件，
0: 啊，食物件悲从口
1: 啊！啊，你都甲算，火气大就发炎，发炎就安那，就生迄个恶性的肿瘤啊，
0: 生有诶，生有诶。

0: 教授啊，咱讲在，这个买做，我知足够干啦。
1: 啊，我招你去两桌，你
2: 看卖啊，
1: 拜拜。阿公啊，我红啊红啊，做伴，含我做一下伴嘞。因为那惊棒定
0: 了，哦，那棒
1: 收高啦，惊棒，你有那惊棒啦，
0: 对啦，那棒收高啦，你即马登高都对唔对？
3: 过来个，
0: 啥物人要提生命？你开玩笑？即马
3: 做啊，天黑喂水，
0: 啊，我来讲，
3: 做车呀，现在少年人
0: 拢唔嘛啦。你无去竹啊拿，用竹啊做，佫袂使呢。
3: 对啊，
1: 还无竹啊，是变啊做绿豆红啦。
0: 对啦，
1: 哎，竹讲啊，你绿竹，迄绿竹啊，久一支一支。啊！那坑入去绿豆红落
0: 去咧，对对，绿豆刚入落，啊开始有发芽，啊如果经时阵，
1: 哎哦，我咧讲，大行拢四十九工，四十九工，你譬如讲，红阿妈去，我叫到固定啊啦，有啦，到固规矩啊，规矩啊有咧固啦，
0: 网啊遐高，
1: 无啦，啊就你咧啊惊热啦，
0: 我讲啦，
1: 惊寒啦，
0: 我讲啦，我讲啦，网啊高啦吼，佮全遐做啥长长个啦吼。
1: 嘿嘿，我是较无咧惊，哎，吓，你啊饭时啊，迄来花咧，你啊素食啊素食，
0: 哦，你专家
1: 咧，嘿，你袂，你来个人个人个都
0: 偷咧惊个，
1: 碰我咧讲，你位后壁伊关情无过好啦，
0: 对啦对啦，
1: 你后壁个头壳个巴咧，伊嘛唔知，
0: 都乖乖啊，
1: 啊，你位后壁为唔管啊，比较饭时啊，哦，伊判个自己间咧饭时，
0: 对对，
1: 边啊位后壁来哦，袂使位头前哦，对对，别两个黏咧就起来啊，
0: 哦。
3: 听
1: 讲
3: 听
1: 嘞，
3: 唔好
1: 学
3: 哈。
1: 哎呀，你唔
3: 好学哈。你是唔捌
0: 嘞，你听教授你讲讲，另外看到本事啊，你手爪寸去要甲钉嘞。
3: 我
0: 讲，人个是，人个
3: 是。人教伊就给你拖来啊。
1: 人要练啊。
0: 对，啊人教授这是拢你
1: 那消防队，那消防员嘛拢叫我来甲教。
3: 所以讲，
1: 来来来，
3: 听讲听你不要，唔好去试啊。
0: 唔好去试啊。
1: 我咧讲，行行出状元。
0: 对啦，
3: 对啦。
0: 啊，咱讲实在啦吼。国内，这不是教我咧讲，你若讲啊，就教我你讲伊啊做国宝呀。我系讲你只要听到伊的声，不管对一台，不管电台、电视台、中医诊所，包括咱全国有的中药房，看到伊同我讲国宝，因为我系讲会用做绿豆红，用古法来做的。
1: 啊，像我这里呢，你
0: 做你呀？啊，那大家配配讲伊外口做坑几角，我咧讲啦，
1: 伊用绿豆加粉的啦，无就时间能做。吃的绿豆红啦，目前台湾敢那亲戚要吃了，照中国发财哦，都从我这点面啊，从
0: 这点，
1: 从我这点面啦。
0: 哦，哎呀，啊，因为要做麻烦啦，咱讲实在，
1: 卖讲
0: 卖讲，因遐囡仔不爱学啦，我嘛不爱学啦。
1: 我阿公因囝左脚阿公，我来教恁左脚来做，因左脚嘛好。慢慢的，
3: 啊，好个，唔系早间，那有可能袂早间。
0: 因为我来讲，
1: 迄个，阿弟啊，你个开无爱弄啦。
3: 哎呀，
0: 我来讲，迄个无胆的人啊，卖讲忙啊啦。都那咧记得来顺向阳，一尾怎啊落落来吼？
3: 惊死
0: 啊！
1: 你叫我坐的士啊？
3: 哎，我。
0: 那坐的士外高，你敢知？
3: 卖讲少年的，我怕要惊死，我若想到要弄起吼。未能
1: 进前，
3: 我就开始考虑。
1: 好，
3: 你
1: 等
3: 啦。系啊，第一个先想到，
0: 哎，贵贵啊。咱即个来请教朴，即个教授啦。
1: 哎呀，
0: 咱即个绿豆红除了食降火。
1: 哦，你讲，哎，伊
0: 好过啦。好过啦，嘿，做的过程人拢知啊啦。
1: 讲熟悉啦，吼，即百度百解啦。
0: 对对。
1: 现在百度百解呢，你即摆绿豆，你即摆都用了三年嘛。
0: 对对，一定。啊，
1: 你讲介老辈知啊？你就讲了三四十岁，唔捌听讲。捌听来绿豆红，啊，做的过程伊毋捌听过，
0: 毋捌听过，
1: 伊毋知讲我咧艰苦伫对一个所在呢。绿豆啊，伊都拢三年以上的啦，哦，啊，咧久一摆落空啦，啊，我绿豆就搁落去些炒十外味的中药，
0: 哎，
1: 再个翻香来，啊，个入去德光啊内面，烧火甲锅咧，白火哦，毋是阿门陀，
0: 一定爱白火哦，
1: 啊，搁用火再炸落起来，吼，啊，我排拢一个拢个入差不多二十公啊，安山更二十公啦。我拢排拢做浸溪仔水，迄个溪仔水袂使死水咧。你只要听到迄个有流的声咧，洪洪叫，听到哦，心情无好。你走到溪仔边的水那咧流的声哦，你心情若无好吼，你走个溪仔甲溪二十分啊，心情拢好起来。诶，人当较清心，真正咧，所以我气氛外好诶，心情好呢。啊，我就啊。进七十四十九公，啊，上惊落雨甲单车雷啦。
0: 对啦。
1: 迄雷讲话咧劈卡落哦，迄日得讲话有风嘛。
0: 对啦。
1: 劈破呀。
0: 破呀。
1: 啊，水都起啊，水流诶，心肝啊，智慧咧，唔敢啦，唔敢。
0: 哦，这是头第一行诶啊。
1: 对。伊就搁 晒日头，七十四只高岗浸露水、漂露水，七十四只高岗都头到尾头到一年啦。
0: 一年做一年，只好多
1: 一拜
0: 一届啦。
1: 休一拜
0: 啊！我阿你讲啦吼，休成一届哦，唔是讲起来，大项我都你像你晒。你拍啊，做淡露水的时阵啊，那听到乌云，你打我来
1: 啊！啊，降低了就
0: 是了。你讲，就甲卡手啊，皮皮抓啊。
1: 云啊，降乌啊，乌啊，降落来吼，差不多好多高啊。
0: 对，
1: 啊来关修啊，啊无你雨淋淋落
0: 都不好呀，规下风都拢不好呀。
1: 但等下
0: 降低。对，啊你后，因为我讲啊，教授是也是真用心啦，啊嘛对时代的对啦，无除了用古早方法来做以外。因为你用古早方法来做，这你若无安尼，干安尼只有一个啥味嘛吼，为人较无爱。
1: 我这里头会芳呢。
0: 对，你这
1: 個。我你讲吼，你譬如讲火气大要解毒啦，啊你西医互伊看，伊是要甲你煮啥物事啦？
0: 无法度啦。
1: 唔但咧用啥物事甲你煮啦？
0: 有啦，类固醇啦。
1: 哈哈，类固醇，类固醇袂使常来吃呢。
0: 类固醇。
1: 哎呀，哎呦，但三五天开药你吃，你也吃好了呢。
0: 对，啊伊是。有是西医，有是类固醇呀，无变喏。
1: 哎，啊，所以咱也是中草药啊，较根本治疗啦。
0: 对啦。
1: 足侪西医吼，因太太是因妈妈拢来咧买我的头来吃呢。足侪家己咧做医生个，西医医生哦，拢买我的头，你和妈妈太太来吃呢。真诶啊。
0: 其实绿豆红，若要讲，就是算安怎呢？体内环保啦。
1: 对啦，
0: 做体内环保啦。
1: 你平讲即马拢是一寡有诶无诶对无？
0: 对，
1: 大肠啦，生歹物啦。
0: 诶、欸，对。
1: 哦，啊，肝、胃、肺拢生肿瘤啦。
0: 你讲会出来器官拢会生恶性。
1: 这胆嘛生。
0: 系啦，
1: 脑埋脑瘤呢？
0: 对。
1: 啊，骨来生癌咩？哈？
0: 对。
1: 骨头也生癌哦。
0: 当然啦，骨癌嘛。
1: 人咪就翘，
0: 人咪就翘，做歹嘢。
1: 人咪翘，真正。对。哦，啊，胸部啦，太太小姐胸部啦，你就咩讲，大家嘛知影。
0: 家
1: 己整个口都爱注意啊啦，
0: 爱注意啊！
1: 迄日头若对你食吼，咱以后就免烦恼啦，免惊生有诶无生歹物啦。啊，所以我说百毒百戒啦，
0: 对啦，
1: 哦，
0: 咱即个长辈时代，阿翁搁甲你提醒一遍哦，因为教授来落车就讲一句话，阿翁我讲这边互你拜托诶，过来一边倒啊，哦，这边倒啊，后边卖啊，哦，伊决定要来退休啊啦，80外。你甲听，这个有先80外岁人
1: 啊，头前看拢，甲后边看吼，
0: 无同啦，
1: 人家要啦，人家要啦，伊讲你头65岁啦，真诶啦，这无别讲，啊，我电视台嘛，伫电视里，叫你介绍产品，
0: 对，
1: 但个嘛捌看到我，伊讲有影，你讲80外无成，
0: 无成啦，真正无成啦，
1: 讲皮肤啦，
0: 皮肤嘛
1: 体格啦，讲、哦、话啦，
0: 对，当然有啦。皮肤无老难斑啦，
1: 无，
0: 这是要爱，那一种食啥？食这类物件，
1: 我跟你讲，
0: 身体来毒素扫清去。
1: 啊，我来头讲，足济就买你面料一罐斑，我几万的咧
0: 无吼。对，
1: 伊就唔知讲你的斑，
0: 干来体来，
1: 斑为体来干，干湿啦。咱厝内啦，多较湿的所在吼，开生这啦，生有诶无？我跟你讲，唔免抹啦，免抹啦。你抹下个，你看，迄围有斑，你走有颜色了哦。伊唔是个生起来，
0: 后边嘛是个起来，
1: 怕的，你甲看嘛个生起来，
0: 对体内毒素甲排出来就对
1: 啦。安尼阿公阿公咧讲，安就对啦。我咧讲哦，食绿豆面白油会水会更生哦。你肝火大，肝较歹人，
0: 对
1: 不对？
0: 对。
1: 老人斑乌斑就出来啊，小斑就出来。
0: 当然啦。
1: 哦。啊，你甲这个肝甲过用。哦，三焦就讲话个退后力气，别便秘，别闭结啊！人家那绿豆，我人家讲，唔是我讲的哦。即听有讲讲，像那绿豆，半肥就胖的啦。
0: 哦，你
1: 无臭气啦！
0: 你有听一个那周大哥的
1: 去呢？
0: 讲伊半油臭油遐，
1: 拢未啊未啊。
0: 食只要两礼拜过讲，啊你啊，
1: 半肥都臭啊！
0: 茶有够这半肥清，佫无味。
1: 啊，连你气配无，你现在是啊，会放油去气泡沫的啊，迄油脂肪啊，较歹个啊，迄食食的油咧放气配就拢改善啊，
0: 哦，
1: 外好呢，啊，上啊上啊上好用啦，
0: 对啦，
1: 食金啊虾啊啦，食着臭臭的
0: 物件啊啦，
1: 吼吼，上啦白啦胶啦，皮啦加少，啊，我哩个哦，迄人辛苦来穿无白足艰苦呢，
0: 对，
1: 都袂冻死你咧，
0: 哪白哪白，
1: 哪块上
0: 哪
1: 块上，
0: 哎对。
1: 你家食绿豆，食食嘞哦，就拢改善啦。迄出去，迄判看到皮肤科的哦，
0: 嗯，
1: 这间无效，搁换一间，哦，变个一脸堂。
0: 啊，这都唔是教咱人个啊，阮饲一只狗，迄个啊，迄个做啥？
3: 陪
0: 过敏，咬咬甲流血，迄无健保呢？去看一抓拢两三千呢？
1: 健保足贵个，伊都无健保，
0: 健保一抓两三千呢？买啊，怎个？蛋最好食，咁咬大个是
1: 不了，吃了，
0: 吼，啊，佫摕一粒对迄空嘴无，迄
1: 散散的，
0: 拢会去咬咬，甲流血流滴，你甲散散的。
1: 正礼拜好啊，正礼拜就好
0: 个。迄拢唔免佫去找，唔免佫搞病院啦。
1: 哦，即系大姑大叔，恁家哦，闹起猫啊、狗啊吼，
0: 拢会使用。
1: 哦，你佮特别狗啊，那要较水咧哦，较无爱惊动物病哦。
0: 要水真正爱食这
1: 個。你日头家叫我开。啊！甲倒落饲了好食，哎呀，一两礼拜过，毛水足水，呀呀，猫啊，甲袂便秘，迄猫有足个便秘咧，
0: 对，
1: 还通肠咧，一起过看一转拢几啊千咧，
0: 几啊千，或者才几啊万咧，
1: 有影有影，
0: 真值啊，
1: 真值。
0: 我饲一只狗，甲去断，做一个断层扫描出来，几工啊，爱十万呢，
1: 哦。
3: 来去看一家医生，
0: 讲
1: 爱办你几块咧？爱办你几块
0: 呢？
1: 哎，跟你讲，对老
0: 爸老母
1: 都
0: 无遐
1: 友
0: 好啦，好啦，好啦。哦，若要甲提两仙，若要甲囡仔提两仙钱的话，较友好有话啦。要大细声，要拍要字哦，我话你讲。哎，
3: 你若讲话啊，提，那无你对狗好，无你嘛，安尼无你也提一两千块来，我来吃好食饭。嗯，你个表较有钱咧。
1: 哈哈哈哈哈！要做三五千块啊！我跟你讲啊，
0: 避孕啦，
1: 啉烧酒的较侪都开哟。
0: 对啦，
1: 啊，若是大人要甲囝凑三五千块吼，有时啊看人的面相呢，
0: 哎，
1: 还艰苦啦，
0: 艰苦啦，
1: 艰苦啦。
3: 哦，够侪咧，讲叫爱写爱写伊的报告，伊的财产报告来回看。
0: 咱哦，伊我先搁甲咱这爸母啊吼提醒一下，因为最后一遍，最后一届，
1: 我不爱做啊，我先跟你讲呢。
0: 伊拄啊教授拄啊，就只阿公我来讲，
1: 咱
0: 交情太好，我你硬拜托我去做这边护理，后边无啊，
3: 好，
0: 我
3: 真正
0: 要来替伊话，好来，以上健康常识，咱先来欣赏西电啊所唱的《暗头啊水鸡》来。

0: 来，洗电啊，像个暗头啊，水鸡啦，咱来进一个广告啊，你甲看，卖电卖电话就变变球啊，来教授啊，
1: 嗨嗨，
0: 今仔最后一届啦吼，你都话讲不爱做啊，啊，咱要安那来甲促销，
1: 我甲你讲啦，
0: 嘿嘿，
1: 这卖有卖无卖的小事啦，
0: 对对，我知我知，
1: 重点是红桥效果较要紧啦，
0: 对对对，
1: 这个高雄哦，有一个林春美啊，61岁啊，
0: 哎，
1: 伊脚床的。尻川靠边啊，
0: 坐
1: 一叠啦，啊个字定定啊，爱惊，唔敢开刀啦。
0: 对，
1: 绿豆红加两罐，啊无了嘞，尻川靠迄个同好的。
0: 怎啊笑？
1: 林春美，真嘞真嘞，搁再一个，这是底层嘞，这真啊，老底层嘞吼，你个笑足好用，啊无底层的人你听嘞哦，你个笑袂便秘袂闭结，啊以后你免惊生来话滴，啊你有好用无？搁再来台中，这个叫做黄先生吼。黄庆雄，这个脚床头只生一粒什么鸡卵啊？呢，
0: 脚床头，
1: 一粒什么鸡卵软软啦，迄清流啦，迄安尼有咱会惊唔敢开刀啦？安尼只到三罐有啦，咱良心讲三罐哦。即卖救啊，剩一粒什么零几
0: 啊？
1: 呢？
0: 啊，我来讲，
1: 这个了啦，这个好呀。
0: 只嘛爱食胶粉啦，
1: 对，
0: 啊，要食三只四号菌，嘛免啥物款的啦。
1: 迄皮肤伤白了，偌好用呢？
0: 对，
1: 水库草白菌一个，哦。哎，食面的倒好耶！
0: 对啦，
1: 像长期咧食迄款料啊，你家食日头吼，
0: 你家食一食看卖。
1: 退脑血、肝血、胃血、大肠血、三焦六经血，火气呐无万病就无啊啦。
0: 哦，对啦，这叫
1: 百钙啦，
0: 百毒百钙，
1: 真咧好用啦。
0: 安尼日头好吗？教授讲真正要来退休啊啦，卖阁拜托啊来。教授，阿姨那边那个来讲，好康一个啦，
1: 一罐啦吼，60粒哦，
0: 60粒
1: 原装的哦，
0: 嘿，
1: 吼。你个中医第一咧卖来收工哦，
0: 拢共款，
1: 伊咧大油袋啦吼，一罐我卖1800块，
0: 哦，千八，
1: 60粒，
0: 千八，哎，对，
1: 一年才收成一摆尔尔，
0: 啊，一边哎，你咱讲在，你至少无嘛只两罐啦，
1: 啊，两罐咯，3000，大家唔免去讲，
0: 哎呦，教授啊，卖安尼啦，咱安尼啦，一句话啦，
1: 哦，
0: 大行拢起价啦，哦，一罐1800嘛，
1: 哎，
0: 来我咧讲，迄第二罐这罐啦，咱只好贴一个根本味道啦。
1: 根本你话者要贴几千哦？
0: 200啦，
1: 200，
0: 对啦。哦，阿爸遐算算诶，阿卖啦，无要紧啦。
1: 阿爸包装工
0: 对啦，贴200。
1: 好啦，阿都阿要休困啊。
0: 要，
1: 要休困啊，阿无爱做啊。我跟你讲啦，这罐贴一个包装200块啦，
0: 200块啦，安尼多啊，
1: 2罐2000啦，
0: 2罐2000啦，今年买了1800，歹势，互你赚着。因为我讲即卖达万物拢起价啦。贴200块，其实也未过工嘞。
1: 这要做功德个啦，
0: 对啦，
1: 功德
0: 啦。来，吼，你若要细做，就是买一罐送一罐嘛。迄个等于贴一个根本会加一罐啦，啊，就等于2罐2000啦。
1: 对啦，2罐2000啦。
0: 啊，若要大做，你注意听哦，2罐2000，4罐爱4000嘞。
1: 算唔知，4罐4000对啊。
0: 对啦，
1: 到厝内到大细也
0: 袂听。你就卖做啊，对唔对？荷兰只爸母啊，大家好康一个。啊，这种现做的哦，
1: 现捞啊，
0: 现捞啊，好嘿，好来，这动作完，后壁教授讲，你来
1: 买多少
0: 部啊？买几款啊？哦，80块，买几款恁两啊？啊，那你要做，我无你去做，我甲讲我无闲，我都无咧。好来，我来讲，4罐是咪4000？
1: 对吧？
0: 来最后一遍啦，吼，教授拜托一下，照顶回安尼啦，4罐咱4罐4000对不？
1: 对，
0: 咱再加邮费3000块啦，
1: 3000。
0: 对哦，
1: 你跟大家订购什么起
0: 我知啦，含塑胶我只卖你去含买物件塑胶，
1: 刚刚一个拖鞋，拖鞋啊，包装来70块啦。
0: 哦，
1: 啊塑胶刚刚个无当买呢，
0: 塑胶包啊，拢爱个买。
1: 系啊，
0: 那无要紧啦，最后一撮。
1: 好啦。
0: 哦，来阿外讲，
1: 4罐3000就对啦，
0: 4罐3000，
1: 最后一摆哦，
0: 你最顶后教授，
1: 系，
0: 咱安尼啦，因为你来无爱做啊嘛，好啊。大组的当然那佫较优惠嘞，
1: 啊，就4罐3000，
0: 对啦，4罐3000，甲我来讲啦，大大的啦，互咱只个爸母啊，笑脸一个，笑到哦，黄教授真正有够好，来，佮送一罐啦，
1: 唔忙啊，唔忙佮送，拜托个，好，讲真个啦，
0: 感情也无爱，
1: 无啦，唔通啦，佮送个阿婆吹过多塔啦，拜托个啦，唔通已经大优惠啊啦，
0: 啊，送一罐，
1: 无来叫做。4罐3000，你要搁叫我那上上袂落啊！拜托啦，
0: 哎呀、啊！你有听啦吼？真正人教授真正也无多啊！安尼啦，今仔日唔多卖啦，吼唔多卖，4罐，因为你3000啊，对无？来，教授无招，上人讲上个，你都
2: 现在是
0: 都有
2: 住，现在是大行起价，
0: 大行起价，咱讲在毛影来，您注意听啊！我嘉华用阮两个业绩，搁甲阮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予你，这两这罐阮两个来开，
2: 我来去接，
0: 我来五罐，五罐优惠你30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全国无单买啊！
0: 无啦，无啦。
2: 0800318009。
0: 我来讲，这你若未晓买，未晓买卡无多啊啦吼。
1: 最后，
0: 最后，吼，最后，最后这边啦，
1: 后边留下哈。
0: 好，后边无啊，后边以后无搁做啊。啊，这拢现捞啊呀。
1: 不能偷啊，这现捞。
0: 但我来讲，细组的，
1: 真正五十。
0: 细组的，就是买一罐，搁加一罐，后边迄罐，互你贴工本费200块。两罐就是2000块，大组的原本四罐要4000，因为你3000，吼、哦、啊，教授就讲伊无法度送啊，啊有影啊，大人拢起价，你要叫安怎送？所以你今仔有听到的，阿峰嘉华阁用业绩，甲阮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予你，
1: 最后一摆哦，
0: 最后一摆哦，五罐，因为你30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九，
0: 我来讲。这真正顶爆啦，真正顶爆啦！你外口真正无人替啊啦！
2: 哦，你又无爱
0: 做。对，来阿妹，电话紧啊卡，等于咱人会使食，狗啊嘛会使食，咱的宠物嘛会使食，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嘛。
1: 今仔有卡就对，无卡就唔对啦。
0: 我来讲啦，
1: 来你的机会啊，
0: 这拢现捞的。
1: 对，阿出来啊！
0: 哎，你退等会当坑个
1: 两三单嘞，
0: 两三单嘞吼。这拢现做诶，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家庭诶必备良药哦，家庭诶必备良药，
0: 含囡仔吼，
1: 未昆虫就甲食，
0: 少年
1: 啊，后代便便未闭结就甲食，
0: 少年啊，哪迄度足够，
1: 四条啊，
0: 我买四条啊，哦，
1: 足够用，
0: 你好食啊，
1: 一边四条啊，足够用，
0: 啊，咱年岁济啦，不时透早爬起嘴苦嘴臭啦。啊！下目睭晒过黏黏啦，
1: 两粒多啊，
0: 两粒早唔
1: 够啊，
0: 差嘛接袂起啊！
1: 来，水加配就出来，
0: 啊，水加只瓜，诶，水加只瓜，
1: 温泉，
0: 百度，
1: 啊，嘿，35桌，
0: 35，卖啦，
1: 好啦，
0: 你做外做啊，你过来杭州，
1: 35桌，等下卡了35桌接单，就停款
0: 啦
1: ，OK
0: 啦，
1: 好，
0: 大油大油，无要做啊，你过杭州啊，这是，
1: 啊，你无看量有够啊，无够，
0: 啊，没
1: 啦，
0: 你外讲这唔是讲。日头啊，起来加粉，跟加加下面啊，再度谈好你的物件。
1: 我这规年产品
0: 啊，就是一年干那收一届呀，一年干那收一届呀。后来你那边爱，我来讲啦，大家来拢买大组的啦。我看会嗨，真正嗨，
1: 无够啦，
0: 绝对满线，
1: 惊无够，
0: 绝对无够。来，空八啊，我来你讲，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你会记得哦，嘿，买绿豆红，你真正爱留我认的啦，真正爱留我认的啦。
1: 你认我的声哦。
0: 嘿，啊，若要食迄落加粉的啊，食迄落讲阮，哎，你用凊彩用的，就要互你食，无啊四价啦。
1: 什么咧科技的啦？什么咧科技？你莫听我白讲啦。绿豆红若无照中国发展哦，出来你讲啥都无效啦。
0: 迄个红若无，唔是叫做绿豆。
1: 对，我真正食迄个中国发展的几十年啦。
0: 对啦。嘿，大家吃，大家好了。做食人，那你普通药的，
1: 啊，
0: 你甲食看卖咧，你甲食看卖咧。哦，
1: 普通药的哦，嘿，迄位普普的，当下就困啦，爱困咧，
0: 啊，全做拢困去啊。对，
1: 迄位流出来汗会臭，啊，反黄啊，
0: 对，
1: 较严重会多，尾后汗拢害了了啦。普通药到尾汗拢害伊啦。
0: 我甲咱这爸母啊讲，这当囥咧两年。两年以上，
1: 对，
0: 哦，甲三年以来，这拢现捞的。啊，你若买电话要紧卡，啊，提无到，歹势啊。
1: 35桌，
0: 35桌，啊，
1: 35桌，
0: 是话拜托卖控制啦。
2: 你怎么？
1: 无你再问看有会人可能无？啊，电话安尼一直卡稳线，啊，万一红买无，唔是你加红买，
0: 对不？伊安尼讲，伊来讲你35桌，啊，这爸母啊，即摆提无到的。真正我跟你讲，我家会当跟你讲一句话啦。
1: 你敢袂？你敢袂？
0: 我家会当跟你讲一句话啦。你要食到这真正正老古方法，咱老祖讲的智慧方法来做，拄啊看剩一个呀。迄不是讲物件摕来就好呢，一定爱照这个方法来做。
1: 照中国发展啦，
0: 有效啦，照感觉啦，好来。
1: 泼落水就泼落水，该晒日头就晒日头，该借阳借酒借愁，
0: 你
1: 怎样做来啦？
0: 都未使欠
1: 钱啦！爱叫过来啦！
0: 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来，啊，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

0: 哦，来，这个教授啊，
1: 对、哎、啊，
0: 洪大哥啦，吼、哦，伊咧讲伊长期食西药啦，食甲人规身躯啊，拢会白。啊，我就甲讲，啊，你绝对有咧食药啊。伊讲对，我咧食慢性处方签啊。啊，你皮肤无怪，人伊食半年啦。伊讲我真正足耐心，食半年哦，人就没有这个问题啊。好、哦，都没有这个问题啊。
1: 就是讲长期咧食处方签西药的人啊。
0: 对。
1: 绿豆红鸡，今麦甲对咧哦，
0: 足
1: 好啦，真诶足好诶啦，较袂解就遐讲我中毒好啦，吼、哦，无你看后嘛，诶，又包啊客转来吼，干那副作用诶，写几大堆啦，拢写红字诶啦，
0: 啊，
1: 食这啥物？
0: 吴英英，
1: 袂使塞车啦，袂使换机械啦，
0: 食
1: 这对胃无好啦，食这当个拉肚子，副作用几大堆啦。
0: 礼拜哦，
1: 啊，所以人家多
0: 好啊，四零七
1: 咧。哎，你找你做那个车，安心服用啊，
0: 好
1: 不
0: 作用，
1: 哈，啊，微副作用，微副作用，哈。
0: 来，安尼听我，西药食久的人，我跟你讲哦，你一定爱，一定爱吃。啊，教授啊，你若食西药食久的人要吃，咱下早时要吃几粒？
1: 哦，吃好我跟你讲，那是讲咱即马咧讲，个镜头伊都有带着，用早暗两粒饭后，饭后哦。啊，我讲我也无啥意念，就想要甲保养一下咧。
0: 哦，唔要
1: 要甲这个降火气，啊，无爱哦，这大肠有生有诶无咧。大家咧在大肠啊生一块肿瘤，你就害溜溜啊。
0: 大家惊，
1: 会惊。我跟你讲哦，你要保养诶哦，一工两粒就好。
0: 哦。
1: 哦，下早下头用，啥物时阵食都袂要
0: 紧。
1: 都一日食一摆两粒就好，慢慢食。啊，我从正头用早两粒，食了就好去啊，地拢无啊，保养诶。两三日吃一摆嘛，不要紧啦。
0: 但是会记了嘿，吃这茶爱啉较济咧哦。
1: 滚珠会啉出来，
0: 多啉一撮啦吼。
1: 所有你北来毒过去，阮从几啊十年哦，拢无清出来。你家吃日头哦，
0: 豆豆给你清，
1: 清清扫扫的，为大小便给你排下角。你看咱头前啊，水沟啊，久若无清哦。你甲看生蚊虫、生水蛆、生蟑螂，几大堆啦。啊，你甲看咱人上好过过啦，哦。眼前人家少啦，希望咱冰雪不能侵犯啦，对不对？塑化剂啦，空气污染啦，
0: 空气污染
1: 拢中毒啦 ，PM2.5 啦。你个头个只，个恁所谓拉伸清清的，哦，万病毒火也成，无毒就无病啦。
0: 对啦，
1: 真的啦，真的啦，
0: 大哥大嫂，真正毒火啦。
1: 我会请你袂害人啦，真的，你做咧安心啊，个只啦。开小寡钱哦，甲身体顾用啦。
0: 对。
1: 哦，你甲家己袂顾家己哦，你存个侪钱嘛无效啦。
0: 对啦。
1: 我咧讲，输了健康哦，赢了世界嘛无效啊。
0: 对啦。
1: 你输了就健康，啊，你赢了世界有效无？
0: 对。
1: 无健康啊，世界拢乎你坐轮椅啦，西游记啦，中风啦，啊，生癌啦，有效无？无效啦。身体顾用。
0: 啊，过来，我讲你即摆也无顾啦。食老来吼，人讲今仔去无养生，明仔载开始你都要饲医生，吼、哦，这人一定爱顾，体内环保一定爱做，吼、哦，体内环保一定爱做。你食落所有的药啊，不管中药西药，人讲见药就三分毒啦，哦，见药就三分毒啦，哦，尤其老你转草转这个农药的啊，一定爱食啊。
1: 咱食这算草本的呢？
0: 草本的，
1: 吼、哦，这袂用作用呢。
0: 啊，这拢熟悉的，
1: 拢熟悉的，这食当在个，这拢 OK 哦
0: ，OK 啊，
1: 就无错的啊。
0: 来，啊，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09，
1: 这个金卡哦，
0: 金卡哦，因为我来讲，最后一抓，所以咱这个爸母啊，退转去，也佫会当囥个两年至三年哈。啊，有需要电话金额卡0800-3180-009。
1: 迄熬嘛，迄个困较袂起个失眠的吼，都要困来咧翻来翻去吼，
0: 困袂起的。
1: 时间讲一点嘛，再两点嘛，再都无再人敢困的。
0: 对，
1: 你叫伊啊，要困进前头一点钟进前加两点，吼，暗时啊，等下要困，加足好落眠的。真的，你食长时间过哦，反正爱困的话，免阁食啦。你要台风对你的闹，食这嘛较袂老人痴呆症，这真正足好呢。这个想百度百解，这绿豆你也食得到哦。把所有体内毒素啦啦啦啦啥物物味哦，清清的哦，人就轻松啊啦，人就爽快。啊，食绿豆嘛较袂反性地呢， 哎呀，哎呀，安魂
0: 安魂点滴啊！
1: 真嘞！
0: 哦，来，按照咱准备要来搞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来。

体会不如意，你叫你会快乐幸福这里欢喜，你即将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有，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七龙啊所唱的顾身体，较用咧顾家伙啦吼。啊，咱这爸母啊，电话叫起，紧甲卡号下，甲即摆电话拢压满线伫咧吼。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0800-318-009。我是安那讲，叫你一定爱紧卡，你知？最后一遍啦，过来第二遍，第二个重要就是讲，伊这遍做咧，伊要退休啊啦。要退休啦，
1: 八十多岁啦，
0: 哦，
1: 拖老命。
0: 我跟你讲，其实教授欠钱无，无欠钱啦，真正无欠钱啦。伊迄是你做啥，互咱拜托着，无做袂使。这样硬你做诶，无再无爱做啊。
1: 这很傲感情哦，
0: 这大家拢老朋友
1: 啦。友啦啊，无我讲，我这个女人去做这忝啦，
0: 对啦，
1: 忝啦，系啦。
0: 大家嘛知影，啊，这我讲一句良心话啦，吼。真侪人，我相信啦，卖讲今仔我阿宏咧做节目，你才听到，你伫北台嘛拢总有听到啦。吼、哦，即咱也无啥物同好看，北台听到，绿豆红，啥物人？黄教授，大家嘛国宝，啊，就真正有影啊。你即卖要找啥物人做这啦？我问你啦，卖讲恁啦，我讲来做这，我根本无爱食，我食较歹咧。
1: 啊，我是讲到你有啊吼。一较早少年都目掉啊，对这都已经失手啊。
0: 对，
1: 哦，啊叫中国发展，啊，我一个少年目听到绿豆红，啊咧，
0: 你都唔知安怎做，
1: 唔知安怎做，我咧讲哦。
0: 到时我咧讲，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啦。
1: 好好。
0: 等下咱再来甲这爸母啊回想一下。
1: 好。
0: 绿豆红是安怎做？是安怎无人在学？啊是安怎才有效？因为这真正功夫啦。真正功夫啦！来，这个淡水陈大志所点的，讲要听客店啊所唱的《内山姑娘》，要出嫁来邀请来热情，咱这中辈时代，大家做伙来欣赏啊！

0: 客店啊所唱的内山姑娘要出嫁，教授啊，
1: 哎，
0: 作者阿问讲有影啦，实在要讲这个绿豆红制作的过程，无几个捌的啦。
1: 我讲吼，下过西犁，下过河尾溪，水头放毒，水尾收毒。啊，神西路点点，大家拢知嘛？哦，伫古早绿豆红安那制作呢？迄较早绿豆红若做了吼，老天顶这个油下的油
0: 油大，
1: 这个油大种绿豆红啊，啊种到白果大单下的油大，较早砖头啊变砖头冤家相拍嘛，
0: 对，
1: 弄到欧皇配为红头的中毒，较早无医药呢，嘛是爱食绿豆红呢，迄时了冤家相拍，欧皇配为来受伤哦，又跟套起来，套在树林薄西乱吞落呢。村上绿豆红那个金条多啊！
0: 哎，
1: 一个在王家小白油根掏开吼，那油根那里啪喊起来吼，那触觉高了一下就跳起来呢。
0: 对了，对了，
1: 他真正有功夫呢，
0: 真正功夫。
1: 还有功夫啦，无咧变生头咧变，他到香贝呢，啥子香贝？
0: 香贝，哎，对，香贝，
1: 哎，香贝的时候我做在抢土匪的抢物件啦，我做香贝单啦。
0: 对，
1: 那香贝单压到皮肤软硬呢。所以讲水头
0: 啦，吼，
1: 哎毒，哎毒药啊，水头放毒，水尾消毒，你个了过真诶较烂诶，啊，较早无医药变烂，日头红咧吃，日头那个啥物咧空嘴烂诶，好伊，
0: 哦，
1: 真正好伊啦，
0: 靠日头红啥物咧空嘴啦，
1: 系哦，啊，你想较早，较像讲你年岁，我做起来一二十岁时代啊，较早无医药遐进步，
0: 对无？对，
1: 我咧花街流行啦。人讲去开查某啦吼，标标说那个淋巴啊，什么花园肝疼啊，啊他无医药边哦，绿豆红个吃，安尼淋巴好去啊，安尼有好用无？迄肝疼个肌肉开，绿豆红个酸酸嘛，安尼肝疼好去。迄左人白带车带，较早医药无发达啦，较早三宝，较早咧这生计是推三宝买老医生啦，拢三宝尔呢。
0: 对，
1: 第一个年过啊，你看医药活人咧欠。哦，无啥医生啊！你家看啊，左人白带车带啊，啊下晡有一个医院正歹片，嘛去吃绿豆红尔。搁再来，搁再来，新妇生囡仔出来，那是大家听新妇，惊囡仔臭头乱耳
0: 啊！臭头乱耳啊！搁再囡仔做饭呢
1: 啊！你囡仔搁再弄大叫哥啊！大臭头啦，头壳大两三个，两三顶油哥啊！哦，迄都都太毒啦！
0: 哦，太毒
1: 啊！太毒啊！所以。大家就买这绿豆红，我先不吃，吼、哦！现在生出来囡仔肥白可爱，迄囡仔免大吊哥，免插头卵样，
0: 他袂插头卵样。
1: 对，所以你甲看绿豆红偌好用，啊！这甲少年辈唔知讲绿豆红的好用，甲无吃就唔知讲这百度百解呢。
0: 对，
1: 啊！所以人家进来大个大数啊，毕竟那是皮肤轻啦，食即卖食鱼啊海产有过敏，哦，为皮肤科咧看吼。一半斤啊，慢慢啊，会换几下斤啦。你家食绿豆红吃一餐嘛？哎，我讲啊，一罐吃的多啊，慢慢啊。我跟你讲，一罐绿豆红吃的皮肤变好去。来看你镜头是戴几档啦？
0: 对啦，爱看啦，还袂使讲你医生，你今仔日的我讲一个咱这个李大哥啦，伊糖尿病药啊吃三十几年啊，敲电话头底边搞变成讲阿王啊，我这身躯腰间呢。啊！我就甲问你，有咧食糖分的药？讲有啊，食三十几年啊。我讲你是食迄个长期的药啊带来。哦，你爱照正，爱骨来食，唔是讲买长买大看就好呢。人伊哦，早暗两粒安尼食，食三个啊，我搞讲咯呢。脚炎我咧食啥？脚炎我去你皮肤科咧看医生啦。
1: 啊，这病好同好病好解开哦。
0: 对，
1: 伊咧日头
0: 正正经啦。
1: 对，伊个计在一只。
0: 对。
1: 唔是讲有只病好，我阿无只病好解开哦。伊食到个好到了，伊专门咧清毒解毒，把你的体内毒万病毒火毒素，把你清清出来。就敢那咱头前个水饺咧，啊，较一摆安尼个清咧，较无生蠓虫，
0: 较袂雨水来积掉
1: 咧，对啊，
0: 较袂有蠓虫，
1: 对啊，
0: 哦，
1: 啊，所以你食这人个清心，啊，火气会降落来，人较袂歹性地，
0: 哦，
1: 啊，肝火也袂压起来，啊，大肠火大肠。较袂生有诶无诶，无以后你大肠开刀你就麻烦咯。
0: 哎呦，唔是麻烦呢。
1: 生歹物哦，足紧就拆开哦。我讲真
0: 诶
1: 哦。
0: 啊，我来讲体内环保真正爱做。
1: 爱做啦。
0: 是安怎？你甲看，我来讲，我顶几工我嘛报纸念足侪恁听。 咱台湾啊，癌啊，癌啊，是真正，咱都咱的药剂、西药剂嘛，世界第一啦。我来讲，恁也唔相信啦，连家恁也听到，是安那台湾人恶性肿瘤癌有那排世界第一，因为人大家拢唔是嘛，未晓会晓会晓吞打这身体，未晓要保养啦，哦啊。
1: 第一代就我有烦恼，
0: 啊，将来你烦恼啦。
1: 啊，才讲你存偌济，拄偌济银行借几下，出几下叫来做咱。我跟你讲啊，输了健康，我今日世界无
0: 好。好啦，
1: 你的健康都输了去啊，你的世界拢好，你有啥物路用？
0: 啊，无定啦，掉掉啊，将来将来这个
1: 叫晴天万里啦。哎
0: 啦，啊，你拢上班啦啦。
1: 我跟你讲，钱生活起步啦，但是你身体无够用哦，你赚到啦，欠啦。啊！你用未到啦，
0: 用未到啦！
1: 谈你咧谈啊，都靠别人咧开啦。
0: 对啊，你
1: 人在人在天堂啦，
0: 钱在银行啦，
1: 啊，钱在银行啦。啊、
0: 你早无坐等伊，
1: 啊，无放啦。啊，你都身躯不加无放，手指拔起来，表啊行情拔起来，凹嘛。我一个朋友叫伊哦，两个兄弟为咧分你的行情嘛，迄个劳力士的哦，两个整个老平干
0: 会。你知哦，
1: 整个老平干会可怜的。哎，
0: 喂。敢为着要分财产，分到牙都烧太多，
1: 都变烧高啦。
0: 其实哦，咱搁较熬赚，像教授你讲，搁较熬赚，存较侪钱都无，无健康的身体，你的一切拢是零啦。
1: 我讲你听，你即马存头十亿啦，后面个存五亿多啦，西游记啦，中风啦，未行车费用给你三分利啦，啊，平杠差工啦，
0: 差工啦，
1: 人啊下油煮啊啦，人生你存偌济？
0: 无
1: 啊。也得受苦啦！
0: 我都讲给你听，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这两个人你永远家记的。咱台湾上出名做塑胶的嘛，搁一个有福建机，搁兼船啊的嘛。哎、哦，有好嫁无？有好嫁无？来，
1: 啊，一个王永庆啦，一个张龙花啦，
0: 有好嫁无啦？我问你，咱做咱的人贵乡的，请西公来讲，爱讲。你来到望乡台，翻头倒转来，看你的子孙啊！你给你送行，对不对？啊，你就行来开脚嘛，对不对？你甲看这两个，敢有遭淘汰？
1: 无法度啦！
0: 死了后，伊的子孙来创啥？伊的子孙来创啥？你小哥，搞啥物？搞钱嘛！
1: 啊，你分财产分命，
0: 没好势嘛！所以我阿你讲，你甲看，含你存较侪钱都无效啦。真正无效啦！
1: 我咧讲，家己会行、会走、会耍。
0: 对
1: 哦，我咧讲，讲事实啦，你家未行、未耍，即卖人我讲较现实的呢。
0: 对，
1: 你家己经过白天啦，会晓自理，即卖是安尼阿凤。会食，家己会自理，会洗身躯，会大小便，爱行路，免坐轮椅。我咧讲，人生就彩色个。
0: 我咧讲，咱一个王大志拄啊敲电话来订两大组，伊咧创啥哩站？因遐个囡仔拢伫国外。啊，村里八十外，伊住伫地，你敢知影？住伫也做养生村啊，一个月讲按六万啊。伊讲吼，阿翁我阿你讲，咱老岁仔人身躯卖哦有味。伊讲你看我自开始来住养生村啊，听着你的电台开始食这个绿豆红，开始食，放尿味臭尿香。
1: 我阿你讲吼，身躯味臭味
0: 啊，身躯面惊有老人现，他有啥物老人现？你著把遐都摆掉。咱食的物件摆，迄个味摆掉，你哪有老人
1: 去？食这袂便秘呢？伊
0: 讲
1: 大小便会痛啊！
0: 大家拢问讲啊，你八十外，也无啥物斑，皮肤好干呢，啊，身躯阁无一个味。伊讲我拢食这啊，
1: 拢食这啊，真诶好用啦，真诶啦。
0: 好啦，
1: 你卖了我拢钱啦。
0: 袂卖啦，啊，我阿你讲，今仔日你听到，你食到诶，是正确诶方法来做诶。存股法则，存这个呀，
1: 绿豆来炒中药，
0: 对，一定爱，一定爱炒，
1: 当落水，
0: 对，
1: 晒日头，七十四十九天，
0: 日爱照阳，
1: 对，
0: 也爱照阴，

0: 爱做啊，
1: 对，无爱做啊。
0: 阿峰你讲的哦，
1: 对，所以只鸡啊呐，第二啊贴一个干本位，
0: 包装赢好，甲起啊钱赢啦，
1: 差不多赢啦，迄包装位佫起来无啥，差不多赢啦。
0: 我咧讲吼，一罐1860粒嘛，
1: 两罐
0: 啊3000斤，啊第二罐阿峰讲贴一个干钱啊，
1: 干钱，互你贴200，所以你四组要买着2罐，
0: 2000块
1: 来。2罐2000，4罐是毋是4000？教授讲无爱做啊，咱家己甲拜托，伊甲咱赎1000。4罐4000块，4罐4000块，伊为你3000，对不？4罐伊为你3000，教授无走，送伊讲啊，送了倒头啊，安尼啊，再后再讲，留一寡后留的做所谓，所以咱无业界要求无啊，换阿峰加华，甲阮公用阮的业绩，甲公司争取一罐一盒来送互你，五盒的，
0: 特别的，
1: 五盒。优惠你3000块，这是特别的哦，你拢会使去问哦，吼、哦，特别的，
0: 全部贵州啊，你
1: 好无啊？啥物你无啊？无啊啦，无啊啦，好啦，来，卖阁讲啊吼，以上健康常识，
0: 电力
1: 公告，我即卖先统计看卖啊咧，来，咱来听江辉，大家有苏凯所唱的《秋雨》迄一面。

0: 甲吴思凯所唱的吼，秋雨迄一面来，咱来进广告哈，教授啊，
1: 嗨嗨，
0: 你讲啦，我嘛无多啦，啊你唔接嘛未使啦，小姐卡起讲动咧动咧，无物件，啊无物件电话来就话你嘛是爱共讲啊，对不对？三点一点钟，35组，510组啦，即卖已经欠人10组啊啦。啊！你看，
1: 啊！我无甲你讲，无唔通人接电话。
0: 啊！你袂使你讲两点钟的节目，我总是爱对头家有一个交代啊，对不？你袂使讲一点钟做做，后点钟拢甲报挂落啊，啊！人敢袂咩？对不？
1: 对啦。
0: 啊！人后点钟听到的人，人想要买，已经无物件来啦。啊！有那剩一点钟尔啦，啊嘛剩无一点钟啊，剩只要半点钟来啦，看要加几组哦，全部啦。因为我先甲你讲哦。这无咧做机会哦，这边是最后一遍哦，吼、哦、最后一遍啊，顶一点钟35组已经拢装无啊，无人咧买细组的啦。
1: 我讲买大组，
0: 我大组的后人买两大组，后人买三大组的啦，因为这拢现捞的现做的。来，教授啊，
1: 安尼啦，你甲看，囥买三年哦，
0: 买三年，这敢那是三年的期限。来，我来讲，安尼顶一点钟35嘛吼、哦，啊，即卖510组安尼啦。我那照常35组落啦，
1: 唔通啦！我你讲，即摆讲真诶啦吼，好，无出拢普通，我当着
0: 去做，你拢知。
1: 我甲你讲最后啦吼，甲这乡亲大个大嫂说多谢啦，吼，互你怀念黄教授，
0: 甲
1: 你诶病情拢顾家咧，身体顾家咧好溜溜，互你无生有诶，无生太咪拢未啊？安尼你一世人怀念我黄教授，我怀念阿峰，
0: 对，
1: 吼，所以今仔日最后。这十组欠人的对不？比起来了吼，我搁给15组好
0: 了。啊，你搁十，啊你存15组也好。
1: 十五组
0: ，
1: 这15组卖完啦，好，我拜托唔通搁加做啊。哦，拜托，我来讲真嘞。
0: 我甲咱这爸母啊讲，教授要休困啦，要算讲要来退休啊。所以伊寄入中药房真济古老的病方，你毋捌听过？有够济，阿峰的一项甲挖出来。哦，我一项一项甲挖出来，互咱这爸母啊，哦，在伊即卖要怎做，要怎感觉中间伊的物件，一项一项爱提出来照顾咱这中年时代。
1: 俺这中医第一的医生，中医的博士，
0: 对，
1: 我们这团队呢，
0: 我来讲，团队啊，也阁无法度对伊对你啦，我无骗你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今仔日咱的绿豆黄，靠要。教授啊，到即卖满线，听甲线都无去啊！
1: 好啦，就安尼就好啊啦，拜托个，安尼就好啦吼、哦，从安尼结束，啊，今日只乡亲大哥大嫂大姐小妹说多谢，长期的捧场，谢谢老啦
0: 咯。那我搁讲一遍啊，绿豆黄古法制作的一罐内底一盒内底60粒嘛，因为1800块，买细组的一罐1800。加一罐就是加200块，
1: 根本费啊！
0: 根本费啊！真正无
1: 包装啊！
0: 这罐是含趁钱都无法度。
1: 这要给人请相亲是多谢
0: 多谢，好来。所以你买到2罐2000块，因为我讲大行拢起价啦，大行拢起价，你拢知啦。家你去敢买物件，要一个塑胶袋，你都爱家用买啦，对不对？所以小组的2罐优惠你2000块，大组的2罐2000，4罐是不是4000？教授讲，最后一抓，答谢咱这长辈时代多年来对伊的照顾、信任伊的态度、伊的迄款的伊的人格。所以啊，教授啊，特别甲一千剁掉，因为你话这4罐，因为你3000，哦，因为你3000，啊，当然人伊讲的嘛，也当起价，要叫伊送，啊，来只倒塌，对不？哦，所以无伊就是4罐本来4000，因为你3000以外。阿峰甲阿华，佮用阮两个业绩哦，佮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予你，安尼拄啊几盒？
1: 五盒啦，
0: 因为你3000，到时啊
1: 破例啦。
0: 我讲即卖哪安尼吼，买电话机个卡啦，0800-3100-09，我讲加食一个啥，迄、那个暗时好困，你就记得啦。
1: 就 真正
0: 我连你真正啊你啉落你食落了后吼，你会记得茶加啉寡哦，嘿，哦茶加啉寡。
1: 退三焦六根灰，
0: 真正唔免阁食遐有
1: 诶。一个嘴麦克麦草，麦含茫讲咧，同安面话你边啊唔讲，你讲我嘴足臭，你家己唔知呢？
0: 啊，身躯有味诶，咱啊哎臭老人诶，无迄个臭老人诶呢，我拄仔我咧甲伊讲过，人诶这啊去带你养生，穿囡仔拢是国外。人伊身躯讲，我身躯从来毋捌有味。食啥？
1: 你豆
0: 豆红
1: 啦，就这样干。
0: 加这三字，你就记得啦啦。
1: 好、哦，哎、哦，迄放着会香，
0: 会臭诶。
1: 哎，食食诶吼，
0: 对。
1: 迄牛咧放袂去起皮呢，啊啊，佫袂臭味咧。
0: 你甲食一摆过，放放着出来，清清清。
1: 真诶真诶真诶。
0: 清清清。来，买电话机甲卡，细灶买一罐千杯。第二罐，予你贴一个干本费200块，安尼两罐优惠你2000，这是小组的；大组的四罐优惠你3000，咱阁加送一罐予你。
1: 特别今仔特别啊，
0: 嗯，五罐优惠你3000块，最后一档，哦，最后一档。
1: 有买就对，无买就断掉啦，足好用的啦。
0: 无、啊、你较紧的啦，吼、哦，安尼来讲。
1: 出来了，饲鸟啊！吼，
0: 哎，对，
1: 够全部够啊！
0: 哦，
1: 啊，拜托啊！家己我开人要饲了，
0: 饲了只。
1: 啊，那有辛苦，叫我留喺楼底下哦。
0: 用散的，
1: 用较散的。
0: 哦，真正有影。
1: 伊个狗啊，个鸟看美女台来动物病，伊咧看病啦。
0: 对啦，
1: 迄无健保足贵的啦。
0: 我讲，其实咱人爱做体力环保，鸟啊狗嘛是同款拢爱啦。
1: 哎，鸟啊足我闭间咧，狗啊嘛爱
0: 咧。安尼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靠的，因为我甲你讲，我剩五组尔。纯最后，
1: 电力跟美丽，跟这阵电力无咧停的啦，
0: 无咧停的，买电话机啊卡，0800-318-009，
1: 好，
0: 好，
1: 好，这对于等下来外地足好用咧，
0: 来外地我听，
1: 救足济人咧，唔免卡通拢常用啊，咧，挂啊楼啊楼梯啊咧，迄会袂止可怜咧。你甲食这个绿豆红哦，伊会得大肠火嘛，
0: 对，
1: 你较袂生来外地，啊，特别
0: 过，过去也降落。
1: 啊，大便较会顺，所以咱大哥大嫂，这个绿豆未使无买，
0: 别
1: 行你欠袂要紧，这绿豆你茫欠啦，会救你的命，会救你的命。
0: 你注意听哦，台湾人食上济叫啥物药啊？你敢知？高血压、高血压药啊，你著透早两粒，暗时两粒要甲食，因为你火气若低落来，你的血压就会平顺。
1: 对，
0: 来。咱人是啊，那糖分也高，因为你放尿不是你白尿嘛，唔配嘛，为甚至放到反红的啊，都也唔知。你家只，敢那，家你的，你毒火啊，拢家你过滤一遍放出来火，迄个尿啊，清清清。
1: 我做分清二焦水，
0: 哦，
1: 尿清。
0: 哦，安尼知无？来买电话机啊卡，0800-318-009。好、哦、啊，剩最后五个人客，那买电话机卡卡，以上广告告诉我。
1: 哎，
0: 啊，并不爱做啊，敢无啊都加一个。
1: 唔通啊，我拜托诶，真诶啦，有法度我尽量啊吼。我都因为即个大哥大嫂嘛真疼听话啦，我知啦吼。啊，我会当优待就能优待，重点是我最后买又如买得啦。
0: 我知
1: 红桥好哦，
0: 这个
1: 心目中上重要诶代志啦，吼。我做的产品，你放一百斤，哦，
0: 我
1: 无好啦，
0: 我知啦，
1: 今麦好用才卖啦。
0: 今麦起来打嘛好咯，我是讲看哪加一个无啦。
1: 唔通啦，
0: 今麦都唔是你，大家拢嘛知袂歹，今麦就是讲希望你加一个。
1: 啊，都已经给你加好，你还要搁加无多啦？
0: 都无够，你甲看这个电话，你看，
1: 你看有够吗？严未得收。
0: 对哇、
1: 啊。哦，感谢这进来大哥大嫂吼，爱积极吼，这最近恁就出啦吼，啊，还有也保养的。两三日啦，两日啦，食一摆都好哦。两粒饭后食，饭后食，吼、哦，有咧饿咯。
0: 啊，食啊，茶加啉寡。
1: 对，啊，规厝内大家拢平安，未生啊有诶无，未生啊歹物，大家厝内拢欢头喜面，吼、哦，感谢恁哦。
0: 好、
1: 哦，
0: 谢谢啦，教授。好、哦，感谢你啦，吼、哦，咱真感谢咱国宝青草达人啦，吼、哦，啊，今仔日无法度人去尽量互咱啦，吼、哦，就春节卖完准拄好，买电话机啊，紧卡，0800-318-009来张秀卿所唱的，请你珍惜我。

0: 电话紧敲嘿，因为我咧讲要无啊吼，真正要无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甲咱遮爸母啊讲啦吼，趁着咱教授要退休进前，阿峰即阵啊会作接落去啊，要怎啊？因为伊作济好物件，拢总寄伫中药房，甲中医诊所利用。哦，拢伫遐咧用，我一项一项甲画出来。因当然啦、啊，画是药啊类的，咱就无法度啊。哦，只要是健保健的、保养的、食品的，我一项一项新的物件，迄嘛袂使讲新啦，嘛算古产品，但是啊，迄拢已经几啊十年的历史啊，拢逐年都做，逐年都做。但是因为伊迄当时伊含人有签约，袂使摕出来外口乌白卖。即嘛咱一项一项。伊要退休进前，咱一项一项来甲画出来，含咱遮个爸母啊，大家分享啦。好啦，有需要电话记个卡。即支产品我阿咧讲，处理较坑咧，处理较坑咧。好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阿讲吼，等于卡骨力啦，退等于你就是占两粒安怎安尼个遮。拄啊，咱带即个台北五股一个林大哥啦，吼，林大哥，哦，我阿咧讲，伊就是安怎，伊就是亲像我咧讲，爱讲身躯有味，哦，身躯有味，医生拢讲你着食啥，伊讲伊安怎药啊安怎食，逐项都去看，啥物都照啊，查袂出原因啦，吼、哦，体位作动就对，啊，所以伊家己带，孙仔无人爱来找伊，啥啦，因为入去家伊个厝内底一个味。哦，伊讲伊体味足重诶，开始食，伊头啊嘛唔相信咧，伊开始食照三顿，安尼甲食饭后拢两粒安尼，食后三个月，伊讲啊，你啊操够济，尾啊才叫人身躯无味啊，才叫人规间厝拢阁病过，哦，才阁叫人规间厝过来甲整理过，所以咱食爸母啊，这爱食无，体内环保啦，咱人是安那身躯有味，因为你食啥物物件对你会行嘛。迄、那个味就出来啊嘛！啊，唔知人咧讲老人现，老人现，世间头老人现这个物件，迄是你有咧保养，甲无咧保养啦。好啦，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哦嘿，因为这是拄啊教授来，我定一点钟就甲伊讲，一落车就随甲我讲后回买啊。啊，这今仔咱有通啊卖，是拢去甲拜托，叫伊做人。
1: 无人学啊啦，无人咧学啊啦。买电话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你听着真正你福气啦！哦，我无骗你，你甲看，咱来甲讲啊，人讲歹困，火也较悬，哎，火气大，歹困的人要食啥，人就随甲你开一个药单嚟食，足简单嘞，草啊！安尼呀，三草呀，
2: 兄
0: 弟来啉就好啊，对不？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靠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个暗时歹困的吼，啊，那个啥火气大， 透早爬来水果、
2: 煮菜，老会大，看袂起的，
0: 嘿啊，大肠会大，
2: 老闭结嘞。
0: 你的血啊，安那药安那吃对你袂平稳的，你去问中医是安那袂平稳，啊，你都火气大，火久会引起发炎，发炎了会变啥恶性的肿瘤，哦，所以这拢是环环相扣的物件，哦，所以你一定爱记哩，体内火气爱热落来，体内垃圾物件一定爱扫会出来，长期吃慢性的处方签的人，这支物件。你搁较艰苦，都一定爱食。像咱这个啥，咱这個李大姐你讲安尼，借钱嘛爱借来食，因为伊安那，你若唔相信啦，阿王甲你讲看有影无影，有糖分的人啊，食药啊，长期甲食，十个九个啦，食到尾拢肥拢。
2: 肥有足够上
0: 诶，大家买钱，
2: 系啊。
0: 啊，你敢知啥物原因？你都唔知啊，阿嘛唔知要来保养啊。
2: 对啊。
0: 这支物件，等于。透早两粒，暗时两粒，都好了。甲你诶调理，甲你热，即你体内即有毒啊，即有毒啊，豆豆啊排出来，迄现象就无影啦。安尼知无？来，电话机来紧卡好诶，电话机来紧卡，因为我来讲真正无啊。好，后壁你即动作完，后壁要搁爱，我看是较困难啦。
2: 哦，除非这回
0: 还
2: 佫有啦，无拢无
0: 啊，佫无啊，来就伊都坦白讲八十外，伊佫带只母仔，啊囡仔佫唔无人要做要学，伊讲无爱佫母啊啦，吼足忝的，夭寿的。准讲伊哪会你讲的啦？阿方我来讲的，啊无咱拢叫工来做坐咧遐啦，坐咧遐佮拍棒啊，你就拍佮对不？
2: 你啊讲。你若无做，你若要下摆，你要比人迄落科技的啦。
0: 我来讲啦，像你讲的啦，
2: 较无遐顺啦。
0: 去遐咧请工咧做啦，咱伫遐咧看啦，啊，着做安尼也唔对，做安尼也唔对，你看袂落啦。
2: 对啊。
0: 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紧甲卡好下，电话紧甲卡，因为我来咧讲吼，即栋，即算足优惠啊，真正足优惠啊，买电话紧卡，空八，空空三。18009
2: 0800031809。
0: 啊，你莫提无掉连工啊！你讲阿王啊，我要过来，要爱都，要爱都唔是我，都唔是我咧讲，你讲要爱，我就会当乎你嘅物件，这都唔是我咧做嘅，对无？来，阿、啊、你若袂爱紧哦，袂爱紧吼。
2: 咱就想要乎你啊，但是这个你若无物件，也无法度啊，啊，因为。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事情，
0: 我们的时间也来接近买声啦，
2: 对
0: 啊，你如果认为说，啊，我的药吃很久，我的底层啦，有的没的，
2: 有啊，前一天，
0: 火气大，
2: 前一天一个大姐跟我说，他底层那路啊，啊，来吃这个，
0: 我也叫他吃这个，哎呀，这本来就可以啊，
2: 因为吼，你看你朋友，他就是以前我们没地方都不知道，你看他嘛，底村遐靠尾嘛去食多啊吧，
0: 食多啊吧，啊无啊多啊。
2: 啊，你无大部伊来用用料料过老火老家
0: 啊，对啊，
2: 即恐怖的呢。
0: 哦，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吼，电话更加卡好，电话更加卡吼。
2: 所以你讲吼，北来火大，南火大，困袂开，皮肤会痒的啦吼，啊西药食济啦，你拢会使来食这种物件。
0: 对，来啊，袂电话更加空八空空。318009
2: 0800318009、
0: 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
2: 0800318009
0: 哦，啊那提不到，爱等足久哦嘿。来，我今仔我含你要
2: 退
0: 都无啊！
2: 来，
0: 咱来欣赏一首歌，《残桥》啊，问西施。

0: 陈桥啊，问西施，西已经甲淡水合唱的，好来，买电话金卡哈，啊，我跟你讲，因为咱未完准拄啊好啦，啊，到时嘛走啊啦，啊，要退要退嘛退无啊啦，啊，准伊伫遮退嘛退无啦，好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买电话金卡，好，电话金卡。这是家庭必备的物件啦，吼、哦，尤其少年人啦，做到青春期的时阵，会发条啊、生辣条啊，嘿啊，你也有吃，啊无迄话吼，生辣条，一下甲一下甲一，你甲讲吼，等到条啊生完啦，面一块一块，那外球的表面呢，敢会看见？吼、哦，咱做这长辈时代，囡仔唔捌，咱未使对伊唔捌，安尼你听我意思哦，囡仔伊都唔捌，啊你要对囡仔唔捌，等知爱甲囡仔讲，食这就无唔对啊。哦，这古早的方法来练的，来做的，不是用练的啦，用法用迄个做法方的。哦，所以伊这里做一定爱哩，较寒天迄阵啊，才有开始入刀啊，擦中药擦了，才有放入去刀啊内底，叫转去德光啊内底。
1: 寒天嘛，较袂使发火啦。
0: 伊女儿种，伊就你就听，伊讲迄款物件咧发红的时阵，内底就是有气嘛。即摆来，雷公弹着劈者，规条破呀，
1: 啊就无效呀。所以寒天嘛，较无这。
0: 对，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压起来，紧卡好去。你若今仔头第一遍听到的，你会记哩。这通电话一定爱卡，会救你一条命啦，哦，会救你一条命啦。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你啊头第一遍买的人，你讲啊，我听无详细，订未了，物件寄到你的手啊。你每一天下早时的九点到暗时的十点，你甲卡电话入来，拢有小姐会甲你解说。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
1: 阿
0: 红、
1: 阿华，
0: 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平安顺利。
0: 会记得呢，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以后收听，伊就望你虔诚的喊麦。

0: 暗暝，详细赛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起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周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啦。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会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